0: 有咩餐厅好食啊？
1: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0: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1: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牙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0: 胜利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2: 你今日有冇打算揸车呢？请注意，疲劳驾驶系新南威尔斯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研究显示，疲劳会令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导致车祸发生几率增加。即使是短途驾驶都唔例外。所以在揸车前一晚，请确保有充足睡眠。请务必对疲劳驾驶 say no。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0: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3: 爷爷，啲豉油鸡系咪好好味啊？
4: 你梗系用咗品真嘅豉油鸡汁咧？
3: 咦，爷爷你点知噶？
4: 我食豉油多过你食饭，而且品真啲酱油历史悠久，品质绝对有保证。因为品真酱园出品嘅豉油系天然生晒，冇色素、冇防腐剂，又冇味精同化学品，而且全部经卫生局严格批核，所以我咁多年食佢都咁健康。品真酱园重质重量，酱料种类繁多，系我哋饮食唔能够缺少嘅好拍档。所以人人都话食嘅文化尽在品真。
5: 节目彩龙地产重新翻到 2CR 电台啦，喺澳洲拥有超过20多年经验，一条龙嘅房地产服务，彩龙地产执行董事戴安娜翁将会为大家带嚟更多有关澳洲最新嘅楼盘消息、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等嘅知识，戴安娜都将会喺节目当中为听众提供最全面、最专业嘅分析同解答。彩龙地产每逢星期一上午8:30，星期五晚上6:15，星期日中午1:45播出。
0: 时光飞梭30载，岁月如星，生生不息。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旅途上与你继续前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哋今次又同大家喺空气中见面啦。我哋系乜嘢啊？
1: 少女大联盟。
0: 大家好，我系珊珊，
1: 我系阿 Kit 哦。
0: Hello 啊，拍档。
1: 系要、
0: 啊。喂 ，Timon 咧，最近咧你好开心啊，去咗旅行啊。咁、
1: 都唔系咩嘅。
0: 因为你笑到，即系其实如果依家系有直播嘅时候，你见到佢依喺拍
1: 档，
0: 好开心咧。
1: OK 嘅，玩咗几日啫，不过无聊。我嘛，正所谓又唔想去得太远，咁啊喺一个澳洲境内啊，去下墨尔本啊，阿茂品啊，
0: 去茂品去咗墨尔本，
1: 系啊，玩咗几日。
0: 哦，咁不如就我哋今日就讲下你嘅，我哋讲下去旅行啦，唔好就系讲你去旅行啦。因为你讲开，即系你同我分享话，我、哦、去咗旅行啊，咁跟住你话好 hea 啊，跟住话 hea 得嘅咩？去旅行，
1: 哎、
0: 身为阿妈，
1: 真系咧，唔知系咪开始个女咧感恩地大咗咧？依家十四岁，原来咧，我哋回想翻咧，都系四年前第一次去 Melbourne。嗰一次去咧，反而咧会好似平时咁样，学你话斋将悉尼嘅工作搬咗去 Melbourne。

0: 或者一啲佢想行嘅小店啊，咁咪特登去行下，哦，又好似几新奇、几刺激咁。
1: 爸爸喺咪喺度噶？
0: 爸爸咧就纯粹系做俾钱
1: 俾钱嗰个提款机，
0: 同埋做我哋好笑。今次有个新嘅 term 叫罗庚，唔知点解咧个揿个 Google Map 出嚟咧，个 Google Map 喺度飘嚟飘去，好似咧揸住个罗庚咁。呢、這个有嘢喎、啊，咦？嗰度行得噶啦，诶、前面有撞墙喎、
1: 啊，咁好大用途嘅其实，
0: OK
1: 你哋去得成功好 smooth 都系因为呢个罗庚，
0: 系啦，老板罗庚，
1: 咁但系你今次去同上次有冇分别啊？
0: 好大分别啊！
1: 你讲紧系几年前啊？
0: 四年前，
1: 其实唔系好耐嘅啫，
0: 系啊，但系争好远啊！原来一个小朋友小学期间同佢去，同咧呢个中学期间同佢去咧，两样嘢嚟嘅。因为小学咧，你真系要好样样嘢 plan 得好好，即系唔系话我十点要去嗰边，我十一点咧要出到门口，我又绝对唔系呢啲妈咪。但系起码你要有啲嘢俾佢做下，譬如佢中意睇动物，你同佢睇下库瓦拉啊，睇下啲古灵精怪嘅雀啊，去等下企鹅上岸啊，即系呢啲佢好兴奋，好中意嘅。咁但系今次咧，因为佢大个啦，佢净系话妈咪，我哋睇过啦，唔去啦。我哋不如去搵啲得意嘢去感受下，譬如原来墨尔本有一间咧小店咧，佢系话手做嘅香味嘅嘢，即系譬如hand cream 啦，一个譬如啲香精啦。佢系喷咗落个枕头度，系薰衣草嚟嘅，喷咗落个枕头，佢话系可以秒速瞓觉。虽然我冇买，但我系闻到好香嘅，因为我咧攞咗佢一支个 tester 咧，翻去个酒店咧，我都恰咗几个字。
1: 哦，即系秒速瞓咗啦你。
0: 即系好舒服啊！佢薰衣草个香味，但系嗰个女仔话佢系净系得墨尔本先有得卖嘅啫。
1: 但系嗰啲薰衣草香味都系嚟自系真系花嘅精油咁样，唔系假嘅，唔系嘅。
0: 佢话系真系提炼，即系佢讲啦吓呢啲嘢吓商业嘢。咁啊，佢话系，不过我觉得我买咗支玫瑰手膏，系真系好香，嗰种天然嘅玫瑰味，有少少唔同平时嗰种好人造嘅感觉。就几舒服，同埋我中意佢好润啊。
1: 唔油嗰只样最紧要
0: 系啦系啦，即系好爽好舒服啊！哇，好淡淡嘅玫瑰香咁样。
1: 喂，但系讲翻你即系四年前嗰个旅行咧，你话好多嘢都系你 plan 噶嘛？因为其实我都觉得 make sense， 因为小朋友即系唔系话佢哋唔识，但系
0: 其
1: 实
0: 我
1: 谂
0: 身边好多个妈咪都系，即系或者听众嘅妈咪或者爹哋啦，都系中意，即系有啲是打边系中意负责系 plan 噶啦。咁我就屋企最中意 plan 去旅行嘅，因为我中意玩啊嘛。
1: 咁你老公系最中意俾钱嘅？
0: 都冇咁讲，佢由拍拖嗰日都系嘅。咁佢好中意话你中意去边？总之佢觉得 OK， 佢都有兴趣，因为佢好懒去搵啲地方去打卡或者去行嘅。人嚟嘅，咁佢永远每一次去，
1: 你讲紧系女定老公啊？
0: 老公，由拍拖嗰次都系噶啦。佢系总之你话想去我又 OK， 因为佢唔中意搵啊嘛。哦，好啊，几得意，咦？嗰度我未去过，冇谂过有啲咁嘅地方，咁所以佢好配合嘅，佢系配合到100嘅，咁所以就变咗今次咧，以前四年前啦，讲翻，咁我就会pending 去做啲咩，行去边，食啲乜嘢，总之佢哋中意嘅嘢，我就会揾。
1: 咁但系嗰阵时阿女啊，会唔会有四？即系嗰阵时十岁五年班，五年班其实呢家嘅小朋友十岁都知。叫做知道好多嘢噶啦，相比起好多年前嘅十岁，因为佢哋会 search 啊 Google
0: 啊，
1: 即系有要求啊，又觉得中唔中意啊？
0: 小姐嘅要求好简单嘅，最紧要咧话俾佢听，问佢你今日想食 pasta、pizza 定系呢个越南河粉？佢求其噏一样嘢咧，我配合到佢咧，佢就OK 呀、啊，即系佢又系100% 呢个情绪价值好咁样俾翻嚟嘅。即系佢，总之佢可以
1: easy going
0: 系啦，即系 fulfill 到佢某个 point， 咁佢 OK。譬如你话佢中意睇动物，你可以同佢睇到动物咧，佢就哇好好啊，好开心啊！最紧要系咩啊？临尾少女小朋友嘛，立样嘢走就得噶啦。
1: 十岁嗰阵时系咪啊？
0: 系啦，即系有个 souvenir 俾佢。我妈咪啊，个企鹅好得意啊，好似头先嗰只。买啦，
1: 你开心买啦，钱可以解决嘅问题绝对冇。

0: 问题
1: 问后面嗰张信用卡啊，买啦咁，
0: 唔系话，诶、哎，阿女中意啊咁啊，唔使问噶啦，
1: 唔使嘅女啊嘛，学你话斋，冰冰眼，
0: 耶，咁我又。记翻喺我以前啦吓，我以前同我两个仔，
1: 你都好耐喎，
0: 耐噶耐。诶、哎，其实
1: 如果好似我阿女嗰啲年纪
0: 啊，系啊系啊系啊，嗰阵、啊、时都好耐啦，十岁嘅话，
1: 你嗰啲咁大。
0: 但系我就觉得，我想讲嘅就系十岁嗰阵时，其实比起依家我两个仔已经系一个廿岁，一个十系、嗯、差唔多考 HSC 啦咁。但系佢哋十岁或者系十岁同埋。十三岁嘅时候呢，
1: 嗯，
0: 是容易，我唔想用呢个字，但係我唔知道咩字，容易掌控啲。
1: 哦，
0: 掌控嘅意思唔係话我要你做咩就做咩，但係少啲意见啦、啊、
1: 好认同。
0: 即係都戥佢哋可怜嘅，因为我唔跟住爹哋妈咪，唔通我跟个陌生人咩。
1: 真係呀。
0: 係啦，咁同埋嗰阵时嘅年纪你又唔会话即可以嘅，但我唔会做到，就係抌低佢哋就自己两公婆去旅行。
1: 哦，系啊，我都唔会噶。
0: 系啦，我觉得
1: give me five 啊，我真系唔会啊，
0: 唔得咯，
1: 我都唔会啊。
0: 即系记忆、回忆呢啲嘢一齐制造嘅、嗯，我觉得，哎 ，another five，、哎、
1: 怪之可以同你做到 partner 啦，我都系啊，我唔
0: 系啊，
1: 可以嘅，我觉得一定要一齐去建立嘅呢个回忆，
0: 制造呢个回忆啊，嗬，即系令到成件事有翻个更加高嘅价值。
1: 嗯。
0: 冇唔系冇价值，但系有系呢个价值更加窝心咯。
1: 系我即系我唔系话嗰啲父母掉低小朋友两个去拍拖系好衰，我绝对唔系嘅。不过有啲屋企系可以 OK 嘅，咁但系我屋企唔可以咯。我只可以同我老公讲，我唔会同你两个去。我只个女可能去 camp， 我咪会同佢两个偷跳下去，自己去食下嘢咁样。但你话特登咁样 plan 个旅行掉低佢，咁我又觉得点解啊？都同佢一齐经历、啊，
0: 但系又好衰噶喎！你问我可唔可以，即系我而家问你，你可唔可以同个女去旅行掉低个老公？
1: 可以啊！我都又会问呢样嘢，好衰啊！因为你同阿仔又咁样做，所以你可以，因为其实好笑，我同阿女即系你咁样啦，题外话啦，因为我觉得阿女大啦，咁佢有好多好得意古灵精怪嘅嘢咧，可以同你又知道妈咪想做咩，或者想食啲咩咧，或者我又想知道做咩，我觉得同佢去旅行好开心啊！即系呢件事，即系题外话都唔系题外话嘅，都系呢个旅行嚟嘅，咁样咁啱插一插啦，你咁讲。咁有一日咧，佢同爹哋咧约咗同事食饭，咁得我同阿女咧行街。嗰一日就系你 exactly 你讲嗰样嘢
0: 喺 Melbourne
1: 系啊，即系 exactly 你讲嗰样嘢，同阿女去旅行咁嘅感觉。哇，翘住手啦，妈咪啊，嗰日好得意啊。其实个手高都系嗰日我哋自己乖乖祟祟去揾嘅、啊，因为惊爹哋冇兴趣。我说哎呀，好开心啊，去试下个手高啊，试下个香味啊，跟住揾间小店嘅朱古力，叹下杯热朱古力啊。个感觉就系你啱啱讲嘅，
0: 就
1: 系
0: 成个世界得我哋两个咁咯。
1: 跟住、啊、我哋有两个自拍啊，又你影我影你咧，
0: 两姊妹咁系咪咧？
1: 好开心啊！Exactly，
0: 系啊，好开心。即系其实又好几岁嘅啦，唔可以抌低个仔女同老公去旅行，但系又可以抌
1: 个老公，但又问老公攞钱。
0: 老公你去唔去旅行，但你都要
1: 做爹哋啊，
0: 提款机噶啦，
1: 爹哋可咁。
0: 即系所以其实都要赚翻嘅，所以其实我哋要有一个咁 flexible， 咁情商高嘅老公咧，系我哋嘅福气嚟嘅，系咪？
1: 要多谢佢感恩。
0: 系啊系啊，因为我哋以后都仲可能有其他咁样嘅旅行噶嘛，
1: 越嚟越多。
0: 系啊，
1: 我好似头先记得你话同阿仔啱啱先去玩
0: 啫。哎呀，今年啊，系啊，其实好开心，即系未去到嘅时候 ，plan 紧谂嘅时候，觉得哇，好开心啊！个仔肯容纳我，接纳我呢、這个
1: 廿、几岁嗬，
0: 廿岁咯，廿岁。咁你知廿岁唔好话廿岁咧，你十三、十四岁都。喂，行街唔好拖手，唔好翘住我啦，妈咪咁、
1: 哎。
0: 但系我翘惯啊嘛，你
1: 伤心啊！
0: 即系以前嗰只手仔喺我只手度咁拖住，虽然呢只手大咗啲，但我都想拖，唔拖啊，咁翘得唔得啊？
1: 你个仔嚟啊，仲正啦，小鲜肉啊，依家最兴啊，翘住个小鲜肉，我成日都话，如果呢个系仔，啊，又翻咁高。 哎呀，真系好鬼正嘅啫，
0: 系啊，好有安全感噶，佢高过我，
1: 哎呀，
0: 跟住又好大只，
1: 可唔可以叫 Auntie 同 Auntie 去街？
0: 我哋安排一下，有一次我哋去一个商场咁见到，因为佢弹琴嘅，咁我哋行去入边嗰度睇下啲琴码嗰啲，跟住嗰个 sales 话。哦，你同你老公諗住帮你个仔定咩，你同你老公唔知点样，跟住话佢唔系我老公，跟住your brother， 我个仔啊。我真唔諗死啦，佢觉得你老啊定係觉得我后生。
1: 冇諗啦，梗係觉得自己后生先啦，冇諗其他嘢啦。
0: 係啊，但係係 sweet 嘅，即係讲返去旅行係未去之前諗起，就即係第一喺我个脑海入面系乜嘢呢，就系、是、哇个仔咁大个居然接纳我，呢个系好好欣慰嘅一个感觉。佢唔嫌弃

0: 即系阿妈上身啦，你想做乜嘢？你想去边啊？我陪你啊！咁跟住之后佢又话，你咧你想去边啊？咁呢个其实都好 warm， 大家一齐 plan 嘅时候。同埋我就同你相反嘅，我唔鍾意 plan 嘢。
1: 哦，
0: 我就係类似你老公咁，你去边我就跟埋你去
1: 配合
0: 你。
1: 嗯嗯嗯、
0: 附近有啲乜嘢我想睇呢我就话俾你听。
1: 嗯嗯
0: 嗯。係、
1: 嗯、
0: 啦，我志在系一起
1: 参与咁。
0: 志在系係啦去 explore, 系係啦成即系屋企人。
1: 总之陪住啦即系好似我老公咁啦成日都觉得总之你哋话 ok 呀佢呀你嘅心态。我见到嗰间铺头，我突然间好想，我就会行入去，我啊可唔可以陪我睇下 ？OK 啊，咁样咯。
0: 系啊，冇 planning 嘅我系，即系好似做节目咁，我冇 planning。
1: 好啊，好啊，我哋就系咁噶嘛。
0: 同男仔即系我阿仔啦，你阿女啦，咁我唔知你哋啦，但系我其中一样咧就系佢可以帮我攞嘢。
1: 哦，
0: 系啊，
1: 呢、這个都系，依家都仲系未得。主要我嗰个咧系娇小型，所以、
0: 哦、你系攞嘢嗰个，
1: 系我因为我家小姐比较娇小啲，所以通常咧佢其实佢好用心去攞佢啲嘢咯。咁我 OK 有恩惠嘅，起码佢自己啲嘢负责，起码佢带咗三样嘢出街，就嗰三样嘢都会攞翻翻屋企嘅。咁而唔系有你知有啲人唔系噶嘛，唔系话男啊女啦，即系佢哋系真系攞咗三样嘢，可能得翻半样嘢翻屋企就妈咪呀、啊。咁样
0: 仲要系你睇嘅先有一半
1: 嘅，系咯，所以我就觉得其实 O K 嘅，因为嘅，起码佢带哆啦 A 咪，佢就带翻哆啦 A 咪翻嚟咁样，咁我自己就净系拎我自己嘢咁样咯。
0: 嗯，
1: 咁啊，男仔梗系啦，小鲜肉，有强壮嘅臂环，
0: 系啊，咁即系有好开心嘅，有兴奋嘅，亦都当中有啲咬，即系矛盾位嘅都有。咁你同你阿女有冇先？
1: 我最多可能闹情绪咯，你知女人嘅嘢，两个都系女人咯，唔知佢嗰一下嘅咋，你我成日都同人讲佢青春期，我更年期，正所谓嗰下爆咧就唔知为咩而爆嘅，总之嗰下突然间咧就会系好笑，我唔知啊，即系嗰啲咧好乞人憎嘅语气。可能系朝头早咯，啱啱出门口嗰下咯，即系会话大家可能话你又问我，我又问你啊，你又就我又就你就到大家咧开始火气啦，跟住咧就会突然间咧两个唔想见到大家。
0: 呢个就系、是、即系就其实一件系好事嚟嘅，系咪？
1: 其实
0: 点样系火气
1: 咧？好恨憎啊！你又就我又知你想去，譬如我又知佢可能想食意粉，我又
0: 咁咪同佢食意粉咯。
1: 我又可能有时会觉得好掹，屋企又煮，出去又食，好掹啊！咁啊，即系突然间嘅、你知情绪嘅嘢，跟住之后咧好笑嘅。但我哋屋企有个规矩，都唔系屋企嘅，系我同佢之间嘅默契啦。两个好猛嘅时候咧，冷静。唔好再纠缠嗰个话题，大家隔一隔，深呼吸，大家唔好望，大家深呼吸咗，跟住咧就边一方咧衰先咧就会话，唔系啦，冇啦，嗱，
0: 系咪通常都系你啊？
1: 啊，唔系啊，是佢噶，佢知佢自己有时语气大咧，就会话妈咪啊，嗱，冇啦，我哋面皮咁厚嘅。系你学噶嘛？咧冇啦，
0: 因为你个女好可爱啊，
1: 系跟住就好似我咁啊，我因为有阵时都话咧冇啦，唔嬲我啦，咧啜啜啦，梗系你嘅妈咪冇啜啦，即系嗰啲。咁我哋就会有阵时可能就系个默契咯，知道大家个火起去到边，要停就停，再隔一隔就会可以好快又好翻揽翻咁样咯。咁我觉得即系可能同佢相处咗十几年嗰个默契喺度咯。
0: 啊，好好、啊。男仔我谂未必会系呢啲咁样，咧咪咧，
1: 你知
0: 唔会嘅？
1: 系咪咧？系咪真系男仔同女仔分别咧？
0: 我唔知道其他屋企啦，但系我家两位
1: 公子
0: 咧，就一定唔会咧，唔好啦，啜啜啦，食饭啦，咁唔得咯。
1: 哦，系啊，
0: 唔得咯，佢会只系当系唔出声，跟住过咗一阵就当冇嘢咁样咯。
1: 呢个系我老公。
0: 可能是男士
1: 是、啊、
0: 可能
1: 是
0: 男士不会、不会理啊那些的。
1: 是啊，你老公会不会啊？我老公
0: 冇。
1: 是啊，我老公都是的，
0: 不想就当冇事咯，看不到就当冇嘢咯。
1: 我想这个是男人的通病。
0: 但是我们女人仲都未处理好。
1: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
0: 怎样啊，即是你过了啦，你行了去下一个站，但是我仲
1: 停了在
0: 这里。我虽然跟你行紧，但是我仲谂紧嗰个站发生啲咩咁啊？
1: 我一定要处理咗先嘅。
0: 点样可以 move forward？
1: 系咪真系女人？我哋真系要揾次揾个心理学家同、我
0: 讲下呢样嘢。
1: 系啊，我哋要解决一下我哋呢啲咁嘅麻烦嘢。可能即系男人同女人嘅分别啊。我觉得我学你话斋，真系要解决咗嗰件事。你一系同我 say 个 sorry， 一系你就氹翻我。
0: 如果唔系你，即系我哋中文作文咪就系得得得得得。

0: 但系都唔系句号。
1: 啱喎，
0: 系咪？
1: 啱喎，系真系。
0: 但系呢啲嘟嘟嘟嘟嘟嘅意思系下回待
1: 续啦。但系你老公会唔会对你啲仔会有阵时都会氹下？因为我老公可能嗰个系女，佢有阵时咧心情好嗰时，或者知道自己衰多口，你知男人唔知点解成日都衰多口，得罪啊少女，成日都话：哎呀，你个 pat pat 开始越嚟越大啊！好似你咁。跟住咧，个女咧嬲到爆啦，跟住
0: 唔
1: 净
0: 止女啦，乜女都嬲啦，系嘛？
1: 跟住之后咧，佢咧就唔睬佢，知衰啦，知个女唔睬佢。跟住佢又学我，嚟咪啦，嚟啜啜啦，爹哋啜啜，你咪搞啦，啜咩啜？
0: 街嚟噶，
1: 系屋企都系咁话。
0: 哦，即系老公都可以做呢、這个嚟啊，唔好啦。
1: 因为佢见到我哋两个咁得啊，可能佢见到我哋两。

0: 或者知道咗我唔开心，或者有时有啲矛盾咧，咁佢就未必会主动咁样去调整咯。
1: 哦，
0: 即系佢会唔出声咯。
1: 咁佢通常会唔出声几多日啦？
0: 佢我谂我唔知系咪我老公有好多，唔好话全部啦，好多男士都会系唔出声，等下就会叫做嗰啲咪叫做系时间就会冲淡一切噶啦咁咯。
1: Oh my god！ 我会死坚持噶，我好黑人憎噶，我喺呢一刻我会死坚持嘅。大家唔出声咧，跟住咧忍到咧，佢觉得佢再唔出声咧，我系真系会唔睬佢咧，佢就会低低地惯铺饮咖啡啊，食早餐啦、啊，即系佢知道用嘢食咧可以忍到。

0: 你觉得男仔系唔会需要解决噶嘛？咁你头先咪后咪话同阿仔去嗰次旅行，佢又唔舒服，但系你又硬系佢又唔会，诶唔想理你啊，诶得噶啦，你唔好理我啦，你由我自己沤喺酒店啦，咁样系咪就系因为咁，所以佢就会变咗系呢啲咁嘅？因为女仔会可能会话、啊、好啦，诶、哎、得啦，唔想理，但系都话啊好啦，我食药啦，咁样即系你阿妈底度都会啊好啦，我食啦，咁样嗰啲，系咪就系因为咁，所以男仔女仔去旅行嘅时候呢啲咁样？个会有少少唔同咧，
1: 真系唔知喎、
0: 啊，系咪啊？可因为
1: 男仔就
0: 系
1: problem solving 啊嘛，
0: 系咯？你头先突然间咁讲咧，令我谂翻起你头先咪后话同阿仔去旅行嘅时候，单独虽然好 enjoy， 好似小鲜肉
1: 呢、這个未分享住嘅，一阵间分享。
0: 但系咧，又会有呢啲咁嘅小矛盾。
1: 嗰啲矛盾位系当矛盾位发生嘅时候，其实好怪噶、哦，仲要系睇下对方系咪觉得系矛盾。你明唔明啊、
0: 哎？
1: 有一啲位系我自己觉得矛盾，但系觉得咩啊？有事咩咁？
0: 阿妈仲要喺个角落头仲喺度冚紧嘅时候，阿仔仲话咩啊？你做咩冚啫？咩事啊？你冚咩啫？即系等于我老公咁啊？咩事啫？
1: 发生咩事啊？有事发生咩？
0: 有问题咩？点解系问题啊？冇啊！我唔觉得系有嘢发生咗啊？系咩乜呢件事令到你谂咁多噶？
1: 你谂多咗系咪啊？
0: 哇！嗰下你咧无名火咧，由嗰个脚趾尾飙到上去头顶，
1: 原本已经有把火噶啦，但后屘
0: 原本开始熄熄地啦，唉，算啦，搞咗咁多人，跟住之后咧，你喺度冚紧头埋墙嘅时候，喺度谂嘅，转紧牛角尖嘅时候，佢突然间咁样讲，由嗰个脚趾尾又升翻上去。是咁样升上去啊！
1: 系啊，可能系咁。其实我觉得讲翻即系头先我老公嗰度啦。咁佢如果系有矛盾咧，佢真系唔出声，时间冲淡可以冲淡一切。但系我如果我喺度见到嘅时候咧，我就会同佢讲啦。我当住面，喂，系咪咁样咁样啊？即系我唔会俾佢走得甩咯。
0: 哦，即系你一定要系面对我，解决佢。
1: 系啊，
0: 即系你系呢啲嚟，
1: 因为嗰晚我瞓唔着嘅会。
0: 诶、欸，咁你真系唔会同
1: 我未必会瞓唔着，但系我仍然觉得系有啲嘢喺个 list 上边咯。
0: 哦，
1: 系啊，即使系大家未必一定系同意
0: 嗰件事，
1: 即系 agree not to agree 咁样啦、嗯，即系佢可能唔认同，或者我又认同。但系起码我知道你系唔认同啲乜，我认同啲乜。
0: 不过真系可能系女人啊，我哋一定要解嗰个结解开咗咧，

0: 脱胶都好洗得噶，
1: 有大号嘅家庭装、摩擦装、喷雾装同埋轻便装可供选择，啱晒全家大细。
0: 而且全部由澳洲 TGA 批核，绝对可以信赖。各大唐人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2: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四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六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 0400-368-638。

0: 开始肚饿啦，
1: 跟住开始肚饿，真系要食嘢啦。咁嗰一刻咧，其实都有人嘅感受就，切，头先问你，你又唔识，
0: 不过又要收翻啊嘛，收翻阿妈嗰个，
1: 跟住唔好讲出嚟，但系就要冚翻佢啊，唔好，佢而家食噶啦，
0: 行啦，
1: 点啊，即系魔鬼同天使两个喺度挣扎，大佬，但系当然天使嗰边赢咗，虽然我好想唞，但系。阿仔话食嘢喎，
0: 即刻醒
1: 啦，系啊，即刻醒啦，但系即刻同佢去头先，我好中意食嗰度，跟住佢即系见到佢食嘢就开心晒啦。
0: 嗯，
1: 系啦，即系其实见到阿仔食翻嘢，咁将之前嗰啲嘅即系唔使啊，冇嘢啊，得啦，唔好嘈啦，个
0: 结又开翻少少啦，
1: 嗰啲个结已经系嘣散咗啦，冇咗啦。
0: 好容易嘅啫，我都觉得
1: 系啊，阿妈嘅容易之处就系、是。个仔开心，
0: 系啊，小朋友
1: 自己就加倍开心咯，
0: 系啊，会升上去嘅，即系等于你初初话啊，以前佢哋细去旅行同依家去旅行啊，以前细个去旅行咧就又要谂啊死啦，嗰度佢会唔会唔中意玩咧？啊呢度咧会唔会冇嘢啱佢睇咧？啊呢、這个会唔会唔啱阿小姐食啊或者少爷食啦？即系会谂好多好多佢哋嘅嘢，学你话斋有冇自己咧？
1: 冇，系啊系啊，同埋唔好话讲食啊或者系咪好玩啦、啊。你即使未去未 plan 乜嘢之前，你仲要谂我执佢啲嘢先
0: 啊，
1: 真系真系执 keep 嗰样嘢咧，永远都系摆自己最尾啊。阿仔佢要买咩，或者阿女佢要摆咩咩衫啊？女我谂最比较难啲，因为可能要配搭啲咩衫嗰啲啊，系咪啊？啲唔同颜色啊，
0: 我好吓人憎嘅，因为我上嗰张相，如果佢喺迪士尼咧，着呢套衫就好可爱啦，咁样。
1: 所以我好彩啲，我系两个仔咁样，就但系始终都系执结都系仔女执咗先嘅。
0: 哦，系，我都
1: 系啦，啲药啊够唔够咧？可能会咩病
0: 咧？哎呀，好开心啊！我都系咁样嘅，我探热针啦，退热贴啊，肚痛安全药一定要记得带。
1: 跟住我自己仲要执埋唔同嘅精油啦，咁可能伤风感冒有乜嘢啊，或者肚屙要咩精油啊？跟住之后我就冇咁多花口话咩影相靓唔靓嘅，我只系健康 ，in case 有咩事。又或者佢够唔够衫着？如果佢嗰、那个、即系通常我 keep 咧，尽量摆埋佢哋啲嘢。
0: 哦，系啊，系啊，
1: 系咪
0: 啊？系啊，系啊，
1: 即系佢哋有佢哋啲 keep。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唔知点解啊，硬系越执越多嘅，
1: 永远都系以为系好 prepare 执完晒阿仔先再执自己，但系咧阿仔好似永远都执唔完。
0: 系啊，硬系好似担心佢热啊冻啊，会唔会嗰阵时佢又想唔着得咁多咧？但又惊系冻，咦？如果嗰度热又唔知会唔会咁样好咧？咁样咧，
1: 啊、
0: 会谂好多好多好多嘢。
1: 跟住通常就系去旅行之前嗰晚嘅几个钟。
0: 系、啊。
1: 就开始，哎呀，我应该执咩咧？开
0: 始执自己啦，
1: 执执下自己啊，唔系呢个阿仔可能要，
0: 死啦！原来我越讲越似嗱、
1: 啊，呢啲就系之前啦，咁好庆幸咧，我哋依家咧就起码谂多翻自己啦，因为即系之前我系咁样啦，但系我就系最近就系今年年头啦，同阿仔去日本啦，我就开始就谂翻就系、是、阿仔大啦，佢。俾佢自己执啦，
0: 我会啊会啊，
1: 系啦，即系佢自己执漏咧，到时日本咁方便。
0: 其实你真系讲得好好啊，就算唔好话日本啦，今次即系佢已经14岁啦，佢今次去墨尔本咧，我都觉得开心咗。以前系我谂去迪士尼着咩衫啊，或者去嗰间 cafe 你应该着咩裙啊。哦，依家妈咪啊，我咧嗱，今日咧我就有呢套衫，就去呢度。嗱，你话俾我听，佢要主动话俾我听，好笑，因为佢知道佢妈咪好古怪，有阵时会去啲好奇离嘅地方咧。佢嗰着裙咧好唔啱噶嘛，妈咪啊嗱，我打一套裙，打一套裤，你记住话、哦、俾我听，如果你咧去嗰啲地方唔好叫我着裙、哦，如果你去呢度咧，我就着裤配合你、哦。
1: 喂，你个女醒喎、
0: 哦，系咪啊？佢开始
1: 即系起到你底啊！你原来你系不可预测嘅、哦。
0: 识咗我咁耐啦嘛，学佢话真系识咗你十几年啦，唉，知你咩阿妈噶啦。
1: 其实都啱嘅，俾佢哋自己执。
0: 是啊，所以佢就好好呢，依家我又好开心啊，就 hea 嗰个原因就係、是、阿女会諗定咗两套嘅方案，你只要话俾佢听你今日大概嘅行程，佢就会配合返你嘅衣着。
1: 之前就是我哋谂嘅，我都唔知道其实自己可能去边。
0: 系啊，有时睇天气嘛。
1: 系啊，如果落雨咁点啊？定系着长袜定短袜咧？短袖定长袖咧？
0: 系啦，转 pant 噶。
1: 跟住仲褛，需唔需要帽咧？
0: 系、啊、
1: 要挡风定系挡湿？
0: 系
1: 挡挡水
0: 啊！跟住但系好笑咯。咁啊，呢一个系其中一个 hea 啦。第二个 hea 咧就是。

0: 系譬如去佢知道佢妈咪好中意食甜品，佢就会特登喺啲 I G 度咧揾晒，唔使噶啦。你话我知你今日想食咩？大概中式啊，定系韩式啊，定系啲 pancake 啦、啊？咁咧，跟住即刻揾咗爹哋罗庚出现去啦，咁样
1: 准备信用卡
0: 系啊，起行咁样。咁我觉得啊，真系好 hea 啦。
1: 咁其实今次你个 hea 系需唔你自己有冇 plan 过？从头到尾，
0: 从头到尾 plan 得少咗，真系 plan 少咗好。
1: 执行李嗰度开始讲啦，你需唔需要顾佢行李？
0: 唔需要啦，嗱，头先已经好好啦，佢已经开始，我净系纯粹我嘅妈妈嘅责任、安全药之外，同埋我自己嘅嘢。佢嗰啲嘢我已经开始唔需要谂，亦都唔需要理佢摆去边啦，因为佢已经知道边啲系记得，边啲唔记得，或者边啲佢系真系要急用。咁
1: 安全药都会唔会系即系妈妈嚟讲啦，都会系少咗，同埋
0: 少咗
1: 简化咗，同以前比系咪？
0: 真系啊，因为佢已经唔系再 B B 嘛，好惊以前你知啦，唔系肚痛又发烧，哇大佬好惊佢半夜烧到唔知56°C，又搵唔到一啲好急需即刻可以降到去温嘅药，咁所以我嗰下好惊嘅。但系依家真系大个咗，我就冇再话哇执几廿万支药水、几廿万支药丸咁样，哇成
1: 个
0: 系啊，硬系觉得嗰个安全药咧摆咗去到咧就安全噶啦，就阿妈话斋。冇事噶啦，
1: 镇住咗先。
0: 系啦，镇扎嘢冇嘢。今次真系好简单 ，Panadol 啊，少少感冒药啊，
1: 有啲药膏搽。
0: 系啊，就算啦，因为又唔系去好多日，二来又澳洲啫，你都
1: 知都本地
0: 知道喺边啲地方买，咁好安心。所以
1: 同埋天气同雪梨差唔多啫，你唔会话一个冬天去咗一个夏天咁啊嘛。
0: 都系冻少少咯，我只可以讲
1: 都冻少少，都起码、就是、起码你知道系冬天。
0: 系啦，都系嗰啲冻咯，同埋冻得就系买酒店咯，大个啦嘛。
1: 哇，真系 hea 咗好多嘅，
0: 系啊。
1: 但系呢个 hea 得嚟，即系呢个虽然我讲系 hea， 但系 hea 得嚟有一个嘅系好比较自由嘅感觉。
0: 系啊，冇咁多。要揾张纸 mark 低，死啦！嗰样冇攞，呢样冇带，好紧张啊！嗰一刻，因为你会知道个女就系去咯，玩咯。咁但系佢依家唔系啊，妈咪啊，我得噶啦，我带咗啦，妈咪啊，我嗰个 OK 啦，因为佢知佢妈会烦，会黐线神经质上身噶嘛。咁佢话妈咪得噶啦，我带咗啦，嗱，妈咪嗰样我搞掂噶啦 ，OK， 好停噶啦，你执自己嘢啦，你去搞你自己啲其他嘢啦，可能猫猫要搞定佢啲厕所啊或者剩啊咁，因为猫猫几日我哋唔会劈佢酒店。Oh.因为佢系有啲孤独老人嚟噶啦，唔可以去接触其他猫噶啦，佢就宁愿摆喺屋企，佢好舒服咁样系摆厕所，摆几个厕所俾佢，佢就 OK 啦。
1: 哦，
0: 系啦，所以我觉得又轻松咗咯。
1: 哇，好正嘅，其实咁你形容今次嘅旅行，除咗 hea 之外，会唔会有一种系好自由自在，系真真正正属于自己嘅旅行？未必是属于自己，但是真正的一个旅行。
0: 可以。
1: 而不是跟之前我未说其实以前呢就是将妈咪那个的 job
0: 搬到第二度。
1: 由一个地国家去搬去另一个国家。
0: 是啊是啊是啊。都是啊。今次可能真的纯粹去玩去食。好因为我们有去过啦所以变咗我们不需要去一些很景点的地方。真的纯 enjoy, 纯美食纯行街那好像变咗。啊、好舒服我真的今次觉得好轻松。
1: 同埋有一样好呢就是阿女都十几岁咁即係佢可以 search 好多唔同嘅嘢。咁资讯嚟讲呢仔女又会多咗少少啦。
0: 佢快过我㗎啦。
1: 你真係跟得㗎咋。
0: 係呀佢快过㗎啦。
1: 同以前我哋做女嘅时候比呢即係我冇乜机会去即係外国旅行啦。咁唯一一次就係、是、好似係讲返以前我做女嘅时候十几岁呢只是第一次跟我老豆去北京。
0: 嗯。
1: 咁嗰陣时呢我记得其实都冇乜say嘅。
0: 哦，细个啊嘛，尤其是我哋嗰个年代啦，
1: 嗰年代根本都唔知道北京系点样，我就系跟得咯。咁同埋同呢家比嗰时点样 search 啊，冇嘢 search 噶嘛，
0: 系啊，得啲书咯。
1: 我想食乜嘢啊，冇得讲噶，我老豆去边度咪跟住去边度食咯。同埋嗰个年代都系旅行团啦，咁依家又唔同咯，依家系 Airbnb，
0: 系啊系啊，
1: 有啲咩好处啊？有洗衣机，
0: 系啊系啊，咦系喎，讲起咁，你今次年头同阿仔去嗰次，你系租 B&B。
1: Airbnb
0: 哦，
1: 系啦，非常之好。咁起码我哋知道，可以洗衫啦，咁就唔使带咁多嘢啦，同埋就悭翻啲位就可以买多啲嘢啦。买咗啲嘢之后就可以洗埋佢先至翻嚟啦。
0: 哎呀，
1: 正
0: 呢个我都觉得系啊，我后期都近好似最上一次去日本嗰时，阿女嗰时几多岁咧？11岁，系啦，就系依家 11岁 last 嗰次去，佢嗰次我哋就租咗一间有得洗衣嘅 B&B， 哇，真系好正啊！啲嘢咧唔使翻嚟洗死自己啊，
1: 系啊，翻到嚟最惨系咩
0: 啊？即系呢个系个 point
1: 系啊，最紧要系日本系真系好方便，洗完之后咧用密实袋咁样包住佢，翻到嚟就擦，
0: 可以即刻着啊，或者剩啊，哇，好好啊，系啊，呢个我觉得系值得推介俾啲妈妈，你第日去同啲小朋友去旅行咧，你想轻松少少咧，翻到嚟又唔使做咁多嘢咧，搵个有洗衣机
1: 嘅 Airbnb 啊，系啊，
0: 要啊，
1: 系啊，系啊，同埋又可以寄咧，你日本寄咗嘢未？
0: 寄过一次香港，但我未试过寄澳洲。
1: 哦，日本寄香港，唔系寄澳洲。呢、這个可以唔好谂啦，
0: 唔好谂。
1: 好烦嘅，我自己觉得，我自己觉得好烦咯。因为我试过今次啱啱喺日本，因为买多咗嘢，咁跟住寄翻嚟先啦。咁佢哋未必系可以识讲英文。
0: 哦，
1: 系啦，咁我日文又唔系非常流利，咁、所以好多时咧就要用 translator 嗰、那个Google Translate 咁样，咁同埋好多嘢要填。
0: 填我系知嘅，因为讲紧嗰阵时好细个阿女，我哋嗰时仲向香港住啦，咁去你知去迪士尼佢疯癫咗噶啦，嗰时几岁，佢见到所有嘢都系得意，所有嘢都好靓，跟住之后佢哋两父女又好中意夹公仔，黐线地丧嘅，仲系夹亲咗大公仔。咁跟住嗰时买嗰啲压缩袋啦，咁嗰时都已经有㗎啦，咁压到好扁，咁但都要寄㗎，咁 pat 咗箱，咁好彩我哋就临尾个 stop 呢就喺迪士尼酒店住，咁佢哋啲英文就比较好啲，咁所以变咗呢就同佢去沟通啊，或者做嗰啲手续呢就方便好多。
1: 或者係可以喺迪士尼入面嗰度寄呀，
0: 係呀，因为佢有个位呢其实係类似啲 post office同佢联营定唔知点样咯，总之你可以问佢买箱，跟住之后问佢点样去寄，点样啲手续，可能寄香港又方便啩，咁好简单，咁佢帮我 pack 埋搞掂，就翻香港几日后就收到咁样咯。系啊，咁我记忆中就唔太难嘅，但澳洲未试过。
1: 我啱啱呢次一月去日本寄嘢返嚟呢，寄咗两行咗两唔同地方，一个喺神户寄过嚟澳洲，一个喺大阪寄过嚟澳洲。两个即使大阪寄，即係比神户可能即係你会觉得多啲现代人啦咁嗰啲，但係都系唔容易。唔容易系填完你首先要 download 一个 apps， 跟住就填好多嘢，仲要填当地嘅人嘅地址。
0: 哦，系啊，系啊。
1: 如果你冇嘅话，真系记唔到嘛。
0: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1: 所以就呢个比较辛苦啲，因为嗰阵时我仲要系阿仔唔舒服啊，咁所以我拎住好多嘢，跟住
0: 成抽嘢帮唔到，
1: 系啊，帮唔到。佢嗰阵时唔舒服，又系另外一样嘢啦。咁唔舒服困住喺一间屋入边，咁嗰阵时系冬天，系好大雪嘅。系啊，我哋去嗰个期间系好大雪嗰个期间嚟噶。
0: 我记得啊，一月嗰次好劲啊。
1: 系啊，咁佢又唔肯俾我开窗、啊，佢即系我话，喂，不如开啲窗啦、啊，我哋焗住喺间房度。
0: 系咯，跟住你又
1: 嚟到，
0: 你都会病噶、啊。
1: 我病咗，我照顾唔到你、啊。跟住佢话，咁你想冻死我，你就开咯。
0: 点啊，阿仔你咁样讲，我点忍心呢？
1: 跟住唉，算啦，咁我唯有自己戴口罩，但系即系
0: 好焗哦，
1: 焗咁啊，同埋咁我出去咯，系啊，咁跟住话我买啲药翻嚟俾你，唔使啊，OK 啊，跟住你 OK 啦，你咳到咁、啊，所以其实我 好彩就系翻到嚟我先至病。
0: 哦，因为你已经顶住咗嘛，因为妈妈嘅意识开启咗，所以嗰阵时唔病得。翻到嚟治病，
1: 我觉得系会啊，
0: 我觉得系噶，次次都系噶。个女儿如果病得好犀利咧，之后我先病噶。
1: 佢好翻先至病，先至可以病。跟住个身体好似有呢个嘅有呢个嘅智慧，妈咪你嘅责任完成咗，佢好翻啦，唔需要
0: 你
1: 可你可以病啦，
0: 系你可以休息啦，你可以关机啦。
1: 但系病紧嘅妈咪咧，仍然都可能要煮嘢嘅。
0: 系。
1: 你觉唔觉得系啊？我系啊，
0: 冇办法噶，呢个你必须噶，我又唔知道我自己。
1: 但其他人病就系阿妈煮，阿妈病咧都系阿妈。
0: 系啊，唔知道我可能有一个懒系即系好大个名咁样挂住咗喺个头度，所以觉得冇咩啊，食咗药噶啦，煮啦，你都要食噶。我就系成日都会觉得你都要食噶，咁煮咯，有咩问题啫？不过可能煮得冇咁好食啫。
1: 系啊，
0: 因为病啊嘛。
1: 系啊，呢个真系阿妈嘅身份非常之伟大。
0: 唔系我觉得啫，纯粹
1: 我觉得
0: 系
1: 啊，
0: 纯粹啫，纯粹觉得啫。
1: 咁呢一次嗱，讲翻我啦，我系咪 hea 咧？其实我又觉得
0: 人哋有几日好嘅，你应该 hea 嘅，又话小鲜肉。
1: hea 有几日 hea 到嘅，即系当佢系
0: 正令
1: 翻做翻人，即
0: 系好衰，
1: 有翻呢个嘅识得俾反应嘅时候咧，就可以感受到呢个旅程嘅，
0: 嗯，
1: 系啦。咁啱啱其实同埋大雪，佢未见过咁大雪，我都系我系未见过咁大雪。咁嗰一刻我哋就瞓喺啲雪度啊，
0: 好开心啊！
1: 跟住即系伸条脷出嚟舐下啲雪
0: 啊，好得意啊！
1: 跟住有一个 plan 咧，就系啲人我喺 IG 见到咧，啲人就尝试自己印自己个块面喺个雪度，跟住我咪做咯。
0: 咁系咪因为咁样阿仔需要病啊？
1: 唔系，佢冇做，佢影住我做。咁呢啲画面其实好开心嘅，佢见到我大家一齐喺度玩雪系好开心咯。系啊，咁更加开心。我同佢系好中意食嘢。
0: 哦，咪好啦，有个脚。
1: 系啊，咁所以都系 hea 嘅 ，hea 得嚟就系、是我同佢两仔乸咁样、去旅行。就唔需要有其他人，唔系话其他人唔重要，都挂住我细仔嘅，都挂住老公嘅，咁所以其实
0: 走得几快，
1: 我都会做足嘢嘅，我都会打电话俾佢哋啊，啊你中唔中意呢个啊？
0: 估死你系咁啊！我估到你，
1: 呢啲又要做翻嘅，冇咁
0: 罪恶系嘛？
1: 系啊，感觉良好多少少咯，我都有谂住你哋嘅。
0: 但我开心紧咯，
1: 系啊，只系你哋我哋呢度食嗰啲嘢，我唔可以寄翻嚟俾你啫嘛，帮你食埋咯，
0: 啱，
1: 系啦，咁就但系同两个即系同阿仔两个人嘅时间，我系 treasure 嘅。尤其是当阿仔要求话，我、可唔可以食呢样啊？我、可唔可以去边度？梗系话可以啦，即系唔使我谂。
0: 系啊，
1: 但系难得系，因为通常阿妈谂嘅咧就系、是。谂咗你应该想去边度咧？你应该可能会中意食呢啲。
0: 跟住大人小会踩雷噶嘛？
1: 系啊，
0: 好惊噶！一踩咗雷咧，佢去到咧就会即刻个样咧又咁开心，即刻就咁样嗰啲咧，
1: 或者唔出声冇表情。
0: 系啊，跟住之后，唉死啦，濑一嘢添。头先问佢明唔明啊？话我 OK 噶。但系点解一坐低就个样咁嘅大镬啦？跟住咧就即刻喺度睇个 menu， 咦有啲边啲佢会 OK 嘅咧？
1: 跟住就诶呢个 OK 啊！哎呀你试下呢个啊，我谂应该 OK
0: 啊！哎你一咁讲咧，我就即刻谂起今次咧，因为有间韩国嘢食，佢咧个感觉系因为 last 一晚我哋真系冇 plan， 又唔知食咩好，咁啊去韩国街嗰度行下啦，咁哦呢间嘢几得意，咁多人食嘅，里面咧好似人哋嗰啲咧大排档嘅感觉嘅，咁啊阿女咧已经
1: 喺街出边定系入去
0: 入边嘅，其实但系个。感觉似系啲好韩国地道啲嘅小食咁样，咁阿女个样已经即系话，皱一皱眉，哦是但啦，你哋想试，即系你知咧，佢好懒系顺得人意咁样咧，哦是但啦，你哋话啦，咁我同佢老豆话，哦好咯，话你唔知食咩，又冻冻地啊嘛，食啦，咁行入去，咁坐低咧，佢已经喺周围望，应该好似咧咁古怪咁样，咁大排档咁样啦，咁啊已经好多问号啦，同埋好多
1: 有问题。佢有冇喺香港试过食过大排档呢？
0: 有，主要好污糟嗰啲佢都有嘅。但系佢又系嗰句咯，觉得啲嘢好食，但系个环境就会即系个嘴角瞄嚟瞄去嗰啲啦。咁啊，所以佢都系嗰个 表情，咁跟住但系咧，我就即刻话，诶、哎、炸鸡啊，你成日睇啲综艺，韩国综艺佢哋成日食炸鸡啊嘛，食炸鸡，食嗰啲类似部队锅啊嗰啲咁样啦，咁嗰啲碟咧又好似真系好韩国嗰啲地踎嗰啲咁样，胶碟细细个咁样，好好搞笑嘅，咁啊，佢好啊，咁我哋嗌个芝士粟米啊，咁啊开始有啲反应啦，开始好啊，好啦，系啦系啦，好啦好啦咁样，咁啊一嚟到。居然佢嗰个小型部队锅，佢觉得好开心，因为有微微地嘅辣，又有好
1: 大家中意食嘅肠仔啦。
0: 唔系佢唔食肠仔，佢好健康。
1: 午餐肉咧，
0: 佢唔食呢啲副产品嘅。
1: 但系呢个正正部队火锅嘅嘢嚟。
0: 系呢啲系啱我同我老公嘅啫。我哋呢啲唔健康嘅，佢好健康嘅，系佢好健康。咁佢好中意个牛肉，咁可以加。咁爹哋见到佢食得咁开心，即刻加多个牛肉俾佢去，好似 sub 咁样食。跟住佢就系、是。

0: 一啲佢哋食开嘅嘢
1: 啊，
0: 有安全感啊，
1: 系安全食品啊，即系正所谓意大利普啊，一定系嗌嗰款意粉嘅啫，
0: 一系系咯，自己熟悉啊嘛，
1: 系啊，嗯，起码既定咗我嘅期望系嗰个味。唔会走得甩噶啦。
0: 系，但系对于我嚟讲咧，我系食物控嚟噶嘛，我
1: 想试新嘢咯，
0: 即系冇理由澳洲有得食，依啲屋企做到，冇理由食咁嘛。
1: 系啊，
0: 食一啲屋企煮唔到嘅，澳洲食唔到
1: 嘅，或者啲好翘口嘅煮法，我唔想喺屋企煮。
0: 系
1: 系啦，即系就算我识都好，我都冇啦，搞咁大烹油，冇啦咁。
0: 唔系有阵时佢哋 suggest 啲啊。其实我可以喺屋企煮俾你食嘅喎，咁
1: 系
0: 咪先？你冇理由嘥钱噶嘛，我自己食煮。
1: 嘥钱，嘥咗个空间啊！最惨系呢样嘢，你明唔明白？我个机会我出嚟食，你都俾我食啲新鲜啲嘅嘢啊！
0: 系啊，所以如果当佢哋 suggest 一啲咧，即系建议一啲系令我另眼相看，我都想试，我就好开心啦、嗯！哇，大家一齐好想试，譬如好似今次去旅行，佢、突然之间，妈咪啊，其实我可唔可以咧？即系佢又问得。又好隐晦，但
1: 系
0: 好似唔够胆，
1: 跟住
0: 我系啊，佢系想要乜嘢咧？我可唔可以试下 omakase 啊？
1: 哇，正啊！
0: 跟住好啊，
1: 你知唔知我想食好耐，但我女未够称，
0: 要称嘅咩？
1: 佢因为如果食啲真系好传统嗰啲咧，要够唔知十几多岁，十六定十七岁啊？因为佢太细个唔俾佢入啊，我唔知系因为佢惊佢捣乱啦，定系惊？
0: 哇，你讲间好劲噶？
1: 唔系好劲啊，但香港普通嗰啲我妈卡车都话要唔知十六岁以上先俾入噶。
0: 搵日我同你哋一起去，
1: 好啊！
0: 唔系澳洲有好多我妈卡车咯。
1: 我知道，但系我有啲都话唔俾十六岁以下噶，有啲都可能惊佢饮酒，唔知道
0: 啊。唔知啊，但系我就即系讲翻就系、是，如果去即系、就是、一起食，大家好中意嘅嘢，尤其是系佢建议嘅话咧，
1: 特别开心。
0: 我俾几多钱都冇心慰啊！小鲜肉，
1: 妈咪你啦，
0: 好啦，睇睇时间咧。喂，原来唔经唔觉咧，我哋都讲咗已经差唔多节目尾声啦。
1: 因为太 hea 啦，
0: 太 hea 啦，太开心啦，讲紧呢啲嘢。
1: 冇错，
0: 咁系啦，咁我哋下个星期同样时间继续。喺继续我哋嘅少女
1: 大联盟，
0: 嗯，
1: 继续笑啦，
0: 哈哈，
1: 拜拜。
2: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嘅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五点首播，星期二晚上十点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0: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七十二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背后的故事你又知几多呢？每一集我们会邀请各界的灵魂人物分享他们怎样在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怎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找工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是找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八点钟首播，逢星期一晚七点钟重播。
1: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饮一啖即刻变韩剧主角，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拍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热量搭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到。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02972822288。
2: TIPCO Juice Up Your Day TIPCO， 你一定会喜欢 TIPCO 混合果汁的味道。 TIPCO 果汁是天然提神，没有添加糖、防腐剂或色素，个个都喜欢我们百分百的橙汁的。请登入 TIPCO.com.au 试下零舍不同的口味，饮用 TIPCO 果汁令你成日精神爽利。亚洲杂货店有售。
3: TIPCO Juice Up Your Day TIPCO

0: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三十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都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着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2: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通识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早晨，我是陈丽，我们又在星期日空中茶叙这个节目时段见面了。今日是2026年9月13号，农历是8月3号。在节目开始，陈丽首先祝大家周日愉快。各位听众，空中茶叙节目内容包括要闻选播、真情真美、周游话题、华人天地、周末之窗，每个环节内容丰富，欢迎大家留意收听。在进入要闻选播之前，我们先来关注雪梨地区今日和听日的天气消息和预测。雪梨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2度。星期一阴天有阵雨，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5度。空气的湿度为 80%，吹3-4级的东北风。由于天气时有变化，希望大家以当日当时的预告为准。接着进入空中茶叙之要闻选播环节。

Two C 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空中茶叙之要闻选播环节，首先报道澳洲要闻。为争取对生活成本和移民激增的选民支持，执政的工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和一国党都强化打移民牌。根据工党艾班尼斯政府一项旨在压制虚假庇护申请激增的计划，移民必须在抵达澳洲后的最初几个月内提出庇护申请，同时留学生延长居留权的上诉权利亦将会受到限制。目前艾班尼斯总理正努力争取反对党领袖泰勒对其移民改革方案的支持。工党政府关于应对日益严重的签证转换问题的详细计划，该计划之前一直处在保密状态。之前内政部长帕克原定于上个月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关于移民计划的演讲，政府当时已为此营造了舆论期待，暗示将推出一项引人注目的计划，以重掌移民管控权。但是艾班尼斯本人希望低调宣布这个消息，避免举行那种会引发高度关注的主题演讲，因为这一类演讲可能会进一步炒作这个议题，而该议题正是导致韩森及其一国党在全国各地选民中支持率飙升的推手。艾班尼斯已经邀请泰勒在星期三会面，试图争取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支持工党的方案，以便最早在下个星期通过相关立法。尽管反对党并不反对这些压制而且日益严重的签证转换问题的提议，但双方仲未达成协议，因为工党未能够在泰勒提出的要求上做出让步，其中包括实施禁言令的伊斯兰国新娘禁令，这个将有助于反对党应对来自一国党的攻击。工党这一份包含两部分内容的法案草案，旨在大幅减少上一个财政年度将近30,000份的庇护申请数量，其中超过85%的申请最终被拒绝。熟悉这个法案而且被要求不得泄露细节的消息人士透露，法案将规定移民只能够在抵达澳洲后的最初几个月内，可能短至30日内申请人道主义援助。此举旨在杜绝人们在持其他签证居留多年之后，将申请庇护作为留在澳洲的最后手段的行为。去年有200多名英国公民申请庇护，但最后全部被拒，这个就是滥用体制的典型案例。第二项提议旨在阻止国际学生透过对签证拒签决定提出上诉来延长居留时间。在工党执政期间，已经在澳洲的留学生因为第二次签证申请被拒而提起的上诉积压数量激增，已经超过了50,000起。反对党两党联盟要求对国家学校教学大纲进行大手术，取消所有科目必须涵盖原住民历史与文化、可持续发展、澳洲与亚洲关系三大跨课程优先事项。澳洲国家课程大纲原定今年全面审查，不过各辖区教育部门负责人已经同意将其推迟至2032年，现阶段仅做微创手术式调整。澳洲课程评估与报告管理局已用6个月审查了小学前3年数学课程，预计下个月将审查范围扩大到整个小学的数学体系。而与此同时，澳洲15岁学生最新全球测试中阅读数学成绩跌至历史新低。澳洲工商会首席执行官麦凯勒否认澳洲存在移民问题，与此同时，商界正恳请联邦政府放宽打工度假签证入境限制。旅游和交通论坛等多个行业团体组成的联盟已经赶赴坎培拉，呼吁恢复打工度假者入境通道。近期项目调整拖慢部分签证的审批，24个伙伴国的打工度假签证已经暂停处理。
麦凯勒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为移民设定武断的目标数字，包括打工度假签证人数，是目光短浅的行为，最终会制约澳洲经济。麦凯勒表示，澳洲并不存在移民问题，当前核心矛盾是住房危机和技能短缺，这一类短视做法只会损害经济，这个是商界的共同底线。他呼吁重启移民辩论，目前辩论过度聚焦正海外移民第一数字，该数字覆盖临时工人等群体，计入者需要16个月内在澳洲住满12个月。联邦政府预测2027-2028财年该数字将降至 22.5 万人。一国党领袖杭森呼吁将正海外移民削减至13万人。暂时不清楚这个数字是否包含太平洋劳工计划这项行业依赖的工作签证。麦凯勒代表商界表示，移民辩论应该聚焦核心技能需求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凭空设定脱离现实的武断目标。如果我们仍然关注那些凭空捏造，不顾澳洲经济现实和需求的任意目标，就走错了方向。南澳州长马尼鲁斯卡斯亦警告说，澳洲经济正面临多重挑战，核心挑战是人口老龄化，再过几年澳洲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15岁以下人口，劳动力补充速度将跟不上发展的需求，这个将会给联邦和州两极的预算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马尼鲁斯卡斯表示，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方案之一就是制定一套经过精心校准的移民计划。维州上议院星期四以18票对17票通过将州长的在家工作法案转交议会委员会审查，评估其对州经济的影响。这个亦意味着法案不太可能在11月州选举前辩论。在家工作政策由当时担任州长的艾伦2025年工党州大会宣布，不过遭到法律专家质疑以及商界反对。商界领袖指出，法律缺乏弹性，在家办公成本亦会比小型企业带来沉重的经济影响。艾伦当时计划在今年州选举之前将在家工作权利入法，卡莱尔其后将法案生效，然后将近一年，以便与商界进一步咨询，并且曾经表示重置与商界关系是优先事项之一。澳洲房地产委员会维州分会执行董事艾文斯欢迎转交决定，表示这个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维州议会恢复了理智。接着报道，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要问。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对中国开展间谍活动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艾利斯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彻底撕落了情报机构在幕后切密的遮丑布，将霸权的强盗逻辑摊了在阳光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且坚决反对。美方行径是以破坏公平竞争，经济竞争本来是正常的商业活动，领先优势的获得是依靠技术、人才和创新的结果。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和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的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这里作祟。美国的情报机构下场干扰正常的经济竞争，相关做法严重损害各国的企业经营预期，破坏全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发言人指出，美方行径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一方面，2014年美方发布第28号总统政策指令明确规定，不得以帮助美国企业或者商业取得竞争优势为目的，通过情报活动收集外国私人商业信息或商业秘密。2022年美方发布第14086号行政令，再次确认上述限制，但是美方无视自己划定的边界。美国的情报机构对全球各国实施大规模的网络窃密、情报窃取，本身就是全球头号的间谍惯犯，如今更是堂而皇之地宣称，只要构成经济竞争，就可以被当作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这个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知识产权保护准则的公然践踏。另一方面，美方长期以来一直污蔑其他贸易伙伴通过情报窃密损害美国利益，如今却将自身的间谍行为定性为正当合理，这个显然是典型的双重标准行径。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方行径是对中国的打压抹黑，美方称中国是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威胁，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强盗说辞，是别有用心的恶意诽谤。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技术突破，是中国科研人员和企业埋头苦干取得的成果，绝对不是美国情报机构可以肆意窥视的猎物。美方做法本身就是对中国科技进步的焦虑，但靠间谍窃密和霸权打压，拦不住中国企业创新前进的脚步，赢不来真正的技术领先。美方明火执仗的窃密把戏注定不可得逞。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中方有坚定的意志、丰富的手段，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在去年8月举行的2025中国算力大会上，中国算力平台完成了10个省区市平台接入，实现了平台、主体、资源、生态、场景全面贯通，中国全局总览、分域协同的算力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中国潮画圈粉海内外，文物艺术品有了全球互认的数字身份。传统中国画在展厅焕发新生机。9月9号至13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在北京举行。在技术赋能和跨界融合下，中国文化以新的面貌迎接全球的观众。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人工智能深刻变革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开发方式、产品形态与服务模式，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应用，重塑软件核心竞争力，促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制定了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近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明确了1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
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香港廉政公署在10号成立私营机构诚信建设中心，简称中心，以成连结公私营力量，推动私营机构建立诚信文化，维护香港廉洁营商环境，并且为全球反腐败治理做出示范。廉署防止贪污处处理处长李景文表示，商业诚信以及法治是支撑香港成为全球最清廉、最具竞争力城市之一的重要支柱。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9号上午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为港澳学生讲解和示范科学实验，并且进行天地对话。多位港澳教育界人士以及师生表示，这一次天宫课堂是一次宝贵的航天科普教育机会，为港澳青少年树立了追梦榜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将满三周年。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陈斌华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问题的时候表示，经过三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台湾同胞和台湾企业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南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民社会交流不断深化。最后报道国际要闻，当地时间9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李松指出，去年6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朗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了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朗方面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严格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的出路。今年6月，美国和伊朗签署阶段性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该放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回归对话谈判。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会议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进行激烈的辩论，表决通过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当前全球局势充满动荡与不确定性，韧性、创新、合作、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要高度重视供应链联通和贸易便利化，挖掘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合作机遇。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优什·戈亚尔在致辞中表示，金砖国家需要建设更深入、更有韧性、

参加由南非机构主办或者组织的相关会议与活动，直至另行通知。尼日利亚众议院发言人阿金罗蒂米当日发表声明证实了这个决定，表示这个决定有力表达了我们对在南非生活并且合法经商的尼日利亚人的安全、尊严和福祉的关切。本次暂停措施仅限于尼日利亚议会以及议员层面的官方往来，并不适用于两国政府间的互访与会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当地时间12号表示，朝鲜当日上午5:20左右，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国和美国正在分析具体的参数。报道表示，朝鲜方面当日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射弹，该无人岛经常会被用作武器试射的靶场。据分析，朝鲜方面这一次射弹可能是针对韩美日自7号至11号在济州东南方向公海上实施的自由之印多域联合军演。英国议会下议院当地时间11号经过激烈的辩论，投票否定成年绝症患者，也就是生命终结的法案。这项在民间俗称安乐死的法案的立法提案宣告受挫。

0: 福斯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今日空中茶叙之要闻选播环节的内容全部报道完毕，接着请大家稍作休息，之后再在空中茶叙之真情真美的环节见。
1: 报银耳羹冇时间又怕麻烦，多多银耳羹一分钟轻松搞定，先进冻干技术锁住鲜味，一分钟热水冲泡就食得，养颜润肺，美味健康，就是这么简单。总代理林和盛贸易公司，查询电话 02-9728-2288。

0: 全新制作的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节目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以及 Palmar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逢星期三下午5:30直播，逢星期五早上8:30，并在 Spotify 平台重播，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2: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即将启用啦，睇下你想拣边种方式去机场。你可以在西雪梨各主要中心坐巴士

0: 亦可以坐免费的 WSI 接驳巴士，或者揸车经新建成又唔收费的 M12 高速公路前往。浏览 transportnsw.info 计划一下你的行程啦，由 Transport for NSW 倡议。
1: 由我细 Ken 主持一个全新的音乐节目《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除了同大家分享经典的名曲、歌手的故事，还会访问本地乐坛的音乐人，笑谈当年事、当年情。逢星期四晚9点首播，星期日下午4点重播，准时收听啦！
2: 璀璨的珠宝首饰有着无限的吸引力，但是你又知不知每粒宝石、每件金器首饰背后的故事呢？而每一粒宝石又是如何经过精心的打磨而成为你的心头之好？金玉满堂话来福，重返 2CR 周中文广播电台，由入行逾40载来福珠宝金行的创办人程士坚先生带领大家进入珠宝的世界，逢星期一下午5点首播，星期日早上8点半重播，准时约定你。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休息完之后就进入到空中茶叙之真情真味的环节了。各位听众，近日在北京天坛公园，一群美国年轻人在祁连殿前拍照留影后，就行去同北京市政协常委、黄庭芳慈善基金董事黄永光交流这一次中国行的收获。这些青年都是参加青年伙伴国际交流计划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的成员，天坛公园是这一次行程中的一站。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简称京促会，联合黄庭芳慈善基金9月1号至7号举办青年伙伴国际交流计划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的活动，邀请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等10间美国高校的100多名青年访问中国。这次活动是在山东、北京两地举办的，涵盖历史文化参访、科技创新体验和青年对话交流等等内容。七日行程当中，美国青年在山东济南出席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参访孔庙、天坛、长城等历史名胜，体验高速列车、小米工厂等科创成就，还同曲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学生交流互动，亲自感受历史悠久又充满活力的中国。9月6号，美国青年同清华大学学生在雁栖湖畔共同种落了青年伙伴林。在分享环节，美国青年讲到此行的收获，表示通过与中国青年的交流，发现两国年轻人在流行文化、学业压力、人生理想等方面非常相似，打破了固有偏见和误解。美国青年说，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不仅播落了友谊的种子，更让他们深刻体会到开放交流、相互尊重的力量。他们会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带回美国，做中美民间友好的青年使者。在闭幕会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京促会会长崔淑强致辞表示，青年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希望美国青年做多元文明的探索者、民间友谊的接力者、亚太未来的共创者，期待中美青年友谊就好像在雁栖岛种落的青年伙伴林一样生生不息，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注入青春力量。在上个月26号，因为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之后，浙江的台商和台企自发行动起来，一笔一笔的善款，一声声关切，跨越千里涌向了雪域高原。杭州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荣誉会长林秋玉携杭州华普实现有限公司，通过浙江省红十字会向吉隆灾区捐款10万元，专项用在救灾工作。同一时间，台湾企业红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亦通过日喀则市慈善总会捐赠10万元。在东海之滨宁波，众多的台商、台企闻讯而动，宁波音配乐电子有限公司、宁波安拓实业有限公司、阳明温泉山庄、慈溪永进冷冻食品有限公司、宁波友信电器有限公司等等亦都纷纷解囊，捐款总额超过30万元。嘉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资幼仁说，两岸同胞本来就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听到有同胞在灾害中遇难的消息，我们的心情特别沉重，亦惦念着受灾群众的生活安置情况，希望能够以实际行动帮大家尽早渡过难关，重建家园。朱友仁表示，他们的协会通过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向吉隆灾区定向捐赠10万元，专门用在受灾群众过度安置、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义乌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慈善基金紧急启动救灾响应，
从协会慈善基金中拨出15,000元。同时，义乌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郭文清以个人的名义捐赠了5,000元，定向捐赠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全部用在吉隆灾区紧急救援、受灾群众安置以及灾后重建工作。郭文清说，知道了吉隆发生严重泥石流灾害，我们非常难过和担心。这笔捐款虽然数额有限，但代表着义乌台商对西藏同胞的一份心意，希望灾区群众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此前在国务院台办2号举办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针对台湾各界人士和在大陆的台胞台企向吉隆灾区表达关心与慰问，并且向受灾地区和民众捐款，国台办发言人张涵指出，这个体现了两岸血浓于水、守望相助的同胞之情。

乃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深处，秋季开学之后的每一个傍晚，庆安文科幼中期中等职业学校十分车间的灯经常都是着住的。在一间屋里面，黑刀在牛皮上游走，蒙古族皮雕纹样渐次浮现。在另一间屋里面，数控机床溅起蓝色弧光，学生围着机器调整参数。在这间扎根草原四十几年的老牌职业学校，一把黑刀，一道弧光，正让草原孩子左手握得住文化传承，右手看得出硬核的未来。而在十年前，科幼中期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仅仅只得356人，新生报道率低迷。校长张野回忆说，想教学生真的手艺都没有似样的十分场地和设备。当时最难的并不是招生，而是硬件条件的匮乏。2018年，学校破题建设校中厂实景实践基地，实现教学同车间、教师与师傅、学生与学徒、作品与产品的四合一。如今，从民族工艺品实训车间数十张工作台同时开工，到机电车间多台数控机床飞转，实践模式已经覆盖禽畜生产技术、机电技术应用等八大专业了。近三年，学校毕业生升学人数稳步增长，仅仅只是2026届275名毕业生当中，就有254人升入到高等院校，其余通过校企合作渠道直接就业。行入到民族工艺品设计与制作十分车间，内蒙古自治区级非遗图什么图皮画代表性传承人乌云必力格正手把手地教新生握刀发力。这间学校不仅是庆安文级图什么图皮画传承基地，更将专业方向拓展到皮雕、木雕、蒙古族刺绣等等领域，成为科尔沁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2019年，学校创新推行课堂加非遗加文创三维育人模式，亦就是以课堂夯实理论、非遗大师入校传艺、文创市场检验成效，打通教学造创完整链条。咁喺2026年，这个模式就荣获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被推荐参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高三嘅学生白夫格吉洛话：，我高二开始单独接单，一年接过70多单，赚咗数千元嘅生活费。佢话第一次靠手艺赚到钱，我激动到打电话俾阿爷。

前做一套复杂的皮雕纹样，纯手绘需要四五日，改动一处就要重新来过。如今借助 AI 一两日就能够完成了。他说 AI 不仅能够迅速生成多套方案，还能够将传统纹样和现代审美相融合。但是白夫格吉洛强调说， AI 只不过是工具，真正的文化内涵和手工雕琢仍然是需要人来完成的，科技只是赋能，匠心是不能够雕的。在机电十分车间里面，学校构建了贴近真实生活环境的实操平台，学生从听理论变成了动手做。近年来，这个专业和当地企业开展校企协同育人，以学生自主创新作为主体，专业教师提供理论的指导，企业技术人员提供实操支持。几年前，学生白黎刚在老师和企业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种前挂式割草机创新设计，并且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现在他已经升入到高职院校深造了，将实训室里面练出来的硬功夫带向下一个赛场。作为扎根草原深处的老技校，学校不但只让学生走出去，更将技能留下来。近三年来，学校常态化开展面向农牧民的免费技能的培训，课程涵盖现代农牧业、电商直播、民族手工艺等等门类，年均培训300人次以上，累计服务基层牧民超过900人次，为本土特色产业持续输送实用的人才。来自中国江西萍乡的黄文星，在四岁的时候身患重病，经过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救治，重获新生。长大之后，他立志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今年黄文星成功考入到湘雅医院，成为了神经外科2026级研究生。接着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感动了无数人的跨越了19年的感恩圆梦之旅。2007年四岁的小文星不幸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并且存在肺动脉狭窄、卵圆孔未闭等等病症。家人带着他多处求医没结果之后，辗转来到了湖南长沙寻求希望。幸运的是，湘雅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龙龙教授、胡庆华教授团队为他成功进行了手术。文星彻底摆脱了病痛的困扰，和普通孩子一样健康成长了。随着年岁的渐长，小文星逐渐明白了那场手术的意义，心中满是感恩。他说，是医生救了我，让我拥有了崭新的人生。这一份深埋心底的谢意，定定化作了医学的种子，在他心里面生根发芽，下定决心要学医，并且要考入湘雅。2024年，一场特殊的陪护经历，让黄文星的信念越来越坚定。在当年的6月，他的妈妈因为脑动脉瘤入住湘雅医院神经外科38病室，由黄军教授团队治疗。当时黄文星正在读大学三年级，作为医学生，他深知脑动脉瘤破裂可能会引发致命性的脑出血，内心非常之焦虑。在陪护期间，他亲眼看到黄军教授团队细致研判影像资料，反复研讨手术方案，最终嫲嫲的手术顺利完成，康复出院。考研究生的时候，黄文星毫不犹豫填报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就在今年，他终于圆梦了，成为了湘雅医院神经外科2026级的研究生，师从黄军教授。缘分的奇妙远远不止于此。进入到临床规培阶段，黄文星轮岗的第一个科室就是心脏大血管外科，而带他的带教老师正是当年为他手术的龙龙教授。

咁讲到未来，黄云星表示，今后佢将会怀着感恩之心精进医术，脚踏实地锤炼专业能力，守护患者嘅健康。嗱，从幼时瞓喺手术台上嘅患者，到如今身披白衣嘅规培医生，跨越19年嘅时光轮回，既系一场生命嘅哲历，亦系一场初心嘅传承。

0: 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点半首播，星期五早上8点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45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1: 唉，最近又有啲胃痛，胃又有啲胀胀地，胃酸又过多。
2: 咁你就要试下胃顺排胃气胀痛浓缩胶囊啦，专治胃酸过多、胃气饱胀、慢性胃炎同胃管疼痛，可以缓解食后难受、理气化滞，调理好个胃，食嘢先会够滋味。请认明胡老型胃顺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胃顺药业，电话02-9607-627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休息完之后就进入到空中茶叙之周日话题的环节了。各位听众，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当地时间9月12号至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这一届峰会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也是扩大了成员之后的大金砖合作深化发展的关键一年。连日来，印度、南非、阿联酋、印尼等多个国家媒体密集发出声音，共同勾勒出金砖合作机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重要平台的成长轨迹，并且特别关注中国在其中的贡献和引领作用。印度亚洲新闻社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金砖合作机制以成长为重要的全球力量作为题目报道了这一届的峰会。文章提到，包含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文章分析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多数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推动了金砖内部贸易稳步增长。印度的科技影响力、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巴西的农业优势与南非的矿产资源等等，都赋予了金砖合作机制强大的竞争力，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经济组合。报道强调，金砖合作机制已经发展成为表达全球南方国家关切的重要平台，经常在气候变化、反对单边制裁等议题上提出一致的立场，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关键力量。印度媒体今日印度近日举办了金砖合作机制圆桌论坛，邀请全球智库专家学者探讨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之路。这个媒体在9月10号全篇引用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论坛上的发言，发表题为《美国不稳定，中印应当携手重塑世界新秩序》的评论文章，呼吁金砖国家更加坚定地捍卫多边体系，反对霸权秩序。杰弗里·萨克斯表示，当今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和印度两国应当加强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平衡和多极化的世界新秩序。他说，我们身处多边世界，美国却奉行单边主义思维，这是一种危险的思维方式。中国长期以来践行多边主义，从不谋求霸权，这个正是印度所需要的。印度应当成为多边世界秩序中的重要一极，而不是霸权国家的附庸。这个就是中国和印度两国能够携手的底层逻辑。杰弗里·萨克斯还驳斥了所谓印度崛起必须对抗中国的观点。他说，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轨迹不同，相互并不构成威胁。南非媒体中央新闻发表了题为《拉马福萨：金砖国家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的评论文章，从非洲视角报道了这一届峰会。文章引用了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话报道说，当今世界战乱频发，地区局势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和价值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拉马福萨说，在当今的世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阿联酋媒体中东经济网报道这一届的峰会的标题是，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将会率团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与金砖国家在金融、能源、投资领域贸易总额达3120亿美元。文章提到，2025年阿联酋和金砖国家的非石油贸易额已经超过了3120亿美元，同比增长 28.5%， 占了他们非石油外贸总额的大约31%，
其中中国已经多年保持阿联酋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阿联酋则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非石油贸易伙伴。文章指出，这一届峰会将聚焦金融合作、能源转型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金砖国家的融资机制已经涵盖基础设施投资、发展融资、普惠金融、支付互联互通和新开发银行等领域。这届峰会将进一步推动本币结算，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通讯社以印尼将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着重推进经济和普惠金融议题为题报道。印尼期待以此扩大伙伴关系，增强经济韧性，以应对全球挑战。文章表示，印尼应当利用金砖合作机制扩大和金砖国家成员的经济合作，实现互补共同发展。巴黎国际空间峰会在当地时间9月9号至10号在巴黎大皇宫举行。这届峰会是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的，在国际空间合作方面取得一系列的成果。根据介绍，这届峰会汇聚了各国的政要、航天机构、科研和工业界代表，以及新天空领域的参与者等等，来自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其中大约有60位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者部长级代表参加会议。此外，还有将近1100家航天领域企业参会。这次峰会一共宣布了51项合作，总价值超过200亿欧元。这些项目旨在推动加速创新，加强欧洲和国际空间能力，主要包括发展卫星和新型通讯技术，加强地球观察卫星网络，促进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数据获取，增强欧洲的工业能力和竞争力，开展新的太空探索合作，特别是月球探索。保发展有助于欧洲战略自主和安全的空间能力等等。这一次峰会还达成了三份联合声明，旨在加强国际航天界的合作，这个对应对这些挑战至关重要。首份声明是着重强调太空安全和可持续性，特别是太空交通管理、卫星星座协调以及太空碎片防治。第二份声明重申了欧洲哥白尼地球观测计划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性，重点强调了该计划的连续性、数据开放以及频率保护。第三份声明确立了促进空间科学数据可及性、开放性和完整性的共同原则，以支持国际研究和合作。欧洲航天产业生态系统2025年直接创造了70000几个就业岗位，欧洲航天局截至2028年的预算达到221亿欧元，欧盟已经承诺至2027年为太空项目投入超过150亿欧元。法国每一年在民用航天领域投资超过35亿欧元，并且计划到2030年为军事航天活动投入超过100亿欧元，从而为加强欧洲太空主权做出贡献。此外，峰会还强调了航天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通过地球观测卫星以及致力于气候、海洋和环境监测的国际倡议。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在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格鲁吉亚、津巴布韦等多个国家的官员以及代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服贸会为各个国家展示特色服务和产品，探索中国市场，以及深化经贸、科技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挪威是今年的服贸会的主宾国，
挪威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表示，挪威希望借助服贸会平台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他还表示，服贸会是展示挪威服务产品企业和品牌的绝佳平台。他认为服贸会展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意愿和雄心，中国欢迎外国企业参加服贸会，探索中国市场，这个就为挪威企业带来了重要的机遇了。平台对外开放，拥抱八方来客。2026年格鲁吉亚首次以国家馆的形式参展。格鲁吉亚投资局副主任托尔尼克·苏拉贝里泽表示，参展者可以在格鲁吉亚国家馆品尝格鲁吉亚葡萄酒，了解格鲁吉亚文化以及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潜力。他指出，中国是格鲁吉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之一，格鲁吉亚高度重视发展和中国的双边关系，贸易合作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在津巴布韦官员看来，服贸会不仅是开展文化交流的平台，亦是加强科技交流和合作的重要窗口。津巴布韦旅游部文化交流顾问戴维·恩达拉玛说，中国机器人技术发展迅速，未来机器人不仅可以应用于体育领域，还能够服务于工业领域，助力提高产量，推动工业化进程。英特拉玛表示，我们为中国的机器人技术点赞，希望津巴布韦和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科技成果在更多领域落地。从服务贸易、市场拓展到前沿科技，多个国家的官员以及代表的积极评价，为服贸会作为国际化开放平台的吸引力，写落了最生动的注脚。

在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客机，操纵两架客机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第三架撞击五角大楼，最后一架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这场袭击导致大约3000人遇难，亦是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之一。如今25年过去了，纽约的高楼重新耸立，但对一些亲历者来说，911的阴影从来都没有真正远离。前纽约消防局消防员、911事件幸存者鲍勃·贝肯回忆说，我转角楼梯拐角，正准备往下走，突然整座楼梯间炸开了，一股气流从楼梯底部冲上来，直接将它掀了起来，吹跌了它的头盔，

点解冇人提前发现危险？美国海西西厨大学讲席教授海瑟林拉维尔话：911事件发生嘅时候，大多数嘅美国人都系完全冇提防嘅。喺事发嘅第二日，萦绕喺好多美国人心头嘅疑问系：佢哋点解咁恨我哋？佢哋为什么咁敌视我哋？我哋究竟对佢哋做咗乜嘢？911事件让美国真切感受到了自身的脆弱，亦让美国民众意识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事实上是命运相连的。而当美国开始寻找答案，另一个问题亦随之浮现，就是号称世界一流的美国情报系统为什么没能够预警或者阻击这一场袭击。2004年911委员会报告出台，报告揭露了美国情报体系漏洞，包括关键预警线索被割裂、机构之间存在信息孤岛现象等等。报告提出了37项改革的建议，推动美国重塑情报和反恐体系，包括设立国家情报总监、加强跨部门信息共享等等。换句话来讲，就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用一场前所未有的制度重构，试图为一个问题找答案，就是当下一次危险来临，能不能够提前发现？25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彻底消失。2026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911事件的复盘会议，重新检视改革成效以及情报系统的漏洞，并且研判 AI 安全等等新型的威胁。委员会发布复盘的报告，认为美国正面临911事件以来最复杂而且危险的安全威胁环境。委员会承认美国方面在应对和解决这些薄弱环节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的不足。而在纽约，另外一场复盘亦都没有结束的。2026年9月8号纽约市长佐兰·马姆达尼宣布公开大批911事件相关的政府档案，涉及空气质量、健康风险和政府应对等等问题。马姆达尼指出，历任美国政府无视寻求答案和真相的声音，反而选择将这些诉求深埋于法律争论和繁琐的程序之中。我们绝对不会如此，在纪念911事件25周年的今日，是时候结束这个痛苦的篇章了。但是痛苦是不是真的结束了？直到今日，活着的人仍然在承受911后遗症带来的冤魂。世贸双子塔倒塌之后，大量的烟尘和有害物质弥漫纽约的上空，被美国社会埋落了长久的危机。截至2026年6月30号，美国世贸中心健康计划已经认证 57,044 例911相关癌症病例。截至2026年7月31号，911受害者赔偿基金已认证 9,677 人死于911相关疾病。就在911事件25周年前夕，曾经领导纽约应对这个事件的前州长乔治·帕塔基公开宣布自己患上了与有毒粉尘暴露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911事件从一场恐怖袭击变成了一场漫长的公共健康危机，但这个还不是全部。它带给美国的另外一份所谓遗产，是此后持续多年的战争和冲突。911事件后，美国发起全球反恐战争。2001年，美国发起阿富汗战争，塔利班政权倒台。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2011年，本拉登被美军击毙，美军逐步调整军事战略。2021年，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加沙战火蔓延。2026年，美国、以色列对伊

0: 朗发起袭击，中东地区冲突再度升级。据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统计，911事件之后，美国为相关战争投入超过8万亿美元。战争改变了很多国家的命运，亦改变了美国自身。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未真正跳出由911事件塑造的安全逻辑。从2001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殊签署爱国者法案，扩大安全监视和情报部门的权力，到2026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新版国家反恐战略，焦点明显转向西半球贩毒集团，恐怖主义的定义正被重新书写。25年过去，反恐议题逐渐沦为了美国党争的新战场，围绕威胁认定、移民政策和国内安全等问题，两党分歧不断加深。美国海斯西柱大学讲席教授海修林·拉维尔指出，如今美国两党内部在外交议题上都出现了严重的撕裂，民意调查亦反映出这种变化。美国人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已经不再存在过去这样的普遍共识了。美国人那份爱国共识与凝聚力已然消散，而这一切自911以来确实已经破碎了，真是不知道应该归咎哪个，只能够说这种失去令人悲哀。美国究竟从那一日学到了什么？双子塔倒塌了，高楼可以重建，城市可以修复，而911留下的后遗症远未结束，病痛、战争、动荡与撕裂等等，美国人的噩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结束呢？
1: 请勿靠近车门。
2: 请不要靠近车门。
3: Please stand back from the train doors.
4: 由852出发，飞过7000多公里，来到这片红土地。
5: 身份变了，环境变了，但有些东西是怎么变都不会变。
4: 是熟悉的言语，是共同的回忆，
5: 亦是一起面对澳洲新生活的勇气。
4: 无论你是来了几十年的老华侨，还是刚刚落机的新同学，
5: 在这里总会找到共鸣。
4: 节目澳洲852，我们会同你倾下澳洲的文化和潜规则，讲下食物，讲下活动，讲下其他，
5: 还会邀请不同背景的朋友分享他们的故事。
4: 逢星期二晚上9点正播，星期日下午3点重播，到时见。
6: Doors closing. Please stand clear.

0: 节目由 Apex 澳洲定峰房地产集团以及 Praman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逢星期三下午5:30直播，逢星期五早上8:30，并在 Spotify 平台重播，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1: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诱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滋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288。
2: 罗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3: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2: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3: 顺德烧鸡大鳗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2: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8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4: 妈咪，我今晚食太多，个肚好痛，点算啊？
5: 哎呀，咁就快啲试下维顺牌健胃消食片啦，可以帮助你消化消积滞噶。
4: 哇，食完之后真系舒服晒喎！
5: 咁你以后就唔好再食咁多啦。
4: 维顺牌健胃消食片专治各种消化不良、腹部胀痛，快速缓解胃部不适症状，疗效显著。精选太子参、山药、山楂等多味药材，从健胃入手，标本兼治，系居家旅行必备良药。请认明卫顺葫芦商标，有 TGA 认证，各大中药房有售，澳洲总代理，查询电话 02-9607-6278。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休息完之后就进入到空中茶叙之华人天地的环节了。各位听众，9月6号至10号参加2026海外华文媒体深州行活动的18家华人媒体代表行入到湖南的深州，感知他们以生态修复带动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依托生态修复实现绿色蝶变是深州文旅发展的鲜明底色，曾经被用来堆放炉渣废料的废弃场地高尔岭，通过固废资源化利用、覆土植绿、水质治理等等系列生态工程，将受损荒坡改造成为了国家4A 级的景区。登临景区，只见原本的荒坡长满了青草，幽绿的水潭静静地潜在红色的丹霞岩壁之间，完全没晒原来的模样。新西兰格局传媒副社长张文文说，这种不留痕迹的修复比新建一个景点更加难，背后是很多人的坚持。一个景区能够让游客看到美，还能够让人感受到美是怎样来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持久的吸引力。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深州仲积极探索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绿色发展之路，向全球提供深州方案。在深州水世界，菲律宾商报总编辑蔡文明通过5G 三维建筑投影、AI 智能、体感互动

等等新的技术，了解到中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绿色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和典型的案例。在泛舟九龙水寨的时候，他对新舟方案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就是翠江两岸不仅有鲤鱼嘴、千年圆观等等景观，还有古风小岛、茅草屋、淋水咖啡屋等等设施，为当地退步渔民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他表示，让生态保护成为了一种发展的方式，让治理成果惠及普通人，这个模式非常值得借鉴。搭乘缆车和无障碍云梯，华文媒体代表一行轻松地登顶望山五指峰，在观景台眺望远处翻涌的云海的时候，香港中国旅游杂志社编辑周密真切感受到了不爬山的魅力，用手机将眼前的奇山胜景记录了下来。周密说，以前爬山心思都花在脚下，这种没门槛的登山体验让我觉得山不再是用来征服的，而是用来相处的。周密表示，望山不仅有着大自然赠予的美景，还体验了深深的人文关怀，让老人、孩子、行动不便者都能够站在这里看到同样的风景。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望山景区所在地宜章苑还推出了签证便利加门票五折加离境退税等等系列的措施。2026年上半年，这个景区已经接待境外游客 3.2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 入境游增速位居湖南省前列。客源结构亦都从以韩国为主，逐步拓展到日本、新加坡等等国家。讲到怎样更好地打开境外市场，老挝资讯网副总编周宇认为，要接入更多有体验感的项目，在水文化、山文化、民族文化、非遗技艺上多做文章，让游客不只是随处看看，还能够深入参与入去。他表示，行程结束之后会通过传媒体渠道持续推介新舟，让更多海外的受众看到中国还有这样一座山水俱佳的城市。天都未完全光，晨雾好似沙一样笼罩在东江湖面，渔夫立于小舟之上，已经将渔网抛至空中，银白的网线在晨光中闪着细碎的光。意大利华人网总编辑赵建斌拿起相机，定格了渔夫撒网的经典画面。这一次行程拍摄了很多美景的赵建斌表示，威尼斯的水是热闹的，新舟的水是安静的，人同船就好似国画里面的一点不足，有着东方独特的含蓄之美。他说他会让更多海外的读者透过镜头来看见新舟的山水之美、人文之韵。月上枝头，新舟江两岸灯火次第点着，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御后街逐渐苏醒。这条在秦始新苑时期就开始建的古街，曾经是沟通中原和岭南的水陆转运枢纽。近年来，御后街遵循修旧如旧、微改造、精提升的改造方式，依托夜食、夜游、夜宿、夜鱼、夜购等多元的场景，吸纳大约200家的商户入住，直接创造超过1000个就业的岗位。美国《美中导报》总编辑圈志文认为，中国的城市更新不是单纯的商业开发，而是文化、旅游、商业、社区生活融合发展。御后街既有传统文化加持，又有现代业态的活力，这种模式不仅为当地带来商业上的繁荣，还延续了原本的生活方式，确保了发展的可持续性。在新舟的夜晚，除了去行街，还可以选择去湖南省昆剧团看一场沉浸式的文旅演艺《相遇相昆》，体验600年昆曲新声，又或者是乘坐穿行在流光溢彩的东江湾水面，去体验东江花月夜的梦幻场景。
从东江湖畔的洒网剪影到雨后街的烟火升腾，从戏台上的一截水磨糠到江面上的一缕夜风，新州让过路客变成了过夜客，令到他在昼夜交替中持续释放吸引力。数据亦显示，2025年新州接待国内外游客 8295.4 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首次突破10万人次，增长 69.8%， 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180亿元。

各位听众，旅居英国的宁夏侨胞丁利，在五年的光阴中，他历经了一场过山车一样的人生蜕变，从国内坐拥有100人员工的企业创始人，到英国街头摆摊谋生的卖包的摊主，再到打造一体化生活服务平台的新锐创业者，他以坚毅作为底色，在异国他乡破局生长。讲起自己这一段海外的生活，丁利感触非常深。他说他从小就向往走遍世界，尤其是对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充满好奇。于是在2021年32岁的他选择了前往英国求学。他说他去英国是读第二个硕士，那时候的他在银川已经有自己的企业，有100多名的员工。他希望在英国可以亲身感受不同的文化、教育和商业环境，为人生和事业探寻更加广阔的边界。但是硕士毕业之后，丁利在英国的第一份工作却是餐厅服务员。丁利说，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文化不同，刚刚去到英国开始闯荡的时候，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心里面的落差确实非常之大。丁利是回族人，因为对家乡美食十分之思念，他就靠着在餐厅做服务员储落来的经验，开设了一个卖包的摊位，专门卖包、饺子等等中国的特色美食。之后他又开起了食品加工厂，赚到了去到英国之后的第一桶金。慢慢慢慢，丁利又发现只是凭一家食品工厂是无法满足每一位海外华人对家乡味道的不同记忆的。他想换一种方式，能够让海外华人方便地买到家乡的味道，亦让英国消费者能够用更加合理的价格买到中国的商品。于是在2024年 Coco Mart 亚洲超市应运而生。在丁利的规划蓝图中，他的这间超市绝非传统意义上的华人超级市场，而是一个集线下零售、特色餐饮、线上配送于一体的综合性的生活服务平台。在丁利看来，很多英国人对中国的第一印象并不是来自书本，而是身边的一位中国朋友、一家中国餐馆或者一杯中国茶。他认为餐饮作为跨越语言、消解文化隔阂的天然载体，为中外民间交流搭建了最温柔的纽带。基于这个理念，他打造的这间超市突破了传统亚洲超市的业态局限，成为了立足英国、深耕民间的中外文化交流平台。在他超市的美食广场，有饺子、盖浇饭、麻辣汤等等中国特色的美食，还有独具西北特色的美食牛肉面。丁利说，我希望能够将他的美食广场的牛肉面打造成英国了解宁夏的一个窗口，后续可以让葡萄酒、枸杞、百宝茶等等宁夏特色产品有机会走入到英国市场。在丁利眼里面，宁夏从来都不缺少优质的产品，真正稀缺的是国际化的品牌影响力、成熟的海外渠道和广阔的国际市场。为此，他计划开展美食节、宁夏文化周等等活动，让更多英国人了解中国、了解宁夏。作为海外侨胞，丁利始终坚信华侨华人是中外民间交流最天然、最鲜活的桥梁，而少数民族侨胞更是文化交流的独特纽带。侨胞群体熟知中国发展现状和本土的特色，又长期扎根海外社会，深谙当地的文化和语境、消费习惯以及市场的规则，能够跳出固有的传播模式，用海外民众乐于接受、易于理解的方式来讲述中国故事，传播地方文化，同时精准捕捉海外市场的需求和机遇，为国内特色产业出海传递有效信息，
搭建对接的渠道。丁尼表示，无论走到几咁远，飞得几咁高，我的根永远在零下。嗱，呢个系丁尼深耕海外多年始终不变的初心。佢话行得越远，越读懂家乡，越深知零下值得被世界睇见。佢希望未来能够通过 Coco Mart 架起零下通往世界的桥梁，将零下本土优品捧上世界各地老百姓的餐台上，并且以此来吸引海外消费者到零下观光旅游、投资兴业、洽谈合作。各位听众，在9月10号一笔6万元的爱心款从南太平洋的岛国阿鲁阿图回向莆田市咸江区，捐款人郑玉鹏是祖籍咸江区国宽镇新波村的华侨，这个已经是他第二次为家乡的灾后恢复重建捐款。身在他乡不忘桑梓，一笔笔跨越山海的汇款承载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深切牵挂。这一份牵挂早在灾情发生之初就已经涌动，在五月深夜，远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马金福不停翻看手机，祖籍莆田市咸江区吴塘镇渗后村的他，在视频里面看到洪水漫过家乡的道路，救援人员淌水转移群众。由于一度联系不上亲人，他和不少的侨胞彻夜难眠。他说后来家乡通过侨联、海联会及时传来了平安的消息，我们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咸江是福建著名的侨乡，咸江籍的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在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9月3号以来，台风沙德尔带来的持续强降雨袭击当地，洪水冲入到村庄，亦牵动着万里之外的侨心。灾情发生之后，咸江区侨联、海外联谊会发出同心共护家园的捐赠倡议，就迅速得到海内外乡亲们的响应。新加坡侨胞张志健第一时间捐赠了53万元，仲紧急筹集摩托车、消杀设备、消毒药剂等等物资，迟缓白塘镇一线。新加坡蒲仙同乡联合会会长方志忠通过企业向江口镇捐赠了53万元，香港蒲仙同乡联合会会长林平基捐赠了15万元，香港同胞咸江区侨联名誉主席黄光辉捐赠了26万元，香港蒲仙同乡联合会捐赠 134.1 万元等等。一笔接着一笔，一批连着一批，四方乡亲以实际的行动传递着桑梓心情。截至10号晚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等已经捐赠救灾资金450几万元，并且筹集了大批防汛排涝、卫生消杀的物资。这种跨越山海的爱乡情，正化作咸江灾后恢复重建的温暖力量。

0: 完全汽车手册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1: 恰恰用心制作瓜子20余年，突破以传统炒制之工艺，恰恰以八煮而入味，全新推出的恰恰藤椒口味瓜子，好食唔易气，麻爽而不辣，更精选优质葵花籽，粒粒厚实饱满，搭配上地道四川藤椒煮制，既有藤椒的麻爽，又有葵花籽的清香，双重搭配及离不一样的口感，每一粒都历经8道制作工艺，闻到流口水，食到唔停嘴。第九粒芝麻嘴，恰恰风味瓜子仲有多种口味任君选择，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公司独家代理，电话02-9728-2288。
2: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3: 哇，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啊、是不是真的先？那即是说我们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了，对吗？
4: 没错了，各位靓太，我们和大家阔别了已经有2年那么久了，我相信我们三个呢都已经有新的方向，新的体会，但是有一些东西是没有变到的，就是我们对生活的热情，和大家分享我们生活里面那些精彩的点点滴滴，还有一样东西是更加没有改变的，就是我们一直的赞助商
5: 安德利石材公司，
4: 他一直这样支持我们靓太360，真的很多谢他们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
2: 那他这一季还有什么新搞作啊？我们
3: 当然有啦，除了好像我们旧时那样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下生活。
4: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系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30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30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3: 不见不散。
6: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7: Mary， 今晚有好朋友嚟食饭，有乜嘢营养高、味道好、价钱实惠送菜？
8: 用红运豆腐有20多种，煮乜送菜都得啦。煮个麒麟豆腐、沙茶豆腐、麻婆豆腐、杨八宝豆腐，再煮个酸辣豆腐羹，你班朋友一定满意。我哋仲要试绿色包装嘅红运嫩豆腐添。
7: 红运牌豆制公司电话02-9771-1808。
9: 威信牌强效穿心莲抗炎片，清热解毒，凉血消肿，药精力转，用于邪毒耐性、咽喉肿痛、口舌生疮，有抗菌抗炎的作用。各大中药行有售，有澳洲药物管理局 GMP 认证，请认明葫芦形威信商标，总经销威信药业，查询电话9607-6278。
1: 嚟收听紧嘅系，
10: 嚟收听紧嘅系，
1: 嚟收听紧嘅系
11: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休息完之后，我们就进入到空中茶叙之周末之窗的环节了。我们先去看看两岸亲友团在宁夏夜市的感受。在当地时间9月10号晚上，将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湾同胞、大陆配偶、两岸的婚生子女，在宁夏的台湾同胞、亲友等行入到宁夏怀远的夜市，一起感受大陆的烟火气息。夜色渐深，怀远夜市里面好多人，台湾同胞女先生手捧着叫花鸡，又在另外一个摊位前面排队等候。他说夜市的人越来越多，气氛好热闹啊。台湾同胞刘女士在品尝完一米长的羊肉串之后，伸出大拇指点赞。他还说真是巧了，在台湾也有一个很出名的夜市，也是叫宁夏夜市。排了十几分钟队之后，台湾同胞张先生现场老串，他品尝牛板筋和牛后宫，然后赞叹说板筋不单止脆，而且 Q 弹，功效就好有照镜，这两样在台湾比较少见。这一次由宁夏台湾办事处主办的原来有宁海合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从9月9号持续到15号，活动是以在宁夏的台湾同胞为基础，以两岸婚姻家庭为单元，以亲情为纽带，让两岸婚姻亲友团真实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跟着下来的几日，两岸婚姻亲友团还将行入到宁夏的葡萄酒庄、枸杞馆，见证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品尝吴中早茶，欣赏花表演，了解宁夏本土民族，走入镇北堡西部影城和万普，看见贺兰演艺小镇，体验独具特色的西部文化。接着去看看哈里夫妇重返英国但不履行公务的相关报道。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一封信函中确认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麦克尔返回英国之后，仍然是不履行公务的皇室成员。报道说，这封信函旨在澄清哈里王子和梅根的身份。信函是这样写的，他们仍然不得使用殿下头衔，而且依然是普通公民。信函亦都指出，哈利和梅根2020年就已经不再履行皇室成员的公务，他们的慈善活动是属于个人事务，不代表皇室。白金汉宫消息人士表示，信函已经发送至哈利的团队、政府部门以及军方官员等等。据此前的报道，2020年1月8号，哈利和梅根突然宣布将会从英国皇室引退，同时寻求经济独立，会在英国和北美两地生活。英国皇室之后就宣布，从2020年春天开始，哈里夫妇不再承担作为英国皇室成员的公务，不再拥有殿下称号，不再获得公共资金。哈里和梅根随后移居美国，之后哈里多次公开谈及与皇室的矛盾，仲曾经就媒体侵扰、政府安保安排等问题提起诉讼。2026年8月底，哈里夫妇带着两个孩子返回英国居住。

各位听众，9月11号亦即是刚刚过去的星期五，是911事件25周年。在当地时间11号，数千人聚集在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广场，悼念25年前9/11

有遇难者姓名。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纪念仪式一共设七次默哀，前六次对应911事件中的六个时间节点，第七次则是悼念911事件后因为相关疾病去世的救援人员、善后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受影响者。2001年9月11号8点46分，一架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北塔，9点03分第二架客机撞击南塔，9点37分五角大楼遭一架客机撞击，9点59分南塔倒塌，10点03分一架客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镇坠毁，10点28分北塔倒塌。在整个事件中，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客机，将近3000人丧生。在事件发生后的救援和重建工作中，数十万人接触瓦砾和粉尘中的危险以及有毒物质，导致很多人患上慢性疾病，数千人因病去世。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馆长兼首席执行官希尔曼对记者表示，美国如今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因为年龄原因对911事件没有记忆，随着越来越多没有亲历那一天的人长大成人，这个纪念仪式显得特别重要。希尔曼说，这间博物馆将恪守永不忘记的承诺，让这一段历史代代相传。在当日纽约的911纪念活动还包括林肯中心喷泉广场缅怀逝者的舞蹈演出、布莱恩公园空椅静物致敬、消防博物馆献花仪式、全市教堂鸣钟、归灵地负责点亮象征双子塔大厦蓝色灯柱、世贸中心重建项目佩雷尔曼表演艺术中心、追忆之声音乐会等等。除了纽约之外，美国多地亦都举行了活动来纪念911事件的遇难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活动时致辞，将911事件和国家安全以及反恐政策联系起来，表示美国必须要保持强大，警惕威胁。

嗱，美国债务时钟网站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这个规模已经超出了2025年美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近10万亿美元。折算下来，相当于美国人均背负大约11.6万美元的国家债务。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债务扩张的速度，也就是今年三月美债刚刚突破39万亿美元大关，仅仅只是5个月就新增了10000亿美元。近一年来债务规模膨胀大约20000亿美元，债务增长不断提速，暴露出了美国财政的沉疴，亦都引发了全球市场对潜在风险的普遍担忧。美国债务扩张难以刹车，首先源于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多年来美国习惯于通过举债拉动经济增长，宽松的财政政策在短期托举经济的同时，其实亦都在持续消解财政纪律。凭借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能够相对便利地从全球吸纳资金，这种透支便利进一步强化了债务依赖的惯性，令到赤字扩张长期缺乏硬性的约束，结构性矛盾不断地累积。政治层面的治理困境，则是债务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本症结。在两党政治激化之下，财政议题往往沦为党争工具。尽管两党在诸多议题上分歧严重，但是在选举利益面前却形成了微妙的共识，就是谁都不愿意主动推动实质性的开支削减，更加不敢轻易触碰税收制度改革，担心政策调整流失

选票。结果就是军费开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等刚性支出逐步地攀升，财政赤字只增不减。这个就好像美国智库两党政策中心人士所讲的一样，美国正在加速走向财政悬崖，却始终难以做出方向性的调整。债务高企的代价正持续落到普通美国民众头上。近期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到近二十年来高点，直接带动房贷、车贷以及企业贷款利率上行。融资成本高企之下，企业扩大投资的意愿减弱，员工薪资增长空间受到挤压，叠加物价水平仍处在高位，普通家庭既要承担更高的还贷压力，又要应对上涨的生活成本，收支矛盾越发突出。从公共财政层面来看，巨额债务利息正不断挤占着公共资源，目前联邦政府年负息规模大约是 1.1 万亿美元。2026财年前十个月利息支出已经超过联邦医保支出，成为第二大刚性支出，基建、科研、民心等领域的投入空间被持续地压缩。美债风险的外溢效应同样牵动着全球，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的定价基准，美债收益率上行会推高全球整体融资的成本，扰动跨境资金流动的节奏，给世界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带来了持续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美债市场流动性脆弱性上升，容易放大跨市场风险共振，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的自我修复能力。对不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来讲，美元融资成本走高，资本外流的压力加大，自身债务的脆弱性亦随之抬升了。临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关口，就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美国财政前景的担忧。根据惠誉评级测算，到2027年年中，美国可能触及 41.1 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届时两党政治博弈很可能再度引发债务违约的担忧。如果不推行根本性的财政改革，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成本上升，债务规模将会持续攀升，最终承担代价的还是普通的民众。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财政政策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它的走向关乎着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美方理应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校正不可持续的财政路线，稳妥管控债务风险，避免将自身治理的风险向全球传导。这个既是对本国民众的基本责任，亦是维护世界经济平稳运行应有的担当。在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如果共和党在202611月的中期选举中成功保住对国会的控制权，将会向每一位美国成年人发布5000美元的红利，就好像一家成功的公司进行现金分红一样。够晒豪爽啊！特朗普仲话呢个将被称为特朗普红利。不过法新社就指出，特朗普并冇讲明呢一笔资金嘅来源。特朗普仲表示，我唯一嘅要求系，我哋发放嘅呢一笔红利必须喺美国境内使用。金融时报就分析话，特朗普做出呢个承诺之际，债务市场对美国政府高额支出表示日益担忧。美国民众仲对特朗普政府未能够控制通货膨胀，以及美国伊朗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失望。分析仲指出，即使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了国会多数的席位，但要想让国会批准如此大规模的支付，很可能亦将面临重大的障碍，因为很多共和党人对这项措施持谨慎的态度。在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地图。地图上美国国旗覆盖了北美大部分地区，
以及冰岛和加勒比海的岛屿等地。在特朗普发布的这张地图上，美国国旗的图案覆盖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部分的中美洲地区，以及格陵兰岛、冰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之上。美国国会三部指出，这张图表发布之际，正值美国和加拿大因为贸易问题关系持续紧张。特朗普政府是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此后，特朗普又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还宣称他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他说，我们有了湾亦有了湖，现在只需要一个洋了。或者我们需要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了。近段时间，特朗普又提出要将重要的贸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他还发布了一张月球相关图片，暗示月球是美国的。9月6号，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他喜欢将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还发布了一张新墨西哥州的地图，上面用英文写着新墨西哥，但墨西哥被打上一个红叉，以美国取而代之，从而变成了新美国。新墨西哥州州长民主党人格里沙姆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指责特朗普试图转移美国民众对灾难般的伊朗战事和持续飙升的汽油价格的注意力。从当地时间9月8号开始，加拿大对美国的最新关税反击正式生效。分析认为，尽管加拿大加征关税的落地时间相较于美国稍晚一段时间，但并不意味着退让，而是一种精准施压。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威胁，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会对价值276亿加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具体措施在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这一次报复性的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加拿大方面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该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且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拿大方面才愿意重新返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定位，亦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一些贸易专家和经济学家认为，加拿大的新关税措施或者将会比参加美国中期选举关键选战的候选人造成一定压力，而美国的摇摆州或者会遭受严重的冲击。在关税战之外，抵制美货呼声再起，一些加拿大的民众呼吁不应当对美国屈服，因为现在做出让步只会导致美国将来提出更多的要求。抵制美货就成为了一些加拿大人新的生活方式了，包括只购买加拿大本地食品杂货，抵制前往美国旅行，停止购买美国科技产品等等。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指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和影响，但消费者正展现出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产品，帮助本土企业渡过难关。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日的空中茶叙节目要够钟同大家讲再见了。陈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我们就在歌声中结束今日的节目，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再聚，拜拜。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五点首播，星期二晚上十点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0: 中文广播电台，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1: 你呢个超级媒人真系巴闭，个男仔甩头发，女仔就身体弱，面青唇白，你都搞得掂？
2: 我全靠天津长城牌咋，甩发用养血生发胶囊，主治斑秃全秃，女仔就用乌鸡白凤丸，专治气血两虚、经期腹痛、月经不调。强力银桥解毒片就治感冒、发热、头痛、咳嗽、喉痛。黄连上清片清热通便，专治牙根肿痛、生疮、喉咙红肿。清肺益火片清肺止咳、降火生津，专治肺热咳嗽、痰多、口鼻生疮。我封大媒人利是，全靠天津长城牌的中成药，澳洲总代理神龙公司才是正货。电话 02-9416-9831。
3: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4: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美味，除了经典双

0: 嘅發展商啦，同埋有啲即係啲物業比較多少少嘅呢啲屋主啊咁樣，咁佢哋都同我傾咗偈，同我哋公司咁，咁變咗咧，我哋而家手頭上咧就其實都幾多貨源下嘅，嚇咁咁呢啲咧就。近呢段時間咧，就反而係好似例如有啲東區啊，Rose Bay 啊，Rouse 呢個
1: Bellevue Hill，
0: Bellevue 係啦，咁 Marcus 啊呢啲咁樣，咁同埋有啲就會係喺Maroba 嗰边啦
1: ，OK OK，
0: 都唔差嘅。Maroba 嗰边都系海滩嚟噶嘛，
1: 唔差，
0: 系啦，
1: 非常之好嚟。
0: 有一度大家都会都可能听过，就系叫做 Little Bay 啦。咁 Little Bay 咧，其实佢都系喺Maroba 海滩嘅旁边，但系咧佢就多咗一个好靓嘅临海嘅呢个高尔夫球场咁样。咁所以咧就呢啲我哋都如果大家有兴趣嘅朋友咧，听众咧，咁我哋都有呢啲地区嘅啲货源咧，就有啲系独立嘅一间屋啦，咁有啲系叫做一地两屋 duplex 啦，英文叫做，咁亦都有一啲已经系起好咗一段时间，就有租客喺入边嘅，咁有啲咧亦都系差唔多起好，咁即系都有呢啲咁样嘅形式嘅呢啲货源咧，就甚至乎 Rose Bay 嗰啲咧，哇，即系我亲自去睇佢哋而家喺呢个建筑嘅过程入面咧，真系好真材实料
1: 啊！吓，点样真材实料法啊？
0: 惊讶，即系都唔系惊讶。我近期见到啲惊讶嘅物业吓，就稍后分享一下。咁就系话，即系佢喺嗰个楼盘嗰度咧，佢就一块地，咁佢就一地两屋啦咁样，但系咧佢就好阔嘅，即系佢个前面好阔，跟住咧佢系起三层嘅，佢有个地牢啊 ，base 佢叫做 basement， 咁跟住咧就有ground floor 啦，即系地面一层啦，跟住就上面一层，即系一共三层嘅。咁啊，佢话 basement 点？我行到落去个 basement 咧，话我都好惊讶，全部都系即系水泥石屎咧。喺嗰度灌水，喺嗰度灌㗎，即係灌嗰啲石屎呀啲咁樣嘅，即係搭咗個架跟住就灌落去咁。咁所以佢係好 solid 嘅，好堅固嘅。咁跟住呢，佢個樓頂呢個 basement 呢，嘩，過咗有超過三米幾高。
1: 喂 ,ok,
0: 跟住佢个地势呢是有其实佢是有少少即是俾佢食到个位几好咯，咁即是有少少斜坡呢，咁变得佢下边嗰层呢，佢竟然都是有窗口嘅。
1: 你讲嘅咪 basement?
0: 是啊，
1: 有窗口。
0: 是啊，即是你一般你嘅 basement 是冇窗㗎嘛，但是呢佢因为嗰个有少少斜坡嗰个位置呢，咁变咗呢佢斜嗰个位置啱俾佢係有窗咁开得到囉，都有㗎吓。大家如果耐不耐见下啲呢，咁都佢哋都系合乎規格嘅。咁有时佢哋即是大家有冇听过，以前其实我哋有分享过，但是可能大家一下子就唔会记得咁多，或者冇去记呀咁。咁比如我哋都话有时你起新屋呢，有两种人可以同你俾批文你嘅。第一个就係 council 本身，市政府。咁另外一种呢就叫做私人批嘅。
1: CDC。
0: 咁CDC 咁样。咁佢哋嘅区别呢就係、比如好简单一样嘢，就係如果你入 council 嘅，咁佢可能俾你嘅高度呢係9米。咁而你私人批嘅可能八米半，即係嗰个地面上去八米半。咁但係呢政府嘅政策係咁样呢，佢哋亦都有对策喎，有时啲嗰啲建筑商呢我都好惊讶，又学咗好多嘢，好庆幸下咁样。咁佢话你地面，我个地面係嚟八米半。咁我往下挖低啲咪得囉，我喺个地面嗰度唔超过八米半，你明唔明啊？
1: 地底可以有
0: 喺下边。咁其实亦都无伤大雅，因为点解呢，你哋大家諗下呢，如果係有啲係 apartment 嗰啲呢，好简单，大家諗下都识㗎啦，众所周知就係世纪广场。我哋个 Watt Tower 吓，起呢个唐人街佐治街嗰度，咁大家知唔知曾几何时佢哋下边个停车场有几多层咧？往地面一路挖落去，有9层。

0: 十层嘅，
1: 嗯，
0: 系咪啊？咁所以其实佢低少少咁样，咁亦都无伤大雅咯。咁所以其实亦都系 work 嘅。咁我所以我诶去到个 basement，哇，好正个 basement，
1: 可以摆几多架车先？
0: 可以好多部车咧。唉，真系anyway 啦。咁但系都系佢都系合乎资格，即系都会攞到个批文啊，嗰啲咁样嘅。咁咁啱啱个地势，咁佢食住有个窗位。咁你有啲嗱，有啲你就算平层都好啦，就算你有啲平层咧，其实你亦都唔可以话即系比如你个车库喺同你个厅系同一层嘅，大家谂下，咁亦都冇人阻止到你嗰个车库能开个窗，大家有冇咁嘅经验啊？或者你见过系咪啊？可能你自己屋企你个车库都好能开咗个窗，咁等佢透下气啊，各方咁，所以佢下边咧低层咧，咁佢啱啱开有个位置俾佢开到个窗咧，咁亦都系呢啲都其实都系常见嘅，都不足为奇咁。但系即系话呢啲都普通一般就你系谂唔到佢个 basement 咁深啊，咁高啊，仲要起到好靓噶，即系全部 concrete 系预咗你，即系好好享用噶，系咪啊？咁 basement 可以系可以点讲？好多好多用途嘅都。
1: 咁你我唔知喎，因为我有见过唔同嘅 basement 嘅，就即系有啲就系摆车，咁有啲可能系车再加工作坊，有啲系车再加私人嘅 lounge 啊，嗰啲
0: 系啦，你
1: 都
0: 又
1: 有
0: 可以
1: 嘅。
0: 有时有啲洗衣房啊，去
1: 系咯，
0: 下
1: 系咯，
0: 边
1: 系咯，
0: 啊，
1: 系咯。
0: 或者系有啲系
1: gym
0: 咯，系啦，有啲 gym room
1: 吓。
0: 啊，咁样即系都佢都会灵活咯，咁亦都唔排除真系有啲人冇车嘅。你嗱，多数我哋梗系有车啦，澳
1: 系
0: 洲
1: 啦，系
0: 啊，
1: 啦，
0: 或者一个家庭有两部或者点啊，但系亦都真系我见过啲，即系，佢系唔系冇钱，佢系有钱嘅，佢亦都唔系买唔起部车，而系佢真系唔用车嘅。我哋亦都见过咁样嘅人嘅吓，咁
1: 可能佢就咁打个电话，阿司机嚟接嗰啲
0: 系啦。
1: 咧，嗰啲系真系唔使车嘅，嗰啲就，
0: 有啲都唔想揸啊，真系。
1: 咁啊系啊，而家系有呢啲服务嘅，我都见到
0: OK，
1: 有啊，而家系
0: 咁啊，OK，咁啊呢啲咧就如果大家有兴趣嘅，咁亦都我都可以去带大家去睇下，或者真系有兴趣买卖嘅朋友咧，头先我哋提到呢啲咁嘅类似咁样咧，系喺我哋好靓嘅区啊，Rose Bay 啊呢啲咁样行，可能大概5分钟3、5分钟到咧，你就会行到见到个哇太平洋海啊咁样，即系都系好舒服嘅。跟住佢亦都可能系行几分钟3、幾分钟咧，就去到啲当地嘅嗰啲啲商铺啊，
1: 哦，市中心
0: 系
1: 系，
0: 啦系啦，咁即系你都会有啲好似例如啲 village 嗰啲感觉啊，啲即系会有啲超市啊，同埋啲好兴嘅佢哋即系啲餐厅啊、咖啡厅啊咁样有佢哋好怪噶，有时啲西人大家会留意咧，如果你个餐厅或者你个咖啡厅，你入边又有得坐，出边有得坐咧，佢宁愿坐出边，佢唔怕话，就算系点样都好咧，佢都即系佢冇话，哎呀出边冻啊，或者系
1: 哦，
0: 天
1: 佢哋
0: 热
1: 唔
0: 啊，
1: 怕嘅，佢哋好
0: 佢哋
1: 多
0: 中
1: 都。
0: 意比较大自然啲，系出去出边坐，咁所以有时除非系真系好冻嘅冬天咁样咯，咁冬天就梗系入翻去入边啦。如果话，但系而家大家唔好忘记，我哋已经系我哋澳洲嘅春天啦。今日9月中，9月1号已经系春天噶啦嘛，系我哋澳洲嘅咁。所以咧就点讲咧？即系而家咧就啲人你会去到呢个时候去睇屋咧，咁啊有啲花园嗰啲咧就开始即系绿啲啦，个花园，因为春天咁样佢就
1: 系咯。
0: 出翻啲绿叶啊，嗰啲咁样吓。咁同埋咧就除咗呢啲别墅系有新有旧，咁当然呢啲大家都会知道 东区啊，或者就甚至乎马鲁巴又好，边度都Little Bay 啊呢啲沿海嘅地区咧，即系都。系相对嚟讲系有啲价位喺入边咯，咁样咁啊，即系都真系会起过200万嘅，呢个幅度打上嘅呢个价钱咁样吓，咁啊即系最贵嘅，我呢两三个星期成间最贵嘅屋咧，我真系睇过。 我自己，我谂我做咗咁耐都有一间屋呢一两三个星期我睇到嘅，即系啲屋主邀请我去帮佢搵买家嘅都真係我自己都会有啲惊讶嘅，就係佢淨係嗰个建筑成本啦。建筑成本佢包括即係将啲地铺平佢呀咩嘢咁。咁係超係真係超过咗5000万澳币。
1: 你讲装修5000万。
0: 即係成块地去起，唔计地价吓。唔计地价。
1: Okay, okay.
0: 唔计你嗰块地嘅地价，系嗰块地将佢铺平佢
1: ，OK，
0: 啊，跟住就起，咁啊，其实佢系一层一层嘅啫，基本上，咁但系咧，佢嗰个主体嗰间屋咧，佢系800几平方米度，
1: 咁系唔细，不过5000万都好贵喎，大佬，
0: 系真系唔，但系当我去到嘅时候咧，系值嘅，真系咧。好
1: 大团
0: 冇问题，
1: 冇咩大团。
0: 咁即系当然佢亦都唔系喺好远嘅地方。
1: OK，
0: 咁佢系将成个即系应该大家都有听讲过Jewel 啊咁样，即系呢个位呢个 sub 啊。
1: 系
0: 咁佢就Jewel
1: 系咯 Jewel 咁啊，佢都好都远噶嘛，嗰个系嗰啲。
0: 大概其实。唔塞车可能40分钟左右咯 ，OK 嘅35-40分钟左右 ，OK 噶。
1: 但嗰度啲地我觉得大，同埋佢即系会建起啲 mansion 啊嗰啲啊嘛。
0: 应该就系有十个，即系佢有两块5个 acre 一块嘅，咁啊凑埋系10个 acre， 但系。佢都唔係將10個 acre 啲地去全部用晒去整靚佢，佢係用咗1個 lot， 即係5個 acre， 主要係5個 acre， 咁另外有個5個 acre 嘅呢就係舊嘅嗰間屋啦咁樣。咁 anyway， 咁佢係即係佢嗰啲，當然大家去到好似係覺得佢係農場地，咁但其實嗰邊呢佢嗰個附近呢就都好多人即係用幾個即係用幾百萬咁，即系唔系多啦，几个mil啦吓，几百万咁样去起一个物业咧，喺嗰度系好多下嘅，因为佢啲地又大啦。咁真系亦都有啲人，我曾经有个以前识一个发展又系发展商又建筑商咧，佢本身喺 Burwood Sheffield 嗰边住嘅，但佢竟然咧佢太太中意去到南山揸车个零钟，话佢觉得啲气候啊啲空气系好好咁，咁啊宁愿揸落去咁样，咁啊卖咗去 Sheffield 间屋，咁啊去到嗰度买咗个山头咁都有咁样。咁呢度 Dual 咧，其实我哋揸大概35-40分钟左右咧，咁佢。就即系起码你想象下，大家唔知道可能会有啲人有问题就话 Diana 五个 acre 系几多啊？咁有啲咧，可能你哋听紧心机嘅，你哋本身自己就系拥有呢啲咁样嘅农场地嘅业主都有吓。咁五个 acre 我俾啲概念大家，一个 acre 咧就系4400平方米。4400平方米，如果讲尺咁啊，加个万落去咯，44000几个尺咯。咁啊，4400平方米咧，如果你5个 acre 就大概系20000平方米啊左右。咁如果你中国嚟嗰啲去兴咧，兴乜嘢咧？问你几多亩嘅？咁几多亩咧？你哋知唔知几多平方米系几多？
1: 唔知喎、啊，即系一公顷一嗱 acre 系公顷。某我唔知道，
0: 某咧一某咧就系660平方米。
1: 哎呀，好多
0: 数字，所以佢哋有时候我哋同啲中国人倾偈咧，啲客人咧，佢就会佢唔系好识得咩叫 acre 咁样，佢问你话俾我听几多某啦？举个例子，如果我系5个 acre 吓，咁我哋就4400平方米就22000，咁佢660平方米一亩嘅话咧，咁我就要话俾佢听，哦，大概等于33.3亩，咁佢就有概念啦，你明啊？佢就有概念，哦，原来系咁大，33亩，咁样你5个 acre， 咁佢有2个5个 acre， 即系10个 acre， 即系有66 66差唔多67亩囉咁樣。咁我哋乜嘢嘅客人都會見嘅，例如特別你新加坡啊、台灣啊、中國啊，咁而家都好多嘅印度嘅客人啊，即係咩人咩客人我哋都會有囉。咁好，其实都好开心嘅，你哋同呢啲唔同嘅民，即系国家嚟嘅人咧，去同佢哋倾偈啊、打交道啊咁样咧，咁亦都自己系去增长咗好多嘅每一日都有新嘢学嘅。就算我喺呢个地产入边咧，做咗廿几年啦，咁啊真系都唔怕失礼呢、這个，即系你如果你话你讲酒店啊或者咩，咁梗系不以为然啦，系咪啊？但系如果你话一个住宅，佢要用超过五千几万澳币，净系去起呢一间白，即系呢个住宅嘅话咧，我都真系唔怕同即系见笑，系第一次见到。
1: 我第一次听
0: 咁宏伟嘅一个
1: 一层啫喎，
0: 系啊，但系真系好靓。咁但系其实啲钱咧就唔系话净系花喺呢间屋入边嘅。头先我所讲咧，佢就会喺铺平啲地啊，咁啊有即系有好靓嘅泳池啊，咁啊亦都有几间嘅另外嘅两三房嘅。
1: 但你讲嘅880 square meter
0: 啊，但我知啊，但系我意思即系话佢啲钱，头先我哋讲到五千几万，其实佢系包括咗成块地嘅，仲有咧就系、是、又有跑马嘅一个跑好大嘅跑马嘅嗰啲。嗰啲沙地咧、沙场咧，咁俾佢训练啊，跟住有啲马房啊，但系好骨子、好靓、好高档嘅咁样，咁即系好靓嘅一个喺 Duo 喺呢啲地方咧，喺呢、這个即系乡，即系你有好有乡村味嘅，空气又好靓、好舒服嘅，哇！真系
1: 唔紧要，我睇嚟大安娜想搬过去咁嘅意思啊。
0: 其实嗱，你唔好，我唔系开玩笑喎、啊，阿成恩，我嗱，我呢度喺个书包呢，喺呢个袋度嗱，就系、是、你揭一揭就已经系，
1: 哦，就系呢个系嘛，
0: 咁一阵间我哋先，
1: 一阵间先揭啦，一阵先揭，我哋做埋个节目先系咪？我见阿大英嗱，讲嗰啲口水好似流出，
0: 唔系真系值噶咯。如果系，即系佢系，哇！你哋想象下。即系我哋翻去有机会翻去香港好广州好或者去其他例如其他城市有啲人去玩去成都啊各方面。你见过中国啲五星级酒店呢等于我哋澳洲嘅六星级呢。咁佢我见到佢嗰间嘢佢直情系可以用一个叫做十星级嘅酒店嘅。呢个 standard 去形容佢。哇真系好 solid, 好靓。同埋呢佢好多啲嘢都系甚至乎去好多嘢好多建筑嘅材料都系喺海外啊即系运过嚟都有嘅咁样。OK, 咁呢个系一种见识，咁但系要去我哋有呢一类型嘅客人，即系买家，但系即系都系要慢慢去同人哋倾啊，带人哋去睇啊，咁样啊，咁但系如果当佢系真系有咁样嘅实力嘅一啲机构嘅话咧，咁呢个物业其实真系好，即系好有佢嘅价值咯。系值得嘅，咁有啲佢其实佢适合咧，我哋见到佢之后咧，其实佢适合做一啲乜嘢咧？即系我亦都喺近期咧，阿成恩去过一个地方，我哋嗰度都有一个另外一个更加大嘅农场咧。话呢、這个头先嗰度讲紧十个 A 卡，呢度我另外一个讲紧十倍嘅110个 A 卡。咁呢个呢佢揸出嚟我哋市中心其实唔会太远。嗱大家知道大家都识嘅叫做 Hunter Valley 呢、這个猎人谷呢、這个酒庄。佢系几远啊，佢系244公里。
1: 哦、有咁远嘅咩，
0: 系啊，我哋要揸3个钟头嘅。
1: 哦、
0: OK? 咁但系而家我呢、這个我而家呢一个呢亦都原来不知我都第一次原来有60几个酒庄喺佢附近。呢、這个地区叫做 Woodland。
1: 我听过。
0: OK, 咁佢咧就系、 其实那里很多跑马去很多人家的训练马来，啲人嚟我哋澳洲买马，在他那边是啲马场很靓的。咁仲有呢就有六十间嗰啲菩提园啊啲咁样。咁跟住呢有一间是我都去到那里真的很靓，即是有餐厅有乜嘢，全部真的好，即是喺啲菩提子园入面呢，哇你真的去喝杯酒菩提子酒。跟住呢就佢啲餐厅啊，跟住啲火炉啊，跟住就俾啲图，即係叫做咩 library 喺嗰度啊，俾你坐低啊，睇下书啊，揭下咁。哇真係好好享受，好好好 enjoy 嘅。咁嗰个度呢有佢係办婚宴呢。我俾个谜语你估下啦。如果成恩你话一个咁样嘅一个单独嘅一个咁样嘅庄园，你话佢个婚宴一年，你谂唔谂到佢一年嘅嗰个 gross income 系几多？
1: 即系
0: 个营业额啊！你谂唔谂到？
1: 净系
0: 场
1: 地，
0: 就系一间啫，即系
1: 租场地。
0: 总之佢系嗱，佢包乜嘢咧？可能佢包租俾个场地啦。咁当然系都要包餐啊，包住宿啊，咁样啊，即系一两三万啦。
1: 即
0: 系
1: 顺计 wedding，
0: 即系人哋一个 party 一个 wedding 嘅，我就交俾你。
1: 佢几大？
0: 跟住我就邀请，咁佢嗰啲都应该都应吓
1: 二百人有冇？唔止系嘛？
0: 佢系其实佢点讲咧？我谂佢大小都系可以嘅。如果佢自己本身喺佢嗰度嘅建筑物嗰个住宿唔够嘅话咧，佢系点咧？佢会喺附近嗰啲咧，就佢会同啲其他嘅邻地咧去租人哋嗰啲咧，但系都搞得好骨子好靓。嗱，佢真系我都你，即系佢系咁样嘅。佢每一晚都 book 满晒嘅婚宴，
1: 每一晚嗱，咁啊大镬啦！
0: 跟住咧，有时星期六日咧，佢系好有名嘅。咁啊，有时星期六日咧，佢系两场嘅。
1: 哇！
0: 开始我讲俾人哋听，人哋话
1: 继续读下先。
0: 我讲俾人听，人哋系唔信嘅。人哋话：诶，系咪佢另外自己嘅副业系有呢个收入啊？咁其实唔系嘅，你揿到佢噶，系一个亿澳币，一个亿澳币。你揿到啊！你二三十万一场婚宴，咁你一年365日基本上全部 book 满，跟住有时星期六日系两场，你一揿就揿咗出嚟啊！咁即系话你谂唔到嘅啲嘢咧，去到嗰度咧系好开眼界。咁所以咧，嗰边我哋都有都有一啲喺去嗰度附近咧，系佢系离开个镇咧，嗰、那个商即系有商场啊，有住宅嘅镇咧。头先我讲到呢、這个。办婚宴呢个，佢仲要揸十零分钟。咁而我而家手头上有一块地系110个 acre 嘅话咧，我哋系好近嘅，我哋系离开呢个镇咧，大概揸过去可能3-5分钟到嘅啫。唔好揿住啦，阿成恩，成恩，
1: 我都谂紧，
0: 我咪转行，你唔好转行，我哋唔得太大损失啦，我唔可以再讲落去俾你听啦。
1: 我谂下佢点样计，点样做到1亿啊，真系好犀利啊，大佬！
0: 你咪揿啦，你230万，你365。啊！你成365万已经去到成7000几啦，跟住你仲有啲系得，即系一日有两场嘅咧。
1: 我知。
0: 咁其实系已经系差唔多。
1: 哇！好紧要啊！
0: 即系呢啲，但系当然人哋嘅佢都有一定嘅开支嘅，系咪你人手啊各方面啊？
1: 大 OK 啦！我头先咁坐喺度计，你恐怕你200蚊一个头都唔止啊！佢咁样计嘅话，即系除非佢人好多啊。
0: 咁你人一世物一世，咁你办一场婚宴，如果20-30万嘅都大有人在嘅，即系都。真都系有家庭系可以去使呢个价钱嘅，咁样吓，咁所以就呢啲都系好开眼界嘅一啲去到去见识下睇下咁，系真系值嘅咁样。咁所以咧就系头先讲翻我手头上呢个农场咧，其实佢系而家系仲养紧4000只鸡，生紧啲鸡蛋，跟住咧。就有羊啊，有牛啊，咁点解我讲到呢啲嘢呢，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可能你哋有啲已经知㗎啦。如果喺个农场入面呢，佢係养緊呢啲动物嘅话呢，佢係唔需要交地税㗎。大家知唔知道，
1: 即
0: 係呢个农场嘅话，如果你係佢有农作业生产嘅，即係比如呢啲养鸡啊、养牛啊、养羊啊，咁呢啲呢就喺入面嘅话呢，咁你係就係 你敲锣敲鼓就话我唔需要交地税
1: 嘅，系呢个知道系呢个
0: 系啦。咁啊呢样嘢就系咁同大家去分享嘅。咁啊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咧成间即系有时我系地产咁去睇关于土地嘅事情啦、物业嘅嘢，但系中途又学到好多嘅嘢，系咪头先一个婚宴嘅问题？第二个呢嗱，我又想问你一个问题啦。如果你去乌尼啊或者 Cosi， 你去买鸡蛋，哎呀，我讲完呢样嘢，第日真系要抢啦。你买鸡蛋咧，原来咧你系拣大只嘅定拣细只嘅咧？食
1: 大啊，通常大啊。死啊！做咩事啊？系啊，通常买嗰啲系珍宝啊，
0: 你同佢一样啦，
1: 700g、600g、700g 啦，通常
0: 700系咯，700啦，有啲700，好似都有700都
1: 有700有800，
0: 系700、800都有嘅。即系以前我咧就会话谂住哇大有大，即系拣到大嗰只啦，系咪大嘅鸡蛋啦咁样？咁啊，佢又贵啲噶嘛，系咪？大鸡蛋，咩细鸡蛋系平啲？原来咧啊，我学到啦，唔系嘅。佢哋嗰啲养鸡嗰啲咧，佢哋要食咩？佢哋要食细鸡蛋。嗱，咩道理咧？
1: 咩道理啊？
0: 大鸡蛋咧就系老鸡生嘅。
1: 哦。
0: 细鸡蛋咧就系鸡仔生。
1: 哦，咁得好食啲。
0: 咁梗系啦，系咪先？
1: 哦。
0: 咁当时佢送咗两盒鸡蛋，鸡蛋啫吓，呢啲细鸡蛋仔俾我，哇，真系系好食
1: 啲
0: 嘅，
1: 系
0: 唔同啲嘅。咁我自此之后，即系我。哇！我原來係咁樣喎，我原以前一路都好似你一樣噶啦，
1: 而家
0: 都問
1: 你
0: 都哇大雞蛋就係梗係揀大雞蛋係咪啊？咁其實唔係嘅，原來係佢哋養雞蛋，養雞嗰啲人佢反而仲要越細嘅雞蛋佢就越食嗰啲咁樣嘅，即係嗰啲佢係雞仔生嘅咁。
1: 真係學到嘢啦，學到嘢啦！哎呀，今日好多谢大一达同我哋分享咁多关于即系呢啲系
0: 唔系地产嘅事，
1: 唔系边系地产咁，但系即系
0: 都系我系去睇咁样呢啲咁样咧，咁我手头上亦都真系有呢啲物业嘅，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咁而且一个农场地佢本身就有即系分开嘅四个契咁样嘅，咁梗系最好系一齐买啦。咁、如果唔系嘅话咧，佢亦都可以分开买。诶，仲有长话短说，讲多两句咧，就系话而家我哋比如有啲系我未得闲讲到啦，即系喺 PLC 编部，呢个 college， 即系呢个中学嘅私校嘅，旁边咧我哋有一个商铺嘅，咁商铺个收入咧一个星期系2000蚊一个星期，咁都好固定嘅，面积大概有300几平方米，入面百几，出面路面嘅啲人坐嘅，佢都系佢属于佢嘅，有100，跟。

0: 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克诚贸易公司02-9728-2288。
1: 我是开心，
2: 我是来劲，
1: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2: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1: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2: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1: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2: 不见不散啦。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4: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3: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点半与你见面。西西、
4: 小文在这里
5: 与你相约。
1: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6: 是你的人设，
1: 这人设就是
6: 你的人设，
1: 我的人设
6: 是
1: 卡点的王。
6: 我是什么？
1: 你是
6: 发疯的狗的狗。
7: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路，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
1: 哦，是哦，
7: 可以的。
1: 哎，我要开个嗓。
7: 不用了。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1: 卡点的王。
7: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1: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8: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9: 时常感到尿频、尿急、排尿困难或夜尿增多的男士请注意，可选用特效前列康一号浓缩胶囊，主治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排尿问题，尿后淋漓不尽、会阴区疼痛等症状，请认准胡老营卫信商标，卫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查询电话 02-9607-6278。
10: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无论你想吃香喷喷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诚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11: 妈咪，全班最高同成绩最好的都是我。
12: 梗系啦，我日日都俾红运豆奶你饮噶噃，因为可以预防肥胖症、血管硬化，营养高，味道好。如果每日饮4杯豆奶啊，仲可以降低胆固醇，延年益寿，长命百岁添。红运牌豆奶，佢哋品种多，有糖无糖、清热味、姜汁味豆奶等等，又香又滑，男女老幼都啱饮噶。红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1: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时光飞梭三十载，岁月如星，生生不息。 To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旅途上与你继续前行。

0: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节目系品质人生，我系你的嘉宾主持 Jacinda， 各位你哋好，
1: 我系另外嘅嘉宾主持 Henry Chung， 坐喺 Jacinda 隔篱。咁今日星期一咧，就系晚上又同大家分享一啲红酒嘅故事啦。
0: 嗯，系啦，咁今日咧，我哋就唔系讲红酒啦噃。咁首先咧就各位父亲们啦 ，Father's Day belated 啊，咁啱啱新地咧就系一个父亲节啦。咁啊，讲到父亲节咧，我哋上一集系讲到嗰个好贵好贵嘅香槟啦吓。咁啊，Henry 就话佢有冇份饮咧？咁
1: 好啦，咁啊系啦，上一集我哋讲紧全城嘅热话，咁讲紧喺香港文华东方酒店里边一餐晚咁啊，有人开咗支港币71,000蚊嘅香槟啊。咁啊，我哋已经上一期。已经上一集啊，已经讲咗点解有支香槟可以有70,000多蚊嘅咧？咁同我哋出边买支Jacob Street Orlando 12蚊嗰个咧，有乜嘢分别咧？咁样系啦，
0: 系啦，咁啊，所以父亲节咧，咁我哋都好努力想揾一支好靓嘅香槟啊吓嚟庆祝啦。咁啊，但好似睇咗好耐啊，都揾唔到支咁贵
1: 嘅
0: 吓。
1: 不过我哋有一支都唔错嘅啊，咁啊，依间大家介绍下啦。咁啊，讲开呢个全城热话嘅71,000蚊嘅香槟，我哋上一集出到街之后咧，就好多人都喺度议论纷纷啦。咁啊，好多人都问我呢个问题，所以我先上一节讲。咁今期咧，为咗继续我哋睇下点解嗰啲香槟可以咁贵，点解咁平？咁有啲咁贵，澳洲嘅香槟系点样咧？喺世界上嘅地位系点样咧？多唔多人饮咧？咁样咁今日咧我哋要讲嘅就是澳洲嘅气泡酒啦，即系 sparkling 啦，
0: 系啦，
1: 咁大家都会知道啦吓，我哋喺除咗喺法国嘅香槟区酿造出嚟嗰啲sparkling。歪啦吓，之后先可以叫 champagne 嘅。咁其余嘅地方，无论你喺澳洲、新西兰或者系美国或者甚至系意大利啊、西班牙咁做嗰啲一模一样，好似香槟咁样做法完全一模一样。无论你提子做法咩一样嘅，咁都唔可以叫做香槟嘅，都系可以叫做起泡酒或者叫 sparkling，或者系喺其他啲地区，譬如喺意大利嗰个讲系 Prosecco 啦，咁喺西班牙叫 Cava 啦 ，Cava 啦，咁佢系用另外一个名字，就唔可以用香槟嘅。
0: 系啦，咁其实就算 Henry 啲如果喺法国度咧，佢唔喺香槟区里边做嘅香槟咧嘅 sparkling 嘅气泡酒咧，都唔可以叫做香槟嘅。
1: 系啊，佢都唔可以叫，
0: 即系唔可以话法国人做出嘅气泡酒就可以叫香槟啦，
1: 譬如你唔系香槟区，譬如你点样讲咧？喺波尔多啊，或者系喺Burgundy 啊，咁从攞啲提子一模一样嘅，又系用Chardonnay Pinot 啊咩做出嚟嘅，都唔可以叫做香槟
0: 啦。系啦，
1: 系啊，咁所以真系好 interesting 啊呢样嘢
0: 吓。系啊，咁我其实我亦曾经亦都听到有朋友就喺度讲话饮嗰支气泡酒咧，法国啲好饮啲嘅，因为咧佢哋系嗰支系 champagne 啊嘛，你支 sparkling 啲 cheap 嘢嚟嘅，佢因为咧冇 champagne 啦咁样，澳洲冇嗰个级数去到法国嗰个咁样样，所以咧法国啲 champagne 先至好饮啲。咁我听到呢个之后，其实我有少少。即系觉得哇咁 bias 嘅，其实根本上呢个人唔知道，根本上呢个同个酒冇关嘅，只不过地区嚟嘅嘅嗰个出品咁样样啫嘛。
1: 即使有啲人话波尔多啲酒系最靓噶啦，其实全世界啲澳洲啲酒好渣嘅。咁呢个嘢我又有啲反感啦，又系。咁每一个地方都有个自己嘅一个特色出嚟噶嘛。
0: 系啦，咁所以今集咧，我哋其实就想讲讲澳洲嘅气泡酒啦。咁大家其实我好多时觉得，如果我哋多啲了解到唔同嘅啲酒啊，咁我哋知识。深入咗或者广泛咗之后咧，咁我哋第时去讲嘢就会 make sense 啲啦。
1: 系啦，咁起码大家正话好快咁知道 champagne， 咁同我哋叫气泡酒啊 sparkling 有咩分别啦？咁讲起一个sparkling 咧，咁大家咪谂起乜嘢？咁第一样嘢，好似正话咁讲，个个都以为香槟，唔系香槟都唔系啦吓。咁咧咁嗱，呢个咧其实呢支酒咧系好特别嘅，因为咧每一次见婚宴嗰时一定会开支嘅，生日又会开支嘅。F1 赛车手赢咗又开支，打 golf 大满贯啊 ，tennis 大满贯赢咗又系用香槟嘅。你知道都即系你知道呢个 sparkling 同埋香槟啊吓，喺呢个 人生里面呢根本已经可以融合埋一体㗎啦。
0: 咁、
1: 样。咁就算係我哋讲緊上两个礼拜香港嘅高级餐厅嘅骗局㗎、啊。食80,000元嗰餐咁佢就开始香槟。
0: 原来呃人都可以开香槟。
1: 即证明呢个香槟喺呢个我哋饮酒界里面呢一个人生嘅品酒里面人生里面嘅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位置嘅占据吓。
0: 嗯。
1: 咁但你知唔知道呢即其实澳洲呢嘅 sparkling wine 呢系唔系淨系好似平价嘅香槟嘅代替品咁。
0: 嗯，
1: 而家嘅澳洲嘅香槟咧，亦都有一啲咧，亦都好出名嘅。咁今期咧就介绍下呢个由历史开始讲起，人物啊、酒庄啊，咁讲讲我哋澳洲嘅 sparkling 啊个希普酒咧，点样咧由旧时我哋嗰啲叫做学徒啊，而家变为一个大师级嘅人物啦。
0: 嗯
1: ，OK， 咁啊，讲讲澳洲嘅历史先好嘛？巴克利嘅历史先啦，咁啊历史嘅样嘢，我就系大差噶啦，次次都系阿谢先达中意历史嘅。
0: 系啦，我最中意讲旧事噶啦。咁其实讲到历史方面咧，咁啊有记载系1881年嗰阵时咧，咁有一间都已经好旧噶啦，呢间嘅Victorian Champagne Company 啊，咁喺好多年前嗰阵时咧，其实冇佢未有个 law 之前咧，咁其实气泡酒咧都可以用 champagne 嘅。咁啊 ，until some time 我就嗰个 time 就系唔知几年之后 ，Henry 会知啦。咁就系佢有个 law 落嚟就话你唔可以用气泡酒咧，就系除非你喺法国 champagne 出嚟先可以叫 champagne。
1: 唔系好耐就系1980几年后期啊、嗯，我哋先会有个 EU 嗰时候先有个 law 系、嗯、我哋唔可以用 champagne 啊、burgundy 啊、carrot 啊。Chablis 啊，嗰啲咁样啊，因为呢个一个系法国里边嗰啲知识产权嚟噶嘛，系咪？
0: 嗯，咁、所以咧喺1881年嗰阵时咧，咁佢仲未有呢样嘢嗰阵时咧，咁啊未有呢个 law 之前咧，咁佢依间 company 就系、系第一间，咁啊呢个就系一个墨尔本一个 doctor 咧，同埋一个法国 wine maker 咧，就Auguste de Argent， 咁啊。就大家就喺度请呢个 sparkling wine 不过可惜呢个好短暂咧，亦都出唔到啲咩嘅 production 嘅。咁但系就喺佢个 history for Australian 嘅 sparkling wine 里边咧，就有记载呢样嘢嘅。
1: 系啦，咁啊，大100几年嘅时候啦，那个年代嘅时候咧，咁就呢啲咪实验式嘅气泡酒咧吓。咁嗰时候个心态点样咧？佢哋话哦，好多人都话法国有香槟，我哋都要有。
0: 嗯，
1: 即系。是一个抄袭的形式咁样做嘅，佢有我有咁解嘅。咁仲嗰时候个实验咧都唔系好成功噶嘛，系咪？正话好似你咁样讲嘅。
0: 嗯。
1: 其实点解咧？其实有啲好少知识话俾你听嘅。其实有啲酒庄咧系将啲红酒加入啲汽水嗰度，啲苏打水嗰度吓。咁咧，咁嗰时候嗰啲人咧就喺模仿做香槟啊。咁嗰时候嗰啲人咧就唔系讲嘅啊，呢、這个系 farmer 嘅 champagne。
0: 系啦，
1: 咁咧讲真饮落口嘅时候咧，就有啲气泡嘅味道嘅，浪漫咧就未必有啦，因为好多人嗰时候饮完之后咧，就只有哎呀一声嘅啫，即系唔系真系一个香槟嘅，咁你未见过人饮香槟会哎呀一声噶嘛，只有汽水先会有噶嘛。
0: 系啊，咁其实喺到好早期1900年嗰阵时咧，咁香槟咧或者 sparkling 啦，咁讲翻 correct 即系翻我哋而家呢个。

0: 个 sparkling 嗰阵时咧，亦都系采用咗呢个法国人喺香槟区做嘅嗰啲贵嗰啲香槟嘅做法啦。咁就系用一个method date traditional 嗰个 method 啦。咁呢个就系即系好 time consuming 同埋好 tedious 嘅咁样样嚟等嗰个 lease 咧嚟去 age 咧，咁然后一个 bottle 嘅，就唔系 pump 啲carbon dioxide 落去嘅。
1: 系啦，咁啊，真系讲 Champagne 点样做法咧，就另开我哋再讲多一集啦，吓，因为 Champagne 嗰个工艺咧，真系好嘥工，好嘥时间啊，同埋要好难做得到啲靓嘅 Champagne 嘅，要根据 procedure。咁啊，你呢个咧，起码都讲一集2集啊，都可以讲到完啦。咁啊，走翻嚟正话讲翻起啱啱啊 Jacinda 讲紧，我哋喺1940年至1960年之间嘅一个 Sparkling。Red 啊嘛，咁啊代表而家都代表澳洲嘅 sparkling，咁我亦都系喺呢度亦讲俾一啲真系资深嘅中意饮酒嘅人，同埋一啲收藏家嘅话俾你听啦。咁啊，1940年、1960年出咗一只叫 Seppo 啊嘛，Seppo 嘅 Great Western 嘅 sparkling red 啊，咁呢支咧喺40至60年之后咧之间咧赢尽晒所有嘅奖品，所有嘅奖嘅。赢晒所有啲 sparkling 嘅奖嘅，咁到而家为止咧，如果你揾咗一支1940至1960至到1980年，其实唔知道60年嘅呢一个时期，一个 sparkling red 特别系叫 Seppo Great Western 嘅咧，系一个非常好嘅一个收藏品嚟嘅吓。咁就算有啲人话投资价值啦，呢个就唔系咁讲啦，我唔系投资人啊，咁但系一个收藏嘅价值嚟讲咧，就已经好犀利噶。而家喺来唔中，你会可以喺一啲大嘅拍卖场啦，譬如 Linton 啊，或者有啲更加特别嘅拍卖场咧，你揾一啲啲嗰个期间嗰啲 sparkling red 咧吓，咁起码都要1000至3000蚊，
0: 咁犀利，
1: 系啊，即系嗰时可能即系斗领嘅啫，咪卖嘅，即系一毫，唔好话一蚊啦，几毫子可能嗰时候，咁而家已经过到成要过1000蚊以上嘅，嗰阵时候你记住啊，嗰时候佢叫 sparkling， 佢唔系 sparkling red， 唔系叫sparkling 酒，佢叫 sparkling burgundy 啊，因为嗰时候我哋仲可以用 burgundy 呢个字啊嘛，咁所以你见到个 Seppo 嘅 western Great Western 啊 sparkling red 啦 ，for 啲收藏家咧咁你记住咧，1960几年、1940几年至1980几年之间呢种任何一支咧，都系好值得一个收藏。嘅价值嘅，
0: 咁仲饮唔饮得嘅咧？吓 ，Henry， 其实
1: 咁旧嘅酒系好有 risk 喺度嘅，咁有啲好正式嘅一个好世界出名嗰啲，即系嗰啲好 reputable 嘅拍卖行咧，成日都会讲住有一句嘢喺度嘅，佢话收藏嘅一个 champagne 或者 sparkling 咧系有好大嘅 risk 喺度嘅，因为。我谂你大家都知道可能酒气啊咁样啦。佢话如果你揾到一支系好 perfect 嘅咧，就系好难得、好罕有，系好有收藏价值嘅。咁但系亦嗰一个 risk 喺度，就系佢个 keep 得好唔好，因为我哋唔知道嘛咁多年啊。咁如果真系嘅好靓嘅 champagne 咧，而家好出名嘅 champagne 喺法国里边咧，咁40-50年嗰啲咧，随时你可以饮得到，都系好好嘅。咁当然个味道同我哋而家饮嘅唔同咧，佢已经成熟咗个味道啦咁但有啲人系中意饮 age 咗嘅 champagne， 系啦。咁啊呢个就系我哋澳洲嘅历史一个简介啦，sparkling wine 嘅简介啦。咁啊好啦，今日去到我哋今日嘅主题咯，好冇啊？咁我哋嘅主题就系我哋澳洲最出名、最昂贵嘅 sparkling wine 系乜嘢咧？嗱 ，OK， 跟住落嚟咧。是武将问答游戏啊
0: 咁你讲晒啦可以
1: 你估唔估到边一个是澳洲最贵同最出名嘅 sparkling 酒呢
0: 唔知奔富有奔富都有支 sparkling 嗰
1: 奔富都有 sparkling 嘅不过嗰支系真系 champagne 嚟嘅系 Penfold 同champagne 区一个 collaboration 嚟嘅咁你而家喺出面买得到都见到有两支系奔富但系佢写住系 champagne 嘅，
0: 系咪仙乐嚟噶？嗰、那个支系另外一支，
1: 仙乐嚟嘅，同仙乐呢个仙乐系嗰个香槟嘅出名嘅香槟酒厂。OK， 嗱，
0: 即系估错啦，咪冇奖。
1: 321啊，答案啊，答案系 House of Iris。
0: 嗯，
1: 可能好多人都未听。

0: 过添，可能呢个。嗱，如果真系饮香槟或者 sparkling 酒嘅人咧，就会知道呢个系一个澳洲最出名、最有最出名同埋最昂贵嘅一支香槟嚟嘅。
1: 嗯、
0: 啊、，sparkling 唔可以讲香槟啦，
1: 系啦，
0: 气泡酒嚟。
1: 咁我仲以为啲，仲以为会系啲Brown Brothers 啊，或者系Jacob Creek 啊，都有啦。咁亦都好多啲Grand Birch 啊，嗰啲都有出上sparkling 噶、哦。咁啊，
0: 冇错啦，
1: 唔系佢哋嘅。
0: 咁你而家嚟到 Dan Murphy 或者 Winchester 或者其他，你都见得到好多好多 sparkling 嘅，我哋都、好似正话讲几个系，其实系最 popular 嘅。特别系 Grand Birch 我都有，我都成日饮啊。另外正话都讲过嘅 Jack Cups Creek 啦、你虽然见到一个$12个，但系佢有一个叫 Reserve 嘅高级啲嘅，话俾你听，系、用 Method Champagne Wine 做法嘅吓。咁、呢个咧亦都系一个好嘅比较好啲噶啦吓。咁、但系去到比较嚟讲咧，仲有其他好多，譬如系 Tasmania 有几间嘅级，即系同佢。有得竞争嘅咁，但系到最后尾嚟讲咧，佢都系呢个 House of Iris 系一定系遥遥领先啊！好似麦克白咁遥遥领先。
1: O K，
0: 咁点解会佢咁叻咧？
1: 哇，犀利咯！呢House of Iris 咧，佢系攞咗140个唔同嘅 trophy 啦
0: ，trophy 唔系 medal 喎，
1: 系啊，咁啊都好似多过370几个高嘅 medal 嘅，咁啊，同埋呢一个 House of Iris 唔系一个话好开咗好耐嘅即系佢嗰阵时咪 Champagne House 嘅呢啲，即系唔系开咗好耐嘅winery 嚟嘅，咁啊其实佢喺短短时间咧可以做到咁嘅成绩咧，咁啊真系佢嗰支得奖嘅嗰支 sparkling 咧，不如讲讲有咩特别咧？
0: 嗱，先讲讲佢喺边。边度先啦、我哋好似好多人都未去过探佢个酒庄或者佢咁，其实咧佢个酒庄咧就佢系喺 Tasmania 嘅，而且佢唔喺 Tasmania， 唔系 Hobart 嗰边，唔系接近 Launceston 嗰边，但系仲要喺 North of Launceston 嘅，咁系比较一个 remote 偏嘅地方吓。咁但系点解佢做一支咁靓嘅香槟咧？咁当然我哋成日讲酒。好唔好都系天地同人啦，系咪？天气嘅问题啦，咁天气嘅问题，佢就系听佢嗰个 area 咧，就好似喺 Champagne 嗰时个纬度嘅，大家即系大家个天气都系咁样，可以日头就好暖下嘅，夜晚就好冻下嘅，咁因为喺 Sparkling 嚟讲咧，或者 Champagne 嚟讲咧，最重要就 acidity 啊，酸性要高，咁先会有个 crispy 嘅感觉嘅咁佢就喺 Tasmania 嗰边嘅，咁所以咧就好多人都未去过呢、這个。
1: 系啊，咁而且佢近住水边啊，好似咁啊，亦都有呢个 Maritime 嘅 influence 啦。咁啊，亦佢啲泥土咧喺个种植呢个葡萄嗰系好重要。咁所以就系各方面，除咗头先你讲个 cold climate 啦，有个 soil 啦，同埋个 Maritime 嘅 influence 咧，咁啊可以俾到。呢啲即系佢嗰个 style 咧出嚟咧，就系、一个好 high acidity 同埋好 fine structure。最紧要咧就系佢做出嚟嘅香槟啦 ，sparkling 啦，咁啊系即系可以摆得好耐嘅。其实 aging 嘅 potential 对于一支 sparkling 嚟讲咧，其实系好重要嘅。
0: 嗱、陈先，但系仲知唔知道咧？呢、这个 House of Iris 呢、这个酒呢、这个酒庄啊，葡萄酒庄咧，佢系净系出 sparkling。即系佢有专注一种嘅酒嚟嘅，咁所以佢出嚟咧有好多种唔同嘅 sparkler 嘅酒嘅，即系 sparkling wine 嘅起步酒嘅，咁但系个亦都个价钱亦都系系最高啦，咁starting 咧最少都有$100以上，直至到去到成$270几嘅，咁甚至有啲 exceptional 嘅特别嘅出嚟一啲。叫 museum release 或者啱啱攞奖嗰啲咧，系要去到成$400澳币一支嘅。咁你谂下一支澳洲嘅 sparkling 可以去到呢个嘅 level 嘅，咁当然你真系好少见啦。咁啊 ，OK， 咁啊，当然比较嚟讲，比较我哋嗰个上一集我哋讲紧个 crew 啊嘅入门版已经$470几澳币嚟计咧，咁呢支仲系可以好平咯，即比较嚟讲，一支可以攞到140个 trophy 嘅酒啊，记住大家逢亲喺 比赛里面攞 trophy 嘅意思，即是话只有一个 category 嘅，即系一个嘅啫吓。高 medal 咧可以有十个，可以有廿个，可以用卅个。总之你个 quality 够嘅咧，佢就俾高 medal 嘅吓。咁 trophy 嘅意思就喺所有高 medal 里边拣啲最好嘅字，即系 best of the best 啦。咁佢可以喺几年内可以增加咗140个嘅。咁呢支sparkling 嘅酒，我谂令大家听众都开始刮目相开啦啩。
1: 嗯，咁点令到佢 House of Aries 咧啲香啲 sparkling 咧系即系会咁高 quality 咧？咁亦都系同呢个 wine maker Ed Carr 咧系有关嘅。咁 Ed Carr 本人自己咧就系一个 microbiologist， 即系微生物学家系咪啊？咁啊佢。自己就喺1995年嗰陣時咧，先至係開咗呢間 House of Aries 嘅。咁啊，佢點解講 Aries 咧？佢 Aries 嘅意思即係話法文嘅意思啊，就係話係好一個好rich， 即係好嘅拼嗰、那個叫咩拼布啊，咪 tapestry， 即係薄埋好多塊二塊嗰啲唔同嘅形狀嗰啲布咁樣，整到一個好靚嘅圖案出嚟嘅。咁佢就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好一個即係 to

0: 有第二次嘅 fermentation，咁啲 lees 喺里边好耐好耐时间，咁
1: 咁
0: 第
1: 仲要转下转下佢
0: 系啦，
1: 咁样。
0: 每日仲要唔知转几多度角咁样样嘅，每一支都咁样做嘅。咁啊，第二样嘢就系咧，佢唔会喺嗰啲唔好嘅即系佢 vintage 嗰阵时咧，佢宁愿唔去做嗰啲香槟，就系呢个 sparkling 啦。嗰一年佢就会尽量做好少嘅，咁佢只会拣啲最好 quality，因为佢唔想去 sacrifice 咗。即系佢嗰个 quality over 嗰个 quantity 啦。咁第三样嘢咧，就系佢咧亦都系每次去做嗰啲酒嗰啲咧，佢唔好，佢会即系佢就会唔拎去卖嘅，所以拎出嚟卖嗰啲咧，全部都系好 top end 嘅。
1: 最主要咧，做我正话讲咧，做香槟嘅工艺咧，系真系好唔同，好特别，好费人手啊。好似正话咁样讲，佢要做两个 fermentation 噶嘛。咁第二个 fermentation 喺个樽入边做 fermentation 嘅，即系唔系好多，
0: 个大桶咁
1: 系啦，
0: 样，
1: 唔喺个大桶嗰度啊，大桶嘅每一樽系自己做一个 fermentation 嘅。然后咧，佢嗰啲 yeast 即系喺个。即系死咗啲 yeast 喺嗰度咧，点样拎出嚟咧？亦都要浸啲好冻嘅零下10几度嘅，等啲 yeast 嗰啲 body 凝结咗而弹出嚟咁样。即系全部嘢都喺个樽里面做。咁所以呢个工艺咧，就值得我哋下次再讲一集咧，净系讲嘅呢个做香槟嘅工艺。点解有啲好似正话咁讲几百蚊，甚至几千蚊一支啊，甚至一支港币几万蚊一支嘅香槟，同一支。10几20蚊嘅有咩唔同嘅咧？咁呢个另外一集再开。咁但系呢个House of Arras 咧，你见得到佢净系做一个香，净系做一个 sparkling 嘅起步酒啦，用晒 traditional method traditional 啦啊。咁啊，亦都佢攞奖，亦都正话讲到话17、18、40
0: 攞到手软啊，
1: 攞到手软之外咧，系唔系咁简单？咁仲有喺我哋喺澳洲里边嘅 Holiday 嘅 Wine Companion 咧，就多次评为。澳洲最佳嘅起步酒嘅，咁啊真系多次意思，真系年年都。如果佢唔系第一，佢一定系第二、第三。
0: 佢要好 consistent
1: 咁
0: 样
1: 嘅，咁咧就喺亦都喺一个2017年咧喺 Decanter Magazine，即系嗱呢个已经唔系澳洲啦，已经系冲出到澳洲啦，英国嘅最出名一个评分地方啦，就系全球最佳嘅 sparkling 嘅 wine 之一。咁佢通常咧呢啲比赛咧，佢就会分开到 champagne 同埋 sparkling 嘅，咁即系为到公正起见啊嘛，系咪？咁另外咧喺2024年咧喺 London 嘅 International Wine Show 嗰度咧攞到 sparkling wine maker of the year， 咁佢已经攞到好多啦。咁所以咧而家澳洲你见得到咧，澳洲嗰啲 sparkling wine 咧已经系。唔系旧时咁样模仿人哋嘅 champagne 咁，佢自己亦都系做到一个自己嘅风格出嚟噶啦。
0: 其实我觉得嗰个重要嘅，因为咧，即系我哋唔需要去跟住人，因为永远你都会系 second best 啊，要做翻我哋自己嘅 style， 做翻我哋嘅用翻我，即系我哋显示翻我哋啲 terra 同埋我哋呢度嘅特性出嚟咯。
1: 系啦，咁啊，讲起嗰啲奖嗱，咁奖就好多啦，咁但系我哋唔可以。喂，觉得澳洲净系得一间，
0: 系啦，我啱啱想讲啦，而且唔系好多人都想都饮得起200几蚊一支噶嘛 ，Henry 系咪？咁所以，不如我哋唞，我哋转头翻嚟讲下澳洲有其他咩嘅好嘅 sparkling 啦，因为
1: 其他啲好sparkling 嘅 brand 啦，或者有咩我哋咩recommend 俾啲听众啦，
0: 始终我哋都喺 Dan Murphy 行咗好耐好耐啊嘛，咁要交功课，咁我哋转头再翻嚟。
2: 每10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4: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5: 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历史悠久，创于1828年，甄选天然植物原料，口感清凉畅爽，健康零负担。无论你想吃香喷喷。

0: 的烧烤，还是香辣麻爽的火锅，当然要喝上一口王老吉凉茶下火啦。怕上火，喝王老吉。王老吉原味凉茶系列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1: 我是开心，
2: 我是蓝静，
1: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2: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1: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2: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1: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30，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2: 不见不散啦。
1: 您知道吗？澳洲每年仍然有约1000名女性确诊子宫颈癌，约有250人因此离世。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而且感染后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细胞出现异常，逐步发展成癌症。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开始关注，立即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更生会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3: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药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4: 考虑建造新屋啊？喺选择建造商之前，请先探访 Home Road。Home Road 系建房选购之家，你可以行入真实嘅样板屋，比较建造商设计同户型，探索最新嘅家居设计理念。无论系购买首套房屋，计划推倒重建，定系为家人创造一个未来嘅屋企，你都能够发现大量灵感同创意。考虑建造新屋，探访 Home Road 建房选购之家，获得独一无二嘅样板屋参观体验。
5: 大家来邀请你一同加入我的美食探险啦！我将带你探索宝藏餐厅，品味美食佳肴，每一集都是一次味蕾的冒险。美食地图每周日早上8:30直播，每周三凌晨1:30重播，让我成为你的美食导游，一起享受美食之旅吧。
1: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号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Liverpool 分店，地址 Unit 4/76-78号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0: 欢迎翻嚟我第二节嘅品酒人生，今日我哋咧就讲到呢个 sparkling 啊，就唔系香槟啊，因为系我哋讲紧澳洲嘅气泡酒，咁啊只可以叫 sparkling 啦。咁啊，讲咗嗰个最贵啊吓，同埋最好嘅一个 House of Ayres 啦。咁我呢啲咁嘅小人物咧就饮唔起啲咁贵啊嘛。咁我哋除咗嗰支之外，澳洲嘅 sparkling 咧，仲有啲咩好嘅牌子咧？咁不如我哋讲一讲啦。呢一节
1: 系啦，当然咁咪唔系净系一支酒啊，就走天下咁啊。我哋澳洲而家嘅 sparkling 都开始喺海外啊发扬光大嘅时候啦。咁当然有好多个唔同嘅好嘅牌子，同埋好饮质质地好靓嘅香槟啦，sparkling wine 啦吓，咁谢先生，你讲讲下有乜嘢特别嘅咧？
0: 嗯，系啦，咁我哋嗰时希望我哋是教啲人啊嘛，话嗱，你即系饮酒唔系饮好多嘅，你唔知道边种嘅红酒，譬如澳洲嘅红酒好饮嘅，咁啊教咁点样睇啲乜嘢喺个 label， 或者 what you need to look out for， 就系嗰个酒系好噶嘛，系咪？咁其实 sparkling 同样都一样噶，咁啊第一就系睇下佢嗰个 wine making 嘅 method 系点样啦。咁如果呢个 method 呢系用嗰个 traditional 嘅一个 method 啦，咁即系好似个 champagne method 呢，咁使唔使呢个 sparkling 呢就差都有限
1: 嘅。嗱记住啦，即刻写低啦，记住啦，即系靓嗰啲香嗰啲 sparkling 呢，佢一定会讲一个字嘅，叫做 method， 即系 method， 即系用咩方法做啦。
0: 嗯。
1: traditional。
0: 系啦，
1: 咁即系佢系一个传统嘅做法。咁旧时咧叫做 method champagne wine 嘅，即系香槟咁样嘅做法嘅。
0: 嗯，
1: 后屘咧连呢个香槟呢个字都唔可以用俾你用啦，因为变为 method traditional。
0: 系
1: 即是话多一定要系喺嗰个樽里边嘅第二次发酵喺个樽里边，唔系倒翻落个桶嗰度，亦都唔系加啲嘢入去。
0: 系啦，咁啊，因为用呢种 method 嘅气泡酒咧，多数就会有个好 complex 嘅，同埋一个即系储存得耐啲嘅。咁啊，如果酒就平啲嗰啲咧，就好似头先 Henry 讲啦，就系有 carbonate 或者有啲叫 charmat， 系咪叫 charmat 啊
1: ？charmat 嘅方法
0: 系啦，咁啊，
1: 嗱 carbonate 系最 cheap 噶啦，就系咧就将啲气打入去嘅啫，咁用高压打入去，咁你开嗰时候咧，见到哇，
0: 咁冇错。
1: 咁咁声啲泡就咁出嚟，不过呢唔係过咗30秒之后就冇晒。
0: 好似啤酒啲啤声啲泡咁样啦。
1: 啤酒都唔係啤酒佢发酵都係喺个樽嗰度㗎嘛。呢啲係打入去㗎嘛。咁缝缝声出嚟以为好劲咁样。不过 bubble 又大啦又乜嘢啦。咁一分钟之内呢啲嘢冇晒㗎啦。咁 Charmaine 嘅意思呢就係唔喺个酒樽嗰度嘅。咁倒发酵完之后呢倒返出嚟。然后呢就将喺个铁桶嗰度咁加返啲 yeast 落去。咁而发酵，然后最后尾先挤翻落个樽嗰度咁。
0: 嗯 ，OK， 好啦，咁第二样嘢啦，就系睇佢个 vineyard， 佢个 location 啦。咁之前我哋睇红酒都一样嘅，咁我哋睇个 terra 同埋 terra 啦，咁同埋嗰个佢个喺啲咩地方种植啲咩葡萄籽出嚟，系咪适合佢咧，就会令到我知道咧嗰个系咪一个好嘅地方种植出嚟啦。
1: 啊，咁呢个咧我就可以俾啲 tips 俾我哋听众啦吓。咁记住我哋喺好嘅 sparkling 或者系 champagne 都一样嘅啫，就最紧要个 acidity 个即系个酸性要够多，咁所以先会有个好 fresh refresh 嘅感觉，系饮出嚟系因为冻啊嘛，系好冻嘅饮，所以夏天啊有啲嗰啲咧就啱晒饮嘅，咁所以你见得到一个好嘅sparkling 或者 champagne 咧，一定系个 wine 嘅 region 系好紧要嘅。咁你唔好见得到波尔多会出一个 champagne 出嚟㗎嘛，佢一定要喺 champagne 区出嚟先得㗎嘛。咁所以喺澳洲嚟讲你睇下方言睇下边个你会唔会 Barossa 会出啲水啦，会出啲 sparkling 出嚟呢，系唔会，因为 Barossa 好熱嘅。好熱嘅意思即是佢个酸度冇咁多啦，糖分就高咗啦。
0: 係呀，你见到有出你都。成日唔好谂啦，
1: 唔好谂，试都唔好嘥 quota 啦。
0: 冇错，咁所以咧，一定系记得系拣啲 cool climate 嘅，例如咩咧，就系 Tasmania、Adelaide Hill 啊，同埋 Yarra Valley 嗰啲地方就系啱噶啦。
1: 咁啊，系啦，咁即系南澳就系只有 Adelaide Hill 嘅啫。咁喺 Victoria 就会多啲嘅，咁但系Yarra Valley 啊嗰边Peninsula 嗰啲都系冻啲嘅 climate 会好啲，同埋有一个喺。中间嘅地方亦都系会比较好啲嘅， 咁啊，但系最主要我哋最出名嘅咧，点解边度咧？就是、Tasmania 啦。
0: 系啦，嗯，咁好啦，咁第三样嘢啦，就系个 lease 嘅 aging 啦。咁头先讲到嗰啲 lease 啦，咁啊，有啲咧，即系我哋佢嗰个 lease 咧。时间佢会令到嗰、那个 texture 呢就越嚟越 complex 嘅，同埋呢佢会多啲 savory， 即係嗰种咁嘅味呀、出嚟嘅。
1: 咁、我解释少少啦，个 lease 即係英文嚟嘅 ,ES 啊，其实中文就酵母嚟嘅。
0: 有酵母。
1: 酵母。咁 lease 即係所有酒我哋都用 lease 嘅。咁当然香港又有另外一种嘅 lease 啦。咁即係嗰种酵母啦。嗰种酵母呢就将嗰啲糖分变为一个酒精啦。啊，咁佢个 byproduct 啊，除咗之后咧，就系、是、carbon dioxide 咯，啊，咁就啲气出嚟，
0: 加多气啦，
1: 系啦，咁所以 lease 佢话点解即系咁耐意思嘅，即是话将个 lease 就算系一个一种系一个生物嚟噶嘛，吓、啊，咁佢将佢变晒所有为 alcohol 嘅时候咧，个 lease 咧可能会死咗嘅吓，咁、但系佢哋话咧，嗰、那个死虽然佢死咗，但系佢个 body 所 decompose 出嚟嗰啲咧。个特别嘅一种嘅味道咧，啊，咁就系香槟嘅主要咁，其中一个主要嘅味道出嚟嘅。
0: 嗯，譬如嗰啲 toasty 啊，系咪啊？嗰啲即系啲好 savory， 好似啲creaminess 啊，嗰啲都系 coming from
1: 全部都系嘅 biscuit 啊，嗰啲味道啦。你谂下，如果佢嗰啲 whisky 你唔会饮出嚟，唔会食得出嚟噶嘛？咁、所以咧。佢会出厂嘅时候，佢会隔咗佢，隔开咗佢啦。咁剩翻啲好靓、好清嘅香槟。咁你谂做一个香槟嘅 house 里边，你会唔会将嗰支酒草十年后先拎出嚟买，或者五年后先拎出嚟买啊？咁你扎住晒你嗰啲
0: cash flow
1: 咁、所以好多时候你见得到好平嗰啲咧，咁佢就冇一个年份嘅。第一样嘢冇啦，咁第二样嘢佢就系佢好快今日做好啦，咁佢 filter 晒啲嘢啦。咁佢咪拎出嚟卖出嚟咯，系咪？咁、一个靓好似香槟，好似正话 House of Arrows 嗰啲咧吓，最靓嗰啲系十几年嘅，佢即系储嗰啲嘢十几年，即系扎住晒 cash flow 十几年。但系嗰十几年嚟咧，嗰啲 lease 嘅酵母嗰啲 body 咧，仲系喺个酒嗰度，咁慢慢咁 decompose 发出一啲特别好 complex 好复杂嘅味道出嚟嘅。
0: 系啦，咁所以咧，lease 嘅 aging 咧就好重要嘅。咁第四样嘢咧就系个 winemaker 嘅 expertise 啦。咁头先讲咗啦，嗰啲山寨版嗰啲 farmer champagne 就自己沟出嚟咁样样，就冇乜啲 technique 啊，或者系嗰个俾时间啊，去等佢嗰啲即系啲酒去慢慢 develop 啦。咁所以 winemaker 佢嗰个如果个 brand 系lead by 一个 winemaker 咧，系之前做过啲 champagne 嘅 training 或者系佢好 experience 嗰啲咧，佢就会有心机去慢慢去做，因为其实呢个气泡酒咧系好需要个人力同埋嗰个时间嘅，咁所以咧个 winemaker 嘅 expertise 咧系好重要啦。咁啊，第五样啦，咁咧就系佢个 brand 自己本身佢哋嘅 philosophy， 同埋另外一样嘢就系佢嘅 size 或者 scale 啦。咁好似啲大型嘅嗰啲brand 啦，咁佢哋淨係想快啲推出個 market 度。咁好似頭先講到啦，如果佢係想快啲做完，佢唔想擲住啲銀紙嘅，想快啲推出嚟咧，咁我哋可以知佢哋呢啲咧，多數咧佢哋啲sparkling 咧就唔會話好 too much in depth 啊，嗰啲 complexity 嗰啲就冇咩，就係啲好 easy drinking， 好快有啲即係有氣泡嘅，咁但係咧就你就唔會有嗰個好 complex 啊嗰啲咁樣嘅口感啊，同埋喺個 sparkling 度嘅。
1: 咁啊，正话就先嚟讲，唔系话大型咧，比较啲 commercial 嗰啲啦，即系为咗搵钱上市公司啊，嗰啲咁样咪要同股东要回报啊，咁佢一样就出嚟啦。咁当然另外一个佢哋亦都有个好处嘅，佢哋有 resources 啊嘛，啊佢请啲人可能系请最靓嘅人啊，或者佢买一万箱嘅，咁佢会 keep 翻百零箱，系做啲慢慢喺度等十年八年啊，咁亦都会有呢个好处喺度咯。
0: 咁不过咧，但系咧就揾啲 boutique 嘅 producer 嗰啲咧就会好啲，因为佢哋做嗰啲系 small batch 啊嘛，咁佢转个樽如果太大。太多个 volume 嘅，佢都未转得切啦，系咪？咁我谂啊 ，finally 咧就系、是即系呢啲都系睇下佢呢间呢个 brand 佢攞嘅 awards 啊，同埋啲 recognition 咯。咁其实好多时啲 brand 我哋有时候听到会知道佢有啲咩嘢嘅collaboration 啊，或者攞啲咩 awards 嗰啲咁。咁所以咧呢六样嘢咧就系、是可以令到你如果冇乜 之前 prior 嘅 knowledge on sparkling 咧，你对都可以而家好有信心去拣一支好嘅sparkling 噶啦。
1: 系啦，咁啊嗱，咁样即系话咁讲完之后啦，咁你就嗰、那个俾你知道个知识就系、是，当你搵 sparkling 酒嗰时咧，澳洲咧你就要睇下喺边一度出嚟啦吓。咁、特别一个更好好嘅地方就系 Tasmania 比较 outstanding 啲嘅。
0: 嗯，
1: 我唔系代表 Adelaide Hill 啊、Yarra Valley 啊、或者 Mornington Peninsula 啊，嗰啲系做得唔好嘅出嚟。咁但系大部分你喺个天气里边系冇得改变噶嘛。咁、你大家都知道啊。Tasmania 嗰度会冻啲嘅，咪适合种一啲嗰啲做 sham 做即系 sparkling 嘅葡萄啦，咁出嚟啦。咁所以你要睇个樽嗰时候咧，除咗第一样嘢就正话好似心睇翻一个叫 method traditional 啦，第二样嘢就系睇下佢系喺边一个 region 出嚟啦，咁当然你知道个品牌，正话好似话 House Arrow， 你知得到呢个嘅，就当然一定会。会拣呢个啦，系咪？唔使睇你知道喺嗰度嚟啦。如果唔系嘅咧，你唔识个牌子咧，就睇下佢喺边一度嚟啦。如果你话喺 Tasmania 嚟嘅，咁佢起码喺嗰个外围嗰个因素里边啦，个硬件里边已经系好好啦吓。只不过系你做个 wine mix， 即系做 champagne 嘅 maker 嗰人做得好唔好，或者系佢咁系嗰年个 vintage 好唔好啦。咁仲有一样嘢咧，就系冇提到嘅，就系、当你想做一支靓嗰支sparkling 咧，你亦都好似 champagne 一样嘅，系有年份喺度嘅。咁、通常有年份嘅意思咧，就即是话佢嗰年嗰啲葡萄汁系特别靓，佢先系会净先会出嚟嘅啫。咁啊，之前我都有讲过啲知识啦，一个即系十年内咧，通常都系大约系3至4年会出嘅啫。即系平均嚟计啦吓，因为好多提子唔去到咁嘅质量咧，佢哋就唔会出个 vintage 出嚟。但唔系代表佢唔出 sparkling， 佢会出一啲嘅 NV 啦 ，NV 即系 long vintage 啦，或者 house style 嘅嗰种方法出嚟啦。咁但系如果有个年份嗰啲咧，就一定系好嘅。咁讲开又讲 Jacinta， 如果你拣个有年份嗰啲咧，个价钱亦都系会有差唔多成 double 你个价钱咯，或者系冇 double 都会贵好多咯。
0: 咁其实饮起嚟咧，会唔会有？年份嘅系特别唔同啲嘅咧，其实争几多嘅咧，其实
1: 咁咪有一样嘢系唔同嘅，就系、你年份嘅咧可以储耐啲，可以耐啲嘅。
0: 但系如果啱啱佢出啱啱佢 release 嘅，咁佢隔篱有一支系 non vintage 嘅，咁其实即系其实都几难去试到，我觉得系即系个 moment 系难试嘅。但系当你系话即系年份摆好耐之后咁嚟。即系嚟试嗰啲咧，咁呢个系有唔同嘅，即系有分别嘅咯。
1: 咁因为冇年份嘅意思，点解叫冇年份咧？唔系因为冇年份咁解，意思系佢将好多嘅年份沟埋一齐咁解。咁佢咁样做其实有个意思嘅，系即系每一年出品一定系都系一样嘅味道啊嘛。咁所以佢可能喺用一啲四五年前嘅 vintage， 或者就算十年前嘅 vintage 沟埋而家嘅 vintage 出嚟啊嘛。咁即系沟出嚟咧系好。比较容易入口 smooth 有佢个 style 喺度嘛，但系年份嘅意思就真系系2012年出嘅，咁佢又唔可以靓嘅提子，靓嘅提子即是话佢个即是佢个 acidity 又高啦，佢啲嘢好 balance 啦，佢即系佢啲味道又好 balance 啦，咁佢要可以，所以可以慢慢好耐好耐，可以 seller 好耐先做得到嘅，咁啊。好啦，咁啊，讲翻起正话咁咯，讲翻嚟，除咗 House of Arrows 之后咧，仲有乜嘢其他嗰啲比较喺澳洲里边出名嘅？
0: 你拣啦，你拣啦，我又拣翻两支系啦，咁啊学到嘢啦，咁啊要拣啲系Tassie 嘅，咁一支叫做 Moss Hill Blanc de Blanc 嘅，但我呢支系 MV 已经 OK 噶啦，点解咧？呢支咧就是在 Tama Valley 的，呢只应该 Tassie 系咪 ？Tama Valley
1: 系啦 ，Tama Valley
0: 因为呢只系 crisp 得嚟咧，佢系 creamy 嘅，同埋佢有36个 month on lease
1: 咁另外咧可以讲一个叫 Jens 啦。

0: 应该更
1: 哦，
0: 啱
1: 呢、
0: 同
1: 这个
0: 你一齐
1: Lupiana Grande Vintage 呢个2011年嘅，咁呢支咧其实真系都算系高价噶啦，80蚊到94蚊嘅，但系呢个有10年 on lease，仲要系佢 biodynamic 添嘅呢个。
0: 系啦，咁其实呢支酒咧吓，呢支我叫做 Stefano 啦，Lubina 系咪？Stefano Lubina，你可能
1: Lupiana，
0: 冇，可能你冇听过吓，因为呢个真系好细嘅酒庄，一个 family 嘅。但系咧，你唔好问佢，佢已经喺34年噶啦，Tasmania 啊，即系佢由一个 grower 即系净系种葡萄枝嚟，净系种葡萄枝啫，而家就有自己嘅酒庄啦吓。咁亦都佢自己 claim 话有6代做酒嘅，咁因为咧佢哋喺意大利嚟过嚟嘅啊，咁就好细嘅酒咗26个 hectares 啦吓，咁佢嗰支酒叫做Prestige 个名都真系好嘢嚟噶，正话就讲2011年嘅 Prestige 噶，咁佢系一个 museum release 出嚟嘅，咁呢支酒咧啱啱喺2026年啊，啱啱2026年嘅 Y。Holiday 嘅 Y Companion 攞到 Sparkling of the Year，即系澳洲 Sparkling of the Year。
1: 哇，仲犀利过 House of Ares。
0: 咁你睇翻下咧，House of Valley 系每年都差唔多十，即系10年有8年佢攞到佢差唔多。咁今年咧就落选咗，但系你见 House of Valley 佢落选之后，佢都有个评一
1: 佢
0: 个
1: 都喺佢
0: list 喺
1: 个
0: 度嘅，
1: list 嗰度。
0: 佢系 Number 二同 Number 三都系 House of Era。咁如果你喺 Top 20里边咧，有4支就 House of Era。咁即系呢个酒 House of Era 系一个非常好嘅，亦都系好高分。不过今次2011年嗰年嘅 Vintage 咧，系呢支特别好嘅，咁佢就会拣咗呢个酒庄。佢已经由本来嘅80蚊、100蚊去到180蚊嘅买得到。咁呢个咧就系、是，而且呢个酒庄亦都好注重系做sparkling 嘅。咁正话可以除咗正话个 Vintage 2011年之外啦吓，咁亦都啱啱出咗2013年啦吓。如果系冇 Vintage 嘅咧，就系、正话好似正话讲啊，有个 Vintage，不过系 Bondi Blanc 啊 Bondi Blanc 嘅意思啫啊 Blanc Blanc 最后尾即系白色咁解咯吓。咁即系佢意思做呢支Sparkling 酒咧吓，起泡酒咧系净系用 Chardonnay 呢个一个啫。咁佢有一支叫 Brandy Rose，Rosé 咁嘅 Rose 啦吓，咁嗰个咧就净系用 Pinot Noir 嚟做嘅啫。好啦，咁啊呢几个都系我哋觉得系几好嘅喺呢个市场上，而且呢个全部咧亦都好似攞过得奖嘅，好似正话个我哋系讲嗰个 Jens 啦吓，佢亦都喺 International Wine 嘅 Spirit Awards 又攞过金奖啊吓，咁亦都有。好得意嘅，亦都有啲人讲呢个 James 系佢系 Tasmania Champagne，即系用即系佢想做一个即系自己佢一个自己嘅风格出嚟嘅咁就仲有一个都要讲讲嘅，呢、這个就唔喺 Tasmania 嘅，亦都大家都好 popular，大家都会知噶，就喺 Yarra Valley 里边嘅呢、這个叫 Shandong 大部分好 commercial 或者出边好多你都见得到呢个品牌嘅，点解会见到品牌？因为呢、這个。个后台老板够劲啊！佢劲到点样样咧？原来佢系 LVMH 嘅股嘅，
1: 咁佢同嗰个 motion 都系冇关系噶，系
0: 系
1: 咪？
0: 有翻嚟嘅。
1: 有关系嘅，
0: 佢个 group 叫 LVMH 嘛，LV 大家都知系咩啦？
1: 我唔知，
0: 我都唔想你知啊。LV 手袋吓，咁 LVMHM 就意思系 motion 当
1: 系，
0: H 系咩咧？
1: 系 Hennessy 啊，
0: 系啦，哇，叻女啊！咁呢个 LV 即系你有一个全球咁大嘅一个集团嚟 back up 呢个 Shandong 啊，喺 Yarra Valley 里边嘅咁，讲开又讲，好多时候啲人叫我问我去Yarra Valley 去旅行嘅，去边一间酒庄啊？咁我都会介绍两间嘅，通常一间系好大嘅，一间咧就好。Family own 嘅，即系好有 feel，好有感，家庭嘅感觉嘅。如果你一间好 grand 打卡啊、影相啊，咁我就介绍你 Shandong，因为呢间个地方又大，个 set 得多又 luxury 啊，饮酒嘅地方又多，咁佢个陶陶园又靓啊。咁呢个咧，其中佢一支佢一好多酒系属于sparkling wine 嘅，咁佢有 vintage 嗰啲啦，有啲 long vintage 噶啦，咁呢个亦都系值得大家。

0: 一个试下嘅，而且佢又唔系好贵，唔系做 Monster Don 咁贵咯，佢最多都系百零蚊到啫，几廿蚊至百零蚊，系一个我哋平民版嘅一个 Monster Don 啊，可以啊，吓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澳洲里边嘅品牌啦。好啦，咁我哋今日都差唔多讲到好多噶咯，咁今日我哋要翻嚟咧，我哋点咧？
1: 我哋拣我哋中意嗰支啦，
0: 中意嗰支啦，
1: 系
0: 咁啊，
1: 啦，
0: 同大家一齐分享下。
1: 好，我哋转头翻嚟，好快翻到我哋第三节嘅品酒人生。咁我哋今日嘅 topic 就讲紧 sparkling 啦，咁啊亦都介绍咗澳洲各种唔同嘅 sparkling brand 啦。咁到最尾头先第二节嗰阵时我，我哋拣一支系俾爹哋或者系做礼物嘅，咁啊。边一支你会觉得我哋会拣嘅咧？
0: 其实咧，唔系父亲节嘅礼物嚟嘅，呢个啊，呢个系俾阿 Jacinta 饮嘅，因为你睇个牌子拎出嚟，佢都已经话揽住爱不释手啦。呢个原来系 George Jensen 嘅牌子。
1: 点解话父亲？因为即系话个要一要买 sparkling，即系好似买任何酒咁样，有个 target 先噶嘛，系咪先？
0: 因为个 reason 意
1: 系个
0: 思
1: reason 同埋咁你识咗
0: ，excuse
1: 揾咗个 target 之后咧，咁啊 purpose 之后咧，咁你就知道个 price range 系乜嘢啦嘛。咁如果买支系谂住系俾 Henry 嘅，咁啊 of course 就会未必系 George Jensen 噶啦。咁
0: 系啦，咁大家都知道 George Jensen 个品牌啦，系一个边个国家嗰个系
1: Danish 系
0: Danish 个品牌嚟噶，
1: designer
0: 咁系属于一个高级啲 luxury 嘅品牌，就做好多一啲比较 silverware 呢样嘢啦。
1: 系啦，好多人就会觉得，George Jensen 咪即系嗰啲啲花啊，或者系 silverware 系先你讲嗰个啦，咁
0: 消费
1: 送
0: 巴
1: 礼
0: 士
1: 嘅，咁同酒有咩关
0: 系
1: 系
0: 啊，一
1: 咧？
0: 个嗰啲少少嘅嘢都几百蚊嘅嗰啲
1: 但
0: 咁
1: 真系好 sleek 嘅，真系好靓嘅嗰
0: 系
1: 啲
0: 啦。
1: 嗰 silverware。
0: 咁当然，咁我今日俾我哋阿 Jacinta 小姐试嘅咧吓，当然唔系一个普通嘅一个 brand 啦吓。咁虽然正话我哋讲到嗰啲都全部攞过好多好多咁嘅奖噶啦。咁除咗呢啲之外咧，有啲新嘅，譬如呢间嘅酒庄咧吓，Handscrap 咧呢个酒庄亦都系 Tasmania，即系符合咗我哋拣一个好嘅品牌。
1: Cool climate 系啦
0: ，Cool
1: ，tick，
0: climate 嘅品牌，睇下个 Lee 宝亦都系啱我哋嘅，
1: 系啦，
0: 再加埋一个 collaboration of 一个 George Jensen 同埋一个酒庄嘅，咁呢支酒出嚟个样亦都系非常之好啦
1: 系啦，好 presentable 啦，
0: ，presentable 啦，系啊，人见人爱就车见就车载啊。
1: 佢话咩车先？咁 好啦，咁啊，其实讲咗头先，我就讲到点去拣一个好嘅 sparkling 嘅 brand 啦。咁但 Henry 话，你都冇讲到饮啊，点样为之一个好嘅 sparkling 咧？我先睇啊，点样为之嘅好嘅 sparkling？
0: 咁好多人都会有呢个疑问嘅。咁啊，我哋饮亲支支都系咁上下嘅，你1000几百蚊，就算嗰支1万几万蚊，亦都未必知道点样欣赏呢支酒咯。一支欣赏一支香槟或者 sparkling 嘅酒咧，咁当然有好多好主要基本嘅知识啦吓。咁第一样嘢咧，就大家我哋判断佢好唔好味，但第一样嘢我哋当然有一个好嘅杯啦。咁大家我哋见得到，哇！喺电视由头到尾睇得到嘅，都系好啲好高好长嘅杯。嗱，而家嗰啲杯咧，全部咧系用咗白酒嘅杯噶啦，已经。因为我哋唔系注重睇佢哋嗰啲 bubble 上去，我哋系注重睇佢啲香味。咁所以我哋第一样嘢嗰时候咧，就要睇下嗰啲佢个香味啦，即系闻一闻佢个香味有咩味道为之好嘅咧。咁最紧要一个两个字，两个字就系平衡。平衡咩嘅平衡就系个酸度又要好啦，有少少甜度啦，咁亦都嗰啲味道咧又要好 complex 好多样嘢啦，譬如你有啲车皮果嘅味道啊，citric 嘅味道啊，甚至有啲white apricot 嘅味道啊，咁好多呢啲，仲有啲矿物质嘅味道啊喺度，咁你闻咗之后咧，我哋饮嘅时候咧，亦都系见得到系比较复杂啲嘅。譬如有啲忌廉嘅味道，呢个系好主要嘅一种。而家讲嘅呢层系好主要嘅一个香槟好嘅味道嚟嘅，即系有啲忌廉嘅味道啊。如果系耐啲、旧少少、有盐分嗰啲咧，我哋就会闻得到，真系可以闻得到系一啲叫做 biscuit 嘅味道，即系好啲饼干嘅味道。喺度嘅。咁呢啲就系好加埋晒一齐，一个就要好平衡一样嘢啦。咁同埋最后尾咧，我哋饮嗰时候咧，系一个 可以好耐啲喺个口里边朗朗下，仲饮完落去咧，仲有一个好似红酒同一样嘅，一样系一个 after taste 系好长嘅，嗰啲味道仲喺度，啲果味仲喺度嘅，啲酸性仲可以令到你流紧口水嘅喺度。
1: 嗯，系啦，就唔系嗰啲打声，就好似得个甜得个甜，跟住咧酸就得个酸，咁就冇咗嗰个味，即系个后劲啦。嗯，咁系啦，咁啊，点解会拣呢一支咧？咁唔通即系呢一支 George Jensen 呢支酒咧，就系、是、以上嘅点点点点，咁都系嘅，其实。咁啊，但其实更加系要拣呢一支咧，就系、是、因为今次咧就话拣俾爸爸啊嘛吓，咁啊爸爸嗰、那个咁咧就系送礼啊嘛，系咪？咁啊送礼嚟讲咧，咁我哋就会嗰、那个即系唔系 expect 会摆好耐啦，咁啊同埋咧一定要 presentable。咁点解拣呢支 George Jensen 咧？咁啊其实呢支咧第一就系佢拎出嚟嗰阵时咧就好靓，咁我唔知道啲听众有冇见过呢一支 George Jensen 嘅科麦嘅 Covey 啦吓，咁咧呢一支咧其实个樽咧就好似直情一个 champagne 嘅樽。嗰、那个shape 嚟嘅，咁但系最靓就系上边嗰、那个有个塞咧，就系、是、一个好光滑嘅一个金属塞嚟嘅，咁呢个塞咧系可以 reuse 嘅、哦。
0: 系啦，咁我哋好多次嗱，红酒我哋饮剩到点办咧？咁我哋咪将啲 cork 挤埋落去嘅，即系再塞翻落去啦、嗯，或者当然有另外啲嘅抽空啊，好多样嘢啦吓。咁但系气泡酒系挤唔到落去噶嘛。因为你扒咗出嚟之后，挤唔到落去咁啊，个壳系特别大啲噶嘛，而且你会惊啲气会走噶嘛，会走失噶嘛，咁、所以咧呢个好少有嘅，有一支酒系 John Jensen 一个名牌啊 luxury 嘅 brand 里边，佢会送埋一个再俾你重新再可以俾香槟特别俾香槟嘅酒失。
1: 系啦，
0: 咁即使话你饮咗一半或者饮剩啲咧，你都可以用翻呢个酒质塞翻落去嘅。咁、唔需要用一啲木嗰啲咁嘅手立翻去嘅。
1: 系啊，咁而且用完呢个之后咧，如果下一次咧有另外一支香槟嘅，你又系或者 sparkling 嘅，你冇个塞就塞唔得翻咧，咁呢一个都系好 versatile 都可以用翻
0: 嘅
1: 噃。
0: 冇错啦，咁呢个就算喺出边买都要最少都成20蚊一个嗰啲，即系靓嗰啲啦吓。咁、当然呢个礼物嚟讲啦，咁但系佢入边佢啲。酒质系咪真系咁好嘅咧？咁样啦，
1: 嗯，系啦，咁啊，我自己就有去了解一下呢一支嘅 George Jensen 嘅Hallmark Cuvée 啦，咁啊，知道佢系真系 George Jensen 同埋呢个Sparkling 嘅 Winery 叫做 Hemskirk 个 wine 就做嘅，咁佢2015年嗰阵时咧就系、是、开始咗produce 呢种咁样嘅 sparkling 啦。咁自从咁样之后咧，其实都攞到唔错嘅分数同埋啲口碑嘅。咁啲人特别中意佢咧嗰个入口咧，佢系好有啲柠檬嘅 zest 啦，咁有啲少少嘅cashew 啦，即系嗰啲腰果味啦，有 grapefruit 啊啲咁样。咁其实佢系一种开胃酒嚟嘅，佢系一个咁而且咧。佢个 packaging 咧，我觉得真系好靓啦，超靓啦。咁有一个系一个 design 啦 ，sparkling wine 嚟嘅，呢个 push for marketing 就系、
0: 是。咁啊，对我嚟讲咧，我中意佢咧，那个酸性度亦都系好适中啦，即系唔系酸得到你好辣，但系咧嗰种你饮完嗰啲酸之后咧，你会觉得口水都流埋啊！即系话正话咁样讲啦吓，咁你系一个特别好，即系你觉得会个感觉系好 fresh 噶啦吓，咁佢。老耐嘅杯嗰啲 bubble 咧，亦都系细细地好快咁样，好长久咁出咗嚟嘅呢支酒。
1: 咁呢支佢个做法咧，亦都系用咗一个 traditional 嘅 method 嘅，即系 champagne method 嘅。咁所以咧，佢个 complexity 啊，同埋个 depth 咧 ，for 呢个 sparkling 咧，就系显现出嚟呢样嘢啦。咁啊，所以咧，其实 all up 啦，咁啊个价钱系40至50蚊咁样样嘅嚟讲咧，咁我觉得呢个送去即系做送礼咧，就真系啊～肯定是最好的一个推荐。
0: 对啦，咁你睇到啲客观嘅环境，你见到哇呢啲都呢支都唔错嘅。咁仲有一个少少 tips 喺主观里面呢其实係好好嘅。点解呢就因为第一个 George Jensen 呢个品牌名牌 luxury, 佢可以揀呢个酒庄嚟做呢支酒嘅。咁、第二呢个酒庄呢 ,Haskell 呢其实系 TWE, 即使系奔富嘅酒庄嘅旗下嘅一个品牌嚟嘅。咁我哋正话都有讲过啦，一个大嘅背后一个大嘅财雄势力嘅支持嘅，咁佢对呢酒亦都喺感觉上，佢哋应该会系做得会好
1: 嘅咯。嗯，系啦，咁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够咯，咁希望咧大家咧就对澳洲嘅 sparkling 咧有深入啲嘅知识啦，咁了解啦，咁而且我哋又。 recommend 咗一个，如果要去揀一支 sparkly 咧去送礼咧，呢个系好嘅首选，或者俾啲 collector 嚟讲嘅话咧，咁就 House of Errors 咧，亦都系一个 top。
2: 全球销量冠军，韩国真露烧酒，喝一口立刻变成韩剧演员。多款水果口味，清爽酸甜，是聚会的最佳搭档。真露烧酒采用韩国大米和小麦蒸馏而成，超低的热量配果汁汽水，一杯接一杯，根本停不下来。真露烧酒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联合成贸易公司02-9728-2288。
3: 我是开心，
4: 我是来劲，
3: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4: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3: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4: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3: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4: 不见不散啦。
5: 哇，好香哦！您在煮什么呢？
6: 我在煮皇族牌泰国香米，很香吧？
5: 这么香的饭味儿，我都要留下来吃饭。
6: 没问题，你知道吗？皇族牌泰国香米是顶级香米，它的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很受全球顾客欢迎。我先生平时这么辛苦，小朋友又需要好的营养，当然要吃最好最名贵的皇族牌香米呢。
5: 这么好的米啊，我也要改吃皇族牌泰国香米。
6: 聪明，但一定要认清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皇族伞标志才买呀。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7: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8: 是你的人设。
7: 这人设就是
8: 你的
7: 人
8: 设，
7: 我的
8: 人
7: 设
8: 是
7: 卡点的王。
8: 我是什么？
7: 你是
8: 发疯的狗。
9: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
7: 哦，是哦，
9: 可以的。
7: 哎，我要开个嗓。
9: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7: 卡点的王。
9: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7: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10: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点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11: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12: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11: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点半与你见面。西西、
12: 小文在这里
13: 与你相约。
14: 每天都在咳，咳到停不下来，不知怎么办才好。无论燥热咳、寒咳、伤风咳、老人咳、痰多、浓痰、咽喉干痒，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都可以帮到你，口味清甜，老人小孩都适合吃。新加坡非洲海底椰标止咳露在各大中药行、华人超市和杂货店均有代售，购买时请认准包装上印有 TGA 注册号码 ASCL463898号，以及新加坡制造才是正品。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0: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突虾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30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1: 几千年来，中医中药伴随炎黄子孙战胜疾苦，今日历史悠久的古方名药继续为全人类的健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想知道更多关于中医中药的知识以及影响，敬请留意收听逢星期四晚上7:00 TUSIA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古方名药与中医节目，为你详谈古方名药，解答你的常识、方药和汤水问题。本节目由神农有限公司赞助。
2: 醒哥，你日日食豆腐，打波仲有气有力，撞击都唔散，唔似豆腐做，你真系醒啦！
3: 我叫阿醒，梗系醒啦！我日日食鸿运豆腐，豆腐高蛋白质、钙质、铁质、镁质，含有8种人体必需嘅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同卵磷脂，营养丰富，所以食豆腐都可以好硬正噶。记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啊！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 02977-11808。

0: 你一定会爱上我们味道鲜美的 TIPCO 混合果汁。 TIPCO 天然清爽，无添加糖，无防腐剂，无色素，我们的百分百纯橙汁人人都喜爱，请访问 tipco.com.au 来了解不同的味道。 TIPCO 在各大亚洲食品店均有出售，让你天天好心情。
1: TIPCO 真色别对 TIPCO。
2: 人生难得一知己，生活岂能无知音。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3: 有时候我们并不缺答案，缺的是一种更有意思的理解。世人所难得者，唯有趣耳。在 2CR 全新国语栏目许律师看世界里，我们从一件事出发，慢慢展开，从法律到人到选择，再到这个世界本身。国语节目许律师看世界逢星期二3:30首播，带你看见不一样的角度，不一样的世界。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康恩心灵驿站。
5: 在忙碌的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可以停下脚步安静休息的地方。
4: 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将透过见证分享、人物访谈与生命教育，陪伴你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一起走向更健康、更喜乐，也更有盼望的人生。我们的节目首播将会在3月5日星期四，之后会在每星期四的下午2:30与你见面。西西，
5: 小文在这里
4: 与

0: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是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嘉龙经济脉搏由胡嘉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1: 只要几滴品真的煲仔饭酱油，寒冬中热腾腾的煲仔饭瞬间飘香四溢。选用上等非基因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温缸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点心、肠粉，都是一流。不添加防腐剂，健康又美味。品真煲仔饭酱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红耀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2: 维信牌肾中宝浓缩胶囊，益气固本，生精壮阳，滋肾补腰，专治肾虚乏力、精神倦怠，让你肾气足、状态好。请认明胡老型维信商标，各大中药行有售，总代理维信药业，电话02-9607-6278。
3: 安德利墓碑实业有限公司拥有私人矿山及石材加工厂，工厂直销价提供专业墓碑设计和安装服务，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现场刻字及补字服务。安德利墓碑在澳洲经营30多年墓碑设计及生产业务，能够满足多元文化宗教背景的需求，多家分店遍布悉尼及墨尔本。悉尼分店包括 Rookwood 分店，地址 Unit 3/177 Arthur Street， 电话97466966。利物浦分店地址 Unit 4/76-78 Bathurst Street， 电话81068913。
4: 全哥，你入厨咁多年，有咩可以煎炒煮炸炆炖焗做汤羹雪糕甜品奶昔同三文治噶？
5: 用鸿运豆制品啊，有20多种款式，蛋豆腐一隻蛋做一条豆腐，真材实料，嫩豆腐又香又滑，豆泡可以整喇沙汤面，豆奶款式多，男女老友都啱饮，认住鸿运出品必属佳品。鸿运豆制品公司电话02-9771-1808。
6: 哇，你碗面好香啊！咩牌子啊？
7: 即食面我正系食台湾出品嘅维力面，我最中意佢嘅传统肉燥口味，面质爽滑弹牙，配埋佢嘅肉燥浓汤，真系齿颊留香。我一次过可以食2个噶，而佢嘅 Easy Man 系列就添加咗大大块嘅卤肉喺里面，俾你非一般嘅口感享受啊！
6: 即食面都咁犀利？
7: 梗系啦，维力面最适合对饮食有要求嘅人噶。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8: 欢迎收听我哋嘅节目《澳洲白五二》，继续有我爱 Terry 啊！咁啊，上个礼拜如果大家听众记得嘅话咧，我哋都有一啲墨尔本嘅同学仔，系其实系朋友仔同我哋倾偈。今次咧都再请到有4位嘅朋友仔同我哋倾下偈嘅，不如打个招呼先啊，你哋。
9: Hello，Hello，
10: 大家好，
9: 大家好。
8: 我哋会俾佢哋逐个话你头先听到好多声，大家都知道好热闹啦咁样。咁首先啊，我就想问下，其实你哋咧系咩背景就埋一齐咧？咩组织嚟嘅咧？到底？
10: 咁其实我哋系澳洲广东话商会啦。咁我哋系筹集咗好多讲广东话为主嘅老板啦，专业人士啦，同埋一啲创业家系一齐去组织咗个商会嘅。
8: 系羡慕死人添，你哋系墨尔本，我哋识你人真系有啲羡慕。我哋先请第一位我哋嘅即系你其中一位嘅会员啦，就Paco。Paco 你好啊，同你打个招呼，我就知道你其实系 Canberra 嘅会员嚟嘅，系嘛？
11: 嗯。算是番外啦，咁我几得意嘅，我啱好系喺墨尔本同悉尼中间。
8: OK， 系。
11: 我之前 base 喺 Melbourne 都4-5年嘅，咁好多朋友啊，包括好多自己有都喺嗰边啦，咁啊，跟住副会长 Nick 又拉会啦，咁啊，我成日都过 Melbourne 嘅，的确。
8: 咁你喺 Canberra 做乜东东嘅咧？到底？
11: 我 Canberra 做地产嘅、okay. 地产公司，咁就 house 咧卖地起楼啊，包括呢边投资啊、商铺啊、物业管理，包括 commercial 嘅、全部都有。
8: 系系，咁但系点解你头先都同我哋讲啦，你本来就系喺物业本啦，但系点解又走咗去呢个首都领地肯培拉嗰度咧？系咩原因呢？其实？
11: 好耐啦，我谂应该十年前咧，你知移民即系仲未开香港人嗰、那个救生船嗰阵时，咁我就已经过咗去 Canberra 嘅。咁嗰阵时最早就为咗移民嘅原因嘅。咁后屘慢慢 settle down 咗喺度，即系公司所有嘢都开喺呢边嘅时候，咁基本上就 stay 咗喺呢度咯。系啦，
8: 系咁即系其实你都目睹咗好多变化嘅，
11: 好多啊，唔系我比较应该得意啲嘅系我。大部分屋企人或者 family member 應該係喺悉尼同埋 Adelaide 嘅，而我自己就 stay 喺即係之前係 stay 過 Melbourne 啦，我亦都 stay 過喺即係而家喺 Canberra 啦，所以幾得意嘅。

0: 其实佢又同其他你头先讲过嘅一啲大城市有啲咩唔同呢？就除咗佢系有个国会喺嗰度之外，仲有啲咩唔同呢？
1: 咁 Canberra 其实系一个几 afterbuild 嘅城市嚟嘅，即系都起咗百零年嘅啫。好多人对坎培拉嘅认识就一个首都啊，好多政府 department 都喺呢边啊。咁但其实佢几得意嘅系佢同悉尼 Melbourne 完全唔同嘅。悉尼 Melbourne 系好多嘢食，都系玩，好精彩，好多年好多老移民啊，香港人啊会 stay 喺嗰度嘅。Canberra 系一个好新嘅城市嚟嘅，即系发展紧啊，但系佢又好 well planning 嘅。跟住之后好多呢边基本上，我谂十个你又见到九个都唔系本地人嚟嘅，都系唔同嘅城市、唔同嘅国家 relocate 过嚟嘅。当然啦，佢都好多 local 咁，但系大部分我谂依家都系其他 even 系唔同 stage 嘅 local move 过嚟嘅，好少话系 Canberra 本地土生土长，有嘅，但系多咁啊，几得意、几包容嘅城市嚟嘅，几超佢唔似悉尼咁 busy。唔知咩咁好玩，但系佢一个好 relax、好 chill 嘅城市咯。
0: 系问一下你一个咧，就参考下你功课啦。咁亦都俾你买个广告啦。即系如果真系有香港人咧问你啦 ，Fargo 何解我要去呢个坎培拉，让你帮我搵楼搵地啊？咁你会又有啲咩 selling point？ 你觉得应该会 sell 俾佢哋咧？
1: 哦，几得意嘅系，因为其实我自己家族本身系开发商啦，所以其实我唔同 stage 嘅 agent 都好合作嘅。咁我都睇唔同嘅城市发展，包括佢哋嘅 investment value 啊，所有嘢都睇住佢哋咁多年嘅变化嘅。Canberra 系一个几特别嘅城市，系首先佢完全冇开印花税啦，呢个系成个澳洲我谂就 Canberra 有嘅。
0: 哦 ，OK，
1: 冇，即系好似你。PR 或者非 PR 买屋，其实 exactly 同 local 一样嘅，佢唔似 Sydney Melbourne 一样会多咗7-8% 嘅开印花税。咁啊，首次置业都全面啦，咁啊都几 friendly 嘅政策，同埋我嚟咗城市十几年啦，咁除咗做开发商业，包括我哋自己有 PM 嘅 department，property management 嘅，咁啊，所以可以一条龙都可以搞掂咯，即系 even。我哋嘅买家唔喺 Canberra 嘅，可以由头帮佢管到落尾，由买到出租到卖，包括佢翻身要 renovate， 要出租要 Airbnb， 我哋全部都有。
0: 系嗱，香港人最紧张，我问多一句先啦。香港人最紧张两样嘢啦。如果我有细路仔嘅时候，有容唔容易揾到学校啦？第二样嘢就话有冇嘢食啦。即系我好多年前咧，就有个人同我讲，日日都有走嚟 Sydney 食香港嘢嘅。咁而家有冇得食先？
1: 有而家咁呢几年开多好多餐厅啊，因为可能始终 NUUC 都喺 Canberra 咁啊，多好多学生啦。呢几年人口我谂由2022年开始到依家都人口起咗个急，咁啊多咗好多餐厅嘅。其实基本上好似中餐啊、韩国嘢啊，开多差唔多 at least 4-5倍啊，即系。唔同地方嚟，好似食辣、四川菜、东北菜，咩都有开始。不过都系近几年嘅事啫。如果早6-7年嚟讲，你嚟 Canberra 咧，真系嘢食唔多嘅。咁到依家，你话我 particular 嘅，我都会净系揸去悉尼食嘢嘅。但系呢度要揾嘢食，应该都有嘅。咁当然啦，你要好食，好particular 嚟嘅话，未必你都要揸上悉尼嘅。但系 Canberra 我觉得 OK 嘅，几 comfortable 噶啦。
0: 系
1: 嘢食啊，咩都有。
0: 咁我哋即系拭目以待啊！再有需要，我哋一定要揾你呢位嘅即系地胆啦。好啦，第二位我哋想问一下阿 Joyce 啦。咁啊 ，Joyce 咧，你就系即系做物理治疗，咁亦都系综合医疗诊所嘅创办人啦。咁其实咧，你嘅呢、這个概念就叫 healthy move。咁对于嚟讲咧，其实佢系代表啲乜嘢噶？
2: 对于我哋嚟讲，其实 healthy move 就唔单止系帮人处理痛症或者受伤，好多人谂起物理治疗就净系谂到呢样嘢。但其实我哋觉得，真正做到嘅嘢系喺活动啊，同埋运动里边，先系一个人整体健康同素质好重要一部分。所以我哋系负责帮你手，你可以做到你中意做嘅嘢。无论30岁、50岁、80岁嗰啲人，都希望佢系有信心咁样活动，保持翻个活跃度咯。因为咁样先系 live a life 嘛。如果唔系，即系如果唔系，我哋咁辛苦做翻工做咩？系咪咁辛苦买靓屋做咩嘢？
0: 咁啊系，咁啊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自己同一啲即系？你系一个现代嘅一个物理治疗师，咁嚟同咧即系早一年代嗰啲咧，你觉得你个 style 同人哋有咩唔同啊？
2: 好明显，传统上咧，

0: 大家好习惯去物理治疗咧，就系话啊，我受伤啦，我痛咗啊，我有呢个网球手啊，有等等唔同嘅症状，所以先去做嘅。咁去到谂住我做下治疗啦，诶，唔痛啦，唔痛啦，咁啊搞掂，拜拜，咁啊 discharge 咗咁样。咁啊，我哋自己嘅睇法有少少唔同，即系而家现代嚟讲咧，我哋其实系会。觉得当然，如果你有受伤、有痛症，一定会帮你处理。但系我哋其实系想了解，咦？点解呢个问题会出现呢？究竟系你生活上面发生咩事？呢、這个问题今日显现出嚟呢，有啲咩我哋做到，将来佢唔会再发生呢？咁当然有好多人话，我真系好想等到个问题出现咗啊，先至处理咁样。咁但系其实好多人唔知道物理治疗都真系可以做到预防嗰个功能咯。
1: 啊，你讲到一个点系好好，因为其实不得不提咧，就因为始终物理治疗其实佢都系一个医学里边嘅其中一个范畴啦。咁即系话到咗你真系出事嘅时候先揾噶。咁但系我哋都知道咧，即系嗱，十零廿岁嘅时候蹦蹦跳跳啦，就冇事冇干啦吓。咁但系卅岁、四十岁、五十岁开始咧，咁大家都开始忙好多嘢噶嘛，工作又好啦，家庭又好啊，拍拖啦，吓又有其他嘅活动啦，各样咧。咁但系好似永远咧，即系医生同我哋讲嗰啲啊，你即系几日要做30分钟嗰啲运动咧，永远都挤到最后嘅。咁你又即系你哋嗰个喺个观察啦，临床里边嘅观察啦，你就见到咧，咁通常啲人会有啲咩结果走出嚟咧？
0: 其实我自己都有两个小朋友，非常之明白。最多好多时候其实翻工啦、赚钱啦，然后照顾小朋友啦，最后先会谂起自己健康，因为谂住自己仲有时间。其实好多时候我哋真系发生嘅时候，就会发觉，咦，其实我哋身体嗰个变化系慢慢，大家都知啦，系坐多啲，喐少咗。肌肉好似冇以前攞到咁重嘅嘢嘅，活动能力好似冇以前咁 flexible 咁 mobile 嘅，虽然冇乜明显痛楚，所以唔察觉。但系直到有一日，你纯粹做紧一样好普通嘅嘢，例如你行山，你去打个波，甚至你只系搬下嘢，甚至喺屋企纯粹lift up 一个花盆或者咁样。咁你就受伤咗，咁所以其实我哋好多时会好鼓励大家就系唔好等到你有大问题先开始喐，我哋个 body 系 built to move 嘅，所以我系一定要不停咁样喐，早啲开始建立翻你嗰个肌肉能力啊、活动能力啊咁样。
1: 咁我哋又有啲乜嘢可以做？平时可以照顾咗我哋嘅自己，即系投资我哋自己，以嚟令到我哋未来嗰个活动能力继续有。因为有时可能我哋都有见过有啲阿婆咧行下震下震下震下震个猫王噶嘛。咁其实嗰啲咁样开始都要谂噶，点样可以咧防止一日系咁样咧？到底？
0: 其实保持喐动咧就系好紧要啊！我哋话一定要俾自己身体一啲适当嘅挑战啦。虽然唔系话你每日要花几个钟去健身室咁样，其实你平时真系有得行路嘅时候行路，喺澳洲好难啊呢件事，但系有得行路嘅时候行路啦，做一啲力量嘅训练啦，练下啲平衡能力啦，或者简单啲睇住电视嘅时候压下脚，呢啲都系可以趴落你身体日常生活嘅一部分。咁另外就唔好出现，唔好忽略你身体嘅变化咯，例如好似60岁以上嘅人士，如果你觉得咦好似点解冇以前咁稳阵啊，有少少担心自己平衡力啊，或者发觉活动能力差咗少少，其实你已经要去检查，唔好觉得话年纪大系咁噶啦咁样。我哋自己公司其实有专登做咗一个 force and balance check 啊，防跌同评估检查啦，希望可以早啲帮人哋发现到佢身体嘅变化，了解翻点样改善翻咁样咯。
1: 咁啊，呢样嘢好紧要啦！我顺便都想问你，就系如果听众朋友咁啱先听到又知道嘅话，其实你系边区嘅咧？
0: 其实我哋系喺 Melbourne 嘅 Templestone Village 入边，咁系啦，都系华人区嚟嘅，咁所以我哋所有 therapist 都识讲广东话，
1: okay.
0: 就系可以系啦，帮到大家。
1: 呢样嘢好紧要，记得要揾你。好啦，我哋转转啊，问一问我哋有位会计师啊，又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即系帮到我哋手嘅人啦，咁Rex，Hello 你好，
2: 喂 ，Hello Terry 你好，
1: 系啊，咁我想问一下咧，你可唔可以介绍下，其实你公司到底做咩嘅咧？做边一啲嘅客户嘅咧？
2: 系啦，咁其实我系会计师，咁我哋就系、是、墨尔本嘅澳洲会计师事务所啦。咁我哋嘅主要都系为客户提供一啲本地会计啊，同埋澳洲嘅本地税务啊，甚至埋一啲跨国嘅税务嘅专业服务。同其他嘅事务所有啲唔同嘅，因为我哋就系、是、可能其他事务所可能主要系提供英文嘅语言同客人沟通，但系我哋就会有三个语言嘅服务啦，可以广东话、国语同埋英文咁样咯。咁可以同唔同嘅海外客户去沟通咁样咯。
1: 问下你先，你其实而家你嘅客户里边咧，其实最多问你嘅系啲咩问题噶？
2: 通常主有两大类型嘅，第一类型咧就系、是、好多啱啱移民嚟澳洲嘅朋友仔啦，系嘛？因为其实佢哋对澳洲嘅税务咧嘅法律其实唔系好熟悉嘅，好多时佢哋咧嚟澳洲嗰阵时咧，其实已经有一定嘅财富，有一定嘅资产喺海外㗎喇。咁佢哋嚟到澳洲之后呢，佢哋有阵时会忽略咗一个好重要嘅概念呢，就係、是、我哋所谓嘅澳洲税务居民嘅身份。咁因为就係话呢，如果你係澳洲属于税务居民嘅话呢，咁你係全世界嘅收入你都係需要征税嘅。咁有阵时啲人可能觉得我唔将啲钱转过嚟澳洲，咁咪冇人知道我有呢个收入咁。咁好多人都有呢个误解，咁其实而家社会进步好多，国家同唔同国家之间嘅沟通都已经好完善咗啦，所以好多时你喺海外收入咧，唔好以为 ATO 唔知道啦。咁我哋都有啲个案就系、是、帮佢报咗税，跟住后尾税局就翻嚟话：喂，唔系、哦，海外嘅税局话俾我知你有呢啲收入噶、哦，咁样，咁就变相就会有啲尴尬咁样咯。咁另外就系第二种就系、是、第二种嘅 common 嘅问题就系一啲啱啱做生意嘅客户啦，即系我哋所谓嘅 startup 啦。尤其是啱啱你出嚟做生意咧，好多。你可能对嗰、那个行业你好熟悉，但你未必对嗰个税务嘅要求有啲好非常好嘅理解咧。即係譬如我哋有阵时有啲客户其实佢喺香港呢做得好成功嘅。咁但係嚟到澳洲呢就俾啲税务嘅问题呢搞到一头雾水嘅。即係譬如话可能咦原来澳洲系有 GST 喎，香港原来冇过。咁我 GST 要点样处理呀、啊又或者有一啲嘢叫 FBT, 我通常同客人讲叫做员工福利税咁样。哇咁样我要交90几% 税嘅咁贵嘅。係啦咁所以我哋有好多呢啲即係唔同嘅问题。嘅客户咁样咯，主要就系呢两个。
1: 系，
2: 嗯，
1: 咁呢两类其实你哋都即系有唔少嘅客人都会问呢啲问题嘅，系嘛？
2: 系啊，系啊，都有好多客人问呢啲问题，即系譬如啱啱移民嚟澳洲咧，嗰啲客户就问下，究竟我呢啲海外收入使唔使征税啊？点样先至唔需要征税？有啲咩方法可以避免？咁就系正正系因为我自己系即系。国际税务出身啊，跟过师傅去、okay. 去读呢啲国际嘅税务 international tax, 咁所以知道即系可能唔同国家嘅基本嘅税务概念啊，可能提供一啲方案，即系你点样去合法地去悭税嗰啲咁样咯。
1: OK, 咁呢样嘢都好紧。咁另外咧，我都有听过有啲人者都有啲头痕嘅系点样咧？就系话，譬如佢可能投资有啲物业啦，咁空置所好似都系要俾税嘅。我听讲系嘛？
2: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喺澳洲咧，讲起税咧，其实即系同物业有关嘅税咧，就非常之多嘅。我讲几个例子，第一，你买楼嗰阵时要交印花税啦，系嘛？跟住你赚租金收入，你要交呢、這个入息税啦。跟住之后你好似你头先讲，你空置嘅话咧，要交呢个空置税啦。咁喺维多利亚州咧，我哋系有空置税嘅，系啊，尤其是系对呢啲海外嘅客户嚟讲，佢哋个系啦，投资者嚟讲啦，系啦，咁有呢个空置税。Vacant land tax, 咁另外就係land tax, 普通嘅 land tax 啦，即係如果你有塊地嘅话，你要根据地价去交呢个 tax 啦。咁其实喺唔同嘅州，除咗维州之外，喺新南威尔士啊、 Queensland 啊嗰啲地方，其實都有一啲所謂嘅 foreign land tax 嘅，即係專係針對海外人士去額外要俾大概3-4% 嘅 land tax 嘅，其實係非常之禁嘅一個，就所以对佢哋嘅投资决定有非常之嘅重大嘅影响咯，所以呢啲即系唔可以话净系觉得入息税我可以交少啲，但系唔可以即系千祈唔好忽略呢个 land tax 嘅问题，即系特别系海外嘅投资者。
1: 嗯，系。咁另外一样嘢我都好想问嘅咧，就系话，譬如即系如果真系想揾你去帮手，即系自己税务问题嘅时候咧，咁其实你嘅支援咧系咪唔系单止 Victoria？ 其实即系如果有朋友仔真系听到咁啱线系喺 Sydney， 或者可能喺其他州嘅，其实都可以揾你嘅。
2: 是啊是啊，其实而家我哋都系完全系一个remote service 嚟嘅。咁我哋都已经有唔同嘅客户喺澳洲嘅唔同地区，即系有啲系喺北领地啊，有啲系喺西澳，有啲喺 Sydney 嘅，有啲喺墨尔本咁样咯。系啦，咁我哋就系服务唔同嘅客户咯。系啦。
1: 咁你哋嘅 office 又喺边度呢？
2: 我哋嘅 office 咧系位于墨尔本嘅 Willesau。咁如果你唔知 Willesau 喺边呢，如果我同你讲 Glen Waverley 呢个地方，你应该大概清楚啦。咁就係係啦，就喺 Glen Waverley 嘅隔离㗎啦。咁係啦，咁所以如果你係有兴趣嘅话呢，唔需要特登喺 Sydney 飞过嚟搵我嘅。咁你可以去我哋嘅网站啦，订一个有一个我哋有一个免费30分钟嘅 discovery meeting， 即係去初步了解下你嘅情况，跟住之后再睇下我哋可以点样帮你咁样。咁、
1: okay.
2: 如果你係有 fans 係特登想飞过嚟搵我，我都唔介意嘅，我哋会约个时间同大家面对面见面，係咪?OK。
1: 好，咁多谢晒啊！仲有阿苏啦，咁啊，阿苏咧，其实你就系一个多元嘅企业家啦，个人成长同埋影响力嘅讲师啦。咁其实不如你介绍下你自己嚟做啲乜东东嘅咧
3: ？Hello， 大家好，我系阿苏。咁系啦，好多人一见我嘅时候就问我，你究竟做啲乜嘢噶？咁样咁其实我自己就系多元企业家，我自己有两间餐厅啦，喺澳洲，同埋 online 咧就有一啲outsourcing 嘅 consulting business。
1: Okay.
3: 跟住我自己亦都系一个professional speaker， 咁我系帮人哋去了解佢哋嘅情绪，同埋我喺唔同嘅学校啊，或者一啲企业入边去帮助佢哋间公司去 set up 一啲 program 去 motivate 翻佢哋嘅员工啊，咁样嘅。
1: 哇，好正面、哦。好正面、啊、你呢个 direction 系令到人人有希望。我谂其实你同人哋讲嘅时候，介绍你自己嘅时候咧，好似即系香港就叫斜动人啊嘛，即系同时你睇下，我做呢样嘢又得，我做呢样嘢又得，人生几有希望咧、啊、咁样。
3: 系或者系做好多样嘢或者以前啲朋友就话做咁多样嘢冇一样叻咁样都有。
1: 唔系嘅，其实你可能能者多劳嘅。
3: 我觉得是围绕同一条主线咯，即是好似听落去好似好多唔同嘅工种，但是其实呢嗰、那个核心就是我想俾呢个世界或者俾唔同嘅人啦有多啲选择，因为我其实每一间公司后面嗰个主要嘅理念呢都系围绕住 choices， 都要围绕住选择咁样嘅。
1: 是 ,ok, 哦咁又真系好有意思喎、哦、即系如果你咁样讲到嘅话。
3: 是啊，因为譬如我自己去讲做 speaking 嘅时候啦，咁我都系讲有关于 choices， 同埋我自己嗰两间餐厅都系为咗一啲特定嘅群众去提供一啲选择嘅。
1: 嗱，你头先有讲到咧，即、就、系、是、你有即系餐厅啦，咁其实咧，做咩无啦啦咁你走咗去开餐厅咧？即系点解会有一啲？咁嘅意见，即系会咁样做。我哋好有兴趣知道就系点解会有一个咁嘅 set up 呢个 business， 咁同埋咁多跨企业嘅一啲嘅一啲创业嘅经历咧。
3: 其实嗰间餐我间餐厅个名就叫Regretless， 咁系专做低碳无糖嘅一啲甜品同埋饮食嘅。系咁、那个。Backend story 就是我以前曾经有一些健康的经历啦，咁所以我开始接触一个低碳饮食。咁当我改变了饮食之后，我就觉得 哇，最大问题唔系屋企冇得食，而系出到街咧，好似好难揾好嘢食啊！你知香港人都好中意食嘢啦，
1: 系。
3: 咁所以尤其是同朋友去 cafe 啊嗰啲，咁我自己男朋友就系一个专业厨师嚟嘅。咁当我身体问题开始改变咗之后，我就开始谂啊，个市场上边系冇呢一样嘢系可以俾糖尿病人都啱食嘅食品啊，或者餐厅啊咁样，咁不如自己就开翻间啦，咁样咯。
1: 咁即系你系想惠及其他人，
3: 系，同埋当然啦，自己都有得食啊嘛。
1: 咁呢样有紧要嘅，唔系即系咁讲系，我男朋友做到嗰样嘢，跟住其实就益下其他人，

0: 嘅，咁我哋其中一间就喺 Melbourne CBD，咁嗰间就系一间甜品铺加啲轻食啦，跟住另外有一间就喺近 Doncaster 嗰边，咁就系一间proper 嘅餐厅，咁有 dinner 同埋 breakfast 咁样嘅。
1: OK，咁呢两个都好好有呢个吸引力吓。咁我觉得即系但系其实佢哋就礼拜一至日都开噶嘛，系嘛？
0: 冇错，全年无休。
1: 系嗱，呢个即系唔好意思吓，我因为咧就即系小妹中意食嘢嘅，咁呢 个好紧要啊！叫咩名咧？到底嗰两间餐厅
0: 两间餐厅都系叫同一个名，叫 Regretless Low Carb Pleasure。
1: OK，非常容易记吓，咁啊，下一次真系有机会去到Melbourne，一定要揾翻你哋几位啦。咁你哋喺我哋节目开始嘅时候咧，有讲过咧，你哋系边间机构咧？其实可唔可以透过嗰间机构揾你哋咧？如果真系唔记得咗。
2: 我哋系 ACBA 澳洲广东话商会，咁如果大家有兴趣咧，可以喺 Facebook 啦搜寻我哋啦，又或者可以喺 IG 都揾到我哋嘅。
1: 系，即系话，如果你今日咧听完呢节目之后，你唔记得咗，你系可以揾佢哋嘅会，跟住话俾佢听，我想喺 Canberra 买楼，我想去餐厅食嘢，我想揾嗰个物理治疗师咧，帮我做下运动，或者可能揾嗰个咧，嗰个会计师好似好叻噶，跨州嘅咁样，咁其实全部都可以揾你哋嘅，系咪？揾翻个会
2: 冇
1: 帮手
2: 问
1: 揾
2: 题嘅，
1: ，OK。
2: 冇问题，因为我哋而家暂时都仲暂时有44个会员，每个都系一个专业嘅人士啦，可以
1: 系，
2: 帮你去打开你嘅商机，又或者帮到你嘅。
1: 好嘅，咁啊，多谢晒啦，咁啊，亦都即系同声同气，我谂咧系一个好好嘅一个组织啦，让到好多香港人系即系聚埋一齐第一件事啦，即系你哋嘅 member 啦，亦都可以透过一啲 member 唔同嘅一啲嘅喺职场上面佢哋做紧嘅嘢咧，去惠及一啲香港嘢嘅。今日多谢晒你哋接受我哋访问，OK，咁啊，
2: 多谢你
1: 有机
2: ，thank
1: 会
2: you，
1: 见
2: 多
1: 啦，
2: 谢
1: 冇啦，拜
3: 晒，thank you，多谢
1: 拜。
3: 晒，拜拜，拜拜。
0: 拜。
4: 您知道吗？澳洲每年仍然有约1000名女性确诊子宫颈癌，约有250人因此离世。几乎所有的子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而且感染后很多时候没有明显的症状。如果病毒持续存在，就可能导致子宫颈细胞出现异常，逐步发展成癌症。不要等到出现症状才开始关注，立即行动，守护自己的健康。更生会将于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由专业医生为你讲解妇科癌症的预防、治疗与女性健康资讯。免费入场，查询及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5: 阿女终于毕业啦，我非常之等佢骄傲。佢咁用功，攞到咁好成绩。我做阿爸嘅点会唔开心啊？一路上全家人都叫我开慢啲，我话放心啦，净系超速咗10公里啫。我揸车一向好小心，而且呢条路我都唔知揸过几多次啦。唉，我真系希望当时有听佢哋讲，揸慢啲，唔好超速。嗰日明明系阿女毕业典礼，但就因为我，大家都去唔成。请注意，轻微超速每1公里都可能造成危险。以上信息由新南威尔斯州政府发布。
6: 只需几滴品真嘅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嘅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姜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系搭配煲仔饭定系点心肠粉，都系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有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
7: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啦、 Melbourne 啦、 Brisbane 啦。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哋系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俾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6: 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0: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点半首播，星期五早上8点重播。 Cast 天地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
1: 我是开心，
2: 我是来劲，
1: 我们两个一坐下来就很容易话赶话。
2: 哎，本来想好好聊一个问题，结果聊着聊着，哎，又有新的想法了呢。生活里的事、新鲜的事、想不明白的事，都可以拿出来聊一聊嘛。
1: 不用太正经，但也不是瞎聊。
2: 你一句我一句，越聊越来劲，越说越开心。
1: 话赶话，逢星期四下午3点半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不见不散哟，
2: 不见不散啦。
3: Linked 唔想你因为未支付过路费而拖慢行程，因此我哋同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合作，对未支付过路费嘅处理流程进行咗重大改进。我哋将从传统嘅纸质邮件通知改为更快嘅电子提醒，同时我哋取消咗收费通知嘅管理费，方便你轻松缴费。千祈唔好心存侥幸啊！即刻开通 Linked 电子标签账户，快速支付过路费啦！详情请参阅 linked.com.au/nswtolls。
4: 人生没有说明书，大脑有它自己的运作方式。图斯拉全新节目《精致思维》是一个从大脑出发谈教育的节目，由 Kids for Kids Empowerment 创办人 Shermaine Cole 担任嘉宾主持，从脑科学、心理学、教育学分享教育理念与感悟，与大家共同学习和成长。逢星期四下午2点播出，一起从大脑开始改变教育的思维。本节目由 Beyond the Book 教育中心赞助播出。
5: 点解你翻工咁忙都可以日日煮到好餸嘅？
6: 呢、這个秘密咪就系佢哋咯。
5: 淘大方便酱系列
6: 系啊，淘大方便酱系列有蒜蓉豆豉酱、麻婆豆腐酱、叉烧酱、四川担担面等近10款口味，容易煮又好味，话咁快就可以煮到每日靓餸，咁就个个都可以轻松做大厨啦。
5: 怪唔知得你点煮餸都咁好味啦！淘大方便酱喺边度有得卖啊？
6: 各大华人超市有售，有咗佢就唔使头痛今晚食乜餸。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总代理。
7: 佳节普天同庆，你我共享温馨。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再次欢迎听众们收听 Choose Out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我名字叫 Siken， 亦都系每个星期四晚九点钟同大家分享我嘅歌有共鸣嘅。好荣幸今次咧能够邀请到另一位重量级嘅嘉宾，佢体型咧当然唔系好重啦，但系佢份量啊、内涵啊，所有嘢咧都非常之有份量嘅一位音乐人嘅。咁佢啊嚟自咗好多不同类型嘅地方啦，可以深造咗好多不同类型嘅音乐啊、录音室啊，或者佢对自己嘅作曲啊，或者好多不同类型嘅，好似喺网上拍埋啲音响器材啊，或者好多。好多不同类型嘅关于有音乐嘅嘢呢佢都非常之有兴趣。最特别呢佢嘅名字呢这个名字呢就我以前估唔到嘅，因为点解呢佢姓陈先生嚟嘅位，但佢名字叫彪喎，彪哥哥，我哋嘅彪青先生，欢迎你啊彪哥哥。
1: 你好啊 Ken。
0: 哇，多谢晒你今日百忙之中可以搬埋个钢琴上嚟我个录音室同我一起去玩呢个节目喎，系嘛。
1: 我都好开心呢今日上嚟呢个节目，因为你呢个节目呢个名字真係改得好好。
0: 系嘛。
1: 叫做歌有共鸣。你可以叫做歌有共鸣。
0: 系啊，歌就有共鸣。
1: 歌有。
0: 即朋友啦，歌友之中嘅共鸣啊嘛，我哋即系歌友啦，好荣幸，因为好多某一个场合，大家响时光倒流五十年嘅剧上次我哋玩咗啦吓，去咗一个排演咗一个话剧兼唱歌，咁啊当时就认识咗你啦，咁其实你对音乐嚟讲，我相信都非常之热诚嘅话系嘛，
1: 系啊，
0: 系嘛，
1: 真系好疯狂嘅以前，
0: 好疯狂系嘛，咁好啊嗱，大家我哋就企喺个钢琴面前咧，同大家倾偈嘅，即系第一次啊，几好玩噶其实，咁啊好难得啊彪哥啦，今次咧就。完完整整呢带咗个自己嘅私火钢琴上嚟喎，係咪好难得，因为我相信如果玩音乐嘅人玩琴嘅人梗有自己喜好嘅乐器㗎嘛。好似我鍾意唱歌咁我有私家班呀耳筒呀咁呢啲係我专业嘅需要㗎嘛。你亦都一样啦，咁你鍾意专业嘅嘢就好多时咁弹两下有啲钢琴出现呀咁几好喎。係
1: 呀。
0: 咁你喺度生活咗其实啱啱你嚟澳洲嚟讲我相信都有一段日子啦喺雪梨。
1: 係呀，应该系21、22年㗎啦。
0: 你二十几年啦，真系
1: 系啦，我因为2005年嚟嘅，所以系超过20年，
0: 超过20年咁我相信你就系同音乐一起成长咯。其实你做过好多行，我知道你吓。
1: 系啊，因为我兴趣太广泛啦，
0: 真系好广泛啊！
1: 即系所以咧，好多时候我兴趣一转移咗咧，就会有一个新嘅任务出咗嚟，
0: 系嘛？即系你啲兴趣咧，系成为事实咧，系有专业嘅，变咗系嘛？
1: 是啊，因为好多嘢都系要同呢个兴趣同埋你做嗰样嘢你一定要中间要需要一个过程有一个学习嘅过程。咁我就好喜欢呢喺呢个过程入面呢去领悟一啲嘢。跟住将佢呢就搬去我要做嘅一个产品又好或者系一个成品都好。
0: 其实你自己嘅所有嘅学位里面嘅内涵都好犀利嘅，你得到好多硕士嘅学位啊，管理硕士啊，教育硕士系咪都系全部你嘅？
1: 系，都系两个硕士，系
0: 嘛？都呢两样嘢都好犀利咯，已经系。
1: 哦，其实我读书唔系真系好叻，咁但系即系起码就系、是、即系都系，其实读书嘅嘢都系掌握个重点，如果掌握到嘅。毕业应该系唔会话好难。
0: All right, OK。系啊，咁呢样嘢就好难得啦，因为你又真系好学不倦嘅人嚟嘅，我相信系。系。一睇你嘅履历咧 ，send 咗俾我啦。咁我觉得哇，系真系 O 晒嘴啊，真即系感到自己好渺小啊，真
1: 系。唔系，绝对唔系嘅，因为我哋其实学历只不过系人生嘅一小部分嚟啫嘛。
0: 冇错，学历就系一个基础嚟嘅，
1: 系啦，系。
0: 即系社会大学先最重要啊嘛，即系。
1: 你学到学习嘅嘢同你做嘅好多时都系好大出入。
0: 冇错，我觉得真系学习嘅嘢就系一个 base。其实好多时啲读大学生 master 好读嘅书，可能同佢做紧嘅专业系完全冇关系嚟。
1: 系啊，冇错，
0: 系嘛，好多时都系咁嘅。咁呢样嘢就你就即系不同类型嘅所有嘅，我睇你翻嚟嗱，你好咗电子安全工程师啦、录音室啦、香港电信啦、盈科嘅前身啦、亲世界电信，哇 ，Macquarie University 澳洲。选举委员会你都玩过，工作范畴好多啦，工程师、录音室，我又有好奇就话录音室咁啊呢样对我有啲即系连关联，我中意录下歌啊，唱下歌啊咁。录音室你要做啲咩咧？喺录音室吓，
1: 主要录音室咧，我系做管理。
0: 管理点管理啲乜嘢啊？
1: 管理乜嘢咧？就系、是、当有一啲嘅歌手嚟录制一啲嘅歌曲， 嘅时候啦，同或者安排一啲嘅叫做音乐人啦，上嚟即系去弹琴或者系弹吉他或者之类，咁我就要有阵时要自己去操作嗰个 console 啦，有阵时咧就系要管理啲人去录音。
0: 即系你系个 console 就好似个大嘅 panel 咁啊 ，console
1: 哦，那个 console 好大嘅，
0: 系啦，好大，
1: 成个房咁大，
0: 系啦，咁啊，成个 pick console， 咁你就要管理啲歌声啊，录歌嘅时间，你就
1: 要个夹住嘅，一定要夹住，或者要自己去操刀嘅，
0: 有时要自己去帮手去，即系你会做 equalizer， 亦或做 condition 嘅个拍量。
1: 其实两样都要做噶啦，因为你话一录音室唔系真系好多人嘅啫嘛，
0: 系
1: 咯，都系嗰几个人，
0: 几个人
1: 好多嘢一脚踢，
0: 一脚
1: 简单嚟讲。
0: 简单嚟讲一脚踢，咁你就你自己嚟讲，你鍾意做边一样嘢？如果录音室，咁你又好鍾意唱下歌啊？咁你弹琴系咪自学嘅呢？吓，
1: 系自己学嘅，因为我细细个已经弹吉他噶嘛，细细个好细个已经开始弹吉他，上中学都系弹吉他，就冇接触过个钢琴嘅，直到我差唔多去到英国先至开始自己去喺宿舍有个钢琴，我自己去玩下，咁跟住先至玩上瘾。咁就喺嗰个时间先至开始接触个琴，咁但系我又冇人教，咁我就当时候就系将个吉他嘅方法摆落去个钢琴嗰度，咁啊慢慢摸索下咯，咁一路成长嘅时候就一路咁样，即系将嗰个钢琴嘅技巧能够即系更加
0: 无师自通嗰啲钢琴系嘛？
1: 我永远都系学习之中咯。咁但系即系嗰个满足感就系当你有见到自己有少少些少进步，你就好开心噶嘛。
0: 满足啲啦。
1: 咁但系我哋个正式嚟讲，我系对嗰个录音嘅技术嗰方面个兴趣更加浓厚啲嘅。
0: 冇错冇错。咁我知道啊，有时对一啲好执着嘅嘢，即系好似 device 啊或啲嘢，即系出嚟嘅效果，你能够满足到自己嘅要求咧，系一种好开心嘅事。
1: 系啊系啊，同埋自己本身系中意流行曲，咁所以咧我就好中意咧，就系将呢个流行曲将佢拆解，跟住就将佢用电脑去编排翻出嚟。
0: 点样编排只歌？譬如一只歌已经 standard 喺网上做咗啦，
1: 系
0: 做好咗个 demo 啦。咁你如果想，
1: 当年啊冇上网嘅，个听 CD 啊，
0: 听
1: CD
0: 啦，
1: 好多年前噶啦，
0: 多年前。
1: 咁听完之后啊，我好喜欢呢只歌，咁但系就。我嗰个时候，你听完一首歌去喜欢，但系你当年系冇呢个咁多设备俾你去编排噶嘛？系到后来，差唔多去到纽西兰嘅时候，先至嗰个发展先至快。发展嘅意思即系嗰个电脑音乐嗰方面嘅发展，即系当时候就啱啱开始。咁好多年前啦，当然讲紧，咁就可以将自己嘅喜欢嘅歌编排喺个电脑嗰度。点样编排呢？就系、是、一层一层咁样编排上去咯，一个个 layer 咁样，即系话，我就要当时就系要学习点样去将嗰个音乐拆解咗，例如鼓啦、那个 bass 啦、那个吉他啦、钢琴啦，或者其他嗰啲花神咁样咧，就将佢一层一层咁样诶弹入去个电脑嗰度，咁样将佢编排翻出嚟。就即系我哋其实就系 multi track， 即系好多轨道嘅录音。
0: check 全部分开晒佢，
1: 系啦。
0: 咁你拆咗之后咧，再编排过，点样编排过？
1: 你弹入去嘅时候，你就已经系一层一层咁样编排好噶啦。咁当你搭好晒之后咧，你咪好似你咪听到一个比较完整嘅版本咯。即系有晒所有嘅配乐啦，有鼓啊，有琴啊，有吉他咁，各样嘢都喺晒度嘅时候，你就再将佢咧再混合埋一齐，即系再逐个调校。
0: Alright，
1: 甚至乎你中间可能弹错咗一个音，或者你一个音你唔喜欢嘅，你可以将佢再调格，可以改嘅。你唔需要由头弹过嘛，你可以逐粒音去改。
0: 咁所以即系话多媒体，即系你有时你录音室管理之外，呢啲系你自己个人嘅兴趣啦吓，将佢 edit 即系再重新再编排。咁你对识唔识作曲咧？调翻转睇，即系新歌咁样，你曾经有冇做过呢件事咧？
1: 有，我好中意作曲噶，其实
0: 系吗？
1: 系啊，我其实细个已经揸住个吉他都有作曲噶啦，咁但系即系我真正系做自己去作曲都系一个兴趣嚟嘅。我其实作都好多首歌嘅，咁但系咧就你知噶啦，作曲嘅嘢即系你自己玩，你好难系话你当时以前嗰个年代啊，你出只 CD 系好艰难嘅一件事嚟嘅。 咁但系咧就我有时会参加下啲比赛啦。咁系我翻到香港嘅时候，就有一次咧，我就系1992年嘅时候咧，我参加呢、這个叫做城市民歌比赛。咁拆解咗嗰个歌一层层咁样，将佢收录喺嗰个电脑入边之后咧，咁我哋可以重新安排组织个嗰啲，好似有回音，
0: 有啲回音。啊，都好啊！如果有啲回音，我帮你塞，
1: 唔系 dry 喎，人
0: dry 少少啦，系啦，继续讲，
1: 唱嘅时候先至加回音啦，如果咁，
0: 系啊，系嘛？但如果我要过嚟攞翻噶啦，会走过嚟噶啦，唱嗰时
1: 啊，
0: 系系系 dry 啲嚟噶 ，OK，
1: 得。
0: 咁你继续讲，
1: 咁呢份咩 cut 咗佢啊？头先嗰度
0: 唔使啦，继续讲。咁你而家就可以继续话将啲歌改变咗成为你自己嘅版本，系咪咁啊？
1: 唔系嘅，咁我开头都系将啲歌，即系自己系学习个阶段，就当然系用人哋啲歌嚟编排，即系学习点样去编排一首歌。咁当你即系学识咗之后，你就可以自己去编排自己嘅歌曲。
0: 哦，即系将来你有啲新歌。咁据我所知，你话曾几何时有啲歌你已经出咗街啦，拍过广告嘅喎，有只歌系嘛？有嘅叫嗰只咩天宇，嗰只叫咩歌？
1: 系啊，当时我已经系喺录音室做嘅。
0: 吓，嗰只系广告歌又系咩歌？
1: 嗰只系好出名嘅一首广告歌咧，就系我录音室嗰个老板作嘅。
0: 啊哈，咁佢作嘅
1: 系啦。
0: 你帮手做啲咩位置咧？
1: 咁我系去帮手呢首歌，我唔系去作呢首歌啦，当然系我老板作嘅。但系呢首歌咧，就当时我系即系录音室负责，即系做一啲嘅初步嘅。即系叫做编排啊，同埋嗰个喺嗰个前奏部分咧，系做咗一啲嘅功夫咧，系好似一啲 sound effects 咁样一啲嘅声音效果嘅嘢。因为一首歌入边有好多嘅乐器噶嘛，咁咧就嗰个前奏嗰度咧，我哋当时就即系买咗啲器材翻嚟，就系、是、做一啲嘅 effects。就是用咗喺嗰个前奏嗰度用嘅，咁嗰个前奏呢一个嘅 sound effects 咧，咁我就同一个黑人嘅鼓手，咁即系大家坐喺度，即系搞咗一晚嗰部机，嗰个叫做一个 module， 咁啊将佢调到去可以做到嗰个效需要嗰个效果，
0: 需要个效果，
1: 就将佢咧就录咗入去嗰个母奶嗰度，就系喺个前奏嘅一部分。
0: 一部分。
1: 咁但系我唔系作呢首歌嘅，即系只不过即系我喺录音室嘅时候，呢首歌系当时候系为咗黎明去做呢个广告而作噶嘛。
0: 系啦，嗰、那个系电信广告啊，系
1: 嘛？系啊，
0: 系啊，电信广告系。系咯，咁呢样嘢就好难得嘅。你其实接触咗音乐呢样嘢咧，同你好多息息相关嘅事情喺你身边嗰度发生咗出嚟。咁其实做音乐咧，其实我觉得就系好多技巧性啊，或者系

0: 主要当时都仲系用紧录音带
1: 一
0: 嚟
1: 个
0: 做
1: 大
0: 个
1: 饼
0: 母
1: 咁
0: 带，
1: 啊，转下转下嗰啲咁啊，
0: 转
1: 嗰
0: 下
1: 啲
0: 转
1: 方
0: 下好
1: 即系两
0: 大
1: 个大
0: 个，
1: 饼咁啊，
0: 系啦系啦，
1: 跟住大碟两只咁啊转，
0: 系啦，
1: 同埋嗰啲方法。
0: 唔系我哋屋企嗰啲录音带，我哋嗰啲reel 咧系2寸厚噶嘛，好大饼嘅录音带嚟嘅。咁我哋当时就所有，点解要咁粗咧？因为嗰个录音带入边咧就要。好似头先讲有好多条轨道，每一条轨道咧系一个 channel，一个 channel 就可能系人声啦，一个 channel 就系乐器啦，一个乐器都分开嚟录噶嘛，
1: 冇
0: 唔
1: 错，
0: 系我哋
1: 分开
0: 打
1: 咗，
0: band 咁一
1: 唔
0: 齐
1: 齐
0: 咁
1: 出
0: 样
1: 嘅，
0: 弹
1: 即系
0: 出嚟。
1: 每一个 instrument 每一份录咗先，每一个录咗先，录咗先，之后每一
0: 冇
1: 份
0: 错啦，
1: 系
0: 冇
1: 嘛？
0: 错啦。所以点解个 band 带咁厚咧？因为每一个嗰个磁带入边咧，入边有分开，可能系16段或者系18段噶，24段 channel 噶。咁所以咧，个饼带系需要嗰个磁带系要咁厚嘅。
1: 所以呢样嘢我又唔好认识，我知道系咁转就转啦。即系有时录歌嘅时候，你打 band 咁喺个 band 房练歌就咁录啦，以为系咁录啊嘛，系嘛？即系喺个 band 房咯，即系音响设备啊，有晒吸音啊，所有 isolate 嘅嘢都要设备一齐住，但系都唔能够同一时间去录嗰只即系原装嘅一个 demo 啦，唔系咁录。
0: 系，所以我哋系制作一首歌曲又好，或者系一个音乐都好咧，所有嘅乐器都系分开录入去嘅。因为点解要咁样做咧？你分开录入去嘅时候，当你再出翻嚟落我哋个 console 嘅时候，就可以每一个独立调校。
1: 系啦，冇错。
0: 例如，你鼓声哎呀讲得太大，
1: 系
0: 或者太过唔够 bass，我咪独立去调校
1: 调
0: 呢一
1: 校
0: 个 channel 咯。
1: 呢个 channel。
0: 咁如果系人声，唔够大，唱歌好细声呢个人，咁啊，我哋就要将佢咧就调高啲。
1: 佢一定啦，歌声录歌嘅时间有某一句、某一只字做得唔好，重新再录嗰句啊嘛，可以，即系嗰句就 edit 啦嘛，可以。
0: 系啊，当年咧录音带，我哋去录嘅时候咧，好多时要剪接噶嘛。因为例如唱歌嗰个歌手，好多时唱下，佢可能觉得后边唔系咁好，我要中间嗰段重新录歌。咁我哋要将饼带咧。即系搞翻去前少少，
1: 系褪
0: 跟
1: 翻
0: 住
1: 啲，
0: 再放位，跟住去翻嗰一句嗰个嘅某一只字嘅时候，我哋就要 cut 咗 cut 入去，punch 入去，跟住咧就佢就继续唱嗰个字，跟住我就 punch 翻出嚟，即系喺饼带入边饼得行紧噶嘛，转紧噶嘛，咁呢就要啱啱嗰只字嗰个位咧，就要一入一出，佢就同时间咧就唱嗰个字或者嗰一句，
1: 冇错，
0: 就要录翻上去之前嗰个错或者嗰个唔理想嗰个句子，
1: 冇错，
0: 咁有一次好笑嘅就
1: 即系，
0: 系，因为呢个好讲呢个手感噶嘛，因为我哋用手感噶嘛，当年都系，
1: 系啦，
0: 咁所以有一次咧，因为我其实咧呢个录音室咧，当时我哋喺一个香港好出名嘅作曲家叫做林武德，
1: 系啦，
0: 呢个人
1: 大
0: 咧
1: 家
0: 就
1: 都
0: 真
1: 认识
0: 系
1: 佢，
0: 好犀利嘅，好叻嘅，佢嘅音乐造诣都好高嘅，作过上千首歌噶啦。咁咧就佢呢个录音室咧就系主要做广告歌
1: 佢反而做广告
0: 所以咧我
1: 嘅，
0: 哋系乜嘢嘅制作公司嘅歌手都可以嚟录，因为广告歌嘅需要某一个歌星可以嚟录啊嘛。咁我哋就好多时就系佢录嘅时候，我哋有一句唔满意，我哋就要即系重新
1: 重新再
0: 净
1: 翻
0: 系录
1: 唱
0: 翻嗰句。
1: 冇错。
0: 咁咧就有一次阿张伟健嚟录音咧，就系好笑嘅，佢就系即系录紧个 demo 同我就歌词系我。操作嘅，咁咧就系、是，佢又有一个词，佢又唔系好满意，咁佢录过啦，冇问题，咁我净系同你换嗰个字，咁我就将饼大搞翻去前边，跟住咧佢又继续唱啦，咁我净系要嗰个位要好准确咁样一入一出，
1: 一喷出
0: 系啦，
1: 嗰粒
0: 喷
1: 字。
0: 泉喷出咁样，佢就要录换嗰个字，咁我喷泉喷咗之后咧，佢咧就同佢就喺个录音室嗰个录音棚入边同我讲，你话阿哥哥仔，你嗰个字喷即系入得准唔准啊咁。咁我就答佢话，我话就答佢话好准嘅，你睇住啦。咁我就搞翻俾佢听，因为我录完之后，我可以搞翻前少少，就再放翻俾佢听。我嗰个入嗰个位同出嗰个位，因为如果你揿得唔准咧，你会听到嗰个声可能会
1: 搭咗声啊，会
0: 答咗或
1: 或
0: 者
1: 者
0: 突然
1: 冇
0: 间
1: 咗，
0: 重复咗，
1: 重复咗
0: 系啦。所以即系你又要好准，
1: 你有自己嘅技巧性要喺度啦，嗰、
0: 即系你
1: 那个
0: 要有啲手感嘅，因为要
1: 咪
0: 好
1: 咯。
0: 准。如果有啲位佢啲字连续好密嘅时候，你一定要好小心啊！呢样嘢，咁但系好好玩嘅。咁啊，好多歌手都上过嚟啲录音室去，即系录
1: 即
0: 个
1: 系讲
0: demo 啊，
1: 主
0: 或者
1: 要就
0: 点。
1: 系嗰个年代，林武德就做广告歌为主
0: 佢其实都系我嘅偶像嚟嘅，因为佢由好多年前已经同过好多个歌手即系合作过嘅，即系好似黎明啦、陈百强啦，同埋梅艳芳啊、夏小星啊、苏炳康啊咁样。

0: 都系同一个直接好有
1: 关系。嗰个年代嗰啲歌手都上过晒去啦。
0: 以前好多几十年前啊，罗文啊，那个激光中咧，你唱过咧。咁、啊、其实好多歌都系佢作噶，我哋未必知道。哦、但系其实佢即系对个乐
1: 佢而家香港仲有冇活动啊？佢而家
0: 佢而家都其实都半退休噶啦。佢、啊、都有碰下啲新人，但系即系佢而家个状态咧就系、是、都应该系退休噶啦。佢冇咩即系。唔系成日去好活跃地去作曲咁解，
1: 佢年纪都一把噶咯，应该
0: 佢大我十年，都系都好大年纪噶啦，
1: 好大年纪。
0: 但系就佢嗰个才华真系系非常之，
1: 即系佢好似佢好似郑国江啊，好多不同类型最近开个演唱会嘅，
0: 系啊系啊，
1: 作曲好多歌星会做嘅，佢有冇谂过做呢件事？你知唔知啊？
0: 即系以前有同我讲过嘅，佢好多年前就系几年前都同我讲，佢想出只 CD 咁样，但最后好似冇出到，因为佢自己唱歌噶嘛，
1: 佢都系
0: 音乐人嚟噶嘛，佢当然会唱歌啦。
1: 我又冇听佢唱歌，好少出街嘅。
0: 不过咧，你如果喺某一啲嘅电视台嘅节目咧、有时有啲嗰啲台庆啊或者之类嗰啲，佢好似有唱过歌嘅。
1: 我冇喎，喺个印象之中，林浩德就系作曲填词啊，或者 producer 啊、production 啊嗰 part 嘅啫。佢系作曲人啊，或者监制啊，知佢做。佢呢样
0: 嘅，系啊系啊，
1: 同埋弹琴，佢弹琴好好噶，
0: 当然啦，
1: 佢弹琴系 band leader 嚟噶，
0: 系啊，喺加拿大嗰度系即系正式去学音乐噶嘛，
1: 唔系啦，所以佢音乐才华一定系。唔使吓，唔使问噶，
0: 唔使问噶啦。佢能够从咁多个歌手作过咁多嘅歌，咁、多成功嘅歌咧，佢、真系好犀利。
1: 咁呢个样又好幸。
0: 其实当年就系佢个开呢个录音室，主要系做广告歌，做得好成功。咁、我自己都好幸运咧，即系可以即系俾佢拣咗入去，即系帮佢手。但系点解我俾佢拣入去咧？就是、因为。即系好多原因嘅，当时我做紧呢个美国公司嘅一个安全工程师，咁、但系咧就我当时真系太过喜欢音乐啦，咁所以咧就系、我就改编咗一首日本歌，咁嗰首日本歌咧后来咧就即系喺呢个城市民歌比赛咧系获奖，咁所以咧就俾关淑怡咧就翻唱。
1: 哦 ，right， 嗰只歌系叫咩名啊？而家
0: 叫做一首独唱的歌。
1: 哦，呢、歌我听过呢、歌。
0: 呢首歌咧我系纯粹系靠个印象去重编翻出嚟嘅。你知道以前嗰个年代呢即係冇而家上网听返首歌咁简单。我嗰时淨係知道呢首歌有呢首歌嘅存在有呢个旋律。但係好模糊嘅、个印象。个音乐系点样好模糊。有好轻好少少嘅印象啫。咁、我就当时就系用呢个录音带卡式嘅录音带用四条轨道将佢呢就弹返出嚟就用自己嘅方法编排返出嚟。就揾咗一个朋友咧，就帮我去唱个 demo，
1: 做个 demo，
0: 系啦。咁跟住就入选咗，咁一路咧就去到呢个城市民歌比赛，就到即系总决赛。
1: 总决赛赢唔赢？
0: 好似系第三名，
1: 第三名
0: 咗啦。
1: 咁、那个 range 系咪同出街同阿关淑怡唱嗰个版本一样？有冇唔同咧？
0: 个编排一样。个编排
1: 都系一样
0: 嘅，系用我个编排嘅，系 arrangement 我。
1: 就算阿关淑怡出街好靓嗰只歌都系。大致上相同，
0: 用我
1: 即系日本版嗰部就唔同啦，一定系
0: 应该唔同啦。其实老实讲，我真系冇正式听过日本版嘅、我纯粹系靠个印象，个旋律就肯定知道啦。咁、但系咧嗰个音乐系点？其实我当时好模糊，所以我就用自己嘅方法，用一个好 unplug 嘅一个嘅感觉，用一个吉他嘅声音咧弹翻出嚟。咁、就好彩，即系呢首歌就即系。红即系都几红啦，亦都上过劲歌金曲嘅第一位嘅。
1: 我都听过有呢只歌，好一嚟关上演绎嘅方法啦，好有分量啦，嗰只个歌唱得好好，嗰啲气声啊、感情啊，或者佢个技巧又
0: 关淑怡嘅实力真系不容置疑噶啦。
1: 佢把声又好靓，不过可惜后期就不了了之。
0: 系即系系嘅，可惜噶，
1: 好可惜噶就咁嘅情况啦。不如咁啦，你既然观众们、听众们都听到今日讲咗你弹。带咗个琴上嚟，冇理由唔弹琴俾我哋睇嘛？
0: 咁我哋试下即兴下啦。
1: 好啊，我哋即兴下。嗱，我开翻你试下先，我哋唱下啫。我中意一只歌咧，叫做《终身美丽》嘅。咁啊，睇下大家再夹一夹呢只歌啊，可唔可以有啲火花咧？吓，
0: 好啊。
1: 嗱，俾个 intro 我啦，咁样吓。
0: 好，
1: 好，大家。

0: 啊，好嘢，好听，
1: 好听。阿彪哥哥弹得好好咧，咁我哋就有啲火花嘅。
0: 嗯，
1: 我好中意咧，有时中意啲 unplug 嘅版本，因为 unplug 而家咁啊，用个钢琴啊，搵张支吉他加钢琴啊咁，其实嗰个感觉又唔同咗。
0: 因为你个情绪可以、啊、即系去做一个好。即係好臨時嘅一個嘅情緒嘅發揮呢，係好有感覺，
1: 好有感覺。我覺得係有時我哋唱卡拉 OK 呀，出去表演啊，大部分都唱 MMO
0: 啦，係咪
1: 好少有。通常我有時都跟好多年前我都跟經常跟 live band 一齊玩嘅，咁我啲 feel 又唔同啦，就是、唱勁歌多啲嘅嗰啲 feel。 如果
0: 哇有曬鼓啊，
1: 有一個 bass 啊，所有 instrument 有五個人喺後邊 back 住隻歌，又嗰、那個 feel 又唔同啦。但係 unplug 嚟講就喺 studio 裏面呢，我又鍾意好似而家咁有好欣賞啲嘉賓啊，好幫忙啦，話誒帶個琴上嚟啊，或者彈吉他咁，佢哋好難得嘅，有時要撞啱大家又啱時間啦，或者又啱可以拍和到呢個時間，我先至可以有咁嘅機會啊嘛。
0: 係啊，係啊，
1: 唔簡單噶，我覺得有時真係，我覺得唱歌咧同埋彈琴咧，大家都有個默契好好嘅。
0: 係，冇錯，冇錯，
1: 係嘛？有時大家有時上一次個朋友同我，你睇過條片啦，另外一位朋友同我彈，都係即興嘅喎。
0: 係啊，
1: 嗰日我唔知道，哎，唱咩歌好冇唱呢只咧，啊好啦嚟啦咁啊。
0: 係啊，
1: 嗰日就都係即興嘅喎，次都咁啊幾好。係
0: 同一隻歌
1: 嚇，
0: 係、啊、同一首歌，
1: 同呢只《終身美麗》啦，嗰次我。啊 ，Kevin 都系啦，咁佢哋就系、是，即系佢哋中意玩嘅，你年轻啲啦，中意玩啦，音乐啊，唱下歌啊，咁大家一齐高兴。有时我哋唱歌啊，又做好似你做啲音乐或者 software 啊，即系做到自己效果咧，其实一种系好有满足感同埋成就感嘅感觉，
0: 容易系啊，
1: 我嗰个感觉
0: 嗰种满足感系
1: 好，
0: 系有特别嘅，
1: 即系感觉上就系舒服咯，嗬。咁啊，据我所知，你就中意喺澳洲有一种玩意，就系话。澳洲网店人生喎、
0: 哦，
1: 系嘛？
0: 哦，系啊，因为当年我二十年前即系嚟到澳洲嘅时候咧，就个细路哥好细个啦，几岁，咁啊好想喺屋企咧多啲照顾佢哋，咁所以我就冇正式去搵工做，咁我就谂下就其实我有啲乜嘢我可以喺屋企又做得到咧，又可以照顾屋企人咧咁样，咁我就当时候就系谂下，其实我对好多硬件软件我其实都系好熟悉嘅，咁话啊，不如我就睇下会唔会可以搵到一啲嘅渠道，可以即系买到一啲嘅广播啊，或者音响器材啊，或者各类型嘅嘢咧咁，咁我就接触咗呢度好多嘅拍卖行，发觉咦，原来当时咧佢哋都好多时搞拍卖，因为各种嘅原因。佢哋咧就會替嗰個嘅 vendor 去拍賣，可能係一啲嘅鋪頭要清盤啦，
1: 清盤，
0: 亦都有啲電台可能佢係升級，
1: 咁升級
0: 自然舊嘅嘢就會唔要啦，
1: 翻出嚟啦，
0: 就會攞出嚟俾拍賣行交俾佢哋去拍賣。
1: 嗰啲二手啦，嗰啲嚇二手，
0: 當然二手啦，用過嘅啦，咁、就咁當時就發覺，咦，原來都有好多呢啲嘅拍賣嘅嘅進行緊嘅，咁、我就會開車去不同嘅地方去舉手拍賣咧。
1: 哦，你去到個現場？
0: 當年咧就網上。

0: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1: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0: 这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的故事可能正正是另一个人的共鸣。
1: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还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0: 原来你都经历过的这个时刻。
1: 由 Daniel 和我 Catherine 一起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同事 Sydney 沦落人，
0: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1: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0: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1: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2: 你收听紧嘅系，
3: 你收听紧嘅系，
4: 你收听紧嘅系
5: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6: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日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还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45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0429218624。
7: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8: 罗师傅，星期有咩餐厅好食啊？
9: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8: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9: 顺德烧鸡大鳗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8: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嘅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石街希马剧2000。
10: 身体周到痛不是忍一时就海阔天空，更是会雪上加霜。 2CR 最新节目《痛症导航》，邀请麻醉科及疼痛科专科医生吴冠东 Tony 带大家走进疼痛医学的世界。节目将讲解各种常见痛症，包括腰背痛、关节痛、神经痛等问题，拆解大众对痛症治疗的常见迷思，并介绍最新的痛症治疗方法。痛症导航首播时间逢星期四夜晚6:30，重播时间逢星期二夜晚10:00。

0: 一点半，让你重拾更健康、更有品质的生活。
1: 好，再一次欢迎听众们收听超声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这里是每逢星期四晚九点钟会播出之外，在星期日下午四点钟会作出重播的。希望大家紧贴超声继续收听歌有共鸣，真唱真音乐。那彪哥哥，我们继续讨论一下，分享一下你那个属于网上，咁后期嚟讲，肯定就可以喺网上做呢件事啦。因为以前嗰个年代就未必网上咁方便啦，未有咁多 payment 嘅 app 就可以做到。网上网购，咁而家就可以用网购啦，就可以。喺你即系讲廿年前或者十五年前都未有网购呢件事嘅时间咧，就会就冇方便，一定要去拍卖行，某个 warehouse 里面一举手就俾钱嗰啲
2: 啊！网购系有嘅，但系嗰啲咧系通常系俾嗰啲叫一般消费者啦，或者系我哋即系上去一啲大嘅网嗰啲叫做唔系嗰啲叫做网上拍卖嘅地方系有嘅、
1: 嗯，
2: 但系就系当时系比较初步，尤其是呢个系拍卖行自己嘅网站更加未去到呢一个嘅程度，系、
1: 嗯、
2: 比较初步。咁但系系有嘅。我记得咧，当年有一件好有趣嘅事，我第一样系用网上拍卖嘅形式。赢翻嚟嘅咧系一部车，
1: 拍埋一部车。你知道网上我听到，我听到
2: 拍卖行好多时都会买车噶嘛。
1: 系啊，呢个就好普遍
2: 嘅二手车啦，或者系旧车啦，或者点样。咁、啊、我点解会买车咧？我其实咧，我嚟到澳洲第一嗰时候咧，系买咗部新车嘅，四门嘅，系房车嚟。咁但系后来我做拍卖，我觉得做拍卖你唔可能揸住个房车去攞嘢噶嘛。当你拍卖完咗之后，你就要即场
1: 好多货要搬，
2: 做啲货要搬噶嘛。咁我个房车唔够位啊嘛。咁我於是乎呢，我就去搵一部即係大啲嘅車啦、嗯、即係可以装
1: station wagon 嗰啲咁樣。
2: 係一个 people mover， 即係係好似一部 van 仔咁樣嘅个外形、
1: 哦。
2: 但係佢係八个座位。咁、
1: 哦、
2: 自然佢个外形当然好似一部 van 仔啦。
1: 面包车咁樣嘅情
2: 况。面包车咁，但係我就上网呢，就係、是、去唔见到呢一部车好啱我喎，因为够大。就可以坐八个人。如果你需要屋企人喺香港过咗嚟，咁我就可以借借车佢哋又得，平时我搬货又得，咁我就买多一部，咁我就喺呢，我就网上面拍翻嚟噶啦呢部车。
1: 咁系咪俾市场价？呢个系二手噶啦，定
2: 系？系系。
1: 咁但系你有冇 mechanic 啊，或者 approval 啊，诸如此类 check 过晒咧？
2: 嗰时咧我就冇 check 噶，我嗰时咧就比较即系求其啲。咁我就网上面见到呢部车，即系佢有登啲相片出嚟啊嘛。介绍下，简单介绍下，咩年份嘅，呢个咩牌子，咩车咁样，我就睇到呢个车，我就睇到幅相，我觉得我同佢几有缘分喎、啊，咁样，我就喺网上面拍卖啦。当时系啱啱开始呢个有网上拍卖呢个嘅功能啦，咁、
1: 哦、
2: 我就系刚即系我就拍啦，咁我就其实系买，我最后系拍赢咗嘅，但我冇谂住赢嘅，系最尾嗰几分钟。是赢返嚟嘅。
1: 咁
2: 但係最有趣
1: 嘅。有㗎嘛会下。
2: 有㗎有人同我争㗎，但係当时唔係好多人上网去拍卖㗎嘛、
1: 嗯。
2: 当时各个年代係比较少啲嘅、嗯、所以你个竞争唔係好大。咁所以你赢到嘅机会係大少少，但係嗰部车係有人争嘅。咁我最到最后都係赢咗返嚟最尾嗰几分钟。咁、
1: 嗯、
2: 最好笑一样嘢呢，就我其实係冇睇嗰部车嘅。好多人会赞成我咁样做，我净系靠幅相咯。
1: 咪就
2: 系
1: 咯，
2: 你冇 check 过部车噶。
1: 所以买车，我个人意见，我又唔会喺个网上拍，除非你去 ring check 咗之前，即系未必之前去做咗一个 ring check、嗯、或者、
2: 当然啦，
1: 即系做咗个 approval 话呢个车系可行嘅。只怕你拍翻嚟嗰阵时架车，原来好多
2: 系
1: 好多 mechanic problem 啊，或者好多嘢要 repair， 咁你咪非所值咯，系咪？
2: 系 啊， 但系当时就因为比较远啊，嗰、那个
1: 架车嘅
2: 即系个车嘅地方系摆得比较远、
1: 啊，你可以去做呢件事，
2: 可以当然俾你做啦。
1: 哦，
2: 但你可以自己去检查噶，
1: 检查咗。
2: 不过当时就唔知系咩原因，我就唔得闲去检查，但我又想买呢部车。咁、但系咧，好多时咧拍卖嘅嘢咧，你就系要做好多嘅考虑，就考虑个风险啦。因为你拍卖翻嚟嗰样嘢，你一定系。因为佢唔系全新，你一定要有一个叫做理解，你呢件货你可以用几多钱，而你承受得起嗰个风险，唔系话一味就系话我要用嗰个 market 嗰个价钱去买。如果系咁，你一定咧就好多时会中招。
1: 嗯，
2: 所以一定要低个市场价好多，你去投翻嚟。如果万一个件货有问题要修理，或者系有问题嘅，你会觉得嗰个风险 对你嚟讲唔会话好高。
1: 嗯嗯。
2: 所以你考虑好多嘢，即系当然你考虑咗呢啲风险嘅时候，你先至去决定你最高可以出几多钱，
1: 哦、
2: 出个价钱。
1: 即系一定要知个市场价，原来二手价或者一个年份啊，一路 depreciation 啊，折旧率啊咁。
2: 当然。
1: 咁嗰部车你买嗰阵时系几多年啊？即系。距离
2: 啱啱十年，啱啱十年车，
1: 已经十年车
2: 嘅，系啊，
1: 哇，都好旧嘅喎。
2: 但系丰田嘅车系其实几好，虽然唔系做紧广告，但系大家都知嘅啦呢样嘢。
1: 我呢样我
2: 认咩新闻？
1: 我认同，我认同。皇冠嘅车系几好嘅。
2: 系啊，咁嗰个时候就系喺一个好仓促嘅情况之下咧，就
1: 咁。其实喺博，而家最近啦，讲翻，其实我知道你做呢件事，我心谂啊，好多 instrument 啊，例如而家好多摄影器材啊，或者microphone 或者啲生 effect 啊，嗰啲时候有啲 reverb 啊，或者吉他好啲，有冇呢啲拍卖咧？
2: 有，当然有啦。
1: 你帮我留意一下啦。
2: 我买过唔少噶啦，之前
1: 全部喺网上
2: 买，已经系转手咗好多次噶啦。
1: 即系你买翻嚟又卖翻出，买翻
2: 系啦系啦。就算电视台嗰啲嘅 monitor 啦，嗰啲嘅音响啊，或者系嗰啲。荧光幕呢以前是用那些 CRT 的嘛，是那些膽那些的电视机。不是我们现在的平面的 LCD 的嘛。
1: 以前那些
2: 那些我都有。
1: 那些整个雪柜那么厚。
2: 是啊，好厚的整个四方。
1: 不是四方拍的你电脑那些 mon 嘛。
2: 那些 mon。
1: 那所以变成现在目前这一刻呢再新一些的譬如说摄影器材啊或者 microphone 啊或者一些 wireless, 现在我用的 wireless 那些仪器啊那网上都有的。
2: 有时有啦，如果专业嘅系唔系成日有嘅，因为呢啲货系一定系有人，一定系有人买嘅。
1: 有人 second hand 嘅咧，即系已经唔使摆上网，有人 trade 到出。
2: 呢啲货系好少出。
1: 系啊系啊，我都系啊。
2: 同埋咧，因为呢啲货咧，因为佢本身系有价值嘅，
1: 嗯，
2: 所以咧好多时系唔会随便攞出嚟
1: 卖，
2: 喺呢个拍卖。
1: 拍卖，
2: 嗯，
1: 即系个私人。trade in 都已经够啦，佢已经
2: 系。但系你如果系例如系一啲嘅消费者嘅电器。即系唔系专业嗰啲咧，咁咪好多嘅。
1: 哦，消费者电器，
2: 消费者电器。咁例如你屋企用嘅喇叭啊，或者系呢啲电视机啊，六十寸电视机好多时都有得买嘅。
1: 六十寸
2: 啊！但系而家就系话咧，因为而家呢个年代好多人已经系走咗呢条线去搵呢啲嘅拍卖行去网上拍卖。
1: 嗯。
2: 所以个因为你突然间你嗰个拍卖嗰个嘅。叫做买家突然间多咗好多，因为你网上啊嘛，
1: 嗯、
2: 你唔一定系要喺雪梨噶嘛，你可以喺其他货都可以走过嚟上网去。
1: 冇错，喺网上就
2: 买完之后你咪寄过去咯，即系嗰个拍卖行或者嗰个人自己安排嗰
1: 啲嘢，加运费啦，
2: 咁系咪突然间呢个竞争嘅人多咗好多啊？同一件货见到啊呢、這个 iPad、嗯、啊见到啊我好中意，如果市价1000蚊嘅，佢觉得如果系600-700蚊买翻嚟。
1: 都值
2: 啊！佢就覺得啊，都 OK 喎，我都慳咗啲喎。但係佢冇考慮過呢件貨其實係冇保養噶嘛，你咁樣買。
1: 係啦。
2: 咁但係而家啲好多人即係佢嗰個心態就係即係覺得我平過個市價少少，佢就已經好高興啦。
1: 嗯。
2: 咁即係呢個已經係唔係我想做嘅嘢啦。
1: 嗯。
2: 咁所以即係而家嘅呢啲嘅電腦電器咧，我已經係好少去投，因為我已經覺得係中間已經完全冇空間嘅。
1: 你都要 trade in 嘅時間，你都有 profit margin， 即係有
2: 盈利
1: 噶嘛，
2: 定
1: 有嚇？譬如你500蚊投翻嚟，你喺呢度賣翻出去700，咁
2: 當然一定要
1: 穿有200蚊一個收入啦。
2: 係啦，當然要有啦，
1: 要有啦。
2: 以前個 margin 好高嘅，但係而家你係冇咗呢一個嘅 margin 噶啦，因為點解咧？拍賣行嘅費用亦都越嚟越高。
1: 係
2: 咯，以前我哋俾緊嘅可能係 around 7-10%。即係買家要俾，買家都要俾。咁我哋買作為買嗰個咧，我哋都要。俾噶嘛？
1: 即系你买100蚊嘢要俾几钱啊？7蚊。
2: 视乎你使唔使俾 GST 啦，即系又要睇翻嗰件货。唔一定嘅，有啲冇嘅。当年咧就俾嘅大概系5-10%
1: 至到
2: 10%，即系话例如你100蚊投过翻嚟，你埋单嘅时候可能系大概系110到啦。咁但係到今時今日呢已經係去到20%+㗎
1: 啦。哇好高喎、
2: 啊。係呀、啊、你諗住哎我用500蚊買咗返嚟。你忘記咗你仲要俾你埋單嘅時候要100幾蚊嘅。
1: 嘅
2: commission。
1: commission 俾個。
2: 係連埋 GST 你要俾100幾蚊。即係話你500蚊投返嚟你要600幾蚊埋單。咁點搞呢係咪個件貨可能只900蚊嘅啫，市價都900蚊。咁人哋再整個 end of year sale 嘅時候你去 JBL,JBHi 返埋。你可能仲減翻俾你，你咪差唔多咯。
1: 即係 brand new 就肯定有保障、有保應。
2: 就算喺拍賣行都可以買 brand new 噶，好多時係個盒爛咗嘅啫。
1: 哦，
2: 例如你買個雪櫃都好，其實我洗衣機雪櫃都買過。 例如一个雪柜，佢系新嘅，但系佢系凹咗少少，所以佢唔能够放喺铺头度卖。
1: 哦，
2: 咁有时佢就经过拍卖行去拍卖，唔系嗰件货有问题，系好多时嗰件货系嗰个外表，
1: 外表花咗，花咗撞烂咗，可能跌过落地下之后崩咗，
2: 或者被人撞凹咗，或者系退货，退货可能有各种原因啦。咁、啊、但系就
1: 有时拍卖嘅嘢就系见仁见智啦，即系你认为心水之中系咪真系值得去投咧，就要好讲你嘅眼光，
2: 系系，
1: 同埋你谂下个里边系。需要啲咩维修保养啊？要加埋落去啊！
2: 系啊，系、啊。
1: 好多时都系咁，我觉得，如果你中意自己投到嘅嘢咧，系我否认好开心嘅，系嘛呢样嘢。但系投得翻嚟嘅时间，我做呢个琴你咪新买嘅，
2: 系啊，
1: 唔系投翻嚟，
2: 唔系投翻嚟，即系你投冇得投啊，因
1: 为冇啊，多数都冇啊，
2: 好少。
1: 好少嘛，
2: 一年都冇一两个拍卖。
1: 哦，咁真系冇意思啦，真系唔使等啦，
2: 真唔值得。
1: 你想要买嗰阵时，
2: 你等唔到嘅，
1: 等唔到，冇得等噶啦。有时钢琴或者 instrument 嘅嘢就系需要自己
2: 可遇不可求嘅，
1: 可遇不可求啊。咁你而家除咗弹琴之外，仲冇玩吉他？
2: 好少咯。
1: 啊，反而而家少玩咗吉他。
2: 系啊，已经系好多年前嘅事啦。我几岁先至弹过吉他？
1: 哦，即系好多年前啫。嗰阵纯粹而家玩琴多啲啦。
2: 系啊系啊，因为我弹吉他系讲紧中学嘅时候有弹，
1: 嗯，
2: 咁嗰个时候因为好兴民歌噶嘛，我哋嗰个年代，咁啊好多时咧，每一年一到呢个叫做学校嘅歌唱比赛咧，咁啊个个人都走嚟揾我噶啦。例如假设有十个参赛者，有八个就会嚟揾我，诶、哎，有冇帮我弹呢首歌啊？咁我咪攞个吉他帮佢哋弹，帮伴奏，
1: 帮伴奏，
2: 系啦。
1: 嗰个年代几时啊？中学年代。
2: 中学中五，中五四中五嗰两年啦，系、特别多。
1: 咁英俊潇洒嘅大把女仔超埋，
2: 以前好样啲嘅，
1: 咁啊真系，而家都好型仔。
2: 即系
1: 嗰个年代，中学个年代，哇！一识弹吉他，我唔识唱歌，想揾你练。
2: 系啊系啊，好系啊，尤其是好多女仔会揾你去伴奏噶，
1: 咪就
2: 好开心噶，
1: 正常啊呢啲。呢啲吸眼球噶嘛，可以话
2: 系啊，
1: 好型仔啊！好可惜我学唔成啊，嗰阵时啊，净识唱歌。
2: 再努力下一定得嘅，
1: 咪手指痛啊嘛，
2: 嗰阵时都有噶，自弹自唱都有参加过学校个歌唱比赛，都赢过一年嘅都。
1: 哦，咁 very good，
2: 参加咗一年。
1: 咁啊，呢样嘢就好难能可贵嘅，跟住弹吉他 instrument， 即系有时跟自己嘅，有时我都好遗憾啦，自己。每唔识玩一样乐器，好似你咁识玩乐器，我觉得好，
2: 因为你忙啊嘛，咁多咁多饭，咁多生意，你一定好忙。
1: 唔系噶，以前读书嘅年代练噶嘛，梗系讲紧唔系而家啦。而家年纪大咗，又做紧嘢，咁好多嘢都唔同，咁啊变咗就即系要专注咯，即系要专注，要苦练咯，要花时间咯，咁就讲下。
2: 咁年纪大咗都要有年纪大咗嘅方法去学
1: 学嘢嘅，咁啊
2: 真系要，不过都系要花时间。
1: 半退休同你拍住去玩下，
2: 我哋一定要搵，我哋都要搵。
1: 我哋有伴啊，我哋有
2: 系啦系啦，我哋去玩下 busking 都好
1: 嘅。系啊，真系噶，我哋讲开 busking， 你 send 俾我啲相，哇，好专业啊，你嗰位朋友啊，嗰日
2: 哦系啊，
1: 佢系属于古筝嘅演奏级人马。
2: 是啊，
1: 系
2: 啊，
1: 咁佢同你玩 basking 又好似有点意外喎、
2: 啊。其实系即系都系透过朋友认识嘅。
1: 哦，你唔熟佢嘅。
2: 系啦、啊，系啦、啊。咁、啊、但系系一个好有水平嘅一个嘅古筝
1: 演奏级，演奏级啦，我讲意思嘅。
2: 系啊，系啊。
1: 你有 opera house 做啊，梗系要演奏级先上得去噶。
2: 系啊，佢下个月就喺 opera house 嗰度咧，去有参与一个表演。
1: 嗯，
2: 系一个中国嘅即系顶级嘅古筝嘅演奏家过嚟雪梨。
1: 嗯，
2: 带住佢个班底啦。
1: 嗯，
2: 咁同埋邀请咗呢一位朋友。同埋佢嘅徒弟去一齐参加呢个演出，
1: 系啦，呢个演出
2: 系啦，所以即系可见佢其实佢系有呢个分量同埋地位嘅。
1: 哇，厉害厉害！咁啊，玩乐器就而家中西乐好多不同类型嘅乐器都有啦。咁、我哋多数都系着重于西方嘅乐，有个古筝，有时啲歌曲咧加啲古筝嘅面。
2: 系啊，
1: 做得顺咧，又好似领射不同喎、
2: 啊。系啊，系啊，系嘛、啊，
1: 即系中西乐啊 crossover 个感觉咧，我又觉得尤其即系有啲编曲啊，啲歌都有时都加少少中乐落去噶嘛，二胡啊、古筝啊、弦琴啊嗰啲诸如此类，
2: 好有特色嘅，
1: 好有特色，
2: 好有个性嘅。
1: 即歌好似就好似好丰富咗好多好多啦。
2: 系啊，
1: 咁啊讲下你啊，讲下你话你中意。卡拉 OK system 啦，讲翻你啊，咁我去过你八号你个府上啦，原来可以编啲歌一路 save 咗你个电脑度，跟住变咗个卡拉 OK system 咯。
2: 哦，系啊，系啊，讲起嚟都好 好耐嘅事啦。咁呢个系统啦，点解我要无端端自己写个咁样嘅系统呢？就因为以前呢，我哋嗰个年代系用呢个 VCD 同埋 DVD
1: 嘅
2: 摆只碟落去，等佢捞完之后，你仲要跳去边只歌？
1: 系啊，仲要一只只揿噶嘛。
2: 咁例如我假设我呢只都系谭咏麟，但系突然间我想唱张伟文，咁、
1: 嗯、
2: 我咪要将只碟攞出嚟，跟住就摆个下一只碟。
1: 系啊，嗰时我都咁玩。
2: 咁你好多时间㗎嘛，
1: 系
2: 我哋用 LD 又好，用呢个 DVD 又好，
1: 都系一样要咁样做，
2: 都系要周不停咁样换碟，我觉得好麻烦。咁、所以呢，就我就自己就写咗个程式，就系、是、点歌嘅。你一边可以唱，一边可以点，即系话你唔使等嗰首歌唱完，你先至去揀下一首歌。
1: 冇错。
2: 咁我哋你见过呢，我系有两个 mon 㗎嘛，一个 mon 呢就系、是。嗰、那個嘅 MMO 啦，或者嗰、那個嗰、那個、段嘅卡拉 OK，
1: 冇錯。
2: 另一個 mon 咧就係、是、嗰個嘅控制台，咁、
1: 嗯、
2: 啊，其實兩個係連住嘅。咁、
1: 嗯、
2: 我呢個控制台就可以排隊，將首歌咧就係、是、排次序，
1: 係咯。
2: 下一首係啊，我想唱邊乜嘢歌就排到。咁當嗰首電視機嗰首歌唱完之後咧，就會自動放下一首。
1: 係啦，就而家好似目前呢個卡拉 OK system 個運作一樣。
2: 係、嗯，
1: 但你已經好有前衞嘅眼球，已經有。
2: 嗰陣時有呢個需要。
1: 你嗰年代好耐啦，你呢
2: 做
1: 呢樣嘢
2: 廿年前都。
1: 唔係，你已經做緊呢件事啦嘛。
2: 係啊，係啊。
1: 咁而家我哋嘅卡拉 OK system 就成個 hard drive 喺度，就好似你所講嘅程式。
2: 係啦。
1: 咁啊，做翻。可以撳住唱歌，點住後面十幾廿隻歌都可以排住隊後邊唱，同你嘅諗法係一樣
2: 一樣嘅，
1: 因為你要好前衞，我覺得好難得、
2: 當大家仲記得咧，就以前我哋播只碟嘅時候咧、我哋仲要揀左右聲道，因為左邊咧有人唱啊嘛，
1: 係啊係啊，
2: 右邊係音樂或者
1: 嗰陣時係 VCD 嘅，嗰陣時係 DVD 就冇呢個問題啦。VCD 我都玩過嗰陣時都有、
2: DVD 都要揀嘅樣
1: 式，冇都有
2: 都要揀嘅。
1: digital 同 analog 嘅分別
2: 有你都要選擇，
1: 都要選擇乜你一定要 cut 人聲。而家呢啲卡拉 OK system 都係要 cut 人聲，都
2: 係我呢種 cut 人聲就係用。嗰、那個技術嚟 cut 人聲，嗰、那個嘅用另一個方法 cut 人聲。但係以前我哋冇咁嘅技術嘅時候，就係用左右聲道。我哋預先錄呢隻歌嘅時候係 VCD 啊，就係、是、預先就係左右聲道咧，左例如一邊就係有人聲唱埋，一邊純音樂咁樣係錄落去嗰、那個。咁所以咧，我就我個系統就係當時就係將可以將你左右咧去轉換。
1: 系啊，
2: 净系听一边，
1: 冇错，
2: 净系听左边，或者净系听右边，或者左右一齐听。
1: 系啊，咁呢样嘢我又觉得真系好神奇嘅，你真系好前卫，同埋好有一个前卫嘅感觉。即系嗰阵时未出卡拉 OK， 而家咁先进嘅卡拉 OK system 啦。但你嚟讲已经发明咗呢样嘢，咁我已经系。如果你将呢个发扬光大，你做呢个专利权，哇，不得了啊！
2: 唔系啊，其实卡拉 OK 系好似日本人先发明嘅、
1: 啊，
2: 我哋只不过系喺上边再。去标一个嘅应用，
1: 发多
2: 将个应用可以将我哋
1: 简化啊嘛，
2: 将我哋操作嘅更加啦，或者系我从我做嘢所有嘅嘢都系从用户出发，点、样去方便嗰个用户？咁因为卡拉 OK 唔系一啲我哋自己发明嘅嘢啦，系咁、但系我哋就利用佢呢个嘅好处，就系、是、我哋喺上边用一个应用程式嚟将佢咧发扬光大啫。
1: 冇错，咁有时啲嘢我就觉得真系有时就系、是、卡拉 OK 而家系热。即系好流行啦，全世界都好流行，唔系净止澳洲、香港啊，世界各地都好中意人话唱 K， 唱 K 就大家都知道系咩回事啦。咁有时就研发咗，而家你屋企嗰个 system 都用紧你自己嘅 system 啊。
2: 系啊，
1: 哇，好难得、
2: 但系而家呢个年代又唔同咗啦，我哋有 YouTube 啦，系咪
1: ？YouTube 如果上网就有 YouTube 都揾到好多、
2: 如果你唔介意喺 YouTube 嗰度拣歌嘅，你都可以一路做到一样嘅嘢噶。不过问题就系你要。你唔能够好似我咁容易可以一首歌咁顺序咁样排队咯，
1: 排队唔到。即系如果你喺 YouTube 就一只只去拣。

Thank you 曬 Bill 哥話彈咧咁精彩嘅鋼琴嘅伴奏咧，俾我唱到呢隻風繼續吹。因為呢個版本咧，其實就係轉咗阿李克勤嘅版本嚟嘅，你有聽？

0: 哇！即系响好多阿李克勤翻唱咗呢只歌咧，
1: 我
0: 即系
1: 听过，
0: 新系咧新版本就以前系张国荣版
1: 系
0: 本嚟
1: 啊，
0: 噶嘛，有个吉他做 intro 嘅，咁嗰个版本我都几中意嘅嗰个版本。但系如果用钢琴伴咧，就用呢个版本就最好啦。如果打 band 我就用翻嗰个版
1: 系
0: 本，
1: 啦，冇
0: 嗰个
1: 错，
0: 版本就好似即系个层次感容易推得高啲
1: 系
0: 吓。而呢个 unplug 版咧就一步一步慢慢上嘅要
1: 系，
0: 吓，咁啊
1: 冇
0: 好啊。
1: 错。
0: 多謝晒啊！你可以幫我伴奏咗咁精彩個國家。咁啊，講翻你除咗去做個電腦啊卡拉 OK 嘅系統啊，咁啊，相信都好多好多不同類型嘅即係工作上嘅嘢。我睇翻個你俾我個 bio 咧，哇！即係可能講兩集。本我哋今日錄兩集嘅要，不過今日就係坦白講同啲聽眾分享，因為有啲技術上嘅問題。我錄音之前咧就搞咗好多技術上嘅問題，拖延咗啲時間嘅，咁啊，所以變咗就唔容許你錄嗰兩集啦。
1: 唔
0: 咁而
1: 緊
0: 家
1: 要，
0: 已經12:37啦，咁所以變咗咧，再一次多謝阿彪哥咧。能夠百忙之中又搬埋個琴上我嘅錄音室，喺度同我一齊
1: 冇問
0: 分享
1: 題。
0: 你嘅履歷啊，或者你自己嘅喜好啦，咁樣希望下一次咧，我哋就做好啲，咁又你又可以高歌兩曲啦，咁啊
1: 好，
0: 自彈，希望你會唔會自彈自唱下一次？
1: 唔唱都系唱翻啲卡拉 OK 咧。
0: 卡拉 OK 版本先，哦咁好嘅，咁我哋就期待我哋下一次咧。再邀請你上嚟咧，真係邀請你上嚟，因為今次錄唔到，因為下一個錄音嘅朋友又會用呢個錄音室啦，
1: 冇
0: 好
1: 問
0: 嘛？
1: 題嘅。
0: 多謝一次，再多謝你能夠百忙之中下，多謝你上面。OK，
1: 好。
0: 好啦，聽眾們記住，每逢星期四嘅晚9點又會播出歌有共鳴之外咧，喺星期日嘅下午4點咧係會作出重播嘅，希望大家緊貼 TuneIn 繼續收聽呢個節目《歌有共鳴》，真唱真音樂。多謝晒，超哥，OK。

0: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小，管理费高。人生就系咁矛盾啦，左计右计，都系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hfield 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静，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6982668，陈卓健。
1: 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点首播，星期六早上8点钟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2: Western Sydney International Airport 即将启用啦，睇下你想揀哪种方式去机场。你可以在西雪梨各主要中心坐巴士，亦可以坐免费的 WSI 接驳巴士，或者揸车经新建成又唔收费嘅 M12 高速公路前往。浏览 transportnsw.info 计划一下你嘅行程啦。由 Transport for NSW 倡议。
3: 哇，你碗面好香啊，咩牌子啊？
4: 即食面我正系食台湾出品嘅维力面，我最中意佢嘅传统肉燥口味，面质爽滑弹牙，配埋佢嘅肉燥浓汤，真系齿颊留香。我一次过可以食两个噶，而佢嘅 Easy Bun 系列就添加咗大大块嘅卤肉喺里面，俾你非一般嘅口感享受啊！
3: 即食面都咁犀利？
4: 梗系啦，维力面最适合对饮食有要求嘅人噶。林和成贸易总代理。
5: Mary， 今晚有好朋友嚟食饭，有乜嘢营养高、味道好、价钱实惠送菜？
6: 用鸿运豆腐有20几种，煮乜送菜都得啦。煮个麒麟豆腐、沙茶豆腐、麻婆豆腐、酿八宝豆腐，再煮个酸辣豆腐羹，你班朋友一定满意。我哋仲要试绿色包装嘅鸿运嫩豆腐添。
5: 鸿运牌豆制公司电话02-9771-1808。
7: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著，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是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1: 这时候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欢迎大家收听开心老友记，我是澳华养老的关姑娘，今日好开心请到我们24小时一线牵平安中的我们的员工呢陈姑娘呢上来跟大家倾下偈的。阿妹你好。
1: 是你好啊，各位大家好。
0: 其实呢阿妹把声呢可能大家都听过，但唔知唔记唔记得啦。因为呢之前我都请过佢上嚟呢同我哋分享一啲真实嘅个案嘅。咁最近呢即係我都有啲事情呢想请教阿妹嘅。因为呢讲真呢即係有啲长者呢佢同我讲啦，佢话我都安装咗平安钟嘅。不过呢佢话都冇鬼用嘅，咁同我讲，佢话点解呢，因为佢话装咗成几年啦，劈埋一边，而家我都唔知摆喺边，一方面又话唔知摆喺边，另一方面呢又话我都唔识用啦，唔知揿咩掣嘅，所以我觉得冇乜用嘅咁。咁我就话唔系㗎喎，我哋澳华养老嘅平安钟唔系咁㗎喎。
1: 係呀，我哋同出面嗰啲系有啲分别嘅。咁，
0: 嗯，
1: 因为出面呢好多时好容易买到个平安钟，嗰啲平安钟呢通常大部分都唔会有一个24小时嘅平台嘅。
0: 冇人职员去听电话㗎嘛，係咪呀，即使有嗰啲可能係讲英文添。
1: 係冇错。咁如果你话讲广东话或者讲国语，咁，嗯，就係只得我哋澳华养老友啦。
0: 传说你嘅，我諗全澳洲添，可能係得返我哋嘅。
1: 暂时係暂时是。
0: 係呀，只有澳华养老先有㗎。
1: 係，嗯，啦。咁英文嘅平安中嘅平台呢係好多嘅。
0: 嗯。
1: 啊，但全部都是讲英文的。
0: 咁咪囉，对呢啲即係我哋喺移民过嚟嘅华人长者呢，其实但有时好多长者就算英文好都好啦，即使喺一个好慌乱嘅状况之下，有时真係好驚㗎嘛，都需要人帮帮手。
1: 啲步骤可能会做错晒。
0: 係呀，啊，打000呀，啊，应该点去做呀，有时讲即係记性又唔好呀，问你住喺边度，有时你驚到都唔識讲出嚟。
1: 係呀，啊，会㗎，呢个情况系会发生嘅。
0: 係呀，啊，咁，嗯，但係好似头先嗰个案嗰个长者啦，佢讲到即係佢买有个平安钟喺度，但系佢唔识用喎，跟住呢样嘢都几麻烦，因为得物无所用嘛。本来你买个即系平安钟翻嚟，或者攞到呢个平安钟喺手，其实佢系救命噶嘛，有时都话系咪？
1: 系，
0: 嗯，但系如果你唔识用，唔知揿咩掣，咁买翻嚟有咩用咧？系啦。
1: 咁係呀，因为佢哋缺乏咗一个练习，冇人去提佢哋，嗯。因为好难嘅，因为你要明白年纪大呢，唔好讲年纪大，喺有时我哋都会唔记得㗎嘛，好多嘢都。
0: 係呀。
1: 咁尤其是呢啲科技嘅嘢呢，虽然话唔系咩高科技，
0: 嗯，
1: 但係就有步骤㗎嘛。咁如果你记得嘅，咁就当然系容易操作啦。
0: 嗯，
1: 如果唔记得嘅，咁就要好靠我哋啦。好似我哋咁样啦，我哋澳华养老个平安钟呢，
0: 嗯，
1: 其实除咗俾一个平安钟你之外，咁其实佢仲有一个服务，就系话要确保你识用啦。
0: 点确保呢，即系你攞咗个平安钟，我哋嚟到啦，咁，嗯，你送咗个平安钟上门，第一次一定系好多人都系咁做啦，就系，是，教佢点用啦。如果有事就要揿嗰个掣咁样嘛，系咪啊？咁，嗯，我哋同其他人一样啦，都会揿教佢哋揿嗰个掣。咁但系过多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哋冇揿过嘅时候，讲真的，我自己都唔记得啦，可能系咪？何况长者即系年纪大啦，系咯。
1: 系呢，這个一定会发生嘅。
0: 系咯，咁你点确保咧？我哋呢个澳华养老嘅平安钟。
1: 咁其实咧，我哋咧就我哋本身咧要，嗯，要确保佢适应呢个平安钟啦。咁我哋
0: 用有咩方法？
1: 需要每4到6个星期就同佢哋练习去用呢个平安钟。
0: 哦。
1: 咁我哋练习嗰阵时咧，当然啦，我哋会停晒所有警报啦。
0: 系
1: 呢，這个我哋练习系唔需要俾屋企人知啦。咁就系一定系教婆婆识用个平安钟。咁好多时啲婆婆咧，一听到话要禁制，即刻就唔肯噶啦，唔制噶啦，因为惊吓亲啲仔女啊嘛。所以头先
0: 你讲到咧，即系唔俾屋企人知个意思，就系因为本身我哋个平安钟除咗系同我哋澳华养老有联系之外咧，其实同样都会同佢屋企人。即系佢啲家人有联系嘅，系咪啊？
1: 系啊，因为咧，当你揿着咗个平安钟咧，佢，嗯，会有一个短信咧，即刻就要发咗出去嘅。
0: 系
1: 嗰，那个咧就叫做 SOS 个 alert message。咁，个意思即系话你揿咗个钟咧，无论个电话有冇拨通到俾你都好啦，
0: 嗯，
1: 个信息系第一时间弹咗出嚟，就系话呢个钟系着咗机，
0: 系
1: 吓，啊，就有紧
0: 急
1: 嘅
0: 状况，
1: 有人求救啦，咁，
0: 嗯嗯嗯，
1: 样嘅。咁你就会收到一个 message， 咁、那个 message 咧就系、是、你入去睇咧就会见到嗰个钟咧喺边度揿咗出嚟，
0: okay,
1: 即系个 location 喺边咁样啦。
0: 咁家人都同时嘅接收到嘅，
1: 系啊，冇错、嗯。所以咧我哋如果真系正常练习嚟计咧，
0: 咁、当然唔好骚扰到家人啦。我哋同佢练习啫，所以就会删咗嗰个同家人联系嗰个警号系咪？
1: 系啦，冇错。
0: 咁然后先同佢哋做呢个练习系咪？
1: 系啦，咁啲咁样你一即系俾佢知道嗰、那个。佢哋屋企人会唔知唔会骚扰到情况之下咧，佢哋好乐意噶，咁仲系好开心添，因为佢哋都自己都会讲，好彩你打电话嚟教我啫、如果唔系咧，一段时间之后我又唔记得咗点样去用噶啦。
0: 咁你哋每个月咧都打电话俾。

0: 呢个有起事上嚟，冇人知道，唔知点算，求助无门噶嘛。但系当你真系有紧急嘅状况之下，你身边真系挂住个平安钟，你有起事一揿，你唔系净系买一个安心，而系真系发生事嘅时候，真系救到长者噶。
1: 系啦，系啊，冇错。所以呢个练习咧。是必须要的吓，咁同埋基本上大部分嘅我哋嘅客户咧都唔会抗拒嘅，
0: 吓
1: 小部分都会有嘅，即系有啲真系好 smart 嘅，佢哋系完全识，所以佢哋都话
0: 又嚟咧咁
1: 啊，系啊，唔使噶啦，咁其实即系咁讲啦，佢虽然话唔使咁密，但系咧都系差唔多隔一段长时间咧，我哋都会再 call 佢一次，咁啊顺便练习就顺便 check 埋机啦，
0: 系，因为有时惊啲机器故障嘛，系咪
1: 冇错啦，冇错。好啦，咁有阵时会佢哋即系太耐唔喐咧，有啲真系太耐，因为真系讲真系需要先揿噶嘛，
0: 系冇错，
1: 咁唔系一定有事噶嘛，咁可能有成年都冇揿过都唔出奇嘅。如果你唔咁样耐唔耐，同佢 check 下部机，
0: 系
1: 咁佢可能佢部机轻咗，佢自己都唔知道，
0: 系咁就论尽啦，系咪啊？即系冇用，
1: 系啊，冇错啦。
0: 咁如果轻咗，你哋会即时去又帮佢换翻部可以有用嘅，
1: 系
0: 啦系啦，吓，
1: 然后跟住他点样处理咯。咁我哋好似公司都有。讲明是两个工作天之内一定要完成的嘛。
0: 是。
1: 所以我们很快的动作有一时我们就会即刻去处理的了。
0: 其实这个真是我们公司特有的一个服务来。我相信真是其他的地方你找不到一个这么有效去帮个长者的平安钟。
1: 是啊，不是说给了你就算了。是啊。我们的即是售后服务都是很
0: 重要的。
1: 是
0: 啊。还有你们有员工这么认真即是去按时按后地打电话来跟他们去练习啦，去试机啦，咁我觉得呢个真系非常之重要，但系真系好难去咁好嘅一间公司啊！即系我真唔可以唔赞翻自己嘅公司，可以有咁周到嘅一个服务咯。因为真系老人家真系冇记性啦，你攞咗个平安钟翻冇用，我哋都觉得冇帮助到你，又冇意思啦，系咪啊？我哋真系希望提供到个服务，真系能够帮助到长者，特别系独居嘅长者，你有起事上嚟，后边有个人帮你支撑住你，呢、這个真系好重要咯。
1: 系啊，系啊，等佢哋唔使咁彷徨啦。
0: 系啊，因为有起事真系，我哋有时都经历过啦。即系你会觉得，就算你识得英文也好，或者系点都好咧，即系有时你紧急嘅状况，一个人或者系两个人都好啦，有时你真系好惊嘅，多一个人喺身边去帮你。就算用个电话嚟传递到嗰、那个，你都会安心好同埋定当好多嘛。
1: 系
0: 啊，我都相信阿陈姑娘即系阿妹咧，你本身都经历过好多呢啲嘅类似嘅个案嘅，系咪？
1: 系啊，都有嘅情况咧，就系、是、有啲婆婆咧，佢独居啦，佢唔舒服，但系佢又未至于话好严重啦。
0: 系
1: 咁啊，唔想骚扰啲屋企人啦，因为成日讲佢哋好惊嘅咧，就系话。成日阻住啲仔女啊，佢哋好忙嘅，份工好重要噶。
0: 其实我都觉得啲老人家呢个心态有少少问题嘅，即不过咧好难讲啊。即系长者有时真系太爱锡自己啲仔女，时惊骚扰佢哋。有时就算即系讲开另一样嘢，就算我哋协助啲长者申请呢、這个即系居家养老嘅服务都好啦。啲老人家又系话：，你姑娘你可唔可以帮我哋申请咧？咁样咧就唔使烦到我啲仔女，一样系好似你呢啲情况。
1: 系啊，系啊，所以咧有阵时咧，佢哋系啦，要靠我哋就系话，我哋帮佢解决咗第一个难题先。
0: 系，
1: 咁如果佢真系要十字车嘅，咁我哋就帮佢嗌咗车先啦。咁然后就搞掂晒、处理晒所有嘢啦，咁先至通知佢仔女啦，即系佢哋嘅要求啦。咁一般嚟计咧，我哋个做法咧就系话。当我哋要 call 十字车，我哋系第一时间要通知咗屋企人先嘅，吓咁咁都试过有个 case 咧，就系咁嘅，就系个仔啦唔得闲，因为翻紧工，亦都唔可以行开，亦都唔方便打电话。咁佢知道佢阿妈有事，咁佢就叫阿妈揿个平安钟同我哋讲，叫我哋帮佢嗌十字车啦咁样。咁我哋就做晒呢个动作。后期我哋即系个。仔仔冇办法同阿妈去医院啦，咁亦都唔知送咗去边间医院。咁我哋个 follow up 咧就系、是、做到婆婆上咗十字车之后，咁我哋亦都会追踪到佢会将会去边间医院啦。咁、然后第一时间就通知翻佢屋企人。
0: 你个意思个追踪咧，系咪因为？婆婆佢哋即系个家人身上有个平安钟、
1: 哦，
0: 你哋睇到嘅位置，定系你同嗰、那个十字车嘅嗰、那个嗰啲职员咧去联络咁样噶？
1: 嗱，咁情况嘅，
0: 嗯，
1: 基本上咧，如果嗌咗十字车咧，咁我哋就唔。

0: 会睇佢个平安钟喺咩位置噶啦。佢有机会佢唔记得咗攞跟住佢新噶嘛。
1: 因为我时记得你嗰个平安钟入边同样有一个 GPS 定位器啊嘛，所以我就谂下啊，佢系从咩方向嚟追踪佢哋嘅咧？
0: 通常如果嗌咗十字车咧，咁我哋之后嘅做法咧就系 call 翻三个零，
1: 系
0: 吓打翻零零零嗰度去问翻佢头先呢个客人嘅名啦，即系呢个婆婆嘅名系咩名啦？咁住喺边啦？咁而家佢个
1: 送到去
0: 救护员会将佢送去边间医院啊？咁样咁如果我哋有呢个 information 咧，佢哋都会提供嘅。
1: 系
0: 咁，我哋收晒之后咧，咁我哋就第一时间通知佢个屋企人。
1: 嗯，
0: 吓，因为放咗工之后，咁佢哋就可以即刻去医院啊嘛，咁情形咯。
1: 系，其实呢个都好好，屋企人即系有时你知啦，即系翻紧工，有时真系行唔开啊嘛，但系又心挂挂，又唔知道自己阿妈或者阿爸而家状况点样啊，紧急嘅情况。但系如果知道哦，点都系有我哋嘅平安钟个服务咧，已经帮佢叫咗救护车啦，系咪？咁知道有人去喺即系急救嘅状况里边照顾紧佢，都会安心好多咯，系咪？
0: 系噶，系噶，起码佢唔使挂住啊，
1: 系
0: 嚟咗未啊？架十字车
1: 系
0: 啊，去咗边间医院啊？
1: 系啊，
0: 点样去追呢一样嘢？
1: 系啊，
0: 佢哋未必知咯，但系我哋就
1: 帮佢全套嘅服务系啦，即系最后话埋俾佢听个医院去送咗去边间咁样，变咗一个仔或者女放工嘅时候都可以第一时间去到即系照即系医院去睇妈妈或者爸爸咁样咯，
0: 系。
1: 其实呢个都系非常之贴身嘅服务嚟嘅，因为我觉得即系好多长者咧，即系其实好多时候因为啊，即系好多时候独居嘅长者特别系啦，即系仔有仔有女，我发觉好多时候咧，即系老人家同我哋分享都系，好多时候佢哋喺澳洲唔系冇仔冇女，有嘅，但系可能各有自己嘅家庭啦，各有自己嘅忙碌啦，有时真系冇人去理到呢个老人家嘅时候咧，佢哋系真系好需要有另外一个照顾咯。即系其实咁，当然啦，我哋好多时候话我哋澳华养老嘅居家养老服务，好多时候鼓励啲人咧，点解申请居家养老服务？就系多一个成个机构成为长者个 back up 个后盾啦。有起事上嚟，个居家护理顾问都可以同个长者联络，知道佢唔舒服啦，或者系如果我哋有我哋嘅平安钟嘅服务，亦可以联络我哋平安钟嘅员工，好似阿 May 咁样啦。咁变咗好多时候都可以第一时间帮长者去叫救护车啊，或者系有人去，即系如果居家养老嘅服务，亦有员工上去。去睇一睇个长者嘅状况如何啦，咁样咯。
0: 系啊，冇错。
1: 系啊，呢个都好重要噶。
0: 系啊，所以就系话，尤其是我哋啦，讲即系讲翻你嘅语言啦。咁你就嗰个隔膜又唔会咁大啦，同埋你亦都即系你想讲乜嘢都可以表达得到出嚟，人哋都会明白到你啊。咁
1: 因为有时真系长者嚟讲唔识英文，变咗系嚟到移民嚟到澳洲咧，有时真系鸡同鸭讲噶嘛，你知啦，即系。特别系你平日可能同啲邻居打个招呼 ，good morning 或者都讲到两句嘅，但系当你再讲多少少，你系唔舒服，你而家可能好头痛啊，或者肚痛啊，或者肚屙啊，虚脱啊，你唔识得去讲俾嗰个救护员听噶嘛，系咪啊？咁救护员你可能都掌握唔到你究竟个危急嘅状况系去到边度嘅，咁
0: 所以就要靠我哋呢个桥梁，话俾佢哋听你发生紧咩事，你系情况点样，状况点样，就咁样，
1: 系啊，
0: 咁就会变咗佢哋。嚟到第一时间就会有一个反应，知道你大概系咩情况。
1: 系啊，因为即系其实咯，你系好危急嘅时候咧，你讲唔到咧，嗰个救护车可能会过咗两个钟或者三个钟，咁你就真系好危险咯。但系如果我透过我哋嘅员工，我哋嘅员工俾即系就好专业啦，知道佢哋嘅情况。譬如而家真系不省人事，而家可能流紧血。我记得上次咧，你哋都有即系同事咧同我哋分享到嗰个有一个几危急嘅一个个案。就是那个长者夜晚的时候呢，突然间揭开张被，哇，流血不止、哦。这个个案我都好深刻，是吧？
0: 是啊，是啊，是啊。不过好在啦，就所有都解决了啦，因为第一时间他按了个钟话俾我哋听，那我哋就即刻就同佢报警啦，然后跟住就通知晒屋企人，
1: 吓
0: 咁样好短时间，所有嘢都好快脆咁样就
1: 呢个争分夺秒噶，其实真系，
0: 因为下个出血情况严重啊嘛，
1: 系啊系啊，
0: 我仲记得当日个太太仲同我讲，佢好 urgent 就要求嗰个十字车。 要开晒警号咁样
1: 过嚟
0: 嘢噶，其实、都咁样系咁样飞车飞入医院嘅，
1: 因为佢要紧急嘛，啊、真系、啊、因为飞车有时都冇办法，因为即系要个交通要通顺、因为分分秒秒都系人命嚟噶嘛，系、咁、所以呢个个案我都会觉得哇，好彩佢又系用咗我哋嘅平安钟嘅服务，佢、又会识揿啦，到时系咪、最慌乱嘅时候，其实佢屋企人我听过都识讲英文嘅，
0: 识噶系
1: 系咯。但系你话
0: 冇时间处理啦，
1: 系冇错。
0: 因为你见当你见到个情况咁危急嗰阵时，
1: 嗯，
0: 真系自己乱晒龙嘅。
1: 系啊，
0: 我哋有好个有个好处咧，就系、因为我哋系第三者，
1: 系我哋保持冷静，同埋我哋好专业嘅训练啦。你哋啲员工全部都系系咯，
0: 咁、变咗嚟讲，我去到呢啲情况，哦，听晒你讲发生咩事之后。咁我哋就好第一时间就打电话，将你嘅意思复述翻一次俾
1: 救护员听，
0: 咁佢哋就知道系有几危险啦，
1: 系，
0: 咁就会
1: 真系飞车过嚟咧去救人啦，系咪？因为我听讲嗰个系一个动脉嘅一个即系撕裂啊嘛，所以嗰个流血啊速度好快，所以好彩亦系我哋即系佢揿到嗰个即系平安钟，我哋嘅员工亦即时帮佢去叫到救护车，救护车又好快咁嚟到。真系救命咯，即系系嘛？
0: 通常如果你个情况系咁严重嘅咧，啲车系好快到，十零分钟都可能唔使添啊。
1: 系咪
0: 啊？即系睇你咩时间
1: 啦。夜晚咯，我谂更加
0: 好快噶，可能十分钟都唔使已经到。
1: 咁好幸运咯，我觉得即系佢最后都能够即系能够即系医翻好，治疗到，救翻条命。咁对我哋个团队嚟讲，对佢家人嚟讲，我觉得都即系好重要啊嘛。
0: 有意义咯。
1: 是不是呢所以我真的叫阿妹即是其实你讲一句就是你自己都会觉得这份工作很有意义是吗
0: 帮到人嘛。
1: 是啊但是我觉得很辛苦咯有时见你们半夜三更去听这些电话有时都不用睡的是不是、哦、
0: 因为是24小时嘛是没办法的。但 OK 的我们都即是我们都很 alert 的。
1: 是啦。
0: miss 咗任何一个 call 嘅，
1: 因为所以我唔系话你哋呢个工作系好重要，但系都唔系个个人做到嘅。好似俾我，如果我懒瞓啲，即系我瞓得沉啲，可能我就听唔到嗰个电话吓，咁样就危险噶嘛。所以我做唔到你呢份工，我觉得真系唔容易咯。所以觉得你哋即系有个使命感，其实真系要去帮一啲危急嘅情况之下去帮一啲嘅有需要嘅人士啦，系嘛？
0: 系，
1: 所以你份工好。有意义救人一命我都觉得真是非常之重要啦但是呢都唔系。

0: 咁揾到我哋24小时一线天平安中嘅团队咧，
1: 系，
0: 咁你就可能阿 May 就会送个机上门噶啦，帮你教你点用呢个售后服务先最重要嘛，系咪啊？
1: 冇
0: 错，系啊，今日非常之多谢阿 May 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呢个咁重要嘅信息，因为我相信每一位独居嘅长者喺澳洲生活都需要呢个平安中嘅，真系有需要嘅时候，记住同埋 H Care 联络，然后跟住攞到个转介号码，跟住我哋就可以提供到服务俾你噶啦。如果你里面有啲任何嘅问题，唔知点唔记得咗点样去做嘅话呢，都可以打电话俾我嘅高龄服务热线电话 9784-0838。今日非常之多谢阿 May 上嚟同我哋分享。迟啲你又上嚟同我哋讲下一啲特别嘅个案，好唔好啊？
1: 好，
0: 咁约定晒你咯。咁、okay. 但係今日嘅时间又差唔多啦，我哋同我哋嘅长者讲声拜拜。
1: 拜拜。
2: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3: 人活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2: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点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点至11点重播。恩语同路人。

0: 清爽的海盐荔枝，和老吉荔小吉系列的海盐荔枝果汁，零脂肪零色素零防腐剂，今个夏天在星里正式上市。和老吉海盐荔枝果汁在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林和成贸易电话号码02-9728-2288。
1: 住大屋又怕住得远，孤单寂寞；住大厦又怕面积小，管理费高，人生就是这么矛盾。左计右计都是 townhouse 最实际。悉尼中央区邻近 Stratfield 和 Burwood 全新 townhouse 马上入住，两房半及大四房选择，城中明星大型别墅屋苑，环境优正，百年老字号开发商杰作 apartment 价钱，住大屋面积，前后花园。预约参观电话046-982-668。陈卓健。
2: 香港味道，美心制造，连续28年销量冠军，香港美心月饼精选优质材料，用心制造每一份经典滋味。除了经典双黄白莲蓉，今年更推出全新包装的美心流心奶黄月饼，香浓又滑，淡淡流心，同家人共享团圆滋味。今年中秋，林和成贸易公司再次推出2026美心月饼现金大抽奖，总奖品价值超过30,000澳元。只要购买指定美心月饼礼盒，扫描盒内 QR code 登记，即有机会赢取丰富奖品，超过200位幸运儿得奖。立即选购美心月饼，扫描 QR code 登记，下一位幸运儿随时就是你。各大华人超市均有代售，总代理林和成贸易公司，查询电话02-9728-2288。
3: 相福与你飞越职场，同你飞越各行各业。所谓72行，行行出状元，这些状元背后的故事你又知几多呢？每一集我们会邀请各界的灵魂人物，分享他们怎样在高低起伏里面寻找机遇，又怎样在职场挑战里面突破自我。无论你是找紧工的新鲜人，正处于转型期的资深打工仔，或者正是找紧投资项目的老板，这里都有你想听的故事。我是你的主持人飞木，每集同你发掘每一份职业背后的价值与光芒。约定你啦，节目逢星期四晚8点首播，逢星期一晚7点重播。
4: 睇运动比赛，荷里活大电影嚟我屋企啦！
5: 有靓嘢睇，咁有咩好嘢食啊？
4: 红酒果汁鱼之酱，最重要嘅梗系甜品屋嘅芝麻蛋卷啦！
5: 佢用纯正黑芝麻，有芬芳黑芝麻味，入口松脆，蛋味香浓，我平时都好中意食噶。下次嚟我屋企，记得带埋甜品屋嘅芝麻蛋卷嚟探我啊！
4: 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6: 小柴胡葱剂用于解表散热、外感小人症、食欲不振和口干舌燥等症状，采用姜半夏、黄芩、党参等珍贵药材，

0: 康的管理责任呢？每个星期的健康就是财富节目，陈丽将会倾力和听众分享相关的健康资讯以及健康的管理知识，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1: 早上，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就是财富这个节目时段见面了。健康就是财富节目安排有首播和重播的时间，首播时间是逢星期一上午的11点钟，重播时间是逢星期日下午的5点半钟。陈丽敬请听众在这两个时段留意关注节目送出的内容。各位听众，维州克洛尔工党政府拨款15万元支持澳洲的前列腺中心，助力抗击前列腺癌。

1000倍。呢项服务仲发放咗7000份可以挽救生命嘅吸毒过量逆转药物纳洛酮。此外，流动服务作为补充，已经喺维州10个音乐节同活动中提供毒品检测同健康嘅咨询。各位听众，去年7月，澳洲国家肺癌筛查计划启动之后，超过有11.7万名嘅受检民众参与，而斯科特就系其中之一位。斯科特喺9岁嘅时候，母亲因为肺癌去世，年仅49岁。将近半个世纪后，57岁嘅斯科特去年亦都确诊咗呢一个澳洲最致命嘅癌症。好在症状出现之前就被发现咗。斯科特系向全科医生咨询之后加入到免费筛查计划中嘅。佢坚信喺呢个决定救咗自己嘅生命。佢喺接受咗全额报销嘅低剂量 CT 扫描，查出右肺有1.6厘米嘅肿瘤。大约4个星期之后，佢完成咗肿瘤切除，住院4日，休息咗6个星期。后续不需要任何的治疗。斯科特说，他记得母亲当年被确诊的时候，颈上是长了大肿块，这个也是母亲去做检查的原因。那时候他的癌症已经扩散到了肺部以外。斯科特说，在他确诊前完全是没有肺癌相关的迹象的。他没有咳嗽，没有咳血，也都没有胸痛，日常跑步工作都冇受到影响。佢话肺癌系沉默嘅杀手，太多人本嚟唔需要因此离世。斯科特用自己嘅经历告诉大家唔好害怕去筛查，而佢自己亦系呢个计划下将近400名被检出肺癌嘅患者之一。呢、这个计划亦系澳洲20年嚟首个新增嘅全国性嘅癌症筛查计划，与肠癌、乳腺癌、宫颈癌筛查体系并列。肺癌每一年会夺走大约9000名的澳洲人的生命。这个筛查计划目的是在于将肺癌拦截在更加容易治疗的早期阶段，要求申请者年龄在50岁至70岁之间，有相当于每日一包烟持续30年的显著吸烟历史，而且没有任何与肺癌相关的症状。澳洲肺脏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布鲁克表示，基金会对于首年参与人数绝对满意，但仍然有优化的空间。他呼吁加大投入支持全科医生转诊，同时亦都建议扩大筛查年龄的范围，将有肺癌家族史的人群以及石匠、矿工等高风险职业从业者纳入其中。布鲁克表示，他们不希望让不需要的人暴露在不必要的辐射性的筛查当中，精准定向的项目才能够兼顾健康效益和经济的效益。科廷大学呼吸科专家布里姆斯表示，这个项目的推广应该被看成是巨大的成功。澳洲的肺癌医疗体系在某些方面非常出色，但部分地区肺癌确诊后的后续治疗仍然是一个挑战，需要有一个全国性的临床质量项目来监测医疗服务以及它的效果。布里姆斯还主张将戒烟支持更好地融入到筛查的计划当中，他亦都和布鲁克一样呼吁增加专业的肺癌护士。斯科特说，肺癌筛查计划针对的就是他们那个年代长大的人，因为当时盛行吸烟文化，如果拖延的话，肺癌是会找上你的。年仅12岁的辛格出现了剧烈的头痛，之后他就第一次被确诊是脑肿瘤了。他接受了脑部的手术之后6个月病情有所缓解，他还被诊断出患有眩晕症和癫痫，并且开始每一年接受 MRI 的扫描以监测肿瘤的情况。但是在他17岁读12年级的时候，他的肿瘤复发并且发生了扩散。医生发现他是患有一种名为神经细胞瘤的罕见脑肿瘤，而肿瘤就长在他大脑的正中央，大脑的不同部位上都分布着不同的肿瘤。医生就建议他

接受质子束疗法，但当时澳洲国内仲未有呢一项嘅治疗，辛格就唔能够唔远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接受治疗啦。佢形容嗰段经历对佢同屋企人嚟讲系一段极其艰难嘅时期。之后佢唔得唔重读十二年级。如今呢一位理科本科生正在密切关注一支阿德雷德研究团队嘅工作。因为这个团队正在研究他曾经接受的那种治疗，研究人员希望能够让放疗在更有效杀死癌细胞的同时，更好地保护健康的组织。这个研究项目正在使用一种专门的工具，让研究人员能够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来测量放射对 DNA 的损伤。另外，他们亦都将研究放疗对免疫系统的影响。这一次阿德雷德研究团队获得了24万元的资助，这个亦是脑癌研究中心一项新的国家计划下首个获得资助的团队。这个计划目的在于加速推进脑癌和脑肿瘤治疗的新方法。阿德雷德大学生物物理学教授坎普森表示，过去几十年来脑癌的生存率改善缓慢，尽管放疗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非常不幸，脑癌的治疗效果不如其他恶性肿瘤。脑癌治疗效果非常差，过去35年来生存率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只有1/10的患者能够存活超过5年。他夺走的儿童生命比任何其他的疾病都要多，夺走的40岁以下人群生命比任何其他癌症都多。对于受脑癌影响的家庭来讲，脑癌迫切需要取得进展。坎普森表示，这项研究将主要关注放疗在微观层面上如何和癌细胞和正常细胞相互作用，他们希望患者能够因此获得更好的生存率，同时亦能够改善治疗后的生活质量。通过从分子微观层面进行研究，有希望能够拼凑出所需要的基础信息，从而推动脑癌治疗取得下一个突破。

各位听众，舒尼一名年轻的父亲老男，奥基夫在服用了维生素补充剂数个月之后，身体出现了剧烈疼痛与麻木的感觉，平衡感和视力亦都受损。在停止服用含 B6 的补充剂两年多之后，他的疼痛症状已经减弱，但他的平衡失调和视力问题等等多项症状依然存在。咁老男奥基夫就将呢啲不适嘅症状归因于无意中摄取咗过量嘅维生素 B6。嗱，老男奥基夫嘅遭遇并唔系个案，澳洲药品监管机构 TGA 将与药物相关嘅潜在问题报告公开列为不良事件。咁截至到8月13号，从2020年以嚟与维生素 B6 相关潜在周边神经病变病例数是279例，但是 TGA 表示这个数字不能够准确反映社区中的真实情况。维生素 B6 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天然存在在肉类、鱼类和蔬菜当中，合成形式的 B6 被添加在澳洲数千种的产品中，从综合维生素、 B 族维生素、美生定等补充剂，到蛋白粉、能量饮料与瘦身奶昔等等强化食品与饮料中，几乎无所不在。雪梨神经科技神经生理学家西尔斯比说， B6 毒性通常引起感觉症状，比如针刺感、刺痛或者疼痛，有时会伴随痉挛或者肌肉抽搐，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神经损伤，而且部分患者的损伤是永久性的。不过这些症状可能有多种成因，不宜单纯归因于 B6 的浓度，但他亦都发现患者往往完全不知道自己服用的多种产品中都含有 B6。就连他自己亦曾经无意中在镁的补充剂中摄取了 B6 一段时间。而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长期摄取过量可能会引发末梢神经病变，甚至会造成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澳洲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已经建议将维生素 B6 的每日安全摄取上限从现行的50毫克大幅下调 72% 至14毫克，儿童则依据体重递减，四岁以下的儿童每日仅仅是4毫克。澳洲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工作小组联合主席格林教授指出，在澳洲正常的饮食下， B6 缺乏是极其罕见的，从2006年开始沿用的50毫克上限科学依据十分之薄弱，除非严重营养不良，否则是没理由每日摄取50毫克的维生素 B6。该工作小组的分析还发现，截至2023年，32.9%的澳洲人的膳食维生素 B6 摄取量绝大多数是来自电解质饮料、能量饮料和强化饮料。一罐常见的能量饮料可能含有大约5毫克的维生素 B6, 因此需要特别关注。乔治全球健康研究院食品政策专家琼斯说，单罐的能量饮料仍然在安全范围，但如果每日饮用多罐，尤其又同时服用补充剂，就必须要留意。澳纽食品标准局将会考虑更新能量饮料中 B6 容许含量的指引。近日澳洲多家媒体报道，幼童因为过量饮用牛奶导致严重缺铁性贫血，甚至还传出3起死亡案例，引发家长高度警觉。为此，儿科医师与营养学家接连发出声音，强调牛奶本身并非毒物，过量摄取与饮食失衡才是真正的风险。父母千祈不要因为恐慌而全面停奶，避免造成钙质与其他营养的缺口。昆州儿童医院血液科医师坎贝尔在日前向媒体披露，过去两年内有3名1至5岁的幼童因为感染合并严重的缺铁性贫血而不幸身亡，他们的共通点是因为每日都饮用了大量的牛奶。这间医院的急诊统计更加显示，与牛奶相关的严重贫血病例
较前一年翻倍成长，从39例暴增至86例。报道一出，各大社群平台即被牛奶是否安全的疑问所淹没。儿科专科医师海特立说，牛奶本身含铁量极低，而且容易产生饱足感。如果幼儿每日饮用超过了500毫升，就会明显减少固体食物的摄取，进而排挤肉类、深绿色的蔬菜、豆类等等富含铁质的副食品。此外，牛奶中的钙质和各蛋白确实会干扰铁质的吸收，少数敏感的孩童甚至可能会因为肠道微量出血而加剧缺铁。不过，海特勒强调，问题不是因为牛奶本身，而是在于饮用牛奶太多。面对那些拣食或者感官进食困难的幼儿，孩子一拒食，家长就会给牛奶他喝，从而导致孩子饱腹之后更加没有食欲，形成恶性的循环。澳洲乳业协会资深营养科学家哈尤洛亦都担心这样的报道可能会导致家长误读信息，而直接停止给小孩子喝牛奶。他说，牛奶是钙质、蛋白质与维生素 B12 的重要来源，澳洲将近三分之二的人口钙质摄取未达到建议量，儿童骨骼发育更加需要适量的乳制品。我们绝对不希望民众将牛奶倒掉，缺铁性贫血应该从整体饮食结构去检视，而不是单一归咎于牛奶。只要控制在每日500毫升之内，并且搭配铁质丰富的副食品，牛奶依然是均衡饮食的一环。海特立还提醒，缺铁性贫血通常进展缓慢，家长可以观察幼儿是否出现活动力下降、容易疲惫、呼吸急促、食欲减退、生长迟缓、情绪暴躁或者反复感染等等的迹象，严重的时候可能还会导致虚弱、混乱甚至是昏厥的。如果有疑虑，只是需要简单的抽血检验就可以理清血红素和铁蛋白的数值了。早期发现就能够透过饮食调整或者补充剂来矫正。墨尔本母亲史考特说，他在理清过量定义之后就不再恐惧了。他儿子的每日饮奶量大约是250毫升，还搭配其他食品，完全符合安全的范围。他亦呼吁其他家长咨询儿科医师和营养师，依据孩子的个别状况进行调整，不要被社群媒体的煽动标题牵着走。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日的健康就是财富节目要够钟同大家讲再见了。陈丽感谢大家的关注，最后我们就在歌声中结束今日的节目，下次同一时间再会，拜拜。

0: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o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喺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唔单止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省优势、名校网络同 Green Square 火车站嘅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流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19826688。Station Place， 你嘅五星置业首选。
1: 喂，唔好成日喐嚟喐去啦，想定定睇睇场戏都唔得。
2: 对唔住啊，老婆，天气一转我就走身行噶啦。
1: 你冇食药咩？
2: 食咗好多西药都唔掂啊。
1: 啊，有啦，试下呢只神农代理嘅玉林牌湿毒清啦，系啲老友介绍噶，可以化湿解毒、养血润燥同驱风止痕。啱晒你啦！
3: 享誉百载，广西玉林制药厂嘅玉林牌湿毒清，经澳洲 TGA 批核，系信心嘅保证。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4: 你系咪揾紧一份更啱自己心意同埋更有意义嘅工作呢？要更有刺激感、更多行动、有唔黑板嘅工作，一份能够令你喺当地社区发挥更大作用嘅工作，请搜寻 Police Request 啦！新南威尔士州警队，我哋嘅工作意义重大。
5: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着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

0: 系啦，因为咧，呢个时候边唔冻又唔热，咁啊天气又好，又冇话即系好潮湿啊嗰啲咁嘅情况，
1: 确实
0: 咁所以
1: 系
0: 咧
1: 啊，
0: 行山咧就系最舒服嘅时间嚟噶啦。
1: 冇错系啊。
0: 系啦，咁啊其实咧，我都身边有好多朋友好中意行山，你自己中唔中意行山？
1: 又还好，因为我觉得比较体力上面要需求大啲，攰啲，
0: 其实又唔系嘅
1: 系咪
0: ，Joyce 嗱，
1: 啊？
0: 其实咧行山都有分开，即系啲低等级啲、中等级啲同埋高等级啲嘅，咁你可
1: 哦，
0: 以
1: 都
0: 啦，
1: 系嘅，
0: 先
1: 确
0: 试
1: 实，
0: 下 bushwalk 先啦，因为咧，
1: 嗯。
0: 即系澳洲咧有好多大自然环境啦，咁同埋咧，其实佢嗰个地势咧就唔系话好陡峭嘅，
1: 冇
0: 咁所以
1: 错，
0: 咧即系都好适合去做一啲简单嘅即系bushwalk 咁样，咁
1: 嗯，
0: 呢啲咁嘅活动咧，其实咧多有多玩，少有少玩嘅吓，有啲地方咧澳洲好好嘅，有啲景咧系即系1个钟头左右咧就已经行晒噶啦。咁有啲咧，如果你去到好远嘅，譬如上到 Blue Mountain 啊嗰啲，咁可能你要玩1日2日嘅都有。咁就睇下你即系风景游人啦吓，睇下你中意玩啲高难度嘅，定系啱啱开始嘅时候三五成群咁去即系倾下偈啊，一齐去
1: 系
0: 玩下做下运
1: 喎，
0: 动，晒下太阳，吸收下
1: 几
0: 维他
1: 好
0: 命
1: 喎，
0: 啲
1: 听落去好似又行又有运动到咁，唔错喎。
0: 嘅。系啊，都一个好嘅选择嚟嘅。
1: 嗯，
0: 咁咧，所以咧今日咧，我咧都同想同大家讲下行山嘅嘢，同埋咧一啲行山嘅相关。咁等大家咧，即系都知道下，虽然行山系好啫，咁但系咧，如果做得唔好，或者系有啲
1: 系，
0: 咩嘅损伤要点处理咧，我哋都
1: 好
0: 同
1: 啊，
0: 你
1: 好
0: 讲下好
1: 啊。
0: 冇？系啊，因为讲嘅嘢好多啊，咁所以咧，我就尽量啦吓，可能咧，如果讲唔切嘅，下一次再分享都可以
1: 好
0: 吓。
1: 啊，好啊。
0: 好啦，咁咧今日咧就讲下啲相玩先啦。咁其实咧，行山咧，我唔知你本身有冇行开山啦。本人咧就即系都几中意嘅，以
1: 系
0: 前。
1: 咪啊？系咪
0: 咁
1: 啊？
0: 啊，系啦，如果你有清楚知道有啲叫做即系毅行者啦吓，
1: 嗯，
0: 一个公益嘅机构去搞嘅一个
1: 有听过，有
0: 运动
1: 听过，
0: 啦，系啦，
1: 系，
0: 咁啊香港又有啦，澳洲呢度又有啦，咁好多地方都有。
1: 系，
0: 咁佢主要咧就系咧，行大约100公里左右嘅山路啦，
1: 嗯。
0: 咁就去筹一啲善款俾一啲第三世界嘅国家，咁等佢哋有粮食啊，咁样啊，主要个宗旨系咁。
1: 明
0: 咁啊，呢
1: 白，
0: 个题外话啦。咁但系咧，佢咧就行一个比较长嘅山路嘅。
1: 系，
0: 咁我自己咧都试过行过2、3次嘅，其实
1: 系，
0: 咁个体力嘅需求咧，当然系会比较大啦，即系比我哋头先讲嗰啲家庭式嘅普通行山。咁但系咧就如果你有锻炼开咧，其实都唔会话真系太困难嘅。不过
1: 嗯，
0: 咧呢啲咁嘅长路嘅行山咧，就要注意下有一啲嘅伤患啦。咁通
1: 系。
0: 常行山咧，第一样嘢你要注意咧，就系个膝头哥啦，即系膝关节啦吓。
1: 系啊，斜路
0: 咁
1: 多，嗯，
0: 冇错啦，上车落车咧系比较多。咁主要咧个膝关节咧，其实咧，唔同嘅地方嘅痛咧，其实系唔同嘅症状嚟嘅吓。咁佢主要讲啲比较普遍啲嘅啦吓。
1: 好
0: 第一
1: 啊，
0: 咧
1: 好
0: 就
1: 啊，
0: 系咧一个叫做髂胫束摩擦综合症啊吓，英文咧就叫 iliotibial band syndrome 啦吓。咁如果
1: 嗯。
0: 你系做开一啲慢跑啊、行山啊、长跑运动或者踩单车嘅朋友咧，都听过呢个嘢噶吓，呢个症状啊。因为咧呢个症状系都几困扰一啲长跑手啊，同埋一啲长途单车嘅朋友
1: 哦，都几常见喎，咁应该系，
0: 系啊系啊，咁佢个症状系点嘅咧？其实咧就系咧，平时我哋行嘅时候唔觉嘅，即系唔会有呢啲痛，但系只要你一落车咧。你又觉噶啦，或者落楼梯啊，或者将个膝关节咧弯曲多个

0: 唔系因为行得多吓，好多人
1: 哦，
0: 行
1: 竟
0: 好
1: 然
0: 多
1: 系
0: 都
1: 咁
0: 好
1: 啊！
0: 似
1: 系啊，系
0: 嘅，系
1: 啊。
0: 啦，反而咧系咧，其实系个即系臀部嘅肌肉啊，
1: 哦，个
0: 佢
1: 肌
0: 唔
1: 肉
0: 够
1: 量，
0: 力，系啦，
1: 哦，
0: 佢唔够力咧，令到个盆骨咧附近嘅位置咧唔够稳定啊，有一啲轻微嘅摇动喺入边咧，咁令到个膝头哥咧又有一啲即系内八嘅情况啦，吓，有啲朋友。吓，呢个系天生我讲嘅吓，咁咧就咧令到个大腿嘅外侧嘅位置咧，同我哋讲嗰条髂胫束咧，喺度不停咁样拉扯拉扯咧，就有个代偿喺入边，咁变得咧好紧咧，就开始咧令到下边嗰啲脂肪腺啊，下边啲滑液囊咧就发炎咯。
1: 哦，冇估到竟然系咁样嘅成因，系咯，
0: 系啊，系啊，咁其实咧就即系而家有啲新嘅思维就系咁样，咁亦都有啲证据去显示系咁嘅情况。咁所以咧，个主因反而咧，其实系肌肉唔够力吓，就唔系因为咧做得太多，行得太多吓。咁如果真系有啲咁嘅情况咧，又嚟讲下点样处理啦吓，咁都好常见噶嘛吓。
1: 系啊，
0: 咁
1: 冇
0: 佢
1: 错，
0: 主要就系你摸到个膝关节嘅外侧系发紧炎痛嘅，到
1: 系。
0: 个咁嘅揿落去又痛嘅，咁第一件事咧就梗系唔好再行住啦吓。咁尤其系即系向下。冲落山啊呢啲咧更加唔好做啦。咁另外咧就系一啲深蹲啊，有好多朋友中意做啲深蹲嘅练嘅嘛，或者系不断咁样跳啊吓，跳绳啊，不断咁跳弹床啊呢啲咧，呢啲咁嘅运动咧吓，或者打篮球啊呢啲咧吓，成日跳嘅运动咧，咁你可能你就要暂时停一停先，
1: 即系保护翻
0: 等
1: 啊，
0: 嗰个喺嗰个压力咧冇咁大，个筋膜吓个组织咧可以有啲时间咧去复原先，第一
1: 哦，
0: 件
1: 咁
0: 事
1: 样明白。
0: 系啦。咁喺一个急性嘅期间咧。咁少不免就会肿胀啦、发炎啦。咁最简单嘅方法就系急性嘅情况下就系敷冰啦。咁每一次咧就敷15至20分钟左右啦。吓，咁点解成日都讲15至10分钟？点解唔5分钟、10分钟咧？吓，咁系因为咧，其实咧我哋个冰敷嘅效果咧，就系想咧用靠个即系冻嘅感觉咧，去刺激个周边嘅软组织个血液循环啊，吓，令到个血液循环咧加快。咁膨胀咗个血管，咁带走咗嗰啲发炎物质啦吓，咁所以敷冰嘅作用系咁嘅
1: 就十
0: 吓。你
1: 分
0: 话唔
1: 钟，
0: 系，系啦，你话冰唔系应该收缩咗
1: 系
0: 咩？
1: 咯
0: 系
1: 系
0: 咪？
1: 咯，热胀
0: 系
1: 冷
0: 啦系
1: 缩啊
0: 啦。
1: 嘛，系咯。
0: 咁点解会胀嘅咧？咁其实咧佢有过程咧，系啦，冇错。你摆落去嘅时候咧，头嗰1-2分钟咧系会收缩嘅。咁但系跟住之后咧，人嘅身体嘅反应咧就会慢慢咧令佢反而系舒张咗嘅。吓咁所以点解咧就要敷15至20分钟先会见效，就唔系敷5至10分钟啦。系啦，咁呢个解释咧就都几准确嘅。
1: 明白
0: 咁
1: 晒。
0: 另外咧，所以你哋都会见到咧，敷冰之后咧。

0: 横向后踢嘅。
1: 嗯，
0: 咁你可以做呢个动作啦。咁但系咧，我就会建议咧做一啲即系可以瞓喺张床度做嘅运动啦。
1: 嗯
0: 咁、
1: 嗯、
0: 例如咧系打侧身啦，然之后咧将两只脚咧就膝头哥就弯曲，
1: 嗯、
0: 然之后咧就拍埋一齐，然之后就开始咧慢慢将上边嗰只脚咧。
1: 嗯
0: 即系患肢嗰度咧，就开始咧就打开、
1: 哦，
0: 向上打开，好似个蚌咁啊！
1: 系啊系啊，
0: 所以呢个叫做咧蚌壳式吓。
1: 哦，开合开合咁样，
0: 咁你就开合开合咁样做，记住上身唔好喐，净系喐膝关节嗰个位置嘅啫。
1: 嗯嗯，
0: 咁反复咁样做咧，大约做15下到啦，每次做两至三组啦，已经可以帮到呢个动作噶啦。
1: 好啊，好啊。
0: 咁如果都唔识咧，又系一样啦，请你参考翻即系网上好多教学啦，呢啲简单嘅可以嘅吓，但系嗰啲真系治疗嘅嘢咧就唔好啦吓。
1: 好，
0: 运动咧其实系冇问题嘅。咁另外咧就系拱桥啦，即系我哋躺平喺度啦，
1: 系
0: 之后动高两个膝关节啦，
1: 嗯，
0: 然之后咧就将个臀部咧就抬高，
1: 系
0: 同你嘅身体咧成一直线，
1: 系。
0: 系啊，就好似个拱桥咁样，
1: 就两边都锻炼到啦。
0: 這
1: 個、
0: 就
1: 呢、這
0: 个就系啦，就可以锻炼到咧，我哋嗰、那个滑嗰、那个臀部嘅大肌肉啦。
1: 嗯，
0: 咁如果你想再强化啲嘅，当然你可以好似学你话斋，两边都锻炼到嘅时候，你想加重啲训练嘅，咁咪净系做一边咯，将、
1: 哦、
0: 另一只脚翘起咯、
1: 哦，
0: 都可以做得到嘅。
1: 单脚咁，
0: 当然个难度就会高好多啦。
1: 系系，
0: 即系因应你自己嘅能力啦，
1: 好啊、
0: 慢慢咁做咯咁又咁做下咪得咯，咁但有阵时做完都唔得喎，因为有啲好专业嘅跑手咧，其实真系都几痛苦噶呢样嘢。
1: 系咯，
0: 咁佢咧就会即系如果你休息咗好耐啦，两三个礼拜啦，又做晒头先我哋所讲嘅嘢啦，都仲系痛、哦，咁点搞咧？咁冇计啦，咁你要揾我哋啦，唔系你治疗师去帮你手啦，因为咧我哋咧仲有啲方法嘅，例如啲手法嘅放松嘅治疗啦，或者系用一啲即系深层嘅筋膜嘅。治疗啦，可以令到个筋膜放松咗佢嘅。
1: 系。
0: 咁仲有就系一啲消炎嘅治疗啦，例如而家都好常用嘅一啲冲击波嘅治疗啦。咁、
1: 哦、
0: 或者甚至乎系一啲针刺嘅治疗啊、超声波啊、激光啊呢啲咧，都可以咧局部咁样放松到咧嗰个即系严重发炎嘅位置嘅。
1: 嗯，知道。
0: 咁仲有就系咧，未必一定完全关晒个臀部肌肉事噶嘛，可能咧系你有其他嘅问题啦，关节嘅问题，例如扁平足啊。或者个膝关节有一啲好大嘅内旋啦、啊，或者系你啲即系鞋啊鞋具嘅嘢咧有磨损，你又唔知啊咁样咧，咁我哋咧都可以咧即系喺一啲报知嘅检查入边咧可以睇得到咧，究竟边度出咗问题，咁、
1: 嗯、
0: 到时你就即系根据我哋嘅建议去改善一下咯，咁可以执翻啲手尾啦，我哋叫吓，
1: 系啦，多方面即系分析啲咁样，
0: 治咗佢啦，
1: 好啊好啊，
0: 咁呢个咧就系即系我哋所见嘅。帕劲速症候群嘅症状啦，
1: 系
0: 咁呢个外侧啫吓，咁中间都有噶嘛吓，咁中间嗰个膝关节痛咧，通常就系我哋讲嘅崩骨嘅关节综合症嚟嘅。咁但系咧呢、這个咧即系崩骨即系咩咧？即系我哋个菠萝蓋咯。
1: 哦，系咯，中间通常系啊，
0: 系啦。咁菠萝蓋系对下嘅位置咧，其实就系一个好长嘅筋腱嚟嘅吓，我哋。由个四头肌一路延伸落去个崩骨，崩骨落到去个下边嗰、那个胫骨嗰度咧，
1: 就
0: 系、是、一个好长嘅筋腱嚟噶。咁嗰个筋腱咧，有阵时都会发炎会痛啊。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所讲嘅髌骨关节症候群啦。
1: 哦，
0: 咁点解会咁嘅咧？其实咧我哋嗰个髌骨啦吓，咁啊即系菠萝蓋啦吓，我俗称髌骨。咁啊菠萝蓋咧，其实咧佢嘅活动咧就系我哋当我哋屈伸个膝关节嘅时候。
1: 嗯
0: 佢就会上下咁样喐动，好似架火车咁样向上向下喺个轨道上面移动嘅。
1: 系
0: 嗰、那个轨道系咩嚟嘅咧？就系我哋膝关节个股骨同埋胫骨嘅连接位咧，佢中间有个凹位嘅。咁、那个凹位就系啱啱就系摆嗰个菠萝蓋喺上面。
1: 嗯，
0: 系啦。咁但系咧，如果呢个菠萝蓋唔系喺呢个轨道度行嘅。吓、啊，佢走咗出嚟嘅，出轨嘅佢。
1: 哦，移咗位
0: 咁就会啦，系啦，咁佢就会拉下拉下咧，你就会开始咧发炎噶啦，吓、
1: 哦、
0: 嗰个筋膜嘅位置，啲软骨啊，全部都会发炎啊，
1: 系
0: 喺髌骨嘅位置。咁呢个咧就系我哋所讲头先讲嗰个叫做髌骨关节症候群啦。
1: 明白。
0: 系啦，咁点解会咁嘅咧？吓、啊，咁好简单啫，因为上边咧我哋个大髀咧好大嚿肌肉，其实系有四嚿肌肉嘅，所以叫四头肌。
1: 哦
0: 咁咧，佢有由外侧中间两嚿同埋内侧咁样四嚿嘅。
1: 嗯，
0: 咁主要咧就因为咧佢外侧同内侧嘅力量系唔均衡啊。
1: 嗯嗯，
0: 因为嗰啲四嚿肌肉咧都系连住个菠萝蓋噶嘛。咁但系

0: 如果是外側那塊很強，但內側那塊又很弱，一般都是這樣，
1: 哦，
0: 那就會令到那個菠蘿蓋就向外拉扯了，是不是？它不是直線地行，它
1: 即
0: 是
1: 依
0: 好
1: 赖
0: 像，
1: 咗某一边用力多咗
0: 是
1: 咁
0: 的，
1: 样，
0: 它就打
1: 系，
0: 斜了地行，那即是不啱位啦，
1: 系
0: 在
1: 系，
0: 個軌道上面啦，啲
1: 系，
0: 人唔啱軌道就會出事噶啦，通常
1: 系，
0: 係啊，咁所以咧就肌肉係一個問題啦。第二咧就係咧，即係天生嘅，又係我哋所講啦，有一啲即係膝關節內旋嘅問題，
1: 嗯嗯。
0: 即係佢好似個 X 咁樣
1: X 型
0: 向
1: 腳
0: 外
1: 咁，
0: 伸。
1: 系
0: 咁
1: 系，
0: 呢啲朋友咧就容易啲個軌道咧係即係唔係正常個菠
1: 嗯，
0: 蘿蓋嘅位置
1: 知
0: 嚟嘅，
1: 道
0: 咁
1: 知
0: 所以咧
1: 道，
0: 就會容易啲引發到呢一個關節痛嘅問題咯。
1: 系，
0: 係啦，咁好簡單啦，即係比起頭先講嘅簡單啲嘅。咁但係咧，當佢急症嘅時候咧，都係一樣咁痛。不过痛嘅位置唔同咁解啫，一样都
1: 哦，
0: 系行路趌下趌下，行几步唔得啊咁样。
1: 系系。
0: 咁尤其系上落楼梯，
1: 哦，系啊，系啊，因为用得最多
0: 系啦，就会更加
1: 吓，
0: 差嘅。咁呢个咧就同头先我哋讲嘅唔同咧，就系咧头先嗰个咧平时行路都唔会痛啊，净系跑落山啊落楼梯会痛嘅啫。咁呢个咧就系咧你坐得耐都会痛嘅，
1: 系，哎呀，
0: 即系坐
1: 似
0: 得耐
1: 乎
0: 起翻
1: 更
0: 身
1: 困
0: 啊。
1: 扰，嗯嗯。
0: 系啦，咁同埋咧就你。当你即系一踎低嘅时候咧，就会发觉咧前边咧就隐隐作痛啊，好
1: 系
0: 酸痛咁，
1: 系，
0: 就唔系好似头先嗰个咁咧，好似刺痛咁嘅，佢系比
1: 嗯
0: 较酸痛一啲嘅，
1: 嗯，嗯。
0: 好即系困扰性嘅。
1: 系，
0: 咁啊，如果真系发作嘅时候，你行到计脚下咁点咧，又系头先一样啦，都冇乜特别噶啦，就系休息，跟住敷冰，
1: 嗯，
0: 咁啊唞2日，咁睇下会点啦。咁另外咧就最好带翻个护膝啦。咁嗰啲护膝咧就系咧。护膝有好多种噶嘛，我
1: 系
0: 哋
1: 啊
0: 成日
1: 系
0: 俾
1: 啊，
0: 人问嘅吓，带边啲护膝好咧？
1: 冇错
0: 咁呢一
1: 系，
0: 个咁嘅崩关节嘅问题嘅话咧，你最好咧就系带翻咧中间有个窿嗰啲，
1: 哦。
0: 系啦。咁中间有个窿嗰啲咧，就系咧嗰个窿我哋做咩嘅？就系我哋固定翻个菠萝蓋喺个位置，
1: 哦，
0: 咁
1: 咁
0: 佢咪冇咁
1: 样，
0: 容易走位咯。
1: 嗯，
0: 系啦，咁你就可以即系确保到嗰个崩骨咧系管住喺一个轨道上面行，咁咪唔会再磨到侧边嘅位置发炎咯。呢个
1: 系，
0: 系即系最重要嘅位嘢嚟嘅。咁另外仲有一啲咧，就好条带咁样，咁就系箍住个菠萝蓋两上下两边嘅，咁咪都可以管住咧嗰个塞
1: 个
0: 菠
1: 移
0: 萝蓋咧，
1: 动
0: 就唔
1: 个，
0: 会咁容易即系就位啦。
1: 哦，明白。
0: 系啦，咁另外就系做翻多少少拉筋啦吓，因为头先都讲啦，如果外侧嘅四头肌系太紧嘅话咧，咁佢会拉扯咗嗰个菠萝蓋出去噶嘛。
1: 嗯，冇
0: 咁
1: 错，
0: 如果我哋拉翻松啲个张力冇咁犀利嘅话咧，咁你都可以咧令到嗰个
1: 平
0: 膝
1: 衡
0: 关节
1: 翻
0: 咧
1: 啲咁
0: 平
1: 样，
0: 衡翻啲
1: 系，
0: 喺翻个轨道上面行咯。
1: 系系，
0: 系啦，咁有啲咩运动可以做咧？等佢好翻啲啦，咁啊又冇咁痛咯，咁啊又可以做运动啦。咁做啲咩运动咧？就做啲内侧大髀肌肉嘅锻炼啦，例如咧
1: 嗯，
0: 直腿抬高啦，其中一个系，即系瞓喺度，动高另一边脚。咁啊，要做运动嗰只脚咧，就伸到直一直，然
1: 嗯，嗯。
0: 之后咧就抬高佢，抬到几高咧？抬到动高嗰只脚个大髀个位置咁上下高就够啦。
1: OK，OK，
0: 系啦，咁就慢慢上，就慢慢落翻嚟。最好咧
1: 系，
0: 上去嘅时候咧，就停一停，停两三秒，跟住先至慢慢放翻落嚟。个
1: 好
0: 重点咧就系要慢，唔好快，因为咧
1: hold
0: 呢
1: 住
0: 个运
1: 啦，
0: 动咧系爱嚟咧控制嚿肌肉嘅，就唔系咧话要
1: 哦，
0: 强化嚿肌肉咁样嘅。
1: 嗯，
0: 咁所以记得系慢慢做先有用。咁另外咧，第二个做法咧就系咧靠住埲墙啦，跟住咧就做一啲半蹲嘅动作吓，即系挨住埲墙，塞住
1: 哦。
0: 条腰骨，咁咧就喺个墙嘅侧边咧上下咁磨，
1: 哦哦，
0: 系啦，其实系即系一个踎低嘅动作啦吓，不过半踎嘅动
1: 又
0: 作，
1: 系慢
0: 咁佢
1: 慢
0: 就
1: 咁样。
0: 系啊，一定要慢嘅吓，做呢啲运动，因为咧系帮助筋嘅即系舒缓啊，同埋咧控制
1: 嗯嗯，
0: 肌肉嘅能力嘅，咁一定要慢先做得好嘅，
1: 即系会唔会
0: 咁咧
1: 话
0: 呢两个运
1: 去
0: 动。
1: 到半蹲嘅时候又 hold 一 hold 咁，系咪都系咁啊
0: 其实都要嘅，hold hold，跟
1: ？OK，
0: 住慢慢上翻嚟咯吓。
1: 好啊
0: 咁但
1: 好
0: 系
1: 啊，
0: 就唔好太深蹲啦，
1: 嗯
0: 记住。
1: 嗯，知道，
0: 冇
1: 好。
0: 错啦。
1: 好啊，咁我哋咧呢一节嘅时间咧就差唔多嚟到呢度，我哋广告之后再翻嚟同大家继续讨论膝关节嘅问题。多谢 Martin。
0: 好啊，一阵见。
2: 喺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嘅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系面临前所未有嘅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嘅年金或者有限度嘅主动收入，已经远远唔足以应付日益增加嘅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嘅回报，先至可以维持理想嘅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嘉龙经济脉搏由胡嘉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 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3: 节目创新，为你传真。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4: 哇，咁好天气，大妹，不如我哋一齐去
5: 巴迪桥啦。
4: 好啊。咦，大妹，点解你啲鸡翼烧得咁靓嘅？仲有好香好浓嘅沙爹味添噃。
5: 因为我用咗 Jimmy 沙爹做调味啊嘛。Jimmy 沙爹无论系用嚟调味、腌肉、汤底，又或者 barbecue， 都野味十足，包你食到嘴郁郁。
4: 嗯，等我又查翻啲喺上面先。
5: 唔得噶，我未查完。
4: 唔好咁自私啦，快啲俾我啦。
5: 你唔好抢我啲嘢啦，
4: 咁、
5: 哎、
4: 自私啊。
6: 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2: 你有几耐冇做过子宫颈筛查？定期筛查可以及早发现高风险 HPV 同异常细胞。就算已经接种 HPV 疫苗，定期筛查仍然非常重要。更生会将在9月19号星期六举办女性健康关爱日，有专业医生讲解妇科癌症预防同治疗、中医养生，仲有多项女性健康活动。活动由朝早9点45分到下午2点，在 Westmead 火车站对面 NICM 二楼免费入场。报名请致电 0429-218-624。

0: 到呢首音乐就知道是有100年历史的白花油啦。我小个由小学到大学都是用它来提神醒脑，有时头晕头痛、蚊叮虫咬、伤风鼻塞，用2至3滴白花油轻轻按摩就搞掂晒。清英明有 OSR19130 先至是真货。白花油澳洲总代理神农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416-9831。
1: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30多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Melbourne、Brisbane。 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2: 只需几滴品真的煲仔饭豉油，寒冬中热辣辣的煲仔饭即刻飘香食日。采用上等飞鲸改造黄豆，历经6个月天然生晒，传统古法烘干酿制，鲜甜香醇。无论是搭配煲仔饭定是点心肠粉，都是一流。无添加防腐剂，健康又好味。品真煲仔饭豉油，100%香港制造，品质保证。澳洲总代理宏澳食品公司，查询电话0400-368-638。彩龙地产专注于澳洲房地产，拥有超过20多年的经验，集开发商、房产许可代理、物业管理以及项目管理于一身的公司。一站式的一条龙服务，能够为你在最短的时间获得最专业的服务。无论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贷款服务、建筑设计等，彩龙地产都会有专业人士为你贴心提供建议和安排。而想了解更多详情，可致电1800-982-328查询。彩龙地产新地址419号沙室街希马旗2000。

0: 咁你而
1: 系啦。
0: 家咧就讲埋内侧都会有嘅，其实咁内侧嗰种发炎咧，其实咧我哋咧个名咧就好得意嘅，叫做蛾足黏液囊炎吓。我都系睇翻即系 Google 翻先知系咁样嘅译嘅啫，因为我净系识英文唔识中文。
1: 都
0: 咁
1: 好
0: 咧
1: 难联想有咩关系喎，系咯。
0: 系啦，咁点解叫蛾足咧？其实咧，因为呢个发炎咧，其实就系喺内侧里边咧，佢有一三嚿肌肉咧，其实佢个连接位咧都喺晒个内侧嗰度嘅膝关节嘅内侧嗰度。咁呢三个连接位咧，嗰三条筋咧，个形状咧就好似个鸭扑咁。系啦，咁佢就好似个鹅，所以佢就叫鹅足啦，即系好似
1: 我都
0: 个
1: 几
0: 鸭
1: 形象
0: 嘅
1: 化喎，咁
0: 扑
1: OK。
0: 咁样，系啦，咁就黐住喺里边。咁所以咧，当佢磨得多嘅时候咧，佢就会发炎咯吓。咁啊，其实都一样啦。咁系咩嚟嘅咧？佢都识讲啦，系一个黏液囊炎嚟噶嘛。因为佢里边有一个，即系有好似啲滑液囊咁啦，佢系分泌啲黏液出嚟咧，去保护个关节嘅。但系咧，如果张力太大嘅话，又系啦，即系如果内侧嘅肌肉个张力好大，即系简单啲讲，你就系拉筋啊，又即系。平时又好少做运动啊，突然之间做嗰啲啦吓，咁佢咧就压落去咧，就磨得多咧，佢又渗咗好多呢啲即系水出嚟，然之后咧又开始顶唔顺就发炎啦。咁、那个情况就系内侧嘅地膝关节嘅位置咧，就会觉得系肿啦吓，成件旧嘢咁啦。咁另外就会好兴啦，同埋就有啲刺痛嘅感觉。系啦。咁啊，点解会咁样发炎咧？咁主要就系咧，因为行山嘅时候成日都要上落坡噶嘛，同埋咧，你不断咁样喺啲即系碎石啊，好多唔平坦嘅路度行啊，咁样，咁又好似我哋头先咁讲啦，又唔热身啊，咁啲肌肉好，咁本身一开始已经紧紧地噶啦吓，
1: 系啦
0: 咁
1: 系
0: 跟
1: 啦，
0: 住行
1: 即系
0: 得两行咧，
1: keep 住摩
0: 又
1: 擦。
0: 系啦，又个关节唔系话即系好常去咁样锻炼嘅话咧，佢就好容易即系磨到嗰个滑液囊嘅位置咧，就会发炎。咁但系咧，呢啲咧就叫毛菌性嘅发炎啦，因为佢系摩擦引起噶嘛，佢就唔系有细菌入咗去。
1: 明白，明白。
0: 咁但系咧，呢啲咁嘅发炎你唔处理嘅话咧，其实咧，亦都会诱发后嚟嘅膝关节退化，咁所以一定要即系早啲处理佢。咁如果又系啦，摸到内侧发炎咧，咁又点搞咧？咁急性都系一样噶啦，冇乜大分别噶啦，又系冰敷啦吓，如果有需要就食消炎药啦咁样。咁如果系即系你。要做好多呢啲，即系上落山嘅要停啦，吓唔好再行山住啦，暂时。咁另外咧就亦都唔可以咧盘膝而坐啊，因为咧你盘膝而坐咧就会拉扯到嗰个发紧炎嘅位置咧压落去嗰个胃囊嘅位度，咁你就更加多发炎。
1: 避
0: 咁
1: 免
0: 你
1: 刺
0: 都会
1: 激
0: 问
1: 佢
0: 啦，
1: 先，系。
0: 系啦，咁你会问啦，咁我瞓觉如果侧身瞓咪死？系，
1: 系咯。
0: 咁但系有个方法嘅就系你搵个枕头或者 cushion 啦，喺两个膝关节嘅中间嗰度。夹住佢啦，咁转身瞓咧就会舒服啲，咁亦其实咧亦都系 support 得好啲嘅会。
1: 明白。
0: 咁最后咧就系即系戴翻个护膝啦吓，咁呢啲护膝咧就可以唔同头先我哋讲个崩骨嗰啲啦，你唔需要个窿嘅，但系就即系软熟啲噶啦，唔好拣啲硬崩崩啊，
1: 即
0: 有
1: 系
0: 支架
1: 正
0: 嗰
1: 常
0: 啲就唔需要
1: 包
0: 啦。
1: 裹住就 OK 啦。OK，
0: 系啦，冇错啦，即系俾少少支撑佢，
1: support 佢
0: 其
1: 好。
0: 实就已经可以啦。咁
1: 好
0: 呢个系
1: 嘅。
0: 比较容易做嘅。咁跟住之后啦，好啲咧，咁做咩咧吓？头先我哋又讲练下啲臀部肌肉啊，又话练下啲四头肌咁啦，系咪？
1: 系
0: 头先
1: 啊，
0: 我
1: 系
0: 讲，
1: 啊。
0: 咁呢个就唔系啦，呢、这个我哋练嘅咧就系练个大腿后边嘅肌肉嘅，练我哋个 hamstring 腘绳肌吓。咁点练咧吓？呢、这个肌肉咧主要就系 for 你膝关节屈曲嘅，咁即系向后踢咯吓，好似即系啲马咁啦，向后踢吓。但系你唔好踢咁快，又系啦，慢慢踢上，
1: 系
0: 慢
1: 直
0: 慢
1: 脚
0: 踢
1: 定
0: 啲
1: 系
0: 落，
1: 曲脚噶？
0: 直脚嘅
1: 哦，
0: 系
1: 直
0: 啦。
1: 脚踢
0: 问
1: 好。
0: 得好，只脚慢慢屈曲个膝关节向后踢，系啦，
1: 知
0: 注意
1: 道。
0: 净系膝关节咯，唔系整条腿向后踢喎，吓，净系个小腿嘅位置向后踢啫，好似马咁踢咯，咁就啱噶啦。咁啊，做20下啦，吓，咁又系每次即系定住3秒到啦，咁就啱噶啦，系啦。
1: 好
0: 咁另
1: 啊。
0: 外咧就仲有嘅就系一啲。再犀利啲嘅就系一啲大腿内侧嘅训练啦吓，例如一啲夹嘅动作啦吓，譬如两个膝头哥中间夹住一个有弹性嘅波啊，或者夹住一啲cushion 啊咁样咧，夹佢30秒放松，夹佢30秒放松咁样咧，咁都可以帮到嘅，系
1: 系
0: 啊，
1: 明
0: 都可
1: 白，
0: 以练到内侧嘅力嘅。咁
1: 好，
0: 仲有就系一啲进化啲嘅啦，就系咧单脚企嘅半蹲。就唔系一，又唔系两只脚咯，系单脚嘅。但系咧，你个膝个唔系个脚嘅摆法咧，就系咧啲第二个脚趾咧，最好

0: 向住一条直线，
1: 是
0: 即系少少微微向外打开，咁、
1: 嗯、
0: 就叫做啱噶啦。咁因为咧慢慢做啦，每一组咧做十下，慢上慢落咁样，
1: 嗯嗯，
0: 咁啊做两组就好足够噶啦。
1: 哦，明白晒。
0: 系啦，咁记住咧，三种唔同嘅劳损受伤咧，膝关节痛咧，
1: 系
0: 唔同嘅因素，三个唔同嘅 exercise 要做嘅。
1: 嗯，
0: 你千祈唔好咧就混乱咗、捞乱咗嚟做，诶是但啦，乜都做晒啦咁样。因为咧，你外侧嘅痛，如果你做内侧嘅运动咧，可能会加剧咗个问题。
1: 系咯，
0: 翻转你内侧嘅痛，你做外侧嘅嘢咧，亦都可能帮唔到件事。
1: 嗯，
0: 咁所以咧系一定要做得啱先有用嘅。
1: 明白。
0: 如果你话啊 ，Martin， 我真系搞唔清喎，咁点搞咧？咁又系啦，冇办法啦。咁你就揾嚟揾我哋嚟帮衬下啦，吓。咁我哋教下你点样做，咁亦都系可以帮到件事嘅。
1: 系啊，即系唔好话太勤力，全部练晒咁样，可能本身已经唔平衡啦，系啦。
0: 冇错，你练晒、嗯、即系继续唔平衡啦。咁其实
1: 系啦，
0: 都件事噶吓。
1: 要针对翻，系知道。
0: 咁啊，讲完膝关节痛啦，行山嘅受伤咧，其实都仲有好多嘅。
1: 系咯。
0: 咁啊，最常见你谂到嘅咩啊？
1: 扭到脚咯，就系咪啊？
0: 系咯，即系俗称嘅拗柴啦，系咪？
1: 系啦，
0: 我哋讲嘅正式嘅学名就系个足挠关节嘅扭伤啦。
1: 系，
0: 咁其实咧就最常见噶。点解会发生嘅咧？咁好简单啫，你行啲凹凸不平嘅路，
1: 系咯，好难避免嘅。
0: 叉错脚咁样一扭，咁就咬伤噶啦。咁原因就因为咧，佢个脚挠嘅关节咧，脚挠关节咧，其实咧、嗯、外侧同内侧咧都有韧带喺度。
1: 系系。
0: 咁而外侧嘅韧带咧系又长又幼，
1: 咁、嗯、
0: 所以咧就可以容许到咧我哋个脚裸嘅关节咧个活动性好大，同埋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嘅活动。
1: 嗯, 嗯
0: 所以你可以打即系打转圈嘅，系咪？
1: 系啊，
0: 系脚裸嘅关节，
1: 冇错。
0: 但系咧，亦都有个方便之余咧，调翻转咧就系咧容易就拉伤咯吓，咁、
1: 哦、
0: 所以咧就咬柴就经常发生啦，尤其系一啲。即系外侧嘅韧带扭伤啦，即系你咬柴通常都系向内咬，就好少向外咬。
1: 系啊系啊，冇错。
0: 系啦，有 80% 嘅人都系向内咬嘅，系。
1: 嗯。
0: 咁点解咧？就因为咧，我头先讲咗啦，向外有三条唔同嘅韧带嘅，嗰三条韧带咧系又长嘅，但系幼啲。
1: 嗯。
0: 咁当你扭嘅时候咧，就好容易佢固定得冇咁好，而内侧嗰条韧带咧系好大好厚。
1: 嗯。
0: 咁所以佢固定住个足。我的关节是会比较好一点。
1: 嗯。
0: 那所以为什么咬柴呢就通常就是咬在内翻就不是外翻的了。
1: 嗯。
0: 那就是说外侧呢个受伤就会严重很多。
1: 明白。
0: 很多事。
1: 明白。
0: 那么有什么症状呢那么不讲我不讲你讲都知道。第一就是肿啦。
1: 是啦。
0: 就痛啦。那么严重一点的就你会见到直头是黑晒啊瘀咗啊这样啦。
1: 是是。
0: 那么都几快见效的很多事。很快就会见到有这样。
1: 没错。
0: 系啦，咁啊呢个就系嗰个症状啦。咁啊，甚至乎行路嘅时候都行唔到啊，扭得犀利嘅话吓。
1: 系啊，
0: 扭伤就事少啦，撕裂就事大啦，有机会扭得太犀利嘅话，直头断啊，或者即系有部分嘅撕裂啊、韧带啊，咁呢啲就比较大件事一啲噶啦。
1: 系，
0: 好啦，咁但系咧，如果唔发生都发生咗嘅时候，咁点搞咧？喺个山上面乜都冇，咁点算咧？咁第一时间就梗系坐低先啦，唔好搞住啦。
1: 嗯嗯嗯。
0: 系啦，即刻咧就即系坐坐，然之后咧，如果你有带绷带啊，咁啊用绷带箍住只脚啦。如果你冇嘅，咁啊着厚袜嘅话咧，就着一对厚嘅袜上去啦，或者 double 咗对袜啦，着两只袜啦。
1: 嗯。
0: 然之后咧就攞个鞋带咧就绑紧只鞋啦，固定住嗰个关节，尽量等佢唔好再喐，避免再咬多次柴啦。
1: 嗯。
0: 因为咧扭伤一次咧就好容易再扭另一次，因为嗰条韧带已经松咗嘛。
1: 系。
0: 系啦。咁如果再要行嘅，继续行落去嘅，咁第一就早有人帮你扶住啦。咁另外咧，第二就系你可以用翻支行山杖啦。如果有朋友随行嘅有嘅，或者你本身有嘅，咁你就揸啦。咁揸一支好定两支好咧，咁啊睇人啦。但系通常我哋都会鼓励揸两支嘅，因为揸两支咧个平衡好啲，同埋咧个负重咧都会均衡啲嘅。
1: 嗯，明白。
0: 咁啊，你成日都见噶啦，啲人行山就会揸住两支棍，笃笃笃咁样。
1: 系啊系啊，
0: 系有用嘅咁另外咧，翻到去啦。咁如果真系只脚有肿到，即系我哋俗称肿到猪头咁啊吓，咁你就唯有晾高只脚先啦。点样晾高咧？就摆个枕头喺个小腿嘅位置啦，将整个下肢晾高啦吓。咁晾到几高先得咧？其实你瞓喺度嘅时候咧，只要只脚高过心脏嘅位置，其实都已经好足够噶啦。
1: 都唔需要太高嘅咁样。
0: 系、
1: 嗯、
0: 啦，因为咧即系水向低流啊嘛，咁你流翻过去心脏嗰度，咁自然啲肿就会消得快啲噶啦。
1: 系，咁系咪都可以冰敷咧？
0: 冰敷系梗嘅啦，系咪？我头先都讲啦，
1: 系咯系
0: 咁
1: 咯，
0: 啊，
1: 都
0: 冰
1: 差唔
0: 敷咧
1: 多
0: 就一
1: 系。
0: 定做啦，因为冰敷可以消肿啦，亦都可以有止痛嘅作用啦。
1: 系。
0: 咁啊，但系就唔好系咁敷系咁敷啦，咁敷大约15分钟至20分钟就已经好足够噶啦，
1: 好啊，
0: 因为
1: 知
0: 你再
1: 道。
0: 敷落去咧，就一嚟冇乜再有大嘅作用啦，二嚟咧反而可能冻伤其他嘅组织，咁就无谓啦。
1: 知道。
0: 咁另外就翻到去嘅时候，如果可以嘅，就唔系用着物啦吓，就真系揾啲真嘅绷带、弹性绷带去箍紧佢啦，
1: 系。
0: 保护翻个脚，减低嗰个肿胀嘅程度啦。
1: 系。
0: 如果你唔知用咩好咧，咁就揾医生啦，医生帮你。咁另外咧就记住咧，即系千祈唔好顶行上，话一定要行晒啊！我啲 friend 话行20个钟嘅，我而家行咗3个钟又拗柴，咁我继续行落去，我死顶咁样。因为如果你咁样死顶嘅话咧，佢第一咧就好容易再拗啦。
1: 系，
0: 再拗嘅话就唔系咁简单啊，可能断，甚至乎会拉扯到侧边嘅骨咧都会裂埋嘅。
1: 哇！
0: 都好常见嘅咁有啲人甚至乎就咁叉咗脚落楼梯，咬一咬咧就已经断咗。
1: 系咯，就一种跌亲，整到其他地方系咯，所
0: 系
1: 以
0: 啦，冇错啦，咁所以咧最好
1: 唔
0: 咧
1: 好
0: 就
1: 勉
0: 大
1: 强
0: 家
1: 啦。
0: 即刻咧就揾条最安全、最快翻到去即系有车搭嘅地方嘅地方就算啦。千祈唔好夹硬做吓，行山咧
1: 系。
0: 有一次玩咧，亦都有第二次玩嘅千祈唔好搞到咧，即系整亲咧就冇得玩噶啦。
1: 冇错冇错。
0: 系啦，咁往后做咩咧翻到去好翻啲啦，冇肿啦，冇剩啦，咁要点做咧因为咧，扭伤过一次咧，就好容易再扭伤第二、第三、第四次嘅。
1: 系。
0: 系啦，点解会咁嘅咧我哋讲一啲惯性拗柴嘅叫做。咁点解会咁嘅？就系因为侧边咧嗰三条韧带咧，你扭伤咧拉伸嘅时候咧，佢会拉长咗，
1: 哦，
0: 系啦，或者有一啲部分嘅撕裂咁样咁因为韧带佢个修复咧，其实基本上都修复唔到乜滞。
1: 系啊。
0: 系啦，佢长咗。

0: 捉攞关节外侧嘅位置咯，
1: 明白，
0: 保护翻个关节嘅稳定度。咁呢个咧系一个好常用嘅方法。
1: 嗯嗯
0: 嗯。咁最后咧就系咧，因为个本体感受啊，我哋啲关节与关节之间咧，吓骨与骨之间咧，系个联络咧系会有个信息俾个大脑啊。咁呢啲我哋叫本体感受，系嚟做咩嘅咧？我哋保持个身体平衡。咁但系咧，就如果你扭伤咗咧，即系话整个力学喺个关节里边咧，就有啲改变。咁、
1: 哦、
0: 你个信息俾个脑咧，系会有啲迟缓或者唔同咗。咁所以咧，就会容易啲再咬第二次插，因为你个反应慢咗嘛。咁、
1: 哦、
0: 所以咧，你就要练习啦，要练习翻个关节嘅本体感受啦。点样练习咧？就冇办法嘅，就系、是、重复咁样去俾挑战佢咯。咁例如做一啲单脚企啊。
1: 哦
0: 都系企稳啊，咁睇下记唔记得稳啦、啊、吓，开初好难嘅吓，慢慢你就记得稳噶啦。咁企稳咗单脚企啦，好熟啦，冇问题啦，叻仔啦，咁你就可以试下咧，就即系合埋只眼单脚企。
1: 嗯，
0: 系因为咧减咗我哋嘅视力咧，视力系一个平衡嘅因素，本体感受系另一个平衡嘅因素。咁、我哋将个视力嗰部分抹走佢，咁咪要加强嗰个本体。
1: 进阶啲嘅练习哦，明白。
0: 咁再差再难啲嘅就係呢，你可以企上一啲即係唔平嘅地方，例如枕头啊、软垫啊咁、
1: 哦、
0: 当然你搵啲嘢扶住啦。咁你企上去之后呢，就保持个平衡单脚企。咁呢个呢就係另一种啦，你可以呢减低咗嗰、那个我哋讲嗰个vestibular， 即係嗰个内耳嘅感觉。咁、
1: 哦、
0: 亦都系一个专注训练本体感觉嘅方法嚟嘅。
1: 明白。
0: 系啦，咁亦都可以令你即系模拟翻喺行山啊、做运动嘅时候凹凸不平嘅位置啊，
1: 系喎，
0: 对嗰个刺激嘅
1: 习惯翻，明白明白，
0: 系啦，咁亦都可以帮到佢咯。
1: 好啊，好啊，
0: 系啦，咁如果你要预防咬柴，咁要点做咧？咁第一就系拣啲啱嘅鞋啦，吓你唔好拣对高踭鞋去行，
1: 或者唔好太松咁样，系
0: 系啊，你都唔好讲笑，我试过行长城，我真系见过啊，有啲姐姐咧，佢真系着住对高踭鞋喺长城度做好汉噶。
1: 哇，真系犀利！
0: 系啊，但系我真系佩服，但系我真系做唔到啊呢啲。咁另外就真系着翻一啲啱嘅行山鞋咯、
1: 嗯，
0: 例如会保护到个脚攞关节嘅，例如呢啲好短嘅 boot 啦。
1: 哦哦，
0: 或者
1: 有少少高度咁样可以护翻咁。
0: 系啦系啦，
1: 哦哦，
0: 或者系会比较即系紧密啲去箍紧个脚。攞嘅关节，咁嗰啲就可以帮到你咯。
1: 明白。
0: 咁另外就拣一啲防滑嘅啦，吓，绝对千祈唔好拣啲即系线噶，因为山好多山路噶嘛。
1: 系咯。
0: 咁头先都讲啦，用拐杖啦，吓，用行山杖啦，可以帮到你咧喺一啲唔系咁平滑嘅位置咧，有啲地方笃下又斜啊上落咧，可以分担下啲重力咧，系会帮到你多啲。系啦，咁仲有咧就系个落车嘅时候个玩法啦，吓，落车嘅时候咧最好咧就唔好咧就攞个脚争落地先，
1: 嗯，
0: 有啲人咧跑落山咧好中意咧，即系脚争落地就冲落去咁样，
1: 系啊系啊，
0: 但系咧咁样做咧就好容易咬柴嘅，其实，
1: 即系应该前脚掌落先咁啊，
0: 系啦系啦，最好咧就将个重心咧向前倾少少，咁、个膝头哥咧就微微弯曲，将个人嘅重心咧就摆喺个膝关节同个髋关节嗰度，就唔好净系摆晒个脚裸关节啦。
1: 嗯，
0: 咁但系落地嘅时候咧，就唔系脚尖落地，记住系脚板落地，系成只脚落地嘅，
1: 成只脚
0: 亦都唔系就咁脚踭落地吓，记住系均匀咁样，平衡翻整个身体个重量嘅。
1: 嗯，知道。
0: 咁就系一个最好嘅方法咧，去即系预防我哋咬柴啦。
1: 系
0: 啦，咁呢个就系我哋要做嘅方法啦。咁另外咧，讲完咬柴啦，咁另一个又好常见嘅急性问题咧，就系、你冲落山之后咧，只脚趾甲咧就黑咗。
1: 哦，系啊，即系淤血咁样。
0: 系啦，冇错啦，我谂你就可能未试过嘅，但系咧，我哋就经常发生嘅。
1: 系咪啊？
0: 咁点解会咁嘅咧？系啦，因为咧喺啲好斜嘅地方咧，你冲落山咧，嗰对鞋又唔够紧啦，或者即系唔系好啱 size 啊，咁你又咁撞前面咧。撞个鞋头撞得太犀利啦，就会开始出血噶啦、或者咧调翻转，你可能踢到啲硬物啦、踢到嚿石头，踢到嚿树根咁样吓。虽然你冇扑亲，但系你只脚咧就唔够高就踢落去咁，咁亦都会令到脚趾即系流血啊，脚甲黑晒啊，咁样都会嘅。
1: 系
0: 咁点解会咁咧？就系、因为嗰个脚甲下边咧，其实有好多好丰富嘅微丝管喺度。

0: 咁如果佢一出血咧，就会喺个甲嘅底下咧，就会流血咯，就变成黑咗一笪咁样嘅血。咁如果系好轻微嘅咧，佢唔痛嘅咧，基本上咧就冇乜特别嘢搞嘅，你都唔使理佢，除咗肉酸啲嘅之
1: 啊，
0: 外
1: 就
0: 就
1: 佢
0: 冇
1: 会自
0: 嘢。
1: 己生翻出嚟嘅，应该系
0: 系
1: 咯。
0: 啦，因为佢只指甲咧，佢慢慢会甩咗，佢就再生翻出嚟，咁跟住就冇事噶啦。但系咧踢到咧，如果嗰个脚甲咧系流血，甚至乎爆开嘅，咁咧你咧就要处理啦。咁你首先就梗系洗伤口啦，攞啲盐水啊、生理盐水啊，所以我哋通常都带定啊一啲生理盐水咧，就去冲咗个伤口啊，先用清水冲咗先啦。咁冲咗啲污糟嘢先啦，跟住就攞啲生理盐水去即系洗干净佢啦。咁到翻到屋企咧就搽翻啲消炎膏啦，然之后攞啲即系纱布去包住个脚趾啦。咁预防啲细菌感染，咁一般嚟讲4至6个礼拜，佢慢慢就会好翻噶啦。
1: 明白。
0: 但系最麻烦咧就系一种咧就系咧，踢到只脚趾肿咗，啲
1: 系
0: 脚
1: 啊。
0: 甲即系流血又肿晒咁样谷住一泡喺度咧，咁就麻烦啦。咁你记住，千祈唔好自己尝试走去吉穿佢啊！你唔好以为系水泡嚟就谂住吉穿佢，
1: 系。
0: 因为咧咁样咧可以即刻就
1: 感
0: 感染
1: 染
0: 嘅。
1: 到，系咯。
0: 系啦，系咁你仲大件事吓，分分钟要做手术都唔出奇。咁最好咧就即刻就去揾医生啦，咁喺一啲无菌嘅状态底下咧，佢做一个好简单嘅手术啦，就系帮你真系排翻啲淤出嚟，然之后减翻个压力、消痛、止痛啦，同埋就即系再消炎咁样，咁其实就已经可以帮到件事噶啦。
1: 明白。
0: 系啦，咁最后都讲下啦，就系即系相类似嘅嘢，就系水泡啦。咁水泡系点样会见到咧？就系摩擦得多咯，就会有水泡咯。所以行山好长途山嚟，行者嗰啲咧，个个只脚都好多水泡。
1: 系咪啊？即系脚趾或者
0: 系
1: 脚
0: 啊，
1: 掌
0: 系
1: 嘅
0: 啊，
1: 侧
0: 脚趾、
1: 边
0: 脚
1: 咁样？
0: 板啊、脚掌都会有啊，因为嗰啲物啊、皮肤啊同埋鞋咧，三者之间不断咁样摩擦咧，系好痛噶即系佢会一路磨嘅时候，啲皮肤就会开始分离啦。咁于是啲汗水渗咗入去咧，就变成一个水泡咁样咯咁如果个水泡未爆嘅话咧，咁你会点做？
1: 由佢自己即系烧咯，系嘛？
0: 啊，咁你就聪明啦吓！有啲人以前讲噶嘛，吉穿佢啦，嗱声吉穿
1: 系
0: 佢
1: 啊，
0: 好
1: 系啊，
0: 啲
1: 系
0: 啦。
1: 啊，有时或者你
0: 但
1: 忍
0: 吉
1: 唔到
0: 穿
1: 手，
0: 系啦，吉穿佢你就大件事啦，因为咧吉穿佢咧就系有个伤口喺里边啦。
1: 系
0: 如果你
1: 啊，
0: 又唔系即时消毒喺个山度，
1: 继续
0: 咁之
1: 行，
0: 后咧
1: 系
0: 佢
1: 咯，
0: 就会行咧，你就会一路渗嘢出嚟啦，同埋会开始有细菌入去啦。咁于
1: 系
0: 是
1: 啊，
0: 有感染咧，你就发炎咧就好大件事噶。咁所以
1: 系。
0: 咧记住有水泡就唔系吉穿佢，系应该咧揾啲纱布咧即刻冚住佢。系啦，就算佢爆咗都好啦，佢都唔会即系搞到个伤口好多嘢入到去咯。
1: 但系
0: 咁
1: 佢
0: 呢个先
1: 去
0: 系
1: 即
0: 最
1: 唔
0: 重
1: 小
0: 要。
1: 心，佢自己本身爆咗都系即系包住佢先咁样，
0: 系啦，咁至少
1: 系，
0: 你有个纱布包住嘛，咁你伤口就唔会再有嘢入咯。咁甚
1: 明
0: 至乎
1: 白，
0: 都当间有啲人系有急救伤啊或者点嘅，咁可以帮你即系遮住
1: 处
0: 佢
1: 理
0: 啊，
1: 咗一
0: 箍咗
1: 下
0: 佢
1: 先，
0: 啊，咁样
1: 系，
0: 咁你就会好啲咯。
1: 系，
0: 咁呢个咧都系一个方法咧去处理咗啲水泡咁样
1: 明白。
0: 嘅。咁咧就大致上咧，即系今日我哋可以讲嘅大约喺呢度啦。咁
1: 好
0: 啊，
1: 啊，
0: 行山系好高兴嘅，咁但系咧记得咧就需要即系注意有伤患嘅话要点样处理咯。
1: 系
0: 咁我哋
1: 啦，
0: 下次都可以再讲多少少行山嘅要处理嘅嘢，同埋要准备嘅嘢啊。
1: 好啊，好啊，好期待，因为好多嘢都需要注意啊。好，咁我哋下一次时间再同大家见面。好多谢收听，唔该晒 Martin，多谢大
0: 唔
1: 家，
0: 客气，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2: 恭喜恭喜恭喜！Royal Umbrella 皇族牌泰国香米喺全球稻米之王比赛中又荣获最佳稻米大奖，能够击败全球众多名牌稻米，喺国际权威稻米专家评审下获胜。因为皇族牌泰国香米系顶级香米中嘅极品，畅销全球20多年。皇族牌泰国香米仅此多谢澳洲顾客嘅支持。食米就要食最好嘅 Royal Umbrella 皇族牌泰国香米。
3: 罗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4: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3: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4: 顺德筲箕大鲍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3: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8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5: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 落雨嘅时候总挂念从前。
6: 有几多人已经习惯咗澳洲嘅生活，但系仍然改唔到讲广东话、去茶记、听广东歌嘅习惯，为嘅就系保留熟悉嘅语言、味道同埋回忆。
5: 呢个城市太多故事，而你嘅故事可能正正系另一个人嘅共鸣。
6: 关于生活、娱乐、文化、移民、工作、感情、饮食，仲有好多好多好多个。
5: 原来你都经历过噶嘅时刻。
6: 由 Daniel 同我 Catherine 一齐主持 2CL 中文电台全新广东话 talk show。同事 Sydney 沦落人，
5: 冇剧本，冇标准答案，只有最贴地嘅分享，最自由嘅对话，同属于 Sydney 人嘅故事。
6: 我哋可能会讲笑，可能会认真，可能会讲到你笑，亦可能讲中你嘅心事。
5: 因为每一个喺 Sydney 努力生活嘅人，背后都唔止一个故事。
6: 敬请留意逢礼拜五下昼4点至5点，同事 Sydney 沦落人。
7: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讲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8: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系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9: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咧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系。有一啲嘢系冇变到嘅，就系、是、我哋对

0: 我是在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的8点30分会首播，星期六的上午11点30分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了都不要紧，还可以在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的官方网站或者是在 Spotify 还有 Podcast 那里是随时可以点播收听的。所以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啊？
1: 不见不散。
2: 完全汽车手册逢星期二下午1点30分播出，主持由 Michael 老师傅，嘉宾主持王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点重播，记得收听啊。
3: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5点首播，星期二晚上10点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0: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2: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唔止你啱听，我都啱听。

0: 云云咁多种唔同嘅酒咧、嗯，你比较喜欢饮咩酒？
1: 我啊，我觉得我最中意都系啤酒。
0: 哦，啤酒。
1: 因为红酒咧，其实个红酒同白酒、葡萄酒类嘅话咧，味道我都中意嘅。咁但系咧，对比起味道嚟讲，我更加中意嗰个感觉，即系收咗工，好似饮啖可乐咁，即系嗰种气泡嘅感觉咧，令到好似好放松。嗯系啦，我觉得系有一种上瘾嘅感觉，即系觉得嗰个扑扑嗰啲气泡啊、嗯，令到我成个人咧好似哦完咗一日啦，咁我轻松，跟住饮咗啲舒服嘅嘢咁样咯。
0: 系啤酒都我都唔抗拒，都几好饮。我哋都去过一啲地方，尤其是澳洲嗰啲郊区咧，佢有啲酒吧咧或者酒庄咧，饮啤酒咧系有细细杯一辣咁咧，六杯至八杯噶。
1: 吓，
0: 俾、你试唔同嘅味道嘅，
1: 嗯，
0: 咁都觉得 OK。但我一贯以嚟，我比较喜欢饮 sparkling wine 气泡酒，吓、哦，有啲人话香槟，其实就唔系所有酒都叫做香槟嘅。法国嚟嗰只气泡酒咧，其实就系因为佢嘅产地系香槟区，所以咁我哋好多时就混淆咗，将嗰啲气泡酒就叫做香槟。
1: 嗯，
0: 其实佢就系 sparkling wine 啊，有唔同嘅气泡酒嘅。
1: 嗯，
0: 吓、啊、咁我又觉得我中意饮嗰啲。
1: 系。
0: 啊！饮咗个觉得嗰啲胃啊咩啊都好舒服嘅，
1: 系系
0: 吓饮红酒只系觉得啊都几纯、啊，有啲朋友好中意饮红酒啦、啊、又可以试到哇嗰啲专家好犀利嘅，
1: 好多款味道
0: 系啊，饮一款佢又话诶呢啲系老藤嘅啊，即系嗰啲旧嘅树啊，老嘅树啊，
1: 嗯，
0: 有啲就话呢个系诶靓嘅橡木桶、啊，
1: 嗯。
0: 吓、啊，即系饮得出，我就饮唔出啦、
1: 嗯。
0: 但系酒嘅文化咧，就系陶冶性情。咁、
1: 嗯、
0: 就即系一班人饮翻杯，倾下偈啊，好似咁感觉唔同啲咯。吓、啊
1: 嗯，
0: 但系饮得多就唔好啦。
1: 当然啦。
0: 但系最唔好嘅咧，就是、中国嘅饮酒文化咧，就系、
1: 哦、酒桌文化，
0: 要浓度高，
1: 嗯，
0: 几十度嗰啲咧。
1: 哦、
0: 啊，白酒啊，嗰啲烧酒啊，嗰啲好犀利噶。
1: 系，
0: 喺中国内地有好多，即系啲人中意饮酒啊嘛。
1: 嗯
0: 咁同埋有一种酒桌文化，就系一定要饮得多，饮得够劲，咁就够朋友啦，咁样。
1: 系
0: 其实嗰种思想系完全都唔啱嘅。
1: 嗯。
0: 吓、啊，咁啊饮到人哋系要整到你醉为止咧，就叫做诶。你饮得你醉呢，我就同你签咗呢张单啦，或者合同啦咁。
1: 係係。
0: 咁呢个系最要不得嘅，我觉得。
1: 嗯。
0: 吓、啊、伤身。
1: 係。
0: 因为酒有时嗰啲性。

0: 风雅啊嘛，
1: 系
0: 吓、啊，但其实系好值钱嘅嘢嚟噶嘛，
1: 嗯哼，
0: 吓、啊，即系用嗰啲好过俾钱、俾黄金、俾现金，
1: 嗯，
0: 送表啊，以前而家都唔准啊嘛。即系点样都好啦，我就始终觉得实实在在咪好咯。但系有阵时我哋嘅嗰个文化太过耐啊，
1: 嗯、
0: 即系植入你嘅身体里边，挥之不去，咁就觉得要送礼送到咁上下，甚至以前咧去医院啊睇医生都要俾红包嘅。
1: 嗯，
0: 冇啦，而家完全唔准啊，边个收红包边个就当贪污。
1: 嗯、
0: 但以前你唔俾咧。是不正常的。
1: 嗯。
0: 同埋你佢俾你你唔收呢佢係认为呢你係等于唔应承帮佢去医好个人。
1: 係。
0: 呢种观念真係好要不得㗎。甚至喺几十年前喺香港嘅医院呢嗰啲公立医院啊、
1: 嗯、
0: 都習慣咗係俾红包㗎。
1: 嗯哼。
0: 俾封利是俾嗰啲护工。
1: 係。
0: 阿嫲。
1: 嗯哼。
0: 咁啊，嗰啲医生护士我就唔知点啦。但最普及嘅咧，就系斟茶递水、清洁嗰啲人咧，就你一定要俾封利是佢。如果唔系咧，就唔帮你换水嘅。
1: 嗯，
0: 啊冇热水饮嘅。咁而家亦都当然完全冇呢种现象出现啦。
1: 嗯，
0: 但系以前系有嘅咯。以前警察贪污啦，即系唔贪污嗰个做唔到警察。系啊，因为个个都贪。
1: 嗯，
0: 你唔贪，你代表咩先？
1: 系啦，
0: 即系你唔合群啦。
1: 是啊，
0: 或者你会告发我啦，
1: 嗯，
0: 或者你会咩咩咩啦，咁于是就踢你走。以前系咁噶，真系喺五六十年前，因为我哋嗰阵时租住人哋啲地方，
1: 喺中国
0: 租间房喺香港，
1: 我喺香港。
0: 咁我哋点解要租出去呢？佢又要表示咧，佢冇乜钱，即系个房东咧，其实只系一个沙展，佢系一个警察，
1: 哦，
0: 三柴啊，
1: 系啊。
0: 沙展啊，
1: 啊沙展
0: 系啦，警长咁啦，佢嗰层楼好大嘅，租佢又系租翻嚟嘅，但佢分租一两间房出去咧，即系俾人嘅感觉就系佢都需要一啲收入。
1: 系啊，
0: 其实唔系嘅，嗰阵时一间房几廿蚊个月啊嘛。
1: 吓、
0: 啊，佢放工翻嚟，我哋细佬哥唔识嘢啦，咁行过佢房望一望咧，佢就系摆支枪喺嗰个柜上边咧，跟住一大沓钱咧，起码都一两万蚊噶。
1: 哇，
0: 系啊，真嗰阵时系咁噶，系嗰阵时我讲紧系

0: 人接受的，就是你有什么理由起一间大厦28部 lift 有24部现在用不到啊，要整啊，
1: 即
0: 是要维修，要维修得好紧要啊，
1: 嗯，
0: 又唔知佢维修乜嘢，
1: 嗯哼，
0: 系用唔到嘅。咁你话系咪几浪费公帑？
1: 系
0: 最重要嘅咧，就系部门太多，冇人负责，
1: 嗯，
0: 吓、啊、冇人负责。咁啊，个最高嗰个负责人，单位负责人咧，就出嚟要解释咧，都系啊，好冇面嘅，
1: 系啊，
0: 吓、啊。好冇面嘅、
1: 嗯，
0: 即系话诶，我哋会诶、应该今年即系用嗰啲讲嗰啲说话咧，好委婉啊，即系啊，今年嘅第四季应该搞掂噶啦。其实而家应该入伙可以运作，你谂下一间医院吓、啊、几十层高，样样嘢都搞掂，所有嘅器材乜嘢都有，个 lift 冇，冇 lift 喎，系咪一个笑话咧？
1: 嗯，
0: 咁边个负责咧？香港是没人会负责的，你发觉这几年发生的事，就算是宏福院大火啦，一定要有人负责的嘛，没人负责的。嗯、我讲政府官员啊，
1: 是。
0: 承建商一定要负责，他现在不是拉了几个，最近刚宣布告他200多条罪。
1: 嗯。
0: 唉，无用啊，这些你就算判他死刑，即是我这样讲啊，都于事无补的。
1: 嗯哼。
0: 但是你那些负责的政府官员呢，一定要有几个落马，即是说要负责任。你不能够这么思维素餐的。
1: 嗯。
0: 啊、是没有可能的事来的、啊。但是没有人负责。啊、很多疑问呢都是令人觉得拖下拖下不了了之。因为很快脆嘛，一两年又换届了，又换了。嗰啲官又换啦，
1: 系啊，
0: 唔关自己事咯。
1: 嗯，
0: 吓、啊，所以我系好佩服嗰啲官咧，系高瞻远瞩，喺佢嘅任内，佢能够执行一啲嘢，佢嘅施政能够睇到五年、十年后去建设嘅，嗰啲就系好官。
1: 嗯，
0: 因为将来嘅成功唔关佢事嘅，但系佢而家咧系要做好多工作，先至可以令到呢件事实行到。
1: 嗯，
0: 咁呢啲咪好官咯，但唔好嘅官就系一日，今日就系谂紧点样去为自己谋福利，
1: 系
0: 第一任上咧就梗系点样可以连任，第二任咧就点样铺排，
1: 嗯哼，
0: 啊，升一啲人将来可以帮自己嘅，
1: 嗯哼，
0: 吓、啊、委派一啲人将来仍然自己系有影响力嘅。我而家俾粒糖你，将来你又俾翻粒糖我，所以呢个就系官僚文化，系唔好啊！你最怕就系呢啲有选举啊呢啲咧，你话选举系公道啊，但系好多人选举就系未选之前好话讲尽，
1: 嗯哼，
0: 希望能够做到呢样嘢，做到呢个卫士，选咗之后想办法去继续。因为要一般都是两任嘛，
1: 嗯，
0: 希望能够做多一任。但第二任呢就是怎样培植自己的手下啊，怎样去搵钱啊，怎样令自己的亲友得益啊，这样咯。好、啊、今天讲一讲讲了这些无无谓谓。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叫做喜欢今天活在当下。
1: 是。
0: 我哋人生最珍贵嘅咧，从来都唔系昨天，亦都唔系明天，而系此时此刻。
1: 嗯，
0: 现在我哋正在呼吸，正在感受，正在生活嘅今日，呢个系最重要嘅。寻日过去咗啦嘛，听日唔知。好多人活得唔快乐咧，唔系因为今日唔好啊，一直系活在昨天嘅遗憾，或者明天嘅焦虑。即系为明日而忧愁啊！哎呀，听日咩唔知点、啊，跟住就寻日，哎呀，总之咁就好啦咁。因为一个人如果成日回忆嗰啲已经冇法子改变嘅过去，又担心一啲仲未发生嘅未来咧，系好蠢嘅。我哋永远要记住，真正属于我哋自己嘅只有今日。一个真正有智慧嘅人咧，系应该识得顺应生命嘅节奏。珍惜我哋眼前嘅每一刻嘅，
1: 嗯，
0: 今日有阳光就好好感受温暖咯，今日有家人相伴嘅就好好咁珍惜陪伴咯，今日我哋仲能够努力做嘢嘅，我哋就全力以

0: 乎啦，因为人生所有的幸福呢都是由一个又一个的今日累积而成的，加加埋埋的。当一个人他将他的注意力放在当下，专注于眼前的人啊、事情啊、物件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焦虑会减少，幸福感亦都会提升。真正能够令到人快乐的，不是拥有更多，而是懂得感受现在，满足现在。一场戏去看下，一餐简单的晚餐啊，或者是散下步，甚至是坐在这里发呆一阵，其实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里面最美好的时刻。我们不要一路等，成日话我、哎、等到我退休我就去旅行噶啦。我储到几多钱呢，我就会好好咁样奖赏自己啦，我会享受生活啦。等到我某一天，我就会开始呢令到自己更加开心啦。咁，因为我仲有好多责任啊嘛。
1: 系
0: ，其实我哋一个人你要记住，我哋冇边一日会比今日更年轻嘅。明白
1: 明白。
0: 吓，冇边一日系年青过今日嘅，因为听日又老咗一日啦嘛。
1: 系
0: 系咯，所以我哋要珍惜我哋现在嘅每一日，喜欢今日，喜欢努力嘅自己，喜欢今日平凡嘅生活，亦都要接受一个并不完美嘅自己。
1: 嗯，
0: 一个人其实我哋话活在当下咧，唔系放弃未来，而系唔好令到自己感到遗憾，唔系忘记过去，唔好俾过去困住现在。我哋每一日过去咗咧，就多咗一日嘅经验，活好今日，喜欢今日，活在当下，因为昨天已经成为一个故事，成为过去啦。而明天呢，仍然系充满咗未知，只有今日先至系紧握喺我哋嘅手里边。所以我哋每一日醒都应该感恩啊！我哋又有一日啦，好多人第朝早就冇咗啦，
1: 系
0: 系啊，无论乜嘢年纪都有呢个机会。
1: 嗯，
0: 所以我哋要珍惜每一日啊，然后珍惜你身边珍惜嘅人吓、啊，就够噶啦吓。咁、啊、我哋好多嘢其实好简单，即系唔需要搞到复杂化。
1: 嗯哼。
0: 咁另外呢，我就好鍾意睇好多唔同嘅文章啦。咁佢有一个文章就三个字，学做人。
1: 呢、
0: 啊這个学问太大。因为呢、一个人呢永远都系唔够㗎。係
1: 呀、啊。
0: 每一日都学緊。虽然有阵时候你觉得自己够啫，其实都唔够。
1: 嗯。
0: 所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学做人呢要做好呢20件事。
1: 嗯，
0: 我哋一起分享一下。佢话我哋唔讲一二三四五咁落啦，总之一路讲啦吓。佢话如果我哋做错咗啲嘢啦，快啲弥补，
1: 嗯，
0: 唔好后悔，唔好喺度即係諗呢样諗嗰样啦，快啲补救，做好佢。跟住就要我哋要养成一种唔好讲负面情绪嘅事情吓、啊、面对。除了特别熟的朋友呢，最好就是不要将自己心里面的事全部坦率地去讲出来。
1: 嗯。
0: 啊、人家未必喜欢听。还有每一件事，如果我们作出了选择呢，我们就要承担后果。
1: 嗯。
0: 一是你就不要决定，不要选择去做那样东西。仲有同父母嘅相处呢，原来就係咁㗎喎。专家係话呢，你同你嘅长辈倾偈呢，淨係讲开心嘅嘢得㗎啦。讲健康点样养生，讲得意嘅嘢，讲开心嘅嘢。唔好讲关于自己嘅工作啊、决定啊、选择啊咁样。即係佢会担心。
1: 係。
0: 冇需要讲。呢个就係同父母或者係长辈相处之道，我哋要解决问题，吓唔好做啲冇意义嘅事或者无谓嘅担心。确定咗咧，就长期坚持， 继续做落去，唔好同嗰啲令到你耽误事嘅人纠缠。即系你觉得呢个人咧，佢即系成日拖你后腿啊，讲嘢不负责任啊，或者成日要你去同佢完成一啲嘢啊，嗰啲人咧，你最好咧就少啲来往啦吓，因为佢会浪费你嘅时间。
1: 嗯，
0: 吓唔系话你咁绝啊，而系吓冇必要啦。仲有呢，一个人唔好成日自怨自艾呢，咁就即係话要学会要原谅自己、啊、要允要允许自己做错事。你要原谅咗允许咗自己，哎，我都会错嘅，咁唔好再错囉。而唔好成日去諗嗰啲唔开心嘅嘢，过去咗啦。
1: 嗯哼。
0: 无论你系男仔或你系女仔啦，你尽可能保持你嘅外表清洁，
1: 系
0: 吓得体。你唔需要整到好靓啊，好英俊啊，好美丽啊咁样。但系你只要系清洁爽朗咧，就已经 OK 噶啦。有样嘢我嗱呢样嘢我真系做唔到咧，要保持身材好、啊。好难做得到啦，因为几十年累积啊，后生嘅就得可以保持啊，因为后生嘅只要身形好一啲咧，着乜都好睇噶。
1: 嗯，
0: 啊，年纪大咗即系着好多嘢都未必会好睇。要我哋要学会选择朋友啦，吓、啊、咁有啲人啊，我哋觉得大家唔啱倾啊，话不投机嘅咧，立即拜拜啊，唔需要再继续嘅，将。大家尽量将你嘅精力花喺自己嘅身上，吓唔好自己欺骗自己。
1: 嗯哼。
0: 仲有呢，如果你发觉啊，有人真系自己欣赏嘅，好重要。因为你欣赏一个人呢，唔系话一定要佢话靓啊，或者所有嘅嘢。总之你觉得佢做嘅嘢系啱嘅，好啱 key 嘅呢，你就多啲同佢相处呢，因为佢会令你激励你前进，
1: 嗯，
0: 吓呢啲叫做益友，啊，系好紧要嘅。当你睇透咗一种所谓叫做底层嘅逻辑咧，好多事情就变得容易得多噶啦。最重要嘅仍然系要想办法投资自己，啊，无论喺身体上啊，或者系穿着啊，或者系居住啊，好多嘢咧，最实在嘅一个人。就是投资自己。有些事情你一旦处于在犹豫的状态呢，你就要放弃了。还有呢，千祈不要三心两意，这样东西想要，那样又想要，这样又不舍得，最后呢得不偿失。
1: 是。
0: 嗯。不要害怕因为你个人的静默而被人误解。不要害怕独自一个人失去了归属感。唔需要，有阵时一个人更加好。有阵时我哋尽量讲少啲嘢啦，先至系我哋取胜最有力嘅武器。只有沉淀自己，掌握大局，先至能够咧慢慢积累我哋嘅力量，向成功迈进。仲有嘅咧，呢个都好重要嘅咧，我哋唔好因为人哋嘅眼光而改变自己。亦都唔好因为人哋嘅期待令我哋失去自我，因为我哋唔系活俾人哋睇，我哋活俾自己睇，自己开唔开心。我哋需要嘅就系坚定嘅信念。其实有好多事情咧，你话哎呀，我都唔知道得唔得，但系你只要努力，只要向正途去做咧，你就会感受到佢嘅效果。
1: 嗯，
0: 一个人勤力，人哋实中意你噶，系嘛？一个人偷懒。或者总而言之呢，认真做人，认真做事呢，人人都会喜欢你。同埋你一定要提升自己嘅价值。一个人要有俾人利用嘅价值。
1: 嗯。
0: 啊，係好重要。点解利用好似就咁讲呢两个字好市侩呀，或者唔系几好听。其实利用可以系好事嚟嘅。
1: 嗯。
0: 啊，我有我的长处，你利用我，即是说我们合作去做一些事，我得到我应该有的报酬，我没有做犯法的事， 但系因为我识呢样嘢，我又可以帮你做到一啲嘢。
1: 嗯哼，
0: 系呢个系好重要。最后一样咧，就系话学会控制脾气。一个人有脾气咧，系你嘅本性啊。咁啊，有阵时系会有啲脾气，冇脾气都唔系人嚟噶啦。但系能够控制自己嘅脾气咧，就系你嘅本事。
1: 嗯，
0: 吓、分有得分别嘅，即系话一个人你有脾气系你嘅本性，你嘅性情啊，可能去到最后过咗一条临界线，咁我都系要发作。但如果能够控制到咧，就是、你嘅本事咯。
1: 嗯，
0: 吓、咁所以有阵时好多时就系一下子一个观念啫嘛，好似我。

0: 系啊，
1: 或者佢可以慢少少跟住你，
0: 嗯，
1: 但系好多人就好中意，尤其是我都喺本土人士咧，啲后生嗰啲啊，好中意好近就cut车噶，
0: 吓吓吓，
1: 啊，佢好似系咪打惯机咧吓，玩惯嗰啲游戏机啊，
0: 车漂移
1: 啊，吓，其实系危险噶嘛，如果我稍微改变我嘅速度，我唔知嘅，咪撞咯，
0: 嗯，
1: 系冇必要嘅噃，前又冇车，后又冇车，
0: 嗯哼，
1: 点解你要咁近cut我车？
0: 嗯哼。
1: 所以一个人即系要扩大一啲啦，算我就阿 Q 精神啦，即系当有呢啲事发生嘅时候，我就话诶呢个嘢有病啦，肯定有病咁咪算咯。一个病人你同佢计较，你唔好同佢正常嘅啊。咁如果你遇到呢啲情形，你点啊？
0: 我其实冇乜太大感受嘅，我唔会太惊，又唔会太嬲，我觉得我。下一下跟住我就继续行㗎啦。我对于道路上嘅嘢唔係太过。
1: 你唔会想去追佢㗎嘛。
0: 冇唔会追又唔会觉得佢乜嘢，就觉得哦好正常喎。因为周道都系啲咁嘅人。
1: 太多啦真係。我日日都遇到呢啲人。
0: 嗯。
1: 有乜办法啫。
0: 冇办法㗎，所以就由得佢啦。
1: 咪就呢个系病人嚟㗎，或者佢屋企真係有事啊。
0: 係啦，急事呢。
1: 係啊，佢急到系一定要咁样噶啦，OK 咯。好啦，我哋听听客户嘅说话先，好冇？
2: 澳国旅九月至十二月旅行团又嚟啦，由即日起至十一月，生蚝场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十月三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十一月十五号、二十二号车厘子采摘一天游。十一月二十九日西澳粉红湖六天深度游，十二月五号、十二号同埋十九号水果采摘及自助餐一天游，十二月六号塔斯曼尼亚双飞六天深度游，十二月二十号南澳袋鼠岛双飞六天深度游，十二月二十八号伊甸南岸三天探索游，一月二号、七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查询或报名，请电院汉标 0412-133-939。

中菜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如果要选择一间菜式有水准、服务态度好，又要有一流景色的中菜馆，在我们雪梨就有一间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豪新面向雪梨大桥和歌剧院，无论是家庭晚饭、请海外亲友共聚，或者是大企业的社交应酬，豪新都是你最理想的选择。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雪梨海港的一颗东方明珠。订座电话02-9252-6868。南北小厨在雪梨西北区 Carlingford 已经超过20年，由即日开始以全新面貌和大家见面。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经验的全新厨师组合，带给你新的体验。我们除了继续提供精美早餐、特价午餐、下午茶餐、晚市套餐，更会不断推出新的菜式，而晚市的海鲜套餐也都会以特惠价发售。当然还有我们驰名的金茶王奶茶。南北小厨现在更加设3间多功能贵宾厅房，可以开会或者唱卡拉 OK， 欢迎预订。电话02-9871-2819。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点解呢？你一定要关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那你就会重拾健康了。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庭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 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是你信心的保证。我们的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的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的睡眠产品。睡眠中心是你的

0: 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es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街铺。电话：02-9415-2838。澳洲天大馆已经正式搬到 Chesswood 新地址，继续为你提供专业的中医内科、针灸治疗、精油按摩等服务。馆内有多位经验丰富、注册中医师驻诊，多年来深受病者和街坊信赖， Google 全部5星好评，口碑有保证。天大馆接受私人医疗保险，即时回扣，还有优质中药、深溶海味、养生汤包、蜂蜜、蜂胶糖等，照顾你和家人的日常健康。天大馆新地址 Chesswood Health Street 7号，火车站步行3分钟就到了，就在旧福苑酒家楼下。立即预约，办公时间内请致电 02-9251-9001。
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 唔止你啱听，我都啱听。

0: 好啦，咁翻翻嚟我哋今日嘅友情天地啦。喺呢一度咧，就想讲讲一啲客户嘅最新嘅消息啊。就快中秋噶咯，知唔知几多号系中秋节？
1: 9月25号。
0: 冇错啦，9月25号星期五咧，就系我哋嘅农历8月15中秋节啦啊。咁啊，天大馆咧就有超值嘅优惠啊，吓特别诶准备咗多款嘅中秋美食同埋养生嘅礼物。例如月饼啦，咁啊，今年天大馆咧就同澳门嘅10月初5嘅老字号嘅月饼店合作，吓咁啊卖佢哋嘅月饼啊吓，咁啊非常之体面嘅，因为个罐装好靓啊，佢有奶油啊、黑松露流沙月饼，或者叫做小金砖四宝迷你月饼，但佢价钱一啲都唔贵，20几蚊啫，系啊，你睇而家坊间好多月饼吓。60蚊、70蚊咁样，其实即系等于其他一啲产品，系啊，有好多蚊咧，广告费嗰度，系啊，
1: 嗯，
0: 啊，你睇下铺天盖地
1: 宣传
0: 嗰啲电视广告系嘛，嗰啲系钱嚟噶嘛，咁嗰啲钱喺边度嚟啊？咪喺个月饼度咯，咁呢啲卖广告卖得少嘅，咁啊成本就可以控制到啦。咁另外天大馆咧有澳洲嘅急冻青边包、哦，中秋送礼啊首选啦、啊，因为佢来自澳洲嘅纯正嘅海域啊，啊肉厚饱满鲜味吓，呢啲青边包咧就我哋讲四头啦，所谓四头即系四只加埋大概1K，
1: 哦，
0: 可能会 K 零咁样啦吓、啊，即系佢哋知道冇咁标准噶嘛，但系即系假设。四头一 K 咧系250蚊，吓咁坊间而家都卖紧270、280嘅，吓咁另外急冻嘅澳洲有壳嘅就呢个青边鲍鱼礼盒咧细只噶吓，咁啊10至12只一 K 咧特价系49蚊，吓咁另外咧就系、是、凡系买呢个花胶海参5包200g 嘅咧。就送呢一个红烧鲍鱼一罐三头装，另外咧就系月饼一盒4只装，
1: 嗯，
0: 哇，好多嘢送啊！咁啊，呢啲养生嘅东西咧就有汤包啦，又有养生茶啦、地道药材啦、煲汤料啦、蜂蜜啦、蜂胶糖啦。其实中秋我哋送嘅咧，有阵时讲唔单止系礼物，系对健康嘅厚爱，
1: 嗯。
0: 天大馆的地址呢其实就是在 Chesswood Health Street 7号街口来的。
1: 是。
0: 在十零年前啦，现在已经没有做很多年呢，一间很出名的酒楼叫做福苑。
1: 嗯。
0: 啊那间酒楼做了10几20年很出名，后来没有做啦。那大家都知道那个地址的。在 Chesswood 的火车站出来呢就很容易找的，因为 Chesswood 的火车站出口呢就只有一个。你出咗嚟之后转左，再转左就见到一个好长嘅自动扶手梯，
1: 嗯，
0: 上到去顶，跟住转右行落去2-3分钟就见到啦。喺个角落头位咧就系 Help Street， 吓咁呢个天大馆就喺嗰度啦。咁所以请大家记住咧，就话即系非常之好嘅送礼嘅东西啦。咁就吓。嗯好啦，跟住呢就係澳国女啦，标哥前啦都有嚟讲咗㗎啦，咁而家喺呢个9月、10月、11月呢都有生蚝场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嘅，3个月都有㗎吓，而10月初呢就有一个黄金海岸拜浪湾4日游，第一团已经满晒啦，而家正招收第二团。咁另外呢就係喺呢一个11月中旬呢就会有个车厘子一日游，摘车厘子啊，车厘子因为佢唔係一年到晚都有。
1: 係。
0: 佢最多呢就係嗰2-3个礼拜。所以今次澳国旅呢举办一次。咁11月有西澳粉红湖啦，啊 ,12 月有塔斯曼尼亚双飞团啦，都好多节目咯，
1: 嗯，
0: 咁大家有兴趣嘅就打电话俾阿彪哥0412-133-939嘅，嗯，咁我哋亦都系而家嘅天气渐渐冇咁冻啦，咁啊喺呢个豪新食饭咧就好舒服嘅，望住雪梨桥，隔篱就系歌剧院，吓，咁啊仍然系有优惠我哋嘅 六人的鲍鱼龙虾套餐和十人的鲍鱼龙虾套餐、啊、就算散叫呢都是、啊、很经济的。
1: 嗯哼。
0: 啊、那么下午十二点半开始就有得吃的了。那我们可以吃粉面饭、啊、加一个小菜两个小菜都得、
1: 嗯、
0: 甚至可以喝杯咖啡。啊好舒服，晏昼食都得噶，吓咁、
1: 嗯
0: 啊、所以欢迎大家去豪新。咁啊，如果要食大餐嘅咧，打电话订位，要讲系呢个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听众，电话就系92526868，92526868。南北小厨咧仍然系有佢哋嘅海鲜餐、龙虾餐，啊，亦都有朝头早嘅早餐、午餐咧系有特价嘅上餐，吓、啊、都系十零蚊有杯嘢饮。下午茶跟住晚餐，咁啊，佢嘅订座电话咧就系98712819嘅，98712819嘅睡眠中心啦。咁啊，上个星期啊曾先生辛迪咧亦都再三同大家讲咧，有呢个家居护理床嘅系列产品啦。吓，因为如果你已经系得到澳洲政府提供嘅家居养老服务，即系 home care package 啊。或者是这个残疾人护理服务呢，其实呢政府呢是可以补贴你或者全款支付呢是买一些家居养老的辅助产品的。
1: 嗯。
0: 例如可以调节的电动的护理床架啦，可以调节的瓦蓝床褥啦，啊好多电动床架的配件啦，或者物流服务啦，是包括了送货安装回收一些旧的床啦。啊，都可以嘅，咁所以大家咧就如果唔系好熟嘅咧，就最好去睡眠中心睇下，咁啊问清楚，佢哋嘅电话系02-94152838，咁佢哋嘅总店咧就喺 Chesswood 嘅 Lemon Grove 商场，分店就喺 Hurstfield 时代广场地下铺位嘅，吓，咁啊欢迎大家啊去睇睇，如果有啱嘅咧，佢可以帮你申请嘅。只要你条件适合就得㗎啦。
1: 嗯。
0: 咁呢个呢就係我哋嘅客户嘅最新嘅信息。好啦，咁而家到阿林林同大家分享澳洲生活情报喇喎。
1: 是呀，多谢李生。咁啊，今个星期呢咁就有好几个情报想同大家讲啦。首先第一个就係、是、大家都应该都几高兴㗎啦。就係、是、9月份我哋成个月入面呢，如果大家要乘坐呢个渡轮啊，即係我哋所谓嘅渡海轮啦、
0: 啊、
1: ,ferry, 咁啊全部都係免费搭㗎啦。唔、啊、需要拍 OPPO 卡，乜嘢都唔使俾。系啦，咁啊点解呢，咁啊因为工会嘅即係示威抗议嘅因素啦，咁导致咧，我哋去到9月30日嘅夜晚11:59为止咧，全面都系免费嘅，咁所有嘅闸口咧都会系开放噶啦，咁大家见到闸口唔需要话即系载住你入去嘅时候咧就冇惊讶啦，咁所以咧大家需要搭车去即系搭船去 Manly 啊，去动物园啊，或者去 Watson Bay 啊、Double Bay 或者甚至去到 Parramatta River 嗰度咧。都是全面免费的。咁除咗呢个之外啦，咁我哋呢个叫做澳洲邮政呢亦都係出咗新嘅一个即係叫做規矩嘅。由9月1号开始呢，所有经澳洲邮政寄出嘅包裹呢，寫嘅地址呢都唔需要再填寫街道号码同街道名称㗎啦。咁所有呢都会填寫成为 MyPost 嘅账号，即係大家呢要喺网上面或者去到邮政局呢亲身登记一个账号，再将你自己嘅账号呢写好咗自己嘅即系邮政号码、地址啊，或者门牌号咁样噶，咁所以以后寄包裹嘅时候咧，咁就唔需要每次都写呢个地址，咁就可以直情话俾佢听你嗰个账号嘅号码同密码咧，咁佢就即刻同你编咗一张叫做地址纸出嚟，咁你就唔需要自己去写啦。咁第三件事咧就系、是、澳洲联邦政府啱啱喺寻日推出嘅社交媒体嘅法律草案而嘅，咁16岁以上嘅用户咧，只要系使用社交媒体咧，而家都可以选择系唔系接受呢个社交媒体嘅演算法推荐嘅用具内容噶。咁、如果大家使用社交媒体，譬如话 Facebook 或者 Instagram， 甚至系 TikTok 嘅时候咧，都会知道其实社交媒体系会 自动因去监控你嘅兴趣或者询问你嘅一啲条件咧，从而去推荐一啲可能以大数据嘅运算嚟讲系适合你嘅内容嘅。咁但系自此以后咧。16岁以上的用户而家都可以选择我是不是要开启这个功能啦，令到我们的大数据是不是可以继续监视你的。如果大家是注重隐私方面呢，其实是可以选择熄了这个功能，跟着呢再说我不需要啦，咁可以呢保障返自己的社交媒体即是私人的。咁第四件事啦，就是啱啱前几日我们超市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啦，亦都是受邀去到这个影石360即Insta 360的一个叫做快闪 Pop-up Store， 就是 Westfield Sydney 的下面的。那这个Insta 360咧就同我哋所熟悉嘅大疆咧系同一类型嘅品牌嚟嘅，咁佢哋都系使用一啲叫做手持嘅拍摄工具啊，或者系一啲叫做新派啲嘅360度旋转录影工具，甚至一啲航天拍摄嘅一啲器材嘅店铺嚟嘅。咁大家如果咧近日有得闲啊，可以去到 Westfield Sydney 咧睇下佢呢个悉尼快闪店，咁有好多喺快闪店独有嘅优惠套餐咧，大家先喺嗰度买得到噶。因为依间 Insta 360咧喺澳洲系仲未有一个旗舰店喺度噶。咁如果大家想买一啲只有喺中国买得到嘅嘢咧，咁快闪店呢度咧就有晒所有你想买得到嘅产品咧实体喺度噶。咁如果卖晒咧，咁佢可以帮你记低你个名啦。咁当喺嗰快闪店入边咧，我亦都系知道有。在澳洲分销的老板在这里，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跟他讲一讲倾一倾偈的。咁啊，第五件事就系咧，我哋今日咧喺呢个叫做 Are You OK Day， 全国澳洲咧就系以一个叫做心理健康为着想啦，希望保障大家咧，即系随时去check住大家今日心情好嘛咁样。如果身边咧今日大家有朋友啊或者同事咧一起翻工嘅话，亦都可以问一问，哦，你今日过得好唔好啊？你最近点样啊？嘅一个日子嚟嘅。咁啊，同埋咧，因为呢个 Are You OK Day 啦，喺澳洲唔同嘅地方亦都出台咗唔同嘅即系商家优惠，譬如话大家都好熟知嘅 Messina 我哋嘅雪糕铺啊。咁啊，如果今日咧大家食晏昼得闲嘅时候，可以带住自己嘅好朋友或者自己嘅同事咧，落对 Messina 咧可以享用呢个买一送一嘅优惠噶。咁啊，仅限今日 Are You OK Day 嘅啫。咁除此之外啦，大家仲有一件事咧，就系唔系澳洲本地嘅，就系国际方面嘅消息。我哋嘅苹果Apple iPhone 今日就已经正式宣布咗新嘅折叠机发布会噶啦，系啦。咁啊，除咗喺上一年咧发布嘅 iPhone 18之外啦，咁啊，啱啱今朝早喺美国嘅总部入边咧邀请咗唔少人啦，咁去参加呢个发布会嘅。咁喺市面上咧，而家仲未可以见得到，但系咧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去发售噶啦。咁啊，新嘅苹果折叠机咧，佢就可能系手掌咁大嘅。咁但系打开佢之后咧，就大概。你两只手咁样嘅 size 啦，咁佢哋咧系无论你一面定系翻开嚟两面咧，佢都系有呢个屏幕可以使用噶。咁佢仲有一个后置相机啦。咁听我哋网上面亦都系好多参加新闻发布会嘅人讲，呢个新嘅折叠机咧，佢嗰个画面咧就好似一张纸咁嘅，佢就唔系另面，佢就系磨砂面。咁同埋咧，佢话望落去咧，无论系前后左右360度望咧，都唔会见到个折痕嘅。咁虽然系因为新机啦。咁但係呢摸嘅时候可能会轻轻摸到一个粒位喺嗰度，咁仅限于此嘅啫。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呢，亦都可以望下我哋苹果官方网站啱啱今日新发布嘅呢个折叠新手机嘅。咁啊，而家科技开始慢慢住改变啦，无论係 Samsung 啊、苹果啊等等都进入一个新嘅时代㗎啦。
0: 而家好似好多手机都个牌子都唔见咗。
1: 係呀，好以前係仲有好多叫做黑莓。
0: 诺基亚啦。
1: 诺基亚。
0: 曾几何时都好犀利嘅。Motorola。第一代大哥大。
1: 大哥係呀。
0: 点解呢，就係因为佢个功能不被人认可。即係我觉得我用呢个机仲好。
1: 係。
0: 咁囉。咁苹、果今次係第一次用折叠嘅方式啦，华为已经出咗好耐
1: 㗎。冇错。
0: 或者其他牌子都有。但係呢个都係一个新嘅里程碑啦。 用家呢最重要的就是方便好用。
1: 是。
0: 同埋我觉得最重要是持久力。
1: 持久力
0: 是。因为但持久力又不是手机的责任很多时就是因为你储埋的东西太多。
1: 那
0: 就
1: 是啊。
0: 是不是有些人动辄储了几万张相在里面。咁又唔捨得洗咗佢，咁变咗佢咪会占据咗你相都唔系乜嘢，系 video 先犀利。
1: 嗯，冇错，
0: 系咪有好多拍咗好多 video 无无谓谓咁拍，但系咧佢会占据你嗰个界面咧，就变咗你就惨啦。
1: 嗯，
0: 好快脆就冇电啦。
1: 系啦，同埋李生做一个补充就系，我前嗰几日喺呢个博览会度咧，同好多唔同我哋听众倾偈啦，咁发现咧，大家都可能有一个同样嘅习惯，就系中意开咗啲浏览器之后唔熄咗佢啊，咁导致你嘅浏览器咧，其实达到一个上限，就系佢其实开咗500页嘅浏览器之后咧，你系唔可以再开新噶啦，咁所以大家记住咧，如果你用完嗰个页面咧。记得删咗佢，因为你浏览器一路开住都系会令到你个手机变慢嘅，系会消耗你手机嘅入面嘅功能性。咁所以大家记住，用完嗰页嗰日记得清一清理佢，无论系后台呀抑或点，如果自己唔识咧。

0: 咗好多无谓嘢咧，咁可能系好多重复噶嘛。
1: 嗯嗯。
0: 但佢有啲要收钱，同埋啲而家猛喺度宣传嗰个翻译功能。
1: 翻译功能，
0: 系、
1: 嗯、
0: 啦，即时翻译功能啊。
1: 系。
0: 你有冇啊？
1: 哦，即系嗰啲应用程式、
0: 啊、
1: 嗯，
0: 收钱噶，
1: 系啊，有啲系收钱的，
0: 咪系咯，咁佢讲啊，讲到好似好方便啊，嗱，你一上载就得噶啦，咁样，
1: 系，
0: 但系佢冇话俾你听要收几多钱，
1: 嗯，
0: 同埋佢呢个收钱咧就唔系一次过嘅，个个月系咁收嘅，
1: 啊，系系系，
0: 吓、啊，咁我都孭咗几样嘢，个个月都俾钱嘅，就系嗰阵时觉得啊都好啊，譬如 YouTube，
1: 嗯，
0: 我唔睇广告。
1: 是啊，
0: 咁啊 premium 啊嘛，
1: 系啊，
0: 咁啊要收钱啦。
1: 嗯，
0: 譬如iCloud 啊，咁啊云端嗰度，我想将我啲嘢都可以摆喺云端嘅，咁佢又要收，就睇下收几多钱。
1: 嗯，
0: 咁你越多咧，跟住到咁上下，喂，你嗰个储物柜满晒咯。
1: 系啊系啊。
0: 啊，你唔使抌啲嘢，你俾多啲钱得噶啦。咁于是又收钱。
1: 嗯，
0: 所以好多时就系啲人有啲就惊咗，即系啊，即系乱咁。去做一啲嘢，咁变咗咧，你就又开多咗个户口，要个个月交钱。
1: 嗯、
0: 有啲人就唔舍得。唉，其实如果真系有用嘅，咪俾咯。嗯、我哋食餐饭都唔止啦。
1: 吓、
0: 啊，所以有时点样去睇呢件事咧，系要自己好小心去分析。
1: 嗯，要谂一谂，
0: 谂一谂，宏观啲去睇。
1: 嗯，
0: 吓、啊、有冇帮助？如果我觉得是有帮助，譬如我手机唔见咗，我就会唔见咗好多嘢噶咯。但如果我喺云端嗰度有咧，我又唔惊，
1: 嗯，
0: 可以攞翻落嚟
1: 嘅。
0: 系、啊、所以科技嘅发展其实就系一方面要你不断花钱，
1: 嗯，
0: 但系你都要有一个心理就系你去搵钱咯，
1: 吓、
0: 啊，按正途去搵、
1: 嗯，
0: 按正途去花咁咪得咯，
1: 嗯、
0: 啊，人生就系咁噶啦，不断喺度搵钱使钱嘅过程。如果你揾钱一路都唔使嘅咧，又系冇用嘅。
1: 嗯，冇乜乐趣。
0: 冇乐趣，冇意义嘅。但系你最惨就系揾唔到钱，但系要使钱。
1: 咁就更加冇乐趣啦。
0: 嗰啲系冇人生乐趣
1: 啊。
0: 好啦，我哋讲下咧，今日嘅时间都差唔多。
1: 嗯。
0: 咁下个星期再见你啦，我哋再倾下啦。吓、啊，就啊，最近嘅天气忽冷忽热啊，大家要小心。
1: 嗯，冇错、
0: 啊。好似热咗两日。30几度，哇！但突然间又冻翻，
1: 系啊，
0: 啊咁啊，最容易病嘅，所以大家都希望小心啲咯。
1: 嗯
0: 嗯，好，下个星期再见啊，林林啊，跟住落嚟咧，我就同大家分享另外一啲非常非常之好嘅文章。OK， 好，我哋听听客户嘅说话先。

澳国旅9月至12月旅行团又来啦。由即日起至11月生蚝场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10月3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11月15号、22号车厘子采摘一天游。11月29日西澳粉红湖六天深度游。12月5号、12号和19号水果采摘及自助餐一天游。12月6号塔斯曼尼亚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0号南澳袋鼠岛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8号伊甸南岸三天探索游。1月2号、7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查询或报名请电阮汉标 0412-133-939。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点解呢？你一定要关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咁你就会重拾健康啦。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婷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 ,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是你信心的保证。我们的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的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的睡眠产品。睡眠中心是你的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es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

0: 大埔，电话02-9415-2838。中菜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如果要选择一间菜式有水准、服务态度好又要有一流景色的中菜馆，在我们雪梨就有一间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豪新面向雪梨大桥和歌剧院，无论是家庭晚饭、请海外亲友共聚，或者是大企业的社交应酬，豪新都是你最理想的选择。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雪梨海港的一颗东方明珠。订座电话02-9252-6868。澳洲天大馆已经正式搬到 Chesswood 新地址，继续为你提供专业的中医内科、针灸治疗、精油按摩等服务。馆内有多位经验丰富注册中医师驻诊，多年来深受病者和街坊信赖， Google 全部五星好评，口碑有保证。天大馆接受私人医疗保险，即时回扣，还有优质中药、深溶海味、养生汤包、蜂蜜、蜂胶糖等，照顾你和家人的日常健康。天大馆新地址 Chesswood Health Street 7号，火车站步行三分钟就到了，就在旧福苑酒家楼下，立即预约，办公时间内请致电02-9251-9001。南北小厨在雪梨西北区 Carlingford 已经超过20年，由即日开始以全新面貌和大家见面。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经验的全新厨师组合，带给你新的体验。我们除了继续提供精美早餐、特价午餐、下午茶餐、晚市套餐，更会不断推出新的菜式，而晚市的海鲜套餐也都会以特惠价发售。当然还有我们驰名的金茶王奶茶。南北小厨现在更加设三间多功能贵宾厅房，可以开会或者唱卡拉 OK， 欢迎预订。电话02-9871-2819。
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向雪怀先生是香港著名的歌曲填词人，创作超过1000首歌词，其中包括《哪有一天不想你》、《朋友》、《一生不变》、《一人有一个梦想》、《如梦初醒》、《听不到的说话》、《难得有情人》、《一生中最爱》等等。他是香港作曲家及作词家协会的副主席，更加在2014年获得音乐成就大奖。歌词的背后，今次为你讲向雪怀的故事。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李学瑜。歌词的背后呢，就是取材于向雪华先生的作品，叫做《爱在纸上游》。今日要介绍的这一首歌叫做《一生中最爱》。向雪华说，我好欣赏林子祥的一首歌叫做《最爱是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随？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这首歌的情节和我写给陈百强的《一生不可自决》都很相似的。曾深爱的为何分别？和不爱的年年月月，一生不可自决。其实究竟爱会不会有尽头的呢？在《最爱是谁》最后这句呢，就是说，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这一句令我思考了很长很长的时间。什么是最爱呢？一生中最爱其实是没有怀疑的余地的。既然爱他的只有一条路，就是用心去爱。可以为他做的都会做，即使今日的他在远方。人活着是因为有希望。今日的穷困不会是一世的嘛。只要满怀希望，美好的日子将会到来。今日的眼界可能有未足够看到那么远，但是有信心一步一步向前走，有一天终于都会看到的。

一个人财政上有困难可以去借，但是情困呢就只可以靠自己了。可以爱上一个人就是最好的运气，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无可取代的。真正的爱刻骨铭心，生生世世。爱可以用一生去等待，等的时候好辛苦，但是心甘情愿。爱上了不一定可以在一起，爱是恒久考验，最好的考验就是时间。而等呢，可以有好多方法，亦都可以是单方面的。可惜单恋不算是真正的爱，要两个人同时付出，同样牵挂才算的。

今日第二首歌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如梦初醒》，作曲是蔡国权，作词向雪怀，原唱者是彭玲。向雪怀是这样说的，他说蔡国权善于弹吉他，善于写旋律，尤其是小调，例如《不装饰你的梦》《顺流逆流》都是他的经典作品。由于他是创作歌手，能够100%掌握创作技巧，所以他的作品可听性是很高的。陈国平博士

然呢就是在美国修读作曲、电脑音乐和民族音乐的。他是拿到伊利诺大学的博士学位，也都曾经在香港担任大学教授，他得过很多奖的。他也都是成立了音乐组合无界乐人，是一位多方面的音乐人，而且他是一位著名的唱片监制。彭玲是一位清新可人的姑娘，她歌艺非常之好，亦都是乐坛期待已久的新星。由于每一个作曲家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所以作为一位唱片监制，要拿每一个人的长处同时又作互补，才有出其不意的效果的。将蔡国权的创作和陈国平的编曲放在一起，一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再加上彭玲，真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如梦初醒这首歌很难写的，因为有很大的限制，每一句五个音符，旋律多番重复，就好像许冠杰的无情夜冷风，黎明的如果这事情，都是这种音乐结构，处理得不好呢，就很容易会变成一首很老土的歌曲，对任何人来讲都不能够接受，何况是一位新人呢？于是我尝试来一个大突破，写一个比较复杂的题材。好奇心往往驱使我们向前走，甘于去冒险，看别人不敢看的事，感情都是一样。曾经某些人出现了，令你想去接近，想话窥探他的内心世界。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有很多风光明媚和无限的惊喜。只要在对方的身边，就是有一种无名的幸福，无止境的高兴，于是不知不觉就相爱了。爱上了就是爱上了，好难才可以遇上爱的人，本来应该是梦寐以求的事。可惜如果你爱上了一个不可以娶你或者是不可以嫁你的人呢，情况就不一样了。当明白这个是事实，只有分手收场，各有各处境，要逃避谈何容易呢？无论双方曾经付出过几多感情都是一样，所以在重遇那一刻依然是百般滋味在心头。单程路上的爱情是没有回头路的。人成熟了，知所进退，保持冷静，礼貌寒暄，只因为分手的决定不会改变。既然当日没勇气走在一起，今日又哪里有勇气改变现实呢？心里面叹息呼唤，也都只有自己听到。如梦初醒是蔡国权先生作曲，向雪怀作词，原唱是彭玲。他的歌词是这样的，他说：曾是某些人，曾是某些情，陪着我走当天的旅程，情路上迂回，前路亦不明，仍然梦想看过究竟。陪着你之时，难述我心情，其实我心不止的高兴，梦飘过，红霞又再高升。曾为某些人，曾为某些情，曾做某些草率的决定，能明白之时，能容纳之时，人人自己各有各处境。同附上感情，情路已单程，重遇那刻不懂得反应，谁编写这日后的剧情。然后我虽假装如斯的冷静，承受这不改的决定。我像如梦初醒，心里在叹一声，突破今天也要二人来任性。我像如梦初醒，心里唤你一声，是我不该错用情。

澳国旅9月至12月旅行团又来啦。由即日起至11月生蚝场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10月3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11月15号、22号车厘子采摘一天游。11月29日西澳粉红湖六天深度游。12月5号、12号和19号水果采摘及自助餐一天游。12月6号塔斯曼尼亚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0号南澳袋鼠岛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8号伊甸南岸三天探索游。1月2号、7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查询或报名请电院汉标 04121339-39

0: 中菜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如果要选择一间菜式有水准、服务态度好，又要有一流景色的中菜馆，在我们雪梨就有一间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豪新面向雪梨大桥和歌剧院，无论是家庭晚饭、请海外亲友共聚，或者是大企业的社交应酬，豪新都是你最理想的选择。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雪梨海港的一颗东方明珠。订座电话02-9252-6868。澳洲天大馆已经正式搬到 Chesswood 新地址，继续为你提供专业的中医内科、针灸治疗、精油按摩等服务。馆内有多位经验丰富注册中医师驻诊，多年来深受病者和街坊信赖， Google 全部五星好评，口碑有保证。天大馆接受私人医疗保险，即时回扣，还有优质中药、深溶海味、养生汤包、蜂蜜、蜂胶糖等，照顾你和家人的日常健康。天大馆新地址 Chesswood Health Street 7号，火车站步行3分钟就到了，就在旧福苑酒家楼下，立即预约，办公时间内请致电02-9251-9001。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点解呢？你一定要关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咁你就会重拾健康啦。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庭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 ，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系你信心嘅保证。我哋嘅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嘅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嘅睡眠产品。睡眠中心是你的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es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街铺，电话02-9415-2838。南北小厨在雪梨西北区 Carlingford 已经超过20年，由即日开始以全新面貌和大家见面。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经验的全新厨师组合，带给你新的体验。我们除了继续提供精美早餐、特价午餐、下午茶餐、晚市套餐，更会不断推出新的菜式，而晚市的海鲜套餐也都会以特惠价发售。当然还有我们驰名的金茶王奶茶。南北小厨现在更加设3间多功能贵宾厅房，可以开会或者唱卡拉 OK， 欢迎预订。电话02-9871-2819。
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你不要再操心别人了，越是好心越被忽视。第一回网络文章。请问你是不是都有过这样的情况？明明已经觉得身心俱疲，你自己的能量都就快没了，但你还在操心子女的情绪、父母的期待、伴侣的冷暖。

公共场所，你自己内在的那个能量的核心是空的。一个内在空虚的人，他又怎可能去吸引到人家的尊重和珍惜呢？生活会用很多残酷的方式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一个不懂得保护自己的人，他迟早会被那些负面的情绪拖垮，被那些纠缠不清的关系彻底地掏空。你可能会说，我操心的都是我的家人。我告诉你，哪怕是最亲近的家人都需要有一个边界。我们中国人说亲兄弟明算账，这个账不单只是金钱的账，它更加是一种能量的账，是一种责任的账。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功课要做，都有他自己的因果要了结的。如果你总是包揽住将人家的责任放在自己身上，那你不是帮他，你是干涉因果。最后的结果呢，不单止害了对方，也都损耗了你自己的福报。你可能会觉得，我讲几句道理给他听，我点醒他，那得了吧。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一个人他这么多年形成的认知，他那个根深蒂固的习惯，绝对不是你三言两语就可以唤醒的。每个人的命都有他自己的轨迹，每个人的运都有他自己的时节。他那个觉醒的时机未到，你是都要叫醒他，这种不是叫做慈悲，这种叫做强人所难。他不单止不会感激你，还会反过来怨恨你，觉得你多管闲事。所以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懂得爱人先爱己，渡人先渡己。他会先将自己的能量场收得圆满、充盈、强大，他将自己活成了一盏灯，活成了一个太阳。当他自己光明以后，他不需要刻意做些什么，那些有缘的人自然就会被他的光吸引，自己靠过来向他学习。而那些无缘的人呢，他都能够用他的光照亮对方的路，但又不会强行改变对方的方向。这些就叫做和其光同其尘，既能够利众生，又能够保存自己。你将这个道理想通了，你就懂得要如何去处理我们人生中那些最复杂最纠结的亲密关系。你也都能够活出一个既有情有义又有智慧有力量的圆满人生。那如何去保护自己的能量场，去收得一个自在的圆满的人生呢？首先第一点，你如果不会为自己站出来，那就没人会替你撑腰。你想下，曾经的你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家稍微皱一下眉头，你就马上开始反思，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呢？人家一句很冷淡的说话，你就在心里面琢磨成日。哪怕你自己已经身心俱疲，你还要尽力去安慰别人，你总是忍不住要去操心人家的事，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自己。后来你才慢慢明白，这个世界上最傻的一件事呢，就是拿人家的情绪来到惩罚你自己。你这样做，你就是允许别人将他那个负能量，将他那些情绪的垃圾全部都倾倒去你的能量场里面。你总是将人家的情绪归咎于你自己，但是你忘记了别人的冷淡不是你的错，别人的不回应亦都不是你要承担的责任。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因果，有他自己的情绪功课，你没办法去拯救所有的人，你亦都不是哪一个的情绪垃圾桶，所以呢，你要学会抽离。你要能够清醒地看到一切的发生，但又不会被它卷入去。你不要再用你自己的善良去成全人家那个理所当然。第二点叫做停止去操心别人的事情。人活到一定的年纪呢，就慢慢会明白，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他不会再去逞强，不再去讨好，更加不会对所有的事都去操心。为什么？因为他看懂了一个根本的道理，别人过得好不好

是别人的因果，是别人的命运，你干涉不到，亦都承担不起。而你觉得开不开心，才是关系到你自己身家性命的最重要的事。你先将自己照顾好，让你自己的能量场变得充盈圆满，你才有多余的能量去爱别人。你最先将你自己保护好，你才不会在人生的风雨里面迷失了方向。你自己都是一盏就快要熄灭的油灯，你还拿什么去照亮别人呢？你只会将两个人都拖入去黑暗之中。所以人生最顶级的智慧，不是有多少人在那里称赞你，说你是一个好人，说你好伟大，而是在那个

你唯一需要嘅就係好好咁爱自己，然后活得更加通透，更加自在。喺成年人嘅世界里面冇容易呢两个字嘅。你要学会从嗰个为别人活嘅状态慢慢咁走向为自己而活。你唔好再为咗要取悦人哋消耗自己。你亦都唔好再让任何人左右你人生嘅节奏。你由今日开始就下定决心，唔好再去操心任何人，只係专注保护自己。你咁样做，你就会发现嗰种轻松嘅人际关系，嗰种清爽嘅人生，亦都系由呢一个不操心开始嘅。西方嘅哲学家叔本华，佢讲过一个刺猬法则，将人际关系嘅本质道破咗。佢话喺再亲密嘅关系里面，你都需要保留嗰个刺与刺之间嘅可以呼吸嘅感觉。人性嘅真相从来唔系捆绑喺一齐共生。佢就好似荒野里面嗰啲植物，佢哋嘅根可以喺地底下互相交织，但係佢哋嘅枝叶就各自朝住自己认定嘅光明嘅方向去生长。当我哋用嗰个我系为你好嘅绳索去勒紧人哋嘅人生嘅时候，你其实呢就系违背咗生命最基本嘅成长嘅规律。你替别人挡住咗风雨，只会令到佢忘记咗要点样去避雨。心理学上有一个责任扩散效应，佢揭示咗一个非常之残酷嘅真相，就系当一个人佢感觉到会有人嚟为佢嘅选择而兜底嘅时候，佢就会失去咗识别嗰种火嘅能力。你越系擅长去搭建嗰个遮风挡雨嘅屋檐，对方就越会忘记点样喺暴雨之中寻找佢自己嘅庇护所。我咁样讲并唔系冷漠，呢个系生命进化嘅底层嘅逻辑。自然界嘅嗰个小小嘅雄鹰，佢一定要经历由悬崖上跌落去嗰个过程，佢先至能够学会飞翔。我哋人类心智嘅成长都系一样，佢系需要经历一个问题暴露，佢先至可以学会成长㗎。

你不要再操心别人了，越是好心越被忽视。第二回，网络文章。当你用你的操心去截断了一个过程的时候，表面上呢，你是保护对方，但实际上你是制造了一个叫做依赖的温柔陷阱。那些被你过度庇护的灵魂，始终会在某一日面对你根本就无法触及的困境的时候，暴露出他那个致命的生存的短板。还有一点更加重要的，就是当你自己还是一团糟的时候，你去操心人家，那就简直是一场灾难了。一个连自己的情绪都无法自己稳定下来的人，他对他人的操心本质上是一种情绪的转嫁。人性的荒诞之处就在于，我们总以为去帮助人家是一种非常之高尚的美德。我们时常在越界当中暴露了我们自己的贫乏，就好像那个能量守恒定律一样，当你将过多的精力都投射到别人的身上的时候呢，就会导致你自己能量场非常之混乱。那些在别人的生活里面望到团团转的人，他往往一回头才发现自己的人生早已经是杂草丛生了。所以你要记住啊，你只有先成为你自己世界的那个太阳，你才有可能去为别人带来光和热。如果你自己还在泥沼里面，那你伸出去的那只援手只会变成将彼此都拖落水的纠缠的藤蔓。第四点亦都是最高一个层次，叫做最顶级的相处，是各自独立，彼此成就。真正的爱不是要将别人夹硬塞入去你自己的那个模具里面，而是要好像对待那些不同花期的植物一样，就好像允许那朵牡丹在阳光下雍容华贵地盛放。

你亦都要允许嗰一片苔藓喺阴暗嘅角落自在咁生长，呢啲先至系真正嘅和谐。我哋嘅家庭关系，佢哋真正成熟嘅标志，在于从嗰种共生嘅状态走向独立共生嘅境界。父母要学会欣赏孩子同自己截然不同嘅人生嘅路径，伴侣要懂得去尊重对方嗰个需要独处嘅精神嘅角落，兄弟姊妹之间要保持嗰种有边界感嘅关怀。我哋老祖宗讲呢啲叫做君子和而不同，呢一种智慧反而能够让你哋嘅情感喺嗰个自由嘅土壤里边生长出更加坚韧嘅连接。点解我哋总系喺跌咗一跤之后先至忽然之间醒觉？因为嗰个痛，佢激活咗我哋大脑嗰个深度认知嘅模式，佢将嗰啲好抽象嘅道理转化成刻入我哋神经嘅深刻嘅记忆。每一个人其实都有他们自己必须要渡的那个劫，这个劫是他的功课，也都是他成长的契机。如果你总是帮他挡劫，你就是阻碍他的修行，你是剥夺他灵魂成长的机会。有一些黑暗，他必须自己一个人穿越，他才可以见到满天的星光。你将这个道理想通了，你就不会再去过度干涉别人的人生，你就会懂得如何用一种更有智慧的方式去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第五点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叫做不操心。它绝对不是冷漠。我告诉你，人际关系的那个终极的智慧就是藏在课题分离的这一份清醒里面。你可以成为别人世界里面的一个旁观者，一个陪伴者，但是你永远不要将自己变成那个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你要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自己内在的一套成长的逻辑，它就好像春夏秋冬四季更替一样，它是不可以逆转的。所以将你那个向外散发的精力都收回到你自己的轨道上面，这些亦都是你认知升级的第一步。当你专注于去深耕你自己那个能力圈，去提升你情绪稳定性的时候，你这样做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强大的磁场。你不需要刻意去付出什么，但是你身边的人，他们自然会由你这个状态里面获得启示。这些才是对他人最顶级的一种善意。你用你自我的那个圆满去照亮他人，寻找他自己圆满的那一条路。你用你自我的那一份辽阔，给他人看到这个世界还有很多种不同的可能性。比如说，你催你的父母要少吃一些油腻的东西，你劝你的朋友要上进，或者你推着你的亲戚要按照你的想法去做事。这些没错，你都是出于好心，但是结果呢，往往是费力不讨好。为什么？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路要走，他那几十年的经历早就铸造了他那个根深蒂固的认知，你凭你那几句说话是不可能扭转他的想法的。你过度去干预别人的事情，不单止没用，还会让你自己背上很多情绪的包袱，甚至会被人嫌你多管闲事。一个聪明的人，他懂得要企得远一点，看人家走自己的路，然后自己管好自己的事。这种智慧的核心就是两个字，尊重。尊重什么？尊重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他都带着自己独特的命和运，带着他自己必须要去学习的功课，同埋必须要去偿还的业债。你父母的固执，孩子的叛逆，朋友的散漫，这些都是他们的人生，不是你的。你想去帮他们少走一些弯路，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些弯路是他们必须要亲自去走的。你尊重别人的命运，就是你承认他们有权利去选择他们自己的路，哪怕你觉得那条路不靠谱，
只有当你放下咗嗰个总想去拯救别人嘅心思，你先至能够真正咁从别人嘅情绪漩涡里面抽身而出，咁样你先至会活得更加轻松。另一个关键就系少管别人，多专注自己。好多人之所以咁鍾意操心别人，系因为佢觉得别人嘅选择唔啱，或者佢想让所有嘅人都按照佢自己嘅标准活下去。但系每个人嘅目标同埋想法都唔一样嘅。你嘅嗰个标准对人哋嚟讲可能系一种束缚。你操心别人就等于系将你自己宝贵嘅时间同埋能量都抌入去一个无底洞。而你专注于自己先至系为你自己不断增加能量。你将呢个道理諗通咗，咁你就懂得如何去过一个清静圆满同埋有力量嘅人生。我哋再睇第六点，亦都系一个好实际嘅问题，佢叫做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不去操心别人呢？我先问下你，点解唔操心别人会对你有好处？首先呢，佢能够省下你最宝贵嘅东西，叫做精力，即系我哋中国人讲嘅精气神。人生就好似一块电池，你嘅能量系有限嘅。如果你总系諗住要去劝你嘅父母改佢嗰个老习惯，要去催你嘅朋友搵啲正经嘅事去做，咁你就会发现你呢一块电池嘅电量好快就会被消耗晒。心理学嚟讲，操心别人嘅事情系最费神嘅。你要去估下佢哋嘅心思，应付佢哋嘅情绪，最后仲要面对佢哋嘅不领情。你每一次去参与别人嘅事，就好似系替佢哋背一个沉重嘅包袱，最后觉得攰嘅系你自己。一个聪明嘅人，佢懂得点样节省自己嘅能量，佢会选择唔去劝佢哋，唔去同佢哋争论，或者好礼貌咁绕开呢啲话题。佢将呢个宝贵嘅经历留俾自己，用喺咩地方？用喺如何去提升自己嘅能力，如何去更好咁规划自己嘅未来。其次呢，就系不操心，能够让你获得真正嘅自由。有好多人呢一辈子都被困喺别人嘅期待里边，家人觉得你应该帮佢哋解决问题，朋友呢想叫你去分担佢哋嘅烦恼。呢啲期待就好似一条绳，将你嘅时间同埋心思都牢牢咁绑住。你唔操心别人，就系亲手将呢啲绳解开。你可以去爱你嘅家人，关心你嘅朋友，但系你唔需要为佢哋嘅选择去负责噶。你嘅生活系你自己嘅，你选择自己嘅节奏，走自己嘅方向。呢一种自由令到你活得轻松，亦都令到你更加容易去实现你自己嘅目标。第七个就系操心，佢唔单止改变唔到别人，佢会好似一个泥潭咁，令我哋喺嗰啲毫无意义嘅焦虑里面越陷越深。呢、这个就好似古希腊神话里面不停咁推住巨石上山嘅西西弗斯，佢耗费咗巨大嘅精力，但系佢永远都冇法子到达嗰个山顶。你与其喺别人嘅人生剧本里面扮演嗰个吃力不讨好嘅配角，你不如专注于你自己嗰个舞台，学会放手咯。我再讲一次，佢唔系冷漠，系对他人人生课题嘅一种尊重，亦都系对你自己嘅一种救赎。你唔好再做一个自以为是嘅救世主啦。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人生功课要做嘅。只有你放下咗嗰啲多余嘅操心，你先至能够收获内心嗰一份平静同埋自由㗎。

澳洲天大馆已经正式搬到 Chatswood 新地址，继续为你提供专业的中医内科、针灸治疗、精油按摩等服务。馆内有多位经验丰富注册中医师驻诊，多年来深受病者和街坊信赖， Google 全部五星好评，口碑有保证。天大馆接受私人医疗保险，即时回扣，还有优质中药、深溶海味、养生汤包、蜂蜜、蜂胶糖等，照顾你和家人的日常健康。天大馆新地址 Chatswood Health Street 7号，火车站步行三分钟就到了，就在旧福苑酒家楼下，立即预约，办公时间内请致电02-9251-9001。

0: 中菜在全世界都备受欢迎。如果要选择一间菜式有水准、服务态度好，又要有一流景色的中菜馆，在我们雪梨就有一间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豪新面向雪梨大桥和歌剧院，无论是家庭晚饭、请海外亲友共聚，或者是大企业的社交应酬，豪新都是你最理想的选择。豪新海鲜酒家 The East， 雪梨海港的一颗东方明珠。订座电话 02-9252-6868。 澳国旅9月至12月旅行团又来啦，由即日起至11月生蚝场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10月3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11月15号、22号车厘子采摘一天游，11月29日西澳粉红湖六天深度游，12月5号、12号和19号水果采摘及自助餐一天游，12月6号塔斯曼尼亚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0号南澳袋鼠岛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8号伊甸南岸三天探索游，1月2号、7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查询或报名请电阮汉标 04121339 南北小厨在雪梨西北区卡灵佛已经超过20年，由即日开始以全新面貌和大家见面。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经验的全新厨师组合，带给你新的体验。我们除了继续提供精美早餐、特价午餐、下午茶餐、晚市套餐，更会不断推出新的菜式，而晚市的海鲜套餐也都会以特惠价发售。当然还有我们驰名的金茶王奶茶。南北小厨现在更加设3间多功能贵宾厅房，可以开会或者唱卡拉 OK， 欢迎预订。电话 02-9871-2819。 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为什么呢？你一定要关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那你就会重拾健康了。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婷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 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是你信心的保证。我们的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的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的睡眠产品。睡眠中心是你的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es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街铺，电话 02-9415-2838。
1: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2: 唔止你啱听，我都啱听。

你不要再操心别人了，越是好心越被忽视。第三回网络文章。我们再来看看家庭里面亲情的关系。家人那种亲密经常令到我们操心，变得更加致命。家人是我们生命中最温暖的存在，但是呢，他们经常会成为最容易刺痛彼此的那个软肋。这一份与生俱来的亲密令我们在操心的时候变得理直气壮。我们就好像有了一张天然的可以越界的许可证。你看，父母觉得他们吃过的盐比你走过的路还要多，所以他们就理所当然地去规划子女的职业、婚姻。而子女呢，他们都抱着那个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愧疚的心，将父母的饮食起居、健康作息全部纳入自己的责任清单里面。在这种循环里面，你那个亲情越深，你那个操心带来的副作用就越来汹涌了。它就好像一把很钝的刀，慢慢地割住彼此之间好一份的耐心和温情。很多父母都会说，我这一辈子就指望你的了。而子女呢，也都经常会想着，如果我不理的，父母就会说我不孝。他们都忘记了，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都有自己的生命的轨迹，有自己独特的命和运。心理学上有一个投射性认同的理论，讲的就是这种现象了。我们将自己的期待、焦虑投射到情人的身上，试图去控制对方，缓解我们自己内心那种不安。但是结果呢，往往都事与愿违。你越是用力，就越是将对方推得更加远。有人说家事港湾，但不是牢笼。这句说话就好像一把很温柔的手术刀，轻轻地划开了我们中国式家庭关系里面那个最隐蔽的症结。你看那些在岁月长河里面默默奉献的中年人，特别是那些将子女的一切刻入了自己骨血里面的父母，他们总是将自己活成一座永远都不会熄灭的灯塔，在风雨当中很固执地为一家人指引方向。但是他们忘记了，灯塔自己都需要休息，而且你那个光芒如果太过炽热，反而会灼伤那些靠近你的人。父母对子女的爱本来应该好像春天的太阳那样轻柔地洒在孩子前行的路上，而不是化作夏天的烈日，将人逼入去那个无处可逃的阴影里面。夫妻之间都是这样，太多的夫妻将亲密无间误解成为了每件事都要掌控，手机要随时查阅，行程要时时报备，最后曾经相爱的两个人就在这一种窒息一样的关系里面渐行渐远。所以你要明白，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是独一无二的剧本，这些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他的灵魂已经选好了。你强行去修改他的剧本，只会令到那个原本精彩的剧情变得混乱不堪。你这一种操心是注定会亏本的。每一个人都应该专注于解决自己的问题，你过度去干涉人家的事，你本质上呢，就是用人家的问题惩罚你自己。生活中那些执着的人，他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对别人的选择指指点点，但是真正的爱是懂得在那个关心和越界之间留下一条清清楚楚的线。你不妨试下去做一个所谓冷漠的旁观者，在家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你提供的是你的肩膀，而不是解决的方案。在朋友倾诉烦恼的时候，你给的是你的倾听，而不是说教。最美好的关系应该是两棵并肩生长的树，他们的根可以在地底下互相连接，彼此支持，但是他们的枝叶呢，又在风中轻轻地触碰，彼此意会，又各自长得挺拔，
咁样就应咗嗰句好有智慧嘅说话，你若盛开，清风自来。当我哋不再执着于去掌控别人嘅人生，反而能够收获一个更加轻松、更加自在嘅生活噶。下次当你嗰个粗心嘅念头又冒出嚟嘅时候，你不妨提醒一下自己，呢啲系我嘅课题，亦或系佢嘅课题呢？你将呢啲嘢諗清楚，你就唔会再去做嗰啲吃力不讨好嘅事啦。最后不操心，能够让你嘅生活变得简单。这个世界已经够复杂㗎啦，人际关系就更加复杂。各种嘅是非、误解、期待，总会令人觉得好攰。你一去操心别人，你就要捐入去佢哋嗰个情绪嘅漩涡里面，去处理他们的矛盾，甚至最后还被人家嫌你多管闲事。一个聪明的人，他懂得要让生活回归到那个最简单的状态，他们不会参与别人的事，他们只要负责管好自己的小天地，例如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去学一些自己没有学过的技能，又或者享受一下安静的时光。过简单的生活，你的内心就会更加平静，你做事的效率也都自然会更加高。道理我们都懂了，那具体要怎么做呢？其实不难的，你要坚持。第一步，你要学会认清楚什么是别人的事，你父母那些老习惯，你朋友那些个人的选择，你亲戚那些家庭的决定，只要这些事情不直接影响到你，这些就是他的问题了。你看清楚这一点之后呢，你就要学会不插手。比如说当你的家人在那里催你，想叫你去做什么的时候呢，你可以听，但是你不一定真的要做。当你的朋友跟你抱怨的时候，你可以点头表示你的理解，但是不要急于为他出主意。反而不插手，这些并不是冷漠，而是一种尊重。第二步，你要为你自己定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你的边界，是你的能量场的那个护城河。你要清楚告诉自己，什么事我可以帮，什么事我一定要放手的。你可以关心父母的健康，但是你不要逼他们一定要听你话。你可以为你的朋友提建议，但是你不要反复地催他。你有了这个底线，就不会被人家的情绪牵着你的鼻子走的了。你要记住，一个人他这么多年形成的认知，他那个根深蒂固的习惯，绝对不是你三言两语就可以唤醒的。每个人的命都有他的轨迹，每个人的运都有他的时节。他那个觉醒的时机还未到，你是都要去叫醒他。这些叫做强人所难，叫做拔苗助长。他不单止不会感激你，反而会来怨恨你，觉得你多管闲事的。好，我们下一次再继续讲吧。

你不要再操心别人了，越是好心越被忽视。第四回网络文章。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他懂得爱人先爱己，他会先将自己的能量场收得圆满、充盈、强大，他将自己活成了一盏灯，活成了一个太阳。当他自己有了光之后，他不需要刻意做些什么，那些有缘的人自然就会被他的光吸引，会靠过来向他学习。而那些无缘的人呢，他们都能够用他的光照亮对方的路，但是又不会强行改变对方的方向。这些叫做什么呢？这些叫做和其光同其尘，既能够利益众生，又能够保存自己。你将这个道理想通了，你就懂得如何处理我们人生之中那些最复杂、最纠结的亲密的关系。你亦能够活出一个既有情有义，又有智慧、有力量的圆满的人生。怎样去保护自己的能量场呢？去收得一个自在的圆满人生又是怎样的呢？首先第一点，你如果不会为自己站出来，那就没有人会替你撑腰。你想下，曾经的你是不是都是这样的？人家稍微皱下眉头，你就马上开始反思，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呢？人家一句非常之冷淡的说话，你就会心里面想一日，哪怕你自己已经是身心俱疲，你还要去安慰别人。你总是忍不住要去操心人家，但是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自己。后来你慢慢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最傻的就是拿别人的情绪你都惩罚你自己。结果是什么呢？你为别人操碎了心，到头来只是感动了自己。你总觉得我对别人好，人家就会对我好。我告诉你，这个是你一厢情愿的想法。现实呢，往往是你为朋友两胁插刀，他在关键的时刻对你退避三舍。你为家人操心衣食住行，他们只是觉得这些是理所当然。为什么会这样呢？里面就有一个气数和腹部的问题。你无原则地过度付出，就是消耗你自己的腹部。你将自己的福气都流光晒，那你自然得不到好的回报啦。你会发现你不是不够好，而是你太过想做一个好人。你试图用不断的付出维系关系，但是你忘记了真正值得你付出的人。再来看第二点，叫做停止去操心别人的事情。人活到一定的年纪，就慢慢会明白，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他不再逞强，不再讨好，更加不会对所有的事去操心。为什么呢？因为他明白了一个根本的道理，人家过得好不好是人家的因果，是人家的命运，你干涉不到，亦都承担不起。而你过得开不开心，这些才是关系到你自己身家性命的最重要的事。你只有先将自己保护好，你才不会在人生的风雨里面迷失了方向。你想想，你自己都是一盏就快熄灭的油灯，那你拿什么去照亮别人呢？你只会将两个人都拖入去黑暗之中。所以人生最顶级的智慧，不是有多少人称赞你，说你是个好人，说你很伟大。我们要练习做一个自私的人。你听我这样说可能觉得很刺耳。为什么你叫人自私啊？我说的这个自私呢，不是我们平日理解的自私自利，不是叫你去损害人家的利益，而是将你自己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你自己先。

慢慢走去为自己活，你唔好再为咗要取悦别人消耗你自己，你亦都唔好再让任何人左右你人生嘅节奏。你由今日开始就要下定决心，唔再去操心于任何人，你要专注于保护自己。你咁样做就会发现，你嗰种轻松嘅人际关系，嗰种清爽嘅人生，佢就系从呢一个不操心开始嘅。心理学上有一个责任扩散效应。

是那个无所不能的救世主。你要明白，每一个人的生命，他都有自己内在的一套成长的逻辑。一个聪明的人，他懂得要企得远一些，自己管好自己的事。这种智慧的核心呢，就是两个字，叫做尊重。尊重什么啊？尊重每一个人的命运，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他都带着自己独特的命和运的，带着自己必须要去学习的功课，同埋必须要去偿还的业债。你父母的固执，孩子的叛逆，朋友的散漫，这些是他们的问题，不是你的。你想去帮他们少走一些弯路，但是你要知道，有一些弯路呢，是他们必须要亲自去走的。就好像一棵树，它一定要经过风吹雨打，才会长得结实。如果你强行为它搭一个棚，挡住所有的风雨，其实你这样做反而是害了它的。另外一个关键就是少管别人，多专注自己。我们再看第六点，也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它叫做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做到不去操心别人呢？我先请问你，为什么不操心人家会这么好啊？首先，他能够省下你最宝贵的那一个东西，叫做精力，即是我们所讲的那种精气神。人生就好像一块电池，能量是有限的。如果你总是想着要劝你的父母改他那个老习惯，要去催你的朋友为一些正经的事去做，咁你就会发现你呢块电池嘅电量好快就会被消耗。操心别人嘅事系最费神嘅，因为你要去猜佢哋嘅心思，应付佢哋嘅情绪，最后呢仲要面对佢哋嘅不领情。结果呢，攰嘅系你自己。一个聪明嘅人，

但是真正的爱呢，就是懂得在关心和越界之间划下一条清楚的线。当你将那些倾注在别人身上的目光和能量都收回来，专注于经营你自己的生活，你才可以活得好像春天里的花朵一样灿烂。你反而会发现，那些你曾经以为需要你去拯救的人，其实他们早就在自己的人生轨道上绽放出他们自己的光彩了。好了，道理我们都明白，具体应该怎么做呢？其实是不难的，但是你要坚持。第一步，你要学会认清楚什么是别人的事呢？你父母的那些老习惯，你朋友的那些个人的选择，亲戚那些家庭的决定，只要这些事情不会直接影响你，那就是他们自己的课题，是他们的因果。你看清楚这一点之后呢，你就要学会不插手。比如说，当你的父母或者家人在那里催你，叫你去做些什么事的时候，你可以听，但你不一定真的要做。当你的朋友来跟你抱怨的时候，你可以点头表示你的理解，但是你不需要急于为他出主意。不插手其实不是冷漠，它是一种尊重。我们从玄学的角度看呢，这些就是叫做尊重每一个灵魂了。当别人好梦正甜，而你就辗转难眠，究竟点解呢？你一定要关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咁你就会重拾健康啦。睡眠中心代理香港品牌雅兰床褥、雅芳庭床上用品及喜庆系列。DPM 点对点床褥、专业智能枕以及 Synomax 健康枕系列是你信心的保证。我们的睡眠顾问会根据客人的年龄、体型及个人习惯推荐最啱你的睡眠产品。睡眠中心是你的健康睡眠专家。地址：悉尼北区 Chesswood Lemon Grove 商场31号铺以及南区 Hurstville 时代广场楼下5号街铺。电话02-9415-2838。澳国旅9月至12月旅行团又来啦，由即日起至11月生蚝场自助餐自然保护区一天游，10月3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11月15号22号车厘子采摘一天游，11月29日西澳粉红湖六天深度游，12月5号、12号和19号水果采摘及自助餐一天游，12月6号塔斯曼尼亚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0号南澳袋鼠岛双飞六天深度游，12月28号伊甸南岸三天探索游，1月2号、7号黄金海岸拜浪湾四天游。查询或报名请电院看表 04-12-133-939。

0: 南北小厨在雪梨西北区 Carlingford 已经超过20年，由即日开始以全新面貌和大家见面。新的管理团队拥有丰富经验的全新厨师组合，带给你新的体验。我们除了继续提供精美早餐、特价午餐、下午茶餐、晚市套餐，更会不断推出新的菜式，而晚市的海鲜套餐也都会以特惠价发售。当然还有我们驰名的金茶王奶茶。南北小厨现在更加设三间多功能贵宾厅房，可以开会或者唱卡拉 OK， 欢迎预订。电话 02-9871-2819。澳洲天大馆已经正式搬到 Chatswood 新地址，继续为你提供专业的中医内科、针灸治疗、精油按摩等服务。馆内有多位经验丰富注册中医师驻诊，多年来深受病者和街坊信赖， Google 全部五星好评，口碑有保证。天大馆接受私人医疗保险，即时回扣，还有优质中药、深溶海味、养生汤包、蜂蜜、蜂胶糖等，照顾你和家人的日常健康。天大馆新地址 Chatswood Health Street 7号，火车站步行三分钟就到了，就在旧福苑酒家楼下，立即预约，办公时间内请致电 02-9251-9001。
1: 广播电台，
2: 听多啲，笑多啲，人都健康快乐啲。

顾家辉《上海滩的故事》网络文章。日头在化验室工作，夜晚黑去夜总会弹琴。顾家辉后来写出了《上海滩》，亦都侵入了几代香港人的晚饭的时间。香港人认识顾家辉，好多时候不是先认识这个名字，而是首先听到他的旋律的。晚饭那些餸啱啱摆上台啫，电视机一开，上海滩的前奏响起啦。到了武侠剧的年代，铁血丹心，一生有意义，世间始终你好，一出嚟，仲未等到郭靖黄蓉开口啫，这个江湖已经有了气势啦。再向前一啲，仲有狮子山下、家变、啼笑姻缘。香港政府在他离世时候列出的，也都正是这些陪了几代人的作品。我们听久了之后，很容易以为顾家辉本来就应该是属于这个乐坛的。其实他最初的人生和殿堂级作曲家这个专称还争得很远的。1948年 ,17 岁的顾家辉跟随他的家人去到香港，一家人住在九龙的木屋区，生活并不宽裕的，亦都冇条件俾佢循正规学校一路读书。佢日头喺洋行化验室工作，佢做过工业燃油化验员，夜晚黑呢再去夜校读英文。而音乐系后来先至慢慢学嘅。佢嘅家姐系顾薇，当时已经开始唱歌，屋企经常有琴师嚟为佢伴奏练歌。而顾家辉呢就喺旁边一路睇一路听，再跟住学。最初佢甚至唔熟乐谱嘅。佢要请教琴师，听唱片，自己去研究，一点一滴将钢琴摸熟。夜校放咗学之后，佢又走去夜总会。首先呢就係企喺乐队旁边睇，后来有人介绍佢去嗰啲小嘅舞厅做琴师，再一步一步做到夜总会嘅乐队领班。日头仲系要工作嘅年轻人，夜晚黑坐喺钢琴前面，先至有机会去接近自己真正喜欢嘅音乐。顾家辉后来嘅人生好容易被天才呢两个字

讲得太过简单。佢的确系有天分嘅，但系更加重要嘅就系佢冇受过一条完整嘅音乐学院式嘅训练，佢就自己首先行咗呢一条路出嚟啦。到咗60年代嘅初期，佢喺夜总会演奏嘅时候，被伯克利音乐学院嘅创办人 Lawrence Buck 注意，之后呢仲攞到奖学金。香港电影资料馆嘅资料记载，邵逸夫另外资助旅费，并且为佢作担保，先至令到呢一趟去美国嘅深造真正可以成行。呢一个细节其实真系好重要。今日经常有人将呢个故事讲成邵逸夫送顾嘉辉去伯克利，但系更加准确地讲，就系佢嘅演奏先为自己赢咗一个学习嘅机会，然后邵逸夫先生先至再帮佢补上现实嘅嗰一步。对于一个早年日头做化验，夜晚读夜校嘅人嚟讲，佢唔系忽然之间被命运选中，而系喺前面嗰啲冇人睇见嘅晚上，终于。

1974年嘅《啼笑姻缘》，顾嘉辉用带有中国味道嘅旋律配上现代嘅编曲，再让仙杜拉唱成粤语主题曲，大受欢迎，亦都成为粤语流行曲发展嘅重要嘅里程碑。后来嘅事，香港人都非常之熟悉啦。家变、上海滩、狮子山下，再到同黄沾合作嘅一批武侠歌曲，顾嘉辉嘅音乐几乎同香港电视最兴盛嘅年代一起长大嘅。观众未必会在片头字幕那里特别看到作曲顾嘉辉，但是旋律只要响几个音，很多人就即刻知道今晚要进入的是上海滩、是射雕的江湖、亦或是普通香港人的生活。这个亦都是顾嘉辉最难被后来的人完全复制的地方，因为他写的不是单独存在的一首歌，而是他很懂得为一出戏找到他特有的气质。江湖要有江湖的味道，乱世要有乱世的苍凉，小市民的故事不能够写得脱离现实。旋律首先替人物将情绪铺好，演员才走入去画面的。久而久之，那些电视剧可能已经重播了十几次。当年的布景和

滩啦。经典剧集《上海滩》喺1980年3月10号首播，全剧25集，佢系由周润发、赵雅芝、吕良伟主演嘅。佢嘅故事以民国时期嘅上海作为背景，讲述许文强、丁力同埋冯程程之间嘅爱情、兄弟情同埋江湖嘅恩怨。呢套剧之所以成为经典，唔只系因为剧情，而系人物、服装、音乐、时代嘅气氛全部都结合得非常之好。当年喺香港播出嘅时候大受欢迎，后来更加喺内地播出，成为好多华人观众共同嘅青春嘅记忆。而《上海滩》能够成为跨世嘅经典，叶丽仪嘅歌声系功不可没嘅。《上海滩》主题曲作曲编曲顾嘉辉，填词黄沾，主唱叶丽仪，三位香港嘅乐坛巨匠合作，造就咗一首经典。而最特别嘅就系叶丽仪本身嘅歌唱路线同一般粤语流行曲嘅歌手唔一样嘅噃。佢早期主要演唱英文歌同埋翻唱作品。1969年参加《星宝之夜》之后，受到顾嘉辉嘅赏识。1974年加盟 EMI 唱片公司，成为呢个唱片公司第一位亚洲嘅歌手。到咗1980年，佢第一次灌录原创嘅粤语歌曲就系《上海滩》。结果一唱成名，歌曲一开始就是浪奔浪流，万里滔滔，江水永不休，配合叶丽仪雄厚带有男性气魄的声线，再加上顾嘉辉磅礴的旋律，几乎一开声就将观众带入那个风云变幻的上海滩。所以说顾嘉辉、叶丽仪、黄沾和上海滩是不可以分割的。

0: 好啦，咁喺呢度咧，我哋听咗《上海滩》嘅故事啦，知道顾嘉辉先生嘅前半生吓，咁、啊、的而且确咧系一个好成功嘅音乐家嚟噶。好啦，咁仲有少少时间讲一讲我哋有情天地嘅优惠，就系、是、天大馆啊！中秋节咧就系、是、今个月嘅9月25号星期五，8月15啊！咁我哋咧就应该系可以买啲嘢送俾人啊，或者自己用嘅。而天大馆咧系准备咗啲澳洲嘅青边鲍鱼啊，中秋送礼系首选噶啦。咁系澳洲最靓最新鲜嘅急冻青边鲍。咁而家咧就系、是、四头噶，大家记住系四只1K 装嘅咧，特价系250蚊嘅。咁至于嗰啲大壳嘅青边鲍鱼嘅礼盒咧，就10至12只咧1K 咧系特价49蚊。凡是买花胶海参5包呢就送这个红烧鲍鱼1罐罐装的3头的。另外就是花好月圆月饼1盒。那这个花好月圆月饼呢就是澳门出品的。大家可以试一下这个澳门的月饼呢都不错的。而且它的价钱呢就非常之实惠。大家可以试一试的。就还有很多产品的，譬如地道药材啊，煲汤料啊，蜂蜜啊，蜂胶糖呢而家天大馆都有嘅，咁中秋节啊最啱噶啦，送礼自用都啱，咁可以打电话去订嘅，就系02-9251-9001，02-9251-9001噶吓，咁呢个天大馆，咁佢嘅地址咧就系 Help Street 7号喺 Chesswood 嘅，咁大家记住咧 Chesswood 嘅 Help Street 7号好容易揾嘅啫，咁就希望大家。喜欢的打个电话去订啊，咁中秋节咧就可以啊送俾啲亲友啊，或者系自己用都得嘅。好啦，咁今日嘅节目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多谢各位嘅收听，我哋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1: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UT 黄金5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在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不单只有5星级实力，更坐拥近省优势，名校网络和 Green Square 火车站的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楼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6982-668Station Place， 你嘅5星置业首选。
2: 妈咪妈咪啊，等我煮碟餸俾你食啊！
3: 阿女要点煮先至好味噶？
2: 用加乐牌鸡粉咪得咯，你教嘅？
3: 系啦，因为佢哋真系用美国大肥鸡嚟做噶，
2: 你餐餐煮餸都用佢噶嘛？
3: 咁先至够鲜味啊嘛！
4: 加乐牌鸡粉真材实料，方便简单，腌肉炒菜鲜味出晒嚟。
3: 嗯，系好香噃，
2: 梗系啦！
4: 加乐牌鸡粉煮靓餸，鲜味出晒嚟。总代理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
5: 人生风雨，谁可相依？面对逆境，有谁倾诉？
6: 人活在世上，总有天看见。
5: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二晚8至9点首播，星期五晚10至11点重播。恩与同路人。
6: 万世
7: 如果你想认识多啲酒嘅知识，增加朋友间同商务应酬嘅话题，广阔社交嘅圈子，
8: 或者想了解食物与红酒嘅基本配搭，打造独特生活品味嘅形象，好有自信咁选择唔同场合嘅葡萄酒，我系 Jacinda，
7: 我系 Henry。

0: 嗱，嗰玉器咧，即系我哋广府人咧，都叫做系翡翠啦，咁啊，当然玉器都有好多种类嘅，咁中国嘅玉器有玉石之国，即系个美誉嘅，
1: 哇，系喎。
0: 咁啊大量嘅出土文物咧，就可以证明咧喺几十万年前啊，旧嘅石器时代咧，华夏嘅祖先啊，先人咧就开始用嗰玉石嚟做制作嗰个饰物噶啦。咁啊，新石器时代咧已经产生咗系玉璧啦。我国嘅产玉咧，琢玉嘅历史咧，可以追溯到咧，就系五千多年前
1: 好歷
0: 啊！
1: 史悠
0: 上
1: 久
0: 书
1: 啊，真系。
0: 系啦，咁啊，上书咧就《山海经》啊，《以雅与共》啊，咁嗰啲咁嘅书籍，古书籍咧，已经咧。系啊，都有记载嘅。咁相传咧，远古嘅时代咧，中华民族啊嘅祖先嘅皇帝咧，就以玉咧分赐给嗰个部落嘅族首啦。
1: 首领嗰啲系，
0: 啦。咁啊，例如咧，嗰个系《周礼》嘅记载咧，玉作为六器。同埋嗰个系礼天地嘅四方，以嗰个系嗰个苍璧礼天咧，黄钟就礼地咧，
1: 系。
0: 咁啊千贵礼东方啊，赤章啊礼南方，咁啊都好多名称噶
1: 系喎，
0: 咁啊白虎啊礼西方。元王啊，礼北方啊，咁啊，主璧以嗰个祭日月星辰嘅，咁好多嘅记载咧，如果系以前咧有读过嗰啲古文学啊啲书籍咧，
1: 系啦，历
0: 就应
1: 史
0: 该咧
1: 啊
0: 佢
1: 嗰
0: 哋
1: 啲，
0: 系啦，佢哋咧
1: 哦，
0: 就会清楚啦
1: 系，
0: 咁啊，相传咧就玉璽咧都系以玉刻制嘅，咁啊大臣上朝咧都系用手持嗰个系玉物小说嘅《红楼梦》咧，
1: 系。
0: 中咧就系贾宝玉啦，更以嗰个玉咧为自己嘅命根嘅命根。历史上咧著名嘅和氏璧啊，
1: 和氏
0: 相
1: 璧，
0: 传咧系啦，相传咧产于咧系今嘅湖北荆山啊，
1: 系。
0: 咁啊一个咧叫卞和嘅采石人咧，攞到呢嚿朴石，就真系佢未。未正式就加工过嘅石头啦，
1: 哦，叫做
0: 咁
1: 珀
0: 啊
1: 石，
0: 系啦，咁啊献给嗰个楚厉王
1: 系。
0: 啊，咁楚厉王咧见到一块咁嘅石头咧，咁啊觉得啲废物嚟噶，有乜用啫？咁啊，你嚟到将嚟到献俾皇上，咁啊即系唔值冇价值嘅石头，
1: 哦，
0: 咁当然系好嬲啦，系嘛？
1: 系。
0: 佢唔识啊嘛，咁将嗰个卞和咧就嗰只左脚咧就劈咗落嚟，
1: 开
0: 以前
1: 呀，
0: 咧皇帝系咁啦
1: 系，
0: 咁劈咗啦，咁冇咗只脚咧，嗰个卞和咧又抱住佢个。嗰个朴石，即系嗰个石头咧，
1: 系。
0: 嗰个系翻咗去咧，就后期咧，佢又献咗。

0: 俾嗰个楚武王，咁啊楚武王咧又以嗰个欺君之罪咧，就讲而家讲古啦，即系个嘅书本上嘅记载就咁样啦，就
1: 系。
0: 劈埋嗰个卞和咧，因为嗰个楚武王咧又话佢欺君啦，咁啊劈埋佢嗰只后脚，咁啊两只脚都冇痛，咁
1: 哎
0: 啊到
1: 呀，
0: 咗公
1: 系咯，
0: 元前咧就689年咧。啊！咁嗰个楚武王个仔咧嘅楚文王啊，就
1: 嗯嗯，
0: 当政。咁啊，卞和咧就抱住嗰个朴石咧就大哭啊！喺个荆山啊，
1: 哦，荆
0: 咁啊，
1: 山。
0: 楚文王系啦，楚文王咧就派人咧嚟询问阿卞和点解会大哭咧？咁啊，卞和讲咧，就即系我唔系失去咗嗰两只脚而哭嘅。
1: 哎呀！
0: 佢话我咧就唯有人咧把我嗰个奇宝啊，就
1: 哦，
0: 讲成一石头，即系唔值钱嘅嘢咧，而痛心啫，咁嘅
1: 佢
0: 意
1: 都
0: 思
1: 好
0: 啦。
1: 执着啊，系咯。
0: 咁啊，于是咧个楚文王咧就叫玉公咧。将嗰个嗰个朴石咧
1: 嗯嗯。
0: 加工嚟做琢磨啊，咁啊得到咧嗰个系一个咁啊，当然咧有人加工咗啦，咁啊当然系相当之漂亮啦，
1: 系
0: 就
1: 啊，
0: 啊咁啊咁啊呢个变咗咧就唔系一件石头啦。
1: 系，
0: 变咗咧就玉璧啊，正面睇嚟咧就系相当之洁白嘅吓，侧面睇咧就系碧绿嘅。咁又有一日咧就嗰啲大臣咧望见咧就觉得咧佢系一个天下嘅奇宝啊，因为佢睇嘢唔同啊，咁啊因为咧。卞和献俾呢个皇帝嘅个和氏璧咧，至到后期咧都失传咗噶，因为朝代嘅变化啦，咁人物各样以至朝代嘅系唔同咗咧，就会有俾人去偷盗各样，就唔好讲话和氏璧啦就算系好多嘅贵重嘅宝物咧，都系会失传咗嘅。
1: 失传咗啦，所以就。
0: 咁和氏璧咧就原本咧就系一种朴石咧，已经做有个即系、就是、个工匠咧，能够打磨到咁靓，切割成咁靓一种咁美观嘅。艺术嘅珍品嚟咧，咁啊含有嗰个相当份量，亦都好受人嚟咩咧？嚟到景仰嘅。咁喺嗰个现在咧，我个产玉石嘅地方咧，都好多噶。咁喺广东咧，有一个叫做系信义。信宜嘅地方咧，信宜玉啊，都系地方噶吓。咁啊，新疆咧有和田咧，和田就即系和田玉啦。咁啊，将佢哋个名地名咧就改
1: 改成咗玉名，
0: 系啦。
1: 哦，
0: 咁啊，伊犁咧又有伊犁玉啦。
1: 嗯，
0: 咁啊，最近咧都发现咗咧，有个字。一种玉咧，就系相当之美丽嘅名称嘅，叫
1: 系
0: 做美酒玉嘅。
1: 美酒玉啊，系喎。
0: 咁辽宁咧有一个咧系油岩玉，
1: 边个
0: 山
1: 油
0: 东
1: 啊？哦，
0: 即系山住隔篱一个油
1: 哦，
0: 嗰个油
1: 油岩
0: 油
1: 玉，
0: 玉
1: 啲名都好靓喎，
0: 系啊，山东咧亦都有山东玉啦，河南咧有啊墨玉啊，
1: 系。
0: 咁亦都有鱼肉啊。
1: 嗯，
0: 咁亦都有一个名称咧，叫做梅花肉嘅，因为佢嘅肉咧就好似一点点，好似有绿色咧，有白色咧，咁啊好似梅花咁样嘅，咁啊所以咧顾名思义咧就叫做梅花肉啊。
1: 哇，好形象喎，系
0: 啊。咁啊，另外有一种肉咧叫独山肉啊。陕西咧亦都有啊，玉田玉啊，玉川玉啊，
1: 哦，玉川玉
0: 啊，咁 台湾咧，台湾花莲咧都有叫做有一种玉咧叫古玉噶，
1: 嗯，
0: 我哋咧其实咧中国好多地方咧都有出产玉噶，
1: 系
0: 咁啊，前嚟讲咧，嗰啲玉咧系唔系话随地任何一个区域啊都可以咧随便可以发掘到一啲玉噶，咁啊入边就珍贵嗰啲石头咧叫做即系稀有咧先叫做玉噶吓。
1: 哦，
0: 咁所以咧就唔系话一定话系。我哋近代人咧就兴叫做翡翠啦，
1: 嗯，
0: 翡翠咧就系多数都系缅甸噶啦
1: 吓，系噶，
0: 咁啊，我国咧最优质嘅玉咧就属于咧都系现在嚟讲咧，喺新疆嘅和田啊，
1: 和田玉系咪最出名嗬？
0: 咁啊，和田玉咧，我哋南方人咧就讲咧。唔系讲佢个名个地名叫做和田玉嘅，
1: 系
0: 就叫羊脂玉啊。
1: 哦，系成日听羊脂白玉啊。
0: 系啦，冇错啦。咁其中咧有嘅古时有啲古诗咧都讲啦，金山丽水又日出昆冈啦，
1: 系啊，
0: 佢觉得系相当。好美丽嘅词句啊。
1: 是咯是咯。
0: 指呢是我国昆仑山啊，
1: 嗯，
0: 就盛产白玉啊。
1: 哦，
0: 咁新疆啊和田产嘅白玉呢就颜色呢就相当之洁白。如果大家手头上真係有和田玉啊，咁不妨呢就攞出嚟呢欣赏一下，同其他嘅玉石咧有啲咩分别，有咩唔同咧？咁佢嘅颜色咧相当洁白，质地咧系幼嚟嘅，结构咧系细密、坚而不脆。
1: 哦，咁都几好啊，个特质系咯。
0: 系啦，咁啊，成语中咧有叫做白璧无瑕咧，就系讲呢个系。和田嗰啲嗰个系和田玉嘅嘅美称，
1: 明白
0: 啊？咁啊，古代咧以和田玉嚟制作咧系咩嘢多啲咧？古时咧嚟制作嗰个玉璽啊，
1: 哦，玉挂喺度多嘅原来哦，
0: 玉璽咧多数嚟讲咧都系皇帝用嘅多噶啦，
1: 系系
0: 普通人咧你。如果唔大件啊，嗰所谓啲玉璽咧，又冇人去制作噶。
1: 哦，系喎，玉璽唔系玉佩，我听错咗添。玉璽即系可以系咪吸印仔嗰啲？系咪个玉璽啊？
0: 系啊，吸
1: 哦，
0: 好大件嘅，唔系唔系。
1: 系啊系啊，皇上嗰啲好大件，好靓，好似啲。
0: 咁啊，除咗玉璽之外咧，亦都有玉衣喎。
1: 嗯。
0: 咁啊，玉。玉如意啊，咁啊都系古时咧都系用和田玉啊做制作嘅。
1: 嗯，
0: 著名嘅汉代咧有系金缕玉衣啦，金缕玉衣咧就系用咧2499块
1: 系
0: 啊嘅和田玉啊，同埋1100。黑嘅金线啊，
1: 哦，
0: 金丝线咧，即成噶，
1: 即系真系可以着上身咁犀利噶。
0: 诶，当然系啦，
1: 哦，
0: 如果唔系叫做金缕玉衣啊，
1: 系咯系咯，
0: 玉今日啦。咁啊，北京故宫嘅博物馆咧就陈列咗一巨大。

0: 个人咧都希望买一块平玉噶，咁而家相当值钱噶啦，就唔系讲大块啊，系
1: 哦
0: 细细块嘅都好啦，都系好贵嘅，靓嘅计啦，咁当然啦，玉石咧都系有个品质啊，有好有坏，有唔好嘅啦，咁
1: 系，
0: 靓嘅。亦都系好难揾嘅
1: 当然啦，哈嗯。
0: 嗰、那个系出产嗰个和田县嗰度咧，有一个叫做油岩玉嘅，一个名称咧叫油岩玉啊，系比嗰个系正式嘅和田玉咧，一个地区咧，仲要靓嘅嗰啲玉石啊，
1: 哎呀！
0: 佢话喺嗰个辽宁省啊嘅油岩县啊出产嘅。
1: 专门就
0: 咁
1: 嗰个
0: 我
1: 地
0: 国
1: 方。
0: 另系啦，我国咧另外一个咧系玉石之乡啊，
1: 系。
0: 喺1960年咧，喺度咧曾经咧挖掘过一块重达咧。就系260.76吨啊，吨啊，
1: 哇！
0: 唔系讲
1: 灯
0: 啊，
1: 笼
0: 唔系讲
1: 哇，
0: 克话啊嘅油玉
1: 系
0: 啊，咁系世界上咧系玉石之王啊，嗰度
1: 犀利啊，肯定好大啊！
0: 啊，咁另外咧，我哋讲翻系我哋。广东啦，我哋都好多都广东人喺度啦
1: 哈哈哈哈。
0: 吓。广东咧亦都有好有名嘅叫做信义玉
1: 信义玉，
0: 啊，信义玉。另外一个名称咧就叫做普通人叫佢做南方玉噶，
1: 哦，因为呢边出产啊嘛，嗯，
0: 系啦，咁啊简称叫做南玉
1: 系。
0: 吓。产地咧就产于咧系该县嘅，西部嘅系金同啊个名称嚟啦水口高崎高坡咁嘅地方嚟噶。
1: 系，
0: 相传咧好久以前咧，好耐以前咧，就有一日咧，有一个银白色嘅。嘅仙鹤咧喺嗰个闪电行雷闪电嘅时间咧，就狂风暴雨之中咧，就飘然咧就降落咗喺嗰个信宜个地方咧，咁啊将口中嗰个系含着一只大嘅田螺，咁啊套落咗嗰个缸盘啊。咁然后咧就欢叫三声咧，嗰个扑打着个翅膀凌空就飞走咗去啦。咁天长日久咧，咁呢头大嘅田螺咧，就竟然咧变成咗文蛇状嘅碧玉啊！咁呢座蕴藏咗丰富嘅玉石嘅。山林咧叫做
1: 系，
0: 田螺林啊，咁啊呢
1: 哦，
0: 啲系只不过系
1: 一个传说咁样，
0: 传说啲神话啦，可能
1: 系。
0: 以前嚟讲咧，好多神话咧都系好受人哋去传染
1: 系 啊
0: 下
1: 系
0: 圈，
1: 啊，
0: 咁
1: 好
0: 啊，所以
1: 似
0: 咧呢、這个如果玉石啊咁珍贵嘅嘢咧。当然有好多嘅神话嘅传说
1: 系
0: 啦，
1: 啊，
0: 唔同嘅故事咧，流传到系日后嘅人们嘅记忆嚟嘅。
1: 冇错系啊。
0: 咁自古以来咧，就当地嘅人咧就叫做田螺灵咧，就喺块玉制作咗咧就香炉啦、玉竹啦嚟到换储。嗰个米盐咁以前咧，啲
1: 系，
0: 盐都好贵，好难得噶，即系仲可能讲咧，有个时代咧就

0: 盐咧比米仲要贵嘅吓，
1: 系啊，
0: 系啦，好奇怪噶吓。咁
1: 系
0: 而
1: 啊，
0: 家科学就进步咗，就唔同啦。
1: 嗯嗯。
0: 咁喺嗰个时代变迁咧，南玉啊，系特别嘅色泽咧，就系、是、变咗温润啦，翠绿嘅又美。优美嘅竹木能够咧，成为玉咧，系相当难得嘅玉器啦。那广东各地嘅玉器咧，厂咧多采用咧就南玉嘅，因为因地制宜啊，所以咧就系、是、所以就就地取材啊，所以广东咧切嗰啲玉咧都系。现在嚟讲咧，解放后咧，当然啦，解放嘅时间，我哋人民嘅生活系困苦啦，食都冇得食啦吓。咁但系而家咧，广东啊好多地方咧都有玉石嘅变卖啊、商店啊，同埋街边嘅摆卖嘅已经好多噶啦。所以如果有机会咧，如果系对玉石有兴趣嘅人士咧，不妨咧就走去广东咧，好多地方咧都系设有玉石嘅工场啊、工厂啊，
1: 哦，系
0: 甚
1: 哦。
0: 至乎去购买自己心爱嗰啲
1: 睇
0: 嘅
1: 下
0: 玉
1: 有
0: 石
1: 冇自己心头好咯，嗬，有冇遇到中意嗰个咯，嗬，系咯，
0: 系啦，
1: 嗯。
0: 咁啊。玉石咧可以分为咧就软玉同埋硬玉嘅两类嘅。
1: 系咩？哦，但系摸落去都几硬噶，两个系咪都？
0: 摸落去咧
1: 嗯，
0: 就好难分嘅，因为其中
1: 哦
0: 系石
1: 哦，
0: 头啊。
1: 系咯，
0: 但一般嚟讲嘅，如果对玉石有兴趣嘅人士咧，佢哋咧一望咧就知道咧边啲系硬玉，
1: 系呀，
0: 边啲为之软玉咧。
1: 系有啲咩分别嘅咧？何程生，
0: 硬玉咧，大
1: 嗯。
0: 家应该而家想象之中咧，
1: 嗯，
0: 你自己而家走去缅甸买嗰啲翡翠咧，就多数都系硬玉嘅，全部都多数啦
1: 哦，系
0: 就
1: 啊，
0: 好少有软玉嘅。软玉咧系我哋国内中国咧
1: 系。
0: 嗰啲系。云南啊，或者浙江一带咧，一路出产嗰啲玉咧，多数咧大件嘅，
1: 系，
0: 软玉。
1: 哦，
0: 咁
1: 咁
0: 啊，所
1: 样，
0: 谓软同埋硬咧，
1: 嗯，
0: 顾名思义啦，硬嘅就系、是比较硬实净好多嘅，可以咁讲啦如果跌落地都可以咁，有啲声都唔同嘅。咪
1: 系。
0: 乾乾聲啊嘛，係嘛？咁啊軟嘅咧，即係聲咧係暗啞嘅，咁啊嚟到咁分啦。咁但係你話喂，我嗰件玉咁貴，點
1: 哈
0: 會
1: 哈哈！
0: 就俾佢跌落地咧？咁我哋只不過咧就喺度
1: 举例啫，系啦，
0: 舉例度反即係分析啫。
1: 系，
0: 咁其實你見慣咗咧，你都明白㗎啦邊啲位置？就如果你话我唔系话要敲落一啲硬物放落去
1: 系啊，系啊。
0: 你听声咧，咁啊点样分咧？咁啊倒不如咧你自己每个人个袋咧都有一个硬币啊，即系使用嗰啲货币啦。咁啊边个地方都有啦，我
1: 系
0: 哋
1: 啊，
0: 譬如做澳洲都有啦，系嘛？
1: 系啊，
0: 咁你将嗰件玉咧。将嗰个硬币咁啊敲下咧，啲声咧就完全唔同噶啦。硬咧佢就个铿锵而响亮嘅。
1: 哦，即系清脆啲咁样，嗯，
0: 正常。如果系软嘅咧，系暗啲嘅啲声咧
1: 哦哦，冇咁明亮咁样，
0: 系
1: 嗯，
0: 啦，冇错啦。
1: 知
0: 咁
1: 道。
0: 啊，可以好容易分辨啦。
1: 嗯，
0: 咁嗱。仲有好多样嘢啊！我哋而家讲咧，今日咧都系讲嗰啲系 历史啦，同埋啲名称啦，但系咧，我哋以后咧就玉咧啊，其实玉石咧就我哋中国人咧系好喜爱嘅，
1: 系
0: 因
1: 啊。
0: 为有一般人咧又觉得佢有辟邪啊，对嗰个身体有健康
1: 冇错
0: 好
1: 冇
0: 多
1: 错。
0: 嘅嘢啦。咁我哋下次咧有机会再向各位咧
1: 好啊，
0: 逐一介绍
1: 好啊，好
0: 啊。
1: 啊，好多谢程生分享咗今次，即系有好多玉石嘅名称啦、地点啦、佢嘅特色啦，又讲咗即系硬玉、软玉啦，一啲基本上嘅分别咁样啦。咁我哋好期待下一次再听到更多关于玉石嘅知识咁样啊！好多谢你啊，程生今日，
0: 好啊，咁
1: 好。
0: 啊，今日时间够啦，咁啊，
1: 系
0: 下
1: 啦，
0: 次再同大家空气中见面，好吗？
1: 好好，多谢大家，下次见。
0: 拜拜。
2: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紧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 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3: 时刻陪住你，跳槽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4: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的爷爷。
5: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4: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3: 想了解最新社区资讯、政府福利、保健养生以及实用生活小贴士，由环服务社机构事务部主任 Lily Chan 主持 Cast 天地，每个星期邀请不同范畴嘉宾深入探讨长者支援、义工服务、多元文化、新移民生活、健康照护等的热门话题。逢星期一晚上6点半钟首播，星期五早上8点钟重播。Cast 天地同你一起关心社区，联系生活。
6: 哇，香气四溢喎。
7: 我用咗黄竹牌泰国香米煮饭，香呢。
6: 咁香饭味我都要留低食饭先。
7: 你知嘛，黄竹牌泰国香米系顶级嘅香米，生产过程清洁卫生，全球都咁受欢迎㗎。我先生平日做嘢咁辛苦，小朋友又要好营养，梗系要食最靓最名贵嘅黄竹牌香米啦。
6: 咁好，我都要改食黄竹泰国香米啦。
7: 要认明红底金字 Royal Umbrella， 中间印有泰国黄竹伞标志先至好买啊！各大唐人超市有售。
8: 喂，小潘潘，梁太，好耐冇见咯，咁个重大决定俾你知啊！我决定重出江湖。
9: 哇，真系天大嘅好消息，系咪真嘅先？咁即係话我哋靓太360要重出江湖，重新出发啦，啱啱？
10: 冇错啦，各位靓太，我哋同大家阔别咗已经有2年咁耐啦。我相信我哋三个呢都已经有新嘅方向、新嘅体会，但係有一啲嘢係冇变到嘅，就係我哋对生活嘅热情啦，同大家分享我哋生活里面嗰啲精彩嘅点点滴滴啦。仲有一样嘢係更加冇改变嘅，就係我哋一直嘅赞助商安德里石材公司，佢一直咁样支持我哋靓太360，真系好多谢佢哋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啊！
8: 咁佢呢一季仲有咩新搞作啊？我哋
9: 当然有啦，除咗好似我哋旧时咁倾下偈、嗌下交，仲会带俾大家好多落地见面嘅机会，一齐去体会下生活。
10: 咁所以我哋嘅听众朋友，大家千祈要记得收听我哋靓太360嘅第二季啦，就係喺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逢星期三晚上嘅8点30分会首播，星期六嘅上午11点30分会重播。如果大家都 miss 咗都唔紧要，仲可以喺翻咧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嘅官方网站，或者系喺 Spotify 仲有 Podcast 嗰度咧，系随时可以点播收听嘅。所以我哋要同大家讲乜嘢啊？
11: 不见不散。

0: 阿 John， 个个客都要你带团。
1: 咁系因为我服务好啦，仲有必备有效卫信牌中成药，感冒伤风有感冒止咳浓缩胶囊，热气口舌溃烂要清热降火食心叶精浓缩胶囊，有偏头痛食六经头痛浓缩胶囊，失眠就食喜瑞灵浓缩胶囊啦。我自己平时家居带团必备噶。
0: 邀应明葫芦型卫信商标，中外合资卫信药业有限公司，各大中药店有售。查询电话02960762 78。

情，其实就好似天气报告一样，唔系话今日知道落雨就唔出街，而系知道会落雨就记得带把遮，做好准备。星象唔会决定你嘅人生，但可以提醒你几时适合冲刺，几时适合放慢脚步，帮你为未来做好准备。每个星期三晚上，我都会同大家讲下星象，分享下玄学同埋身心灵嘅资讯，希望可以透过轻松嘅方式同大家一起探索宇宙带俾我哋嘅信息。如果你想收听阿里星星，记住逢星期三晚9:30，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网站 www.2cr.com.au 度收听直播或者节目重温，亦都可以喺各大嘅 podcast 平台同埋 YouTube 收听我哋嘅节目重温。如果想同我交流，欢迎去 follow 我嘅 Instagram 同 Facebook。去找 Aries Planet Report 就会找到这个节目的 page 啦。这排 Sydney 的天气呢就真的热返好多，我估不到这么快我就要收返那些长袖衫啊颈巾。但是最紧要是今年不似以往这么湿。我觉得最新的天气一定是又热又湿。现在暖也都不湿。刚刚好的时间出汗都舒服一点。而家呢段时间嘅天气真系最适合就系参加啲活动啦。啱啱过去嘅周末 ，Yoyo 陈志尧、Brian 朱文汉就啱啱嚟到 Sydney， 同大家咧就庆咗连串嘅中秋活动。而我亦都好幸运地可以同两位做访问，同佢哋访问嘅过程咧，令我可以明白到演员另一方面。喺做完访问之后咧，我真系觉得演员系一个好唔容易嘅行业。做演员第一样嘢系要有热情啦，同埋系都要有使命感。做演员记性要好，理解能力要强，表达能力亦都要强，真系个好唔容易一个行业。其中访问咧都有提到演员多方面嘅发展，好似 Yoyo 咁，其实佢喺演艺圈涉猎过唔同嘅范畴。就喺前两三年嘅时候，佢就赢咗大货主播呢个节目，佢亦都系分享咗点样可以同一时间。去 manage 咁多身份，顺带一提 ，Yoyo 就系处女座，处女座咧做嘢系非常之有条理。我相信大家咧可以藉住呢个访问咧都会学到唔少嘢啦。首先就开始讲星象报告先啦。咁上个礼拜就唔系太多星象，咁但系今个礼拜就有多翻啲要同大家讲下啦。咁嚟到九月，差唔多第二个礼拜啦，咁水星就会好忙嘅，因为佢会同一连串嘅外行星，即系冥王星、海王星、天王星有唔同嘅接触。带来一些很强的能量，会搞到整个脑都很多想法，但是同时间要小心细节和时间线，不要造成一些混乱。第一个要讲的星象呢就是9月13号的，就是水星座就是天秤座的三度，和在水瓶座的冥王星形成一个三分，因为大家都是风象星座的关系，大家互相帮助的。咁水星大家都知啦，都系负责谂嘢、自信、沟通。咁而水星嘅天秤座咧，谂嘢方面咧，都系会倾向公平合作，多啲关于外交嘅事。冥王星咧，得啲转化啦，权力控制。咁而冥王星喺水瓶座会点啊？咁就系集体化嘅转化，或者权力，或者系科技上嘅革新，一啲系社会结构嘅转化。这个星象会带嚟啲咩咧？咁就系。好想探索一件事，会想去到底，会知道点解会咁，背后原因系乜嘢呢？呢个系好冥王式嘅諗法，冥王星嘅做法。亦即喺大家喺沟通或者思想上都变得有种好似要搵到真相嘅感觉，你会知道问题嘅根源喺边度，拆解谜团。仲有因为冥王星都系权力嘅象征，咁所以呢喺沟通上呢系特别有力。又或者可能是探索一些事实的时候有些很强的理据令到个想法成立。而这些想法很可能会改变人家一向对某些事件的看法。有个例子就好像你个朋友他是想找一工的，但在找工的旅途上他其实都是一个很拣择的人。你跟他谈了之后就会觉得其实如果你现在是找工的话，你都不如试下多少少不同的东西，不要太拣择或者是很想一定找到你自己要的东西。而这个朋友呢可能是一段时间已经没找工的了。你跟他沟通就告诉他其实这个社会找工的方法已经很不同。有时你有能力去找到这份工，但你都要能力被看见，甚至

似乎是要适应现在去建功一些做法，令到你份履历可以去被人见到。因为现在找工日新月异，以前可能是按个 submit 掣将你 application 递上去之后就会有人去 email 你或者打电话给你。而家就唔同咗好多啦，因为好多时都系 AI 去筛选你个履历。咁而你个履历可唔可以 hit 中被 AI 揀中呢？同埋甚至乎建工係可能要对住 Zoom 要 present 自己好似 YouTuber 咁样。同以前有嗰种 interactive interview, 即係嗰种交流式嘅做法已经有啲唔同啦。将呢个睇法同我朋友讲完之后，即刻令到佢发现唔系淨係有能力就够，能力点样俾人看见，点样可以去过到三关去俾人见到你个履历，都已经系另一种学问啦。呢个呢就系水星三分冥王星一个例子。倾完之后，大家会对某一啲嘅话题更加多深入嘅了解。另外呢一个例子就系，如果你系做开研究嘅话呢，呢个星座就非常之适合你，可能喺你研究里面揾到突破都唔出奇。因为水星去冥王星，大家互相帮助。冥王星是俾到你一种諗法启发，对某啲事件是有一种更加深层的了解，继而再写一篇好有深度的报告，等大家不同的人都会令你研究的项目有一种更深层的明白。同一日水星就对分海王星啦，水星都是在天秤座的三度啦，而海王星在白羊座的三度。咁佢哋呢就是因为是对抗的关系是会拉扯的。海王星的白羊座呢就是直觉是冲动的，灵感是那一下的啫。幻想你想东西都是比较自我中心一点的。那会发生什么事呢？就是可能想东西方面呢是会变得很犹豫不决，因为始终是一个对分的关系。你的思维对分海王星，其实你想东西就是要清晰的嘛。海王星是会带一些混乱给你们，好像有一种有个雾的感觉。但是同样地呢，这个上位很啱冥想创意那些艺术的东西，因为有海王星在这里嘛，所以个直觉会比平时更加强。在冥王星星象听落是有点不同的，冥王星好像帮到你找到一些观点，但是为什么这个海王星好像带给你一种迷迷糊糊这样，那会怎么呢？海王星呢就是一些创意的东西啦，虽然跟你的思想有点拉扯，但是拉扯的时候可能给到一些平时想不到不同的想法，那也是帮到你去用另一个睇法去研究你一直好有兴趣嘅嘢。呢一日呢都系几适合去写作啊諗嘢，因为呢个都系创意嘅一种，但系因为始终系有海王星嘅拉扯关系呢，做完嗰啲嘢呢不如都系过一两日先至要交出去。有时创意灵性大爆发嘅时候呢，最好呢就系写低同埋记录嗰下个灵感。但系好多时写完之后就好似 brainstorm 咁样，画咗个图出嚟，有思路慢慢写 draft， 等两日之后就再睇翻写出嚟嘅文章或者系啲研究结果系咪清晰咧？咁可以审视一下啦。呢个咧就最好用呢个星象嘅做法。好快差唔多到第二日嘅时候，五水星咧仍然都系天秤座嘅五度，但系今次咧就三分喺双子座嘅天王星五度。天王星的双子座呢都有一些创新的想法，一个新的沟通方法，但是更加在于是对于一些是科技资讯性的想法。那它跟刚才那两个星座有什么不同呢？那就是海王星是一些创意的想法，是艺术性强一点的，是多一种 idea。但是呢双子座是因为风象的关系，所以个想法是相对地理性。而这些想法呢是 based on 一些非常之有实际性的嘢，俾到你啲諗嘅諗法。例如你可能睇一条 YouTube 片，係关于有一啲成功人士嘅传记。咁你睇佢传记之后，就突然间发现其实原来历史上有人做到呢件事嘅话，咁点样喺自己身上有可能发生呢件事呢？又或者好似最近新闻咁样，你睇到唔少数据关于房地产係下滑，你可能突然间个方向就会去到，咁房地产下滑，咁投资者会去边度去投资呢？所以嚟緊呢两三日呢，相信大家个脑都应该都有啲攰啦，但好多諗法帮到你呢，会睇一啲唔同嘅创新啊，同埋经过可能係一啲犹豫不决之后呢，会有一个新嘅諗法，令到你去可以计划到下一步点样走。今日第一 part 就讲耐咗啦，不如系时候听下今晚第一首歌。呢首歌呢就係 FYP 天空崩塌之时。
我就想同大家介绍呢队乐队，其实佢系2025咧先至组成嘅。FYP 系 stand for Final Year Project， 因为三位 band member Emiko、Billy 同埋霍金都系喺香港浸会大学创意产业音乐学士毕业。我又听过暂时佢几首歌，咁佢哋嗰个 style 令我谂起飞儿乐团嘅歌。我觉得既然有港产咁好听嘅歌，大家应该支持一下。好，转头返嚟继续同大家讲星象报告。

欢迎翻翻嚟到第二节嘅阿里星星啦。咁去到9月14号咧，有另一个星象，咁就系太阳六分火星嘅主题啦。火星听到就知道有动力啦。咁再加太阳火星，大家互相帮忙，大家咁喺今日时候咧，做乜嘢咧都会好有热情，好有热诚。所以咧就唔好嘥咗今日啦。有啲咩新嘢想做咧，就即刻今日做咗佢啦。因为踏出第一步之后咧，之后咧就可以。就慢慢 flow 出去，开咗个领头先。又或者有啲乜嘢 task 烦咗好几个礼拜啦，喺呢一日最好拎出嚟搞掂佢，会特别有干劲。因为太阳同火星都会帮推你一把，将啲麻烦嘢将佢赶走佢，做咗佢。咁呢个上位同之前处女座新月系有啲关系嘅，因为新月时候咧已经 set 咗 intention 啊嘛，咁而家就系行动嘅时候啦。喺呢一日。有啲乜嘢你一直想讲但冇讲嘅嘢做出嚟，攞啲勇气做咗佢。又或者啲乜嘢蹲咗好耐嘅，諗嚟諗去唔想做，今日拎出嚟做，例如 tax return, 做定先呢差唔多。喺能量啱日子呢最后会特别顺嘅。但係好快话风就转一转啦。喺9月15号嘅时候，金星系天蝎座嘅三度四分。在水瓶座的冥王星三度，天蝎座水瓶座都是固定星座，听落真的有点硬碰硬的感觉啦。那会怎样呢？冥王星就揭露真相的嘛，而金星是关于关系，一听到就可能是会有些不是很想见得光的关系，就可能会被人曝光啦。可能是大家都想八卦知道的某些恋情啦，又或者可能是一些不为人知的关系。讲到这件事就想起了很多年前呢，我某间公司做事的时候呢，有一个老实是特别包庇一个我可以说是真的挺无能的一个下属。这个下属长期都是做错事，而同埋包庇他呢基本上同是孭镬上身是没有分别的。但没人明白帮佢咁多做咩，即係点解帮到咁嘅样。后来喺某一次对话嘅时候，呢位下属佢就成日都喺度提到佢另一个做嘢好叻嘅另一半喺某机构度做嘢。之后有位同事就非常之醒啦，佢突然间諗起呢、这个上司佢另一半都喺同一机构度做嘢。就係咁样发现，唔怪得知佢会成日包俾佢啦，原来就係咁样。真实情况就是这样啦。所以在这个星象底下呢，可能会给你发啲人同人估不到的关系。除了是这种关系之外呢，都关于价值观的。你可能在这个星象会发现你某一个朋友真正对你的想法或者他的动机令你很失望。我记得很多年前听过一个个案。有一对朋友呢，他们自小就认识的了。朋友 A 屋企就遇到某啲事情，咁就家道中落啦。朋友 A 就慢慢发现佢呢位自细相识嘅好朋友就慢慢疏远佢啦。佢一直都好唔明自己已经遇到唔系咁好嘅事啦，点解仲会疏远佢呢？后来喺其他朋友口中听到，原来朋友 B 一直同佢做朋友原因就因为佢家底好。佢好羡慕佢，但系当佢遇到家道中落嘅事情之下，朋友 B 好似觉得呢个朋友已经唔系我想象中咁好嘅朋友，佢个家底亦都唔再羡慕，所以慢慢就疏远佢。呢个系另外一个例子，系有机会喺呢个星象之后会发现一个人对段关系嘅睇法系会失望嘅。咁但系其实有时就系呢啲情况先睇清一个人。真实的性格亦都帮到你去揀啲啱你自己对你好嘅朋友。嚟到星期三啦，有返一个比较好啲嘅星象啦，就係因为一个六分和谐嘅星象。係喺海王星嘅白羊座三度，同喺水瓶座嘅冥王星都系三度，因为都系风火嘅组合，所以大家都系有一个好和谐嘅机会。咁其实两个呢都系外行星，呢、这个系可以话好影响世代嘅一个上位。
因为外行星佢哋行得好慢，所以佢影响比较长远。一啲比较影响长远嘅星象咧，都系横跨好几十。这个就是什么叫世代层面的影响了。这个星象呢就是特别的地方，因为它影响得很慢，不是好像一日就即刻会感到那种能力很强，或者甚至乎几日。而在可以说在这一日开始呢，大家对于灵性或者信仰的转变呢会有一个新的开始。又或者可能是宗教和其他灵性的开始，在文化社会上呢有一种角色就转变，就好像可能是而家多人会讲灵性或者宗教嘅嘢，大家嘅 focus 就会多咗喺呢层面上啦。时间嚟到呢度啦，咁大家一齐去听下陈柏宇呢首新歌叫《快照》。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我会继续同大家讲多啲星象嘅嘢。

0: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利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三十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是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1: 蔡太，你哋孖仔今次又得到婴儿比赛双冠军，有乜嘢方法令到佢哋咁精灵健康呢？
2: 都系全靠食咗 baby 蚊蚊米饼咋，佢容易入口又营养丰富，冇色素同防腐剂。我嘅细宝就鍾意食 baby 蚊蚊嘅 original 米饼，大宝就最啱 baby 蚊蚊嘅蔬菜味道米饼，一盒有12个独立小包，又卫生又方便。大宝细宝又要食 baby 蚊蚊米饼啦。
3: Baby 妈妈米饼两种味道，各大药房及健康食品专门店有售。
4: 得咗痛风真攞味，反复发作好难顶，样样戒口唔食得。而家有咗酸辣通，对付痛风好轻松。
5: 澳洲酸辣通纯天然，唔含西药成分，安全可靠。
6: 认住总代理神龙有限公司先至系正货啊！电话02-9416-9831。
7: 刘师傅，悉尼有咩餐厅好食啊？
8: 哦，梗系嚟澳洲顺德味道啦。
7: 咁你哋有咩招牌菜先？
8: 顺德烧鸡、大盘鱼、鱼生、蒸鱼、羊鸭烧鹅、煎焗系列等等。顺德味道仲系呢个顺德厨师协会海外研发基地，顺德粤菜数不胜数。
7: 悉尼唯一间荣获一顶厨师帽嘅顺德餐厅顺德味道，八间豪华包厢，无论系私人寿宴定系大型活动婚宴，都能够一一包办。Herschel 旗舰店楼下仲有间卖顺德特产嘅超市噶。Herschel 同 Eastwood 分店订座电话83859720或者0410-669-890。
9: 香港黄道益活络游始创于1968年，多年来深入民心，帮助老百姓脱离筋骨酸痛、铁打扭伤、关节酸痛之苦。黄道益五十几年来不忘初心，贯彻药到病除的宗旨，配合现代医学精益求精，研发出第七代配方，药力更强更安全。提醒大家，市面上有大量的假货，请认明有神龙药业代理先至是正货。总代理神龙药业有限公司，电话02-9416-9831。
10: 唉，一到落雨天就周身骨痛，用下卫信牌驱风镇痛浓缩胶囊啦。如果你痹症日久，肝肾两虚，气血不足，近腰膝疼痛，食驱风湿止痹痛益肝肾补气补血嘅卫信牌驱风镇痛浓缩胶囊啦，三粒就帮到你。选用14味道地中药药材，用于慢性关节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以及风湿性坐骨神经痛。服用卫信驱风镇痛浓缩胶囊，疼痛通通同你讲拜拜。认准胡老型嘅卫信商标先系正货，各大中药行均有代售。澳洲总经销卫信药业有限公司，查询电话02-9607-6278。
11: 你收听紧嘅系，
12: 你收听紧嘅系，
13: 你收听紧嘅系
14: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逆商解码》，上至天文，下至地理，历史、社会、科学、哲学，同你讲天讲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同大家空中见面的助地的嘉宾主持人李伟才博士。李博士你好啊。
1: Hey， 你好。
0: Hey， 你好啊李博士。咁啊，我哋上两个礼拜呢就讲到去地球啦同太阳。咁啊，今日唔单止讲地球同太阳，我仲会讲埋成个星系喎、
1: 哦。我哋扩阔我哋嘅视野好多好多啦。咁啊，本来呢如果最近我哋嘅天体呢就当然啦就係月球啦。咁、啊、但上次我哋都已经跳过咗月球嘅直接讲太阳啊，因为佢係生命之源啊。咁样呢就月球暂时我哋都会按下不表先，因为我就想带大家呢一下子呢就跳到最阔嘅呢就係我哋成个太阳系啦。啊即系英文就是 solar system 啦、啊、但其实嗰个 sol 咧都唔系英文嚟嘅，系、
0: 啊、
1: 就系、是、希腊文嚟嘅、啊嗯、其实应该系罗马、啊、因为希腊咧其实太阳就系 helios 就系 h e l i o s， 咁、啊啊、但系咧就去到罗马嗰阵时咧，佢系叫做 sol，
0: 系
1: 其实即系太阳，咁即系英文就系 sun 啦、啊，新啦系嘛，咁、
0: 哦、
1: 所以咧 solar system 就系太阳系啦。好啦，嗱咁样咧就其实太阳系咧呢个概念咧。都是在16世纪即是中叶打后先慢慢建立起来的。为什么呢？因为之前都讲过了，即是介绍地球啊太阳的时候呢，即是古人呢一路都以为呢地球就是在整个宇宙的中央。
0: 嗯。
1: 而所有的天体呢都是环绕着地球运行的。
0: 是啊。
1: 即包括月球啦，咁呢个是没错的。但是呢太阳咁呢个是错啦。啊同埋其他嗰啲金木水火土嗰啲呢是都是全部都是错的。咁但係呢个错误嘅观念呢就即係维持咗好耐啦，即係如果喺呢个西方嚟讲呢，佢哋差唔多成係2000几年前已经有一个天文学家，我哋叫托勒梅嘅啦，即係古希腊嘅呢，咁佢就係、是、都唔係好古嘅，即係后嚟啲嘅，咁但係呢就係、是、建立起呢个咁样嘅地心说，我哋叫做係咪咁样就已经支配咗即係欧洲所有嘅人嘅思想，以为呢个就係、是、啊即係颠扑不破嘅真理啦，一定係咁㗎啦咁样。咁要去到边几时呢，咁就上次都介绍过下㗎啦，就係去到1543年，即係16世纪接近中叶啦。咁有个波兰嘅神父就叫做哥白尼㗎嘛，係咪咁，於是呢佢就最后喺臨死之前啊，佢个老友记喺怂恿底下先发表佢个研究成果，叫做天体运行论，或者叫天旋论呢，就叫日心说革命，又叫地动说啦，係咪好啦，咁先至呢就建立咗一个概念，就话哦原来呢太阳系呢就是以太阳为中心的。咁而其他的天体就是包括水星啊、金星啊同埋地球，嗱呢个紧要啦，同埋就是火星啊、木星啊、土星嗰啲呢都系环绕住太阳运行嘅咁样。咁当然啦，金木水火土呢大家都知啦，就是我哋中国呢就以此为叫做五行啊，
0: 係
1: 咪咁样呢，但係就西方嚟讲呢佢哋就冇呢个五行嘅概念，但佢都系当系一个即系五火嘅行星，
0: 是、
1: 啊、但是即是你知道我哋广东话比较麻烦嘅，因为呢planet 啊，英文叫 planet 吓、啊、嚟、嗯、其实 planet 都系希腊文嚟嘅，系、
0: 哦、
1: 啊系啊，其实 planet 呢个字咧就系解流浪者咁解嘅，就 wanderer 吓、啊，就系、是、话因为咧古人咧就睇到呢五粒星咧喺天上面咧，如果位置唔系固定嘅，就系、是、即系如果你相对于嗰啲星座嚟讲啊。吓，原来佢哋喺星座嘅嗰啲背景上面咧，系会移动嘅、
0: 啊，
1: 所以佢叫佢做 wanderer 或流浪者咁、啊、样咧，就系叫 planet 啦咁样。咁但系咧就呢、這个金木水火土嘅 planet 咧，即系以前佢都以为环绕地球啦，咁后嚟就知道咧，原来都系环绕太阳啦咁样样吓。好啦，咁咧就但系呢、這个咧就系、是、一路去到成18世纪末咧。就当时呢即係就即使西方啊即係科学已经发达呢都以为呢个就係太阳系嘅大势啦，就去到呢、這、一个即係金木水火土就土星嘅啫、
0: 嗯
1: 啊、最远就土星咁样。咁但係就喺1781年呢，英国嘅一个天文学家，其实都系一个几业余嘅天文学家嚟嘅，即系佢好发烧天文，但系自己制造一啲当时即係欧洲最大嘅望远镜、
0: 嗯、
1: 叫做威廉赫歇尔 William Herschel。咁、
0: 嗯、
1: 样呢佢就用自己嘅望远镜啦，喺后院啊做咗好大嘅啦，咁竟然俾佢发现咗一粒新嘅行星。 嘅行星。嗱，点解我要用行呢？因为另外嗰个 star 呢，即係头先我讲话嗰个固定嘅星座嘅背景呢，而星座组成星座嗰啲星呢，我哋叫 star，就唔系 planet。但係 star 呢，中文就系行星，就永恒嘅行。咁但係呢，五行就系独行，咁所以呢两个读音系咪好混淆啊？
0: 系啊。
1: 所以呢，为咗即係要分开佢呢，我哋就唯有将嗰、那个planet 呢，咁读行星啦，咁都冇错嘅，因为佢行路，即係佢喺个天上面行来行去咁解啫。好啦，咁呢个呢就係人类所发现嘅，即係由呢、這个由古代一路到而家第一粒新嘅行星啦。咁呢粒就係著名嘅天王星。Uranus。Uranus。咁样呢就係、是、但呢个字呢讲些少有少少你可以话粗俗少少嘅笑话。点解呢？因为原来喺外国呢有多人呢就佢唔鍾意读 Uranus。因为佢觉得呢 Uranus 呢个字呢就好似一个谐音呢，就係、是、嗰个 U 呢就当系 U。咁然后呢 ,ANUS 你知系乜嘢啦，系咪即系 Uranus 咁样，系咪、所以呢佢哋好多时间硬呢就将嗰个重音咪摆咗喺第二嗰度、本来喺第一嘅。所以呢佢哋好多时读 Uranus。Uranus、
0: okay,
1: 啊、但呢个 Uranus 系夹硬读出嚟嘅，因为佢觉得 Uranus 咧就比较冇咁易俾你吓、当咗系嗰句好俗噶啦，咁样样系嘛，就咁解。咁呢个都几有趣嘅吓、好啦，咁咧就但系呢、這个啲人就以为呢个系最外围嘅一个行星啦，但系就去到1846年啦，咁就19世纪中叶咯，系嘛。咁又有一个新发现，但系呢个新发现咧，其实就系一个牛顿嘅万有引力理论嘅一个重大嘅胜利嚟嘅。因为嗰啲天文学家咧，原来佢就系按照啊呢个万有引力理论嚟去推断咧，就佢就觉得天王星个轨道咧系有啲古怪嘅、即系唔正常嘅。佢就于是啊推测咧，必定咧喺外面仲有一个即系都几大质量嘅行星咧，系喺度环绕太阳呢，而系干扰到呢个天王星个轨道。咁、佢就按照呢啲咁嘅干扰呢，即系佢哋推断呢，就嚟去即系推断佢嗰个轨迹。咁原来喺个轨迹嗰度呢，就要哇喺度一路数啦，因为你虽然你计到佢个轨迹啦，但系你都要个实际上嗰个位置喺边呢，咁几样嘢加埋都好复杂。但竟然呢最后俾佢哋成功，就喺1846年呢就发现多另一粒嘅行星，再远啲嘅呢个就系海王星啦。呢、个就系 Neptune 啦。咁、天王星咧就系一个意外发现，但系海王星咧系有意嘅，即系啲人咧就系、是、去揾佢嘅，就系、是、根据万有引力理论咁样。咁但系咧，原来呢个都未完、后嚟佢哋再计咧，就系、是、即使系咁，佢都觉得海王星或者话天王星嗰个轨迹咧，都未能够完全系被呢个海王星嘅存在解释咁样，会唔会可能仲有一粒星咧？咁样样，咁其实呢个你有少少系乱打乱撞嘅，即系你又话讲可能错错着嘅。其实后屘我哋计翻出嚟咧，最后我哋发现嗰粒真系发现到一粒嘅，但系其实佢嘅质量咧系好细好细，就即系其实系不足以话真系点样影响天王星、海王星。咁但系真系佢按照同样嘅思路咧，就去到咩咧？就去到二十世纪啦，就1930年啦。咁就美国嘅一个天文学家叫做克莱德，就系、是、汤博咧，就发现咗一个再远啲嘅行星。咁佢就改啦，哇！佢话咁远一定系好寒冷、好黑暗，所以佢咧就用咗呢、這个吓、希腊神话入面咧就系、是、一个冥王啊，即系我哋叫做阎罗王啦，系嘛，冥王。咁但系佢亦都系嘅，呢个 Pluto 咧，应该如果冇记错都系罗马嘅吓。如果系希腊叫 Hades 嘅。
0: Okay，Hades
1: 系嘛？但系你知啊，其实罗马啲人系懒到出汁噶嘛，佢哋嗰啲神话全部系借晒希腊过嚟，但系就全部改晒名，系嘛？你知道啦，佢众神之王，大家如果最近有睇过奥德赛嘅，都知道宙斯啊嘛，系嘛？Zeus 系嘛？Zeus， 但系罗马就叫 Jupiter 咯。其实是同一个神嚟噶、即系叫众神之王啊。
0: 系
1: 不过即系希腊叫宙斯，佢叫做丘比特咁样。好啦，咁啊呢个冥王星就叫 Pluto 啦咁样。咁啊讲翻，其实我以前咧好多年前咧喺香港咧就喺太空馆系做过一段短时间嘅，即系唔够两年吓。咁啊，但系咧我就同个上司关系好好嘅，因为上司咧就当其时咧。原先是香港业余天文学界的一个先驱啦，但后来就做了太空馆首任的 馆长咧就系廖庆齐先生。咁嗱，廖庆齐先生咧，即系佢喺亦都喺即系美国吓、啊，就系、是、读书啊、研究啊咁样咧，佢系认识呢一个汤博嘅，吓、
0: 嗯
1: 啊，即系佢都可以话系朋友嚟嘅。咁啊，当然啦，就两位都过晒身噶啦吓。你讲紧1930年发现呢个汤博吓，咁啊，廖生亦都走咗啦。咁啊咧就，但系一样嘢啦，可能大家都听过啦。即系尤其是如果而家嗰啲年轻嗰啲啊，嗱，我唔知 Sally 你算有几年轻吓，因为咧，如果真系年轻嗰啲咧，即系佢就知道冥王星咧，其实咧就唔系入呢个所谓太阳系入面嗰啲嘅大嘅行星之列啊，因为而家佢哋所知嘅太阳系系八大行星啊嘛，你都知啦。但系其实我由细到大啊，大到几大咧，系大到成即系50岁以上啦吓，都系九大行星啊，你知唔知啊？
0: 九大行星，
1: 咁啊就系金木水
0: 火
1: 土
0: 地，
1: 咁啊吓，咁样咧就系、是、唔系话嗱，我系正金木水火土啦吓，加埋地球啦，系嘛，咁、然之后天王星、海王星、
0: 冥王星，
1: 你加埋冥王星咪九咯，
0: 哦，
1: 系九啊，知唔知啊？咁、
0: 啊、
1: 但系你哋而家知道嘅系八大行星啊嘛，咁你知点解啊？嗯
0: 哦，因为冇咗冥王星。
1: 系啦，系几时啊？咁梗唔知啦，呢、這个唔应该考你嘅，系即系眨眼20年前啊！
0: 哇，
1: 你嗰阵时细到
0: 2006年嘅时候，
1: 原来2006年咧，当嘅时呢个国际天文联会咧就开咗个大会啦、
0: 啊，
1: 其中嘅议题咧就系将冥王星咧就剔除、
0: 啊，
1: 或者叫降格，就降格咧就改咗个名叫矮行星啊，即系咧其实英文就叫 dwarf。planet dwarf 即系小矮人啦，
0: 系
1: 嘛，就叫矮行星。所以咧，我哋而家就系只系八大行星大啊嘛，佢唔系大啊嘛咁样。但系点解咧？就系因为咧，越嚟越多嘅即系研究咧，显示呢一个嘅冥王星其实咧系好细好细嘅，吓咁样咧就系细到咧系不足以称为一个行星。吓，当然佢有佢嘅定义嘅，即系话点样为之一个行星咧？吓，佢就系话佢嗰个引力场咧系不足以诶清晒佢嗰个轨道附近嘅所有嗰啲咁样嘅各种嘅残骸啊咁嘅嘢吓，咁样咧咁佢就唔足够嘅，即系冥王星。咁所以咧，而家冥王星就唔再系行星，就记住佢系矮行星。
0: 嗯、
1: OK， 好啦，嗱咁啊，讲翻而家呢个八大行星同埋太阳组成嘅太阳系啦。咁唔使讲，太阳就系老大哥啦。
0: 系啊，
1: 咁呢个老大哥咧，佢嘅质量咧系占咗成个太阳系嘅99.8%。
0: 吓，
1: 其余加起来啊，即系加起嚟咧，都系只系占2%啫。咁、而呢2%啊，即系讲个质量咧， 其实木星咧已经系占咗最主要噶啦。
0: 吓、
1: 因为木星质量咧系所有其余嘅行星加起嚟咧系2.5倍。
0: 哦，
1: 所以有人夸张咁讲，佢话如果我哋唔计太阳咧，
0: 嗯、
1: 所谓太阳系咧，只不过系木星加上一啲嘅碎块啫，咁样吓呢、這个。咁而我哋嘅地球。就是其中嘅一片碎块咯，
0: 系啊系啊，
1: 几有趣系嘛？佢系叫做咧 Jupiter plus debris， 呢啲 debris 就即系呢啲残骸咁解啦，系嘛？其实原来咧太阳系就 Jupiter 啊，就加埋呢啲咁样嘅碎块啊、残骸啊咁啫。咁但系呢个咧就包括我哋最重要嘅家乡啦，就系、是、地球啦，咁样好。好啦，咁但系咧。所有嘅呢啲八大行星啦，都系环绕住太阳啦。咁但系环绕嘅方向咧，就睇下你喺边度睇啦。我哋一般习惯就喺，譬如地球嘅北极、上空睇翻落嚟咁先算啦吓。咁、但系其实对于我哋澳洲嘅人嚟讲咧，就一定唔系好忿气噶啦。点解成日都话喺北极度睇？点解我唔可以喺南极度睇咧？因为我哋喺南半球啊嘛，系嘛。咁冇办法啦，因为天文学都系喺呢个北半球度发展起嚟先嘅。咁、所以咧，我哋往往都系以北极做一个即系标准噶嘛吓。咁喺北极上空望翻落嚟咧，你都知道地球嘅自转系逆时针顺时针啊？记唔记得？喺北极。睇落嚟，地球系顺时针逆时针啊，50% 嘅啫，估下啦。
0: 呢、个逆时针，
1: 逆时针冇错啦，逆时针就系我哋所谓嘅由西向东转啦，太阳东升西落啦、其实即系话喺北极望翻落嚟咧，地球系逆时针。
0: 系，
1: 咁呢个系自转咯。好啦，公转咧系顺时针逆时针啊？
0: 公转系
1: 又话50-50嘅啫，
0: 顺时针。
1: 嗱，顺时针咁啊，估错咗啦。
0: 哦，都系逆时针，
1: 都系逆时针。咁唔净止系地球，水星、金星。 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海王，全部咧都系逆时针咁样嚟去环绕太阳嘅，系、嘛？而佢哋嘅自转咧。亦都基本上咧就都系一个系逆时针嘅，
0: 吓、
1: 但系咧有例外嘅，金星有例外啦，天王星有例外啦，吓、咁呢个就天王星冇错，系啦，咁啊呢个唔详细讲住啦。我哋想讲嘅咧就系究竟佢哋环绕太阳一周系需要几耐咧？咁，

0: 啊，就咁解。好啦，好啦，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有兴趣就系、是、所有呢啲天体咧嘅大细，同埋佢哋彼此之间嘅距离啦。
1: 系，
0: 我哋先有概念啊嘛。太阳系究竟系点嘅咧？咁、咁样咧，嗱，如果我哋咧就用一个譬如咧。因为如果讲啲真实嘅数据咧，你都未必有概念啊。
1: 嗯。
0: 所以咧，我哋就将佢咧就做一个模型。
1: 嗯。
0: 咁、那个模型咧就系、是、我哋假设个太阳咧就系、是、一米嘅直径。嗱、一米，大家知有几大啦，系嘛？但其实都唔细噶。如果你有一个一米嘅球体咧，呢、這个球体好巨型噶啦。
1: 系啊。
0: 好啦，但假设如果太阳嘅直径系一米，咁其他嘅、即系八大行星系点咧？咁样吓，嗱咁啊，俾大家有少少概念吓。一我哋平时玩嘅一个乒乓波、
1: 嗯、
0: 一个乒乓波呢其实呢就係呢一个大概係40个毫米啦、
1: 哦、
0: 即係4个 cm 我哋所谓厘米係咪、
1: 啊、
0: 一个网球呢大概係6.5 或者 6.8 嗰个厘米
1: 哇
0: 即係65至68个 mm 啦咁、
1: okay,
0: 你有个概念啦
1: 係
0: 咪咁好啦咁但係呢而家如果个太阳係一米嘅直径呢咁、啊、呢水星啦、啊、水星呢其实是细嘅即是细个地球一大截嘅。咁、
1: 嗯、
0: 样呢佢就只系得呢一个 3.4 个毫米啫。
1: 哦、
0: 3.4 个毫米即是 1cm 都唔到。
1: 是啊。
0: 是吗你说几细啊咁、
1: 啊、
0: 即系几多 1cm 毫米一粒芝麻咁上下。
1: 是啊。
0: 是吗好啦咁远啲嘅就系金星。
1: 嗯。
0: 金星呢就 8.6 个毫米。8.6 。即系都差唔多都未够一啦，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啊，一咧就即系一 cm 啦，吓，即系佢唔够。咁但系咧，地球咧就 9.1， 即系地球同金星其实好接近嘅个直径。
1: 啊哈。
0: 吓，咁但系即系都系未够一 cm 啊，吓，即系未够10 mm。咁啊，火星咧再远啲咧又细翻啲，
1: 啊哈，
0: 就4.8个 mm 啦。
1: 系。
0: 然后咧，但系木星就唔同啦。头先我都讲过木星咧，吓、啊、就系、是、行星入面嘅大阿哥啦。
1: 啊哈。
0: 咁样咧，佢就系有咧。是102或者103上下呢嗰、那个 mm 啊。
1: 即是10cm
0: 啦吓咁你 10cm 都唔细㗎啦
1: 係
0: 咪 ?10cm。好啦咁然后到土星佢又细返啲嘅。嗱大概呢就係而家我哋唔好用 mm 啦用 cm 啦係咪因为大啲㗎嘛。就係、是、大概 8.36 嗰个 cm, 嗰、
1: 哦、
0: 个厘米係咪咁样然后天王星吓、啊、就係呢一个又细翻好多咯噃吓，其实咧就只系呢个 3.3， 咦呢、這个唔啱，应该系 33.7 咧，咁啊即系换句话讲咧系133个毫米，
1: 嗯、
0: 啊，吓，咁然之后咧就到呢、這、一个天王海王星啦，海王星咧就系 32.6，、
1: 嗯、
0: 然后冥王星咧哇就细啦，一跌就跌翻去，所以你点解俾人除咗名啦系嘛？就是 1.6 啫 ,1.6 个 mm 喎。
1: 哇。
0: 咁 1.6 个 mm 呢其实真係好细啦
1: 係
0: 咪所以除咗名啦。咁呢个就係佢哋嘅大细即係话如果我哋嘅太阳係一个一米直径嘅球体其实其他嗰啲呢即係除咗呢个係木星土星稍微大啲呢其他呢都系即係细个个乒乓波嘅。
1: 嗯。
0: 有啲可能系个芝麻啦有啲甚至一粒提子啊细细地嘅提子啊咁嘅啫系咪咁你话系几夸张呢好啦咁而家呢我哋就睇下个距离啦。
1: 话
0: 距离亦都好惊人㗎吓。距离呢就系话如果按照咁样嘅比例呢、
1: 哦、
0: 水星嚟嘅太阳呢今次我哋用米喇喎。
1: 哦、
0: 米啦，
1: 米
0: 系啊，咁你
1: 哦哦
0: 你
1: 米，嗯，
0: 米啦吓，即系咁你一个人一步啊，咪大概一米左右咯，系、嗯、一大步就一米啦吓，一大步。好啦，咁但系咧，原来水星离太阳咧就系41.6米，好远咯，系嘛？嗰粒芝麻咧，原来系摆咗喺好远嘅地方嘅，41.6米。好啦，然后金星啦，就系77.7米，
1: 哇！
0: 地球咧就系107.5米。哇！即系要我哋跑步跑一百米都唔简单啦，系一百米啊，九秒几啦，系嘛？
1: Uh-huh.
0: 即系咧，地球离太阳系107.5米啊吓，然后火星咧就163.7啦，哇！去到木星咧，一下子咧就跳到咧就系559，即系差唔多560米啦。
1: 哇！
0: 吓咁啊，即系差唔多半 K 噶啦，超过半 K 噶啦，即系半公里啊。然后咧就系土星吓，土星系超过一公里啦，就系、是。啊 ,1025.2 米、
1: 哦、
0: 即是当1025米啦是吧咁、嗯、超过一公里远啦你想下。咁然后就天王星一下就去到两公里添啊就2.062公里啦。咁、
1: 嗯
0: 啊、然之后呢就到海王星呢我哋讲緊去到

0: 三公里啦，已经，
1: 嗯、
0: 即系走到去三公里咁远啦，系3.232咁多个公里。咁当然啦，我忍唔住又加埋冥王星啦，冇办法，真系我要老一辈。冥王星咧就4.25咁滞啦，4.25公里去到，好远啊，望都望唔到啦，知唔知？
1: 揸车都要，
0: 系系都有少少时间系嘛？你如果行路咧就行个几钟噶啦，
1: 哇，
0: 四点几公里吓，点行都要个几钟啦，
1: 系
0: 嘛？
1: 系啊系啊。
0: 好啦。嗱，咁样咧，其实咧，我哋话推广天文学，其实一个好好嘅做法就系点样样咧？吓、啊，就系、是、喺一个城市入面咧，建立一个太阳系嘅模型啊。
1: 嗯。
0: 嗱、啊，呢、这个构思咧，其实唔系咩咁新鲜嘅。原来我睇一睇，有几个城市喺地球上面啦、啊，世界上面咧就已经系做咗呢样嘢，唔多嘅唔多。但系最出名一个咧，原来就喺呢一个瑞典嘅首都斯德哥尔摩。
1: 嗯哼。
0: 但系咧，佢嗰个太阳咧就好巨型嘅，因为佢揾咗一个建筑物，而个建筑物咧系球形嘅，所以好大嘅，就嚟做当咗系个太阳。
1: 嗯。
0: 然后咧，佢就将嗰啲咁嘅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嗰啲咁样咧，就摆喺即系相对应嘅距离。哇！就远，梗系好远啦，嗰啲距离系嘛？可能咧，即系最远嗰个咧，唔知几多公里啊，吓、
1: 嗯，
0: 即系十几廿公里以外啦，即系个城市嘅周边噶啦，已经吓。咁、啊、咧就，但我又真系去过一个城市咧，好似话都系有啊，咁模型，但我就冇去揾嗰啲嘅水金地火木土，因为我净系睇到个太阳啫，喺个市中心，咁就冷门啲嘅。
1: 哦，
0: 萨布勒格有冇听过啊？冇咧，萨布勒格呢个城市
1: 系喺边度？
0: 克罗地亚，
1: 好系克罗地亚，
0: 系啦 ，Croatia，
1: 哦 ，Croatia
0: 嘅首都，
1: 哦，
0: 啊就萨布勒格啦，
1: 哦，
0: 啊咁样咧，原来佢嗰度有一个系即系会金属做嘅，即系应该系中空嘅，因为如果真系实就好紧要嘅，但系咧金灿灿嘅，佢金光闪闪啊，有好大嘅，高嗰个人嘅，我谂差唔多有两米嘅，有成两米嘅一个直径嘅球体，
1: 嗯、
0: 你走埋去揽住佢，梗系揽唔晒啦。咁样咧，佢就话呢个其实系个太阳系嘅模型嗰个太阳啦。咁然之后咧，嗰啲水金地火木土嗰啲咧，啊就你自己去揾啦咁。几好玩㗎喎，其实。
1: Uh-huh.
0: 其实最好梗係你唔会将佢摆成一条直线啦，
1: 係
0: 咪、
1: 啊啊、
0: 你总之摆返喺个相对应距离已经得㗎啦嘛。咁、uh-huh. 讲真，我讲返俾你听呢，就係、是、我喺十几年前呢，起码都十六七年前呢，嗰时係被邀请呢，就出任呢一个香港科学馆嘅顾问成员嘅。咁、uh-huh. 啊、样呢就每隔好似唔知两个月三个月呢就开一次会嘅。咁、uh-huh. 呢就我好早呢我就哇真係搞尽脑汁咧，就系睇下点样可以令到我哋个科学馆咧更加搞得有声有色啦。
1: Uh-huh.
0: 其中一个建议，我就做咗一个成几十页嘅 PowerPoint 咧，入面好多建议俾佢哋噶吓。但系其中一个建议咧，就系话点解我哋香港唔做一个咁样嘅个模型啊？譬如咧，你就将一个一米啦，唔好买两米都得嘅一个球体咧，摆咗喺譬如尖沙咀嗰三支旗杆、
1: uh-huh.
0: 天星小轮嗰度，
1: 系、uh-huh.。
0: 然之后咧就将水金地火木土咧就摆唔同嘅地方。啊，有啲可能就去到旺角，有啲就可能去到呢个荃湾，有啲就摆到去大埔咁样样，咁啊叫啲人去揾。咁其实咧，佢一方面可以推广呢一个天文学，亦都可以咧推广旅游。
1: 系啊，系啊，啱啊，啱啊。
0: 咁所以咧，我就极力咧嚟去咁样建议啦。咁但系到最后咧，都系啲人听完就算数。就冇付诸实行嘅咁样，我就始终觉得可惜啦。仲、
1: 嗯、
0: 可以谂噶，大家
1: 系啊，因为如果你话做地标性嘅话，你唔一定系沿住去揾噶嘛，可能你到时候你喺搜寻网上面，佢就话哦，原来呢个水星喺边度，
0: 系啊，
1: 咁你就可以直接去噶啦。
0: 系啊，嗱，当然一雪梨都得噶。
1: 咁啊系，
0: 不如将一个就摆咗喺呢个 circular key。咁然后其他嗰啲你自己揾啦，咁样系好玩啊！
1: 系啊，系啊，系啊。咁我哋今次时间差唔多，我哋先听听广告后声，阵间咧再翻嚟同大家继续啊。
2: 在高通胀、经济环境不明朗的情况下，所有澳洲家庭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财务挑战。退休之后单靠政府的年金或者有限度的主动收入，已经远远不足以应付日益增加的生活成本。将财富转化为可持续增长的回报，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钟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钟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

0: 每日二十四小时不停为你广播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
1: 每段人生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由我阿 Sam 主持的《漫步人生路》第二季再度启程，每集都会邀请不同嘉宾为大家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和心得，传达正面和励志的信息。节目逢星期四下午五点首播，星期二晚上十点重播，内容更加精彩，请大家准时收听《漫步人生路》，与你同启步。
2: 街头
3: 鸭掌，
2: 我是来自深圳的大沙莉，
3: 我是来自香港的小沙莉。
2: 在这个节目当中，
3: 我们会用
2: 我好屎的广东话，
3: 我的塑料普通话，
2: 同大家一起探究广深港的语言文化差异
3: 造成的爆笑瞬间吧。
2: 逢星期一晚上十一点半接播，
3: 大家记得收听哦。
2: 哎，直播啊！忘记终止的他，
3: 你是最迷人的，你知道吗？节目彩龙地产重新回到 2CR 电台了，在澳洲拥有超过二十多年经验，一条龙的房地产服务，彩龙地产执行董事 Diana Wong 将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关澳洲最新的楼盘消息、租房管理、商业及住宅物业买卖等的知识。 Diana 都将会在节目当中为听众提供最全面、最专业的分析和解答。彩龙地产每逢星期一上午八点半、星期五晚上六点十五、星期日中午一点四十五分播出。
4: 送礼物俾人唔只系一份心意，更系一门好大嘅学问。如果你觉得送礼唔知买咩好嘅，就等我哋俾啲意见你啊！舒尼华埠来福珠宝金行历史悠久，信誉超住，货品齐全，珠宝钻石、翡翠玉石、珍珠黄金、名贵手表，色色俱备，更可以根据你个人嘅喜好度身订造，必定称心满意。所以话买珠宝都是来福好，雪梨华埠来福珠宝金行02-9212-5581。
5: 璀璨的珠宝首饰有着无限的吸引力，但是你又知不知每粒宝石、每件金器首饰背后的故事呢？而每一粒宝石又是如何经过精心的打磨而成为你的心头之好？金玉满堂话来福，重返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由入行逾四十载来福珠宝金行的创办人程士坚先生带领大家进入珠宝的世界。逢星期一下午五点钟首播，星期日早上八点半重播，准时约定你。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听完广告后声音又回到来我们逆商解码的时间。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同大家空中见面的助地的李伟才博士。李博士你好啊。
1: 你好。
0: 哎，李博士，我们刚才讲到要在不同的城市可以整一些我们太阳系的是啦模型实体的还要两米高。
1: 是啊。哦，那我任你的是吧就即是我觉得两米就壮观一点咯，一米就好像少加了少少啦。是不是啊？咁但如果你两米咧，咁啊对应嗰啲咧都有翻咁上下大啊嘛。譬如地球咁，可能都起码有个拳头咁大咁上下啦，系嘛？咁咧就你摆喺唔同嘅地方，然后叫啲人去玩咁。咁当然其实冇秘密可言嘅，你即系可能一上网啲人都 check 到嘅。咁但系咧，啲人自然会去嗰度揾咧。咦，可能大旺嗰區喎，即係我講即係旅遊業啊，係咪咁嗰度嘩就有啲食肆也好或者咩好，你又再整啲咁樣嘅景點，咁其實都係會推廣旅遊㗎喎，係咪所以大家可以諗下，
0: 係呀，可以思考下。
1: 係呀，係啦。好啦，咁繼續落嚟呢，即係講返嗰個即係大勢啦，就話太陽呢當然就老大哥啦，佢嘅直徑之前講太陽嗰集都講過啦，係地球嘅109倍，所以佢嘅體積呢就係、是大家如果学过啊少少中学嘅即系几何啊或者乜嘢啦吓，就知道咧就系佢嘅三次方啊，就109×109×109，
0: 系
1: 即系话咧太阳咧系可以吞噬咧130万个地球嘅，你话真系几咁夸张系嘛？好啦，咁但系当然咧佢又唔系一种固体嚟嘅，
0: 啊
1: 上次介绍过啦，佢系一种咧我哋叫等离子体或者叫电浆体，咁啊佢个密度都比水高嘅个平均密度，但系咧都系1.8倍啫，地球咧就系水嘅5.5倍。5.5倍，好啦，咁跟住落嚟咧就第二个就梗系木星啦，讲翻木星有几大咧？木星嘅直径咧都有地球嘅11倍，
0: 哇！
1: 咁所以咧佢咧亦都可以吞噬咧，即系11×11×11啦，就系1300几个地球，
0: 哇！
1: 夸张吓，咁但系咧

0: 河蚌呢啲咁样系嘛？生物分类就系界门纲目科属种系嘛？天文学咧，太阳系咧就水金地火木土天海冥吓、啊。虽然而家咧冥系俾人除咗名啦咁样啊，咁样咧就嗱讲翻呢个木星咧同埋土星啦，呢啲系冇明显嘅表面啦，但系水星、金星、地球同火星都系有嘅。咁、所以咧，我哋真系可以去嗰度探险啦。咁、但系讲系咁讲啫。嗱，水星就冇大气层嘅。
1: 系。
0: 其实同月球都好相似嘅，但系佢比月球，如果你话向住太阳嗰面咧，就唔使讲系仲更加热啦，系、嘛？因为佢咁近太阳啊嘛，
1: 系啊系啊。
0: 咁啊，但系佢背向太阳嗰边咧，亦都又会好冻嘅，好得意啊！即系佢真系咧，嗰、个温差系好厉害嘅。但系金星咧，虽然佢有一个固体表面，但系我哋相信咧，即系短期内、可能未来100年、200年咧，人类都未必会降落去表面。点解咧？嗱，其实机器啊，冇人嘅机器曾经降落。
1: 嗯哼，
0: 其实喺60年代末咧，已经咧就系、苏联啊，当时仲系苏联咧，派过呢啲无人嘅太空探测船。咁但系有啲咧未去到表面咧，都已经系毁坏咗啦。点解咧？原来佢个表面啊，金星嘅表面嘅大气压力咧，差唔多系地球表面嘅100倍。哇，100倍喎、吓，咁啊，同埋个温度咧，系讲紧咧系超过400度，
1: 哇，
0: 吓，咁样咧都话咧，嗰上边咧其实有一啲嘅个熔点比较低嘅金属，例如铅呢种金属咧，都差唔多系一种液体嚟噶啦，都熔嘅、所以咧，即系你知道水嘅沸点就100度啦，咁佢成400度咧，超过400度咧就根本就人落去一定死梗啦。咁、你话我可以着啲好劲嘅太空衣，咁但系有乜胃咧？就是、你要抵挡咁恶劣嘅环境
1: 啊！
0: 你嗰个气压同埋嗰个温度仲不嚟要，就啲科学家嘅研究显示咧，佢上面咧就可能系有会落雨嘅，不过嗰啲雨就唔系水嘅雨，因为你谂下400几度仲必有水啊？
1: 系啊。
0: 佢话咧落嗰啲系硫酸嚟嘅
1: ，acid rain。
0: 我话 acid rain 啊，就即梗系劲过我哋以前嗰啲吓工业污染嘅 acid rain 唔知几多倍啦，系嘛？所以咧一落落嚟咧就好似嗰套异形嗰套嘅电影系嘛，一滴落嚟乜都穿晒咁样，腐蚀晒嗰艇啊，系嘛？即系硫酸咁、样，所以咧即系有啲科学家甚至半讲笑嘅，即系话哇十足咧，即系西方呢个基督教入面所想象嘅嗰个地狱嗰个景象啊！所以金星，所以咧就相信咧，即系短期内咧，你话人类登陆表面咧个机会好微啦， 最多系派一啲好劲嘅啲无人探测器吓。咁、但系咧火星就唔同啦。火星咧就细过地球啦，佢表面嘅引力咧其实只不过系我哋地球嘅1/3左右啫。
1: 系
0: 嗱，可能大家都听过月球嘅表面引力咧就系我哋嘅1/6，就是、地球嘅1/6。咁所以咧，你上到去咧，你嘅体重突然间咧就会轻咗1/5，你会剩翻1/6，你会好开心啦，哇，减肥成功啦，咁样系嘛？起码自己呃自己啦。咁你一跳就可以跳到好高噶啦，
1: 系啊，
0: 咁样。咁但系火星咧就冇咁夸张，就1/3啫。哇，咁都唔错啦。哇，减肥减到1/3都好好啦，系嘛？咁佢亦都有大气层嘅，不过个大气层系好稀薄，好稀薄。
1: 哦、
0: 就咁啱我无独有偶，金星咧嗰、那个大气个浓度啦吓、或者个压力咧就系我哋嘅100倍啊。而火星表面嘅咧就只不过系地球嘅1/1左右。
1: 哦，
0: 即系话咧，比起呢一个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啊，最顶顶嗰度嗰啲空气仲要稀薄好多好多，咁、所以咧，你去到咧，如果你啊冇呢个氧气面罩咧，就即刻已经系窒息噶啦，窒息致死噶啦咁样样。咁、但系咧，如果你讲温度嚟讲咧，火星就真系相对就叫宜人啦、宜人咧，即系话有人话唔系，即系科学家研究显示咧，如果佢喺火星嘅盛夏喺赤道嗰度咧，系有机会咧。系去到成10度咁上下嘅摄氏，即系最暖最暖嗰阵时啊吓、或者10到8度都可以嘅。
1: 系
0: 不过如果佢系喺冬天啊，或者系夜晚啊吓，一转过去嗰阵时，即系讲正午啊，头先嗰个梗系讲正午啦。
1: 系啊，
0: 咁如果你系讲冬天啊，或者总之喺夜晚咧，其实佢嗰个温度咧系讲紧咧系可以系-0°C，即系成100度嘅。吓、即系我讲，即系当然地球都咩噶？地球最冻都-80°C噶。如果你西伯利亚都，但系咧佢就可以系零下成过百度咧，系冻得好加关嘅，好加关嘅。
1: 系、
0: 咁，但系咧始终咧，就火星已经算系咧人类系最有机会建立起基地嘅一个即系行星啦。咁所以就你知道啦，而家啲人成日讲啊，就话第一就重返月球嘛，咁、美国嗰个阿提米斯计划啦，咁中国亦都话有登月计划啦。咁但系咧跟住就梗系远征火星噶啦。咁但系几时实现咧就冇人知啦吓、好啦，就系、再出去咧，就其实好有趣啦。

0: 头先讲到一样嘢咧，就系、是、话我话水金地火木土吓咁、
1: 啊、
0: 样啦。但系火同木，火同木之间咧，天文学家即喺19世纪咧、啊、就已经咧系发现一个好奇怪现象，就系、是、有一个好大嘅即系空隙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佢哋话根据呢个水金地火咁样一路计落去咧，原来佢哋个距离嘅递增咧。是有一定的規律的。
1: 哦。
0: 啊、即是他们越远太阳呢即是他又不是说真的就这样倍数增的而是呢越远呢那个距离就再大一点这样的。
1: 哦哦哦、
0: 好啦咁但如果照这样计呢在火星之外或者是木星轨道之内呢应该是仲有一粒行星的。即是那里是缺了一粒行星。
1: 哦。
0: 是啦。他说是喎即是0044那里有个 gap, 我们所谓有个 gap。咁於是呢啲天文學家唔忿氣啦就想話去搵啦咁樣冇理由搵唔到㗎咁又真係呢皇天不負有心人。卒之呢又曾經卒之呢喺19世紀嗰陣時呢就係俾呢一個19世紀初下就係1801年啫。呢、這個呢就叫做失蹤嘅行星就俾佢搵到。係、
1: 啊
0: 哎、就係、是、呢但係係好暗好暗所以搵得好辛苦。因為原來佢好細好細。佢呢就直徑呢就只有1000公里左右。嗱，咁你知道咧，呢个
1: 1000公里，
0: 地球就12800啊嘛，12800公里话直径啊，系嘛？月球都有几千公里噶嘛，系嘛？月球嗰时间噏唔起啦，可能都2000-3000公里嘅，最少讲紧啦，唔止啊，3000多左右，3000几。咁但系咧，呢一个咧，佢哋改个名，都系用嗰啲古希腊神话啦，叫谷神星。
1: 谷神星。
0: 谷神星咧，谷物嗰个谷啊，吓，即系五谷个谷啊。咁啊，英文咧就系Ceres。Ceres 咧，Ceres 咧。大家未必听过呢个谷神啦、
1: 啊、，Cyrus 啊，
0: 啊你可以
1: 话
0: 嗱，佢、啊、呢个咧你读 Cyrus 就得啊 ，Cyrus 都得、
1: 啊，
0: 但系大家咧好多时喺超级市场都会买嘅，我以前都系买嚟食，不过而家唔买啦吓、啊，不过咧即系唔想饮太多嘅奶，因为通常要沟奶食，
1: 哦，
0: 就系、是、cereal 啦，
1: 哦
0: ，cereal 呢个字咪就咁嚟嘅咯。
1: Oh,
0: C-E-R-E-A-L 啊 ，cereal 咪就系我哋食嗰啲咁样嘅粟米片啊，嗰啲咁嘅嘢嘅。而家有好多好健康嘅，有啲麦片啊，嗰啲咁样。咁样咧就以前咧，我第一次移民嚟嗰阵时候，朝朝我都有食噶，系咪咁但系而家咧，唉、哎，算啦，食一块多士算啦咁。其实 cereal 呢个字啊，其实就系嚟自呢一个谷神 ，Ceres 吓 ，Ceres 系 C-E-R-E-S 啊。好啦，咁佢就係、是、其实真正我最新睇到嘅直径係946，即係1000都唔到啊。好，咁但係有趣喎，呢、這个世界几时呢叫有人就快活就有人愁嘅，就係讲緊2006年啦。点解呢？有人愁，愁嗰样嘢呢即係唔开心啫，就係、是、因为冥王星被降格。
1: 係啊。
0: 但係谷神星呢係被升格。升格点解呢？原来呢谷神星发现之后呢啲天文学就觉得唉，呢个根本都唔系一个行星，1000公里喎，仲细过我哋个月球。
1: 嗯、
0: 所以咧，佢就改个名咧，就叫做小行星。
1: 嗯嗯
0: 小行星咧，佢英文咧叫 asteroid。
1: 啊 ，asteroid。
0: asteroid 你听过啦，系、咪 ？asteroid，A S T E R O I D 啊嘛吓，即系 O I D 通常大家一个物体咁解啦。咁但系 A S T E R 咧就解同星有关嘅。星
1: astro
0: 佢 asteris 啊，你知唔知我哋个键盘啊？啊，即系以前打字机，而家就电脑个键盘咧，咪其中有粒星嘅，即系你可以打粒星嘅个键盘，即系
1: 关键
0: 吓，揿个 shift， 然后先可以打到粒星出嚟。嗰、那个粒星叫咩啊？咪叫 asteris 咯 ，asteris 啊嘛，系嘛？咁其实 aster 咧就系解星咁解。嗱、
1: 哦，
0: 点解佢叫 asteroid 咧？其实佢话因为佢哋细到咧，你都睇唔到佢好似系金星啊、木星啊、火星啊，你睇到有一个面积嘅，有个盘状嘅，即系一个圆盘咁样嘅，只系一点嘅啫，一点光就好似星一样。因为星咧就系、是、牛郎星、织女星嗰啲，你点样放咧，放极佢都系一点光嘅啫嘛，
1: 系
0: 因为佢好远好远啊嘛。咁所以佢话诶呢粒咧，虽然你知道佢嘅轨迹就环绕太阳嘅，所以佢达似行星，但系咧佢就系小行星啦。但系英文就叫 asteroid 咁解。咁、但系当然我哋而家成日都用啦，譬如恐龙灭绝啊，就系、是、一粒 asteroid 就撞落去地球嗰度咁样样啊嘛吓，咁、就
1: 系
0: 呢个咁样嘅小行星啊。咁但系咧后嚟天文学家发现咧，呢、這个 Ceres 咧系真系佢哋。佢最大，所以最易被发现啦。但系之后咧，原来仲陆续发现咧，系好多、啊、所以原来小行星唔系净系一粒，而系好多粒。最后咧，嗰度咧突然改个名，就叫做 Asteroid Belt。
1: 哦，
0: 小行星带系啦，嗰度就小行星带，即系话咧，火星同木星之间咧就系小行星带啦。咁小行星带咧，究竟系有几多粒小行星咧？其实到而家咧都冇一个好准确嘅估计啊。 就要睇下你讲佢嗰个嘅直径啦。嗱，仲有一样嘢，其实你用直径呢个名称都唔系好准确。点解咧？因为啊，当佢系细过几百公里嘅话咧，其实佢可以唔系球状嘅，佢直情系不规则嘅，吓、啊、可以系薯仔啊、番薯啊。即系咁样样嘅，
1: 吓、
0: 啊、长条状啊，乜都得嘅。
1: 哦，
0: 就系、是、因为咧，佢个质量唔够大，佢嗰个万有引力咧系不足以咧令到嗰度嘅物质咧一路拉拉埋嚟啊，就变咗个球体。嗱，球体就系因为个万有引力嘅作用啊嘛。
1: 系啊，
0: 即系有少少似我哋啲水珠，点解系水珠？因为有呢个表面张力。
1: 哦，
0: 虽然嗰个背后嘅原理唔同，但系有少少类似嘅，系、
1: 嗯、
0: 嘛？就系、是、因为表面张力令到佢最后嘅面积系最细，最细咪就系球形咯。
1: 系啊，系啊。
0: 同样道理，一个天体就系话，因为佢个质量足够大咧，佢就会系个万有引力咧，令佢一路将啲嘢拉埋嚟，拉到最细咪就系球形咯。好啦，但系如果你嗰个质量唔够大，万有引力唔够大。咁就可以唔系球形噶咯，
1: 吓、
0: 可以系一个即系一只麻雀咁型都得嘅，虽然未发现一只麻雀咁型吓、即系理论上啦吓。
1: 系啊，
0: 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好细嘅小行星咧，其实就不规则形状嘅。咁、而天文学家好叻啦吓，即系当然亦都好多太空总署啊，譬如欧洲太空总署系派过啲无人驾驶太空船咧，系近距离嚟去观察。吓、啊，真系同呢啲薯仔番薯系影过啲好近嘅照片嘅，真系成嚿番薯咁样嘅，有啲啊，几有趣嘅真系。咁佢就话嗱，一公里或者以上嘅，即系稍微大啲咧，其实我哋而家估计咧系有成200万粒，即系呢个小行星大，系嘛？而一公里以下嘅咧，更加就不计其数啦，可能系更多啦。嗱，於是咧最先發現嘅時間咧，就好多人就梗係幻想啦，尤其是嗰啲科幻小説咧，就話哇，人類將來咧就探測太陽系。咁啊，當你嘅太空船咧飛越小行星帶咧，就非常之危險啦！哇，周圍都係小行星咁碰撞啊，咁樣樣係嘛？咁咧講真，你就算睇《星球大戰》咧，其實都睇過類似嗰個場面㗎，
1: 係嘛？
0: 嗰只咩千年隼啊、Millennium Falcon 啊，飛入去嗰啲小行星帶啊，左穿右插啊，又匿埋一度啊，咁樣樣。咁啲小行星係咪就可以觸手可及？好近好近嘅係嘛？但係呢啲係完全唔科學嘅，實際上，即係起碼以太陽系嚟講咧，嗰個小行星帶。因为佢系咁辽阔啊，个太空系咁辽阔咧，就算你话有几百万粒都好咧，佢散布喺呢个咁样嘅区域咧，你架太空船穿过佢咧，直情系等于冇嘢嘅。
1: 哦，
0: 吓、即系你话撞到一粒咧，你就卖马标噶啦。即系而家我哋唔叫马标，我哋叫 lotto。
1: 系啊 ，OK， 耶
0: ，OK， 即系澳洲我哋叫 lotto。哇，如果俾你撞到粒咧，你都要买 lotto 噶啦，你都好彩噶。所以咧，其实你即系啲电影入面嗰啲咧就好误导性嘅，系嘛？咁啊，因为佢个太空实在太辽阔啦，吓。好啦，咁样咧，嗱，如果头先讲谷神星系最大啦，咁啊，其余咧就有几粒咧都可以一提嘅，一粒叫智神星，智即系有智慧。健神星啊，好健康啊！一个叫灶神星先有趣，灶边个灶啊？灶头嗰个灶啊！
1: 哦，
0: 即系我哋个 stove
1: 系啊，火字旁嗰、
0: 火字旁一个土字，
1: 嗯
0: 啊，咁样咧就呢几粒咧，其实都系有系大致上系球形嘅，
1: 吓、
0: 但系再落去嗰啲咧就唔系球形噶啦，不规则噶啦，咁样样吓。咁、但系另外仲要提嘅咧，喺太阳系下面仲有啲成员咧，就系、是、彗星啦。好著名嘅吓，嗱、但系彗星呢个字咧，好多年嚟我发觉好多人都仲系搞错噶吓，因为其实佢系智慧个慧，就冇咗个心。
1: 智慧个慧系啊系啊，
0: 冇咗个心啊嘛，
1: 系啊系啊。
0: 但系好多人咧就以为呢个字读慧，就于是咧就叫做彗星。但系实际上天文学上面咧系冇彗星呢样嘢嘅吓，咁、咧就我亦都好耐以前，我好记得我住跑马地噶啦，行到入去咧近城和道嗰度咧有一间公司执咗好耐噶啦，但系佢系嗰阵时系专系卖啲消防设备嘅，即系好罕有。但系你咧佢个英文名咧叫做 Red Comet， 嗱 Comet 咧其实就系彗星、
1: 哦、
0: ，C O M E T 吓、啊，咁叫红彗星啊，
1: 嗯、
0: 但系佢隔篱咧大大只字写个中文名、
1: 哦，
0: 就叫红彗星。就唔系红卫兵、
1: 啊，
0: 卫咧佢真系写智慧嘅卫。
1: 哦，
0: 咁即系咧嗱，呢个好有趣咧，就佢必定咧系读错字胆，即系正所谓咧，佢以为个彗星咧就系读卫星，然后佢写翻出嚟咧就写咗嗰个卫字，明明英文系 red comet， 中文系叫红卫星，智慧嘅卫啊，卫星咁样吓，咁啊记住吓，嗰个字系读个彗字，但系呢个彗字咧，有时我哋俗称嘅叫咩就叫扫把星啦。 即系中国啊，古代咧叫扫把星，
1: 哦，
0: 啊，咁样咧就系话，因为佢喺个天上面出现嗰阵时咧，有条长长嘅尾巴，就系好似我哋以前啊乡下嗰啲扫把，留意唔系我哋城市吓近年用果挺扫把，因为你知道乡下嗰啲咁样扫把，我哋扫嗰啲灶头啊，周围又扫啲尘埃嗰啲咧，其实佢就咁一个柄，然之后咧就一扎嗰啲类似嗰啲黄草啊嗰啲咁嘅嘢扎成嘅啫嘛，系嘛？
1: 系啊。
0: 所以咧，佢就唔系话有一个架咁样嘅，所以咧就点解叫扫把星就系咁解。咁啊好得意喎，呢个扫把星咧就喺中国古代咧就叫不祥之兆啦，即系话如果天上面突然间出粒扫把星咧，都梗系有啲灾难噶啦。咁啊无独有偶，西方亦都系一样噶。
1: 系咩？
0: 系啊，西方咧亦都系觉得哇，有呢个咁嘅 comet 彗星出现咧，必定系有不祥之兆啦，就有好多。咁啊，梗系可以引经据典嘅吓，因为你要穿着赴会一定得嘅。就嗰日咩大人物又死啊，边场战争又输咗啊。咁但系唔好忘记，你输咧就即系等于人哋赢啊嘛。
1: 系啊，
0: 所以即系你咪选择性咯，系嘛，即系咁讲啦，系嘛。咁但系呢个彗星当然最出名、最出名嗰个咧，就系、是、哈雷彗星啦，你有听过啦，系、
1: yeah,
0: 嘛？咁、yeah. 但哈雷彗星咧，我就比较好彩，你冇我咁好彩，点解咧？因为佢上一次回归咧就系8586年。
1: 哦，
0: 因为佢嗰个嘅周期咧，即系点啊？佢环绕太阳咧一周咧，原来个时间系好耐嘅，系大概系75至76年。
1: 哦，所以佢系环绕
0: 环绕太阳噶，环绕太阳噶，但系佢就唔系嗰八大行星嘅。
1: 哦，
0: 佢嘅质量其实好细嘅，但系佢咧系好松散，好松散嘅。
1: 哦，
0: 啊，所以佢嗰个体积都可以好大，因为个密度系好低嘅。佢、
1: 哦、
0: 系由一啲咧，即系喺个核心，我哋叫碎核咧，可能系有一啲嘅石块啦。
1: 哦，
0: 亦都可能有啲冰晶啦所组成嘅，吓、
1: 哦、
0: 咁、啊、样咧，即系但系当佢系远离太阳嗰阵时咧，我哋就睇唔到噶啦，因为好暗好暗嘅，佢、哦、反射个光好微弱。
1: 嗯、
0: 但系当佢嗰个按照个轨道，就系、是、一路越嚟越靠近呢个太阳，即系太阳系内围啦。咁样咧、嗯，太阳嗰个热力啊，同埋我哋所谓嘅太阳风啦、啊、吓，即系嗰啲高能辐射咧、哦，就会令到咧佢表面嗰啲物质咧就会受到呢个加热啦，就蒸发啦，或者气化，或者甚至叫做电离化啦，叫 ionize。咁、
1: 嗯、
0: 于是咧就会拖出一条长长嘅尾巴。
1: 嗯，
0: 咁呢一个咧就系喺佢系入到太阳系内围先会出现嘅啫，亦、
1: 嗯、
0: 都嗰阵时我哋先睇得到嘅。所以彗星喺即系喺天空上面出现咧，往往咧一系唔出现，一出现都几个礼拜嘅，
1: 嗯，
0: 几个礼拜，有时甚至几个月都得啊，睇下佢个轨迹啦咁样样。咁啊就通常就系话佢系过近日点之前嘅观测，同埋过近日点之后嘅观测就有所不同嘅咁样。咁样咧就嗱，哈雷彗星就翻啦，佢8586年嗰阵时，咁你都未出世啦吓。好啊，但系嗰阵时我睇咧就好唔壮观啊，好辛苦、嗯，我总共睇咗几次，
1: 系、
0: 嗯、啊，但系都系要用双筒望远镜先至隐隐约约睇到嘅。但佢再对上一次回归呢就係好壮观㗎。就係19/10年咁上下唔记得咗啦，即係好早啦，即係75年前啦，你减返啦。咁但下一次回归呢，咁你又努力啲啦，你一定得，我就已经拜拜，就係2061。
1: 哦，61。
0: 努力啲啊你啊，唉真係唔好食啲咁肥腻嘅嘢啦，做多啲做运动啦。2061年啊 ,Sally 一定冇问题嘅。好啦，咁於是呢其实佢下一次回归。咁就几壮观呢，其实天文学家都说不准啊，所谓下。好啦，咁跟住落嚟呢都好快脆讲下呢、這、一个另一种嘅天体啦，当然就环绕住行星嘅卫星啦。
1: 啊，
0: 譬如我哋嘅月球。
1: 係。
0: 係咪就环绕地球嘛，嗰啲叫 satellite 啦、
1: 嗯
0: 啊。虽然今时今日呢啲人一讲 satellite 呢就諗到人造卫星。
1: 係呀、啊。
0: 但其实 satellite 本身呢就是天然的卫星，人造卫星理论上叫做 artificial satellite 嘅、
1: 哦。
0: 不过你有时啲人懒就唔讲 artificial 咁解啫。好啦，咁但係呢好得意喎，嗱，水金地火木土咁上去啦、
1: 啊。
0: 水星系冇卫星嘅、
1: 哦。
0: 金星都冇、
1: 哦。
0: 地球得一个、
1: 哦。
0: 火星有两个、哦。但系嗰两个咧系细好多嘅，而且都唔系球形咁滞嘅，因为佢好细嘅，吓、啊，即系比起月球争好远。但系木星咧就劲咯，木星系讲紧系有几十个，起码超过60个啦，多到咧系离晒谱嘅。但系佢有一个好出名嘅就叫四大卫星，吓、就系伽利略最先发现嘅。土星咧又系有几十个。而家其实土星同木星过去啲十几廿年咧，大家系不断叮当码头嘅喺度争。当然唔系佢哋两个争，而系天文学家嘅发现喺度争啫。因为最先咧就应该好似系木星嘅卫星多啲。后嚟咧又好似土星多啲，后嚟又好似木星多啲，即系讲真都冇乜意义，因为讲紧已经系5-60个啦，已经。咁、
1: 哦、
0: 但系土星有一个卫星系紧要咯，佢系唯一喺 太阳系入面咧系拥有大气层嘅卫星，佢本身有自己嘅大气层。咁呢个就咩？叫泰坦。
1: 泰
0: 坦啊，即系巨人咁解啊吓。好啦，咁另外咧，天王星。都有成接近30个27个吓，我最新呢个资料。海王星有14个，但冥王星渣成咁咧，已经系矮行星啦，系嘛，矮到矮矮摸摸啦。但原来佢都有一个月亮，
1: 系
0: 嗱月亮叫查伦。咁但系咧，其实咧有人话根本嗰个查伦都有翻上一大细，而冥王星又咁细咧，所以佢哋根本就唔系一个典型嘅行星同卫星，而系咧叫双矮行星，即系两个互相绕转咁滞嘅咁样，系嘛？好啦，咁但系咧，其实呢个卫星咧，有啲真系嗱，泰坦就好大啦。另外，木星嘅卫星加尼美都好大。咁呢两粒嘅卫星咧，原来佢嘅体积系仲大过水星嘅。
1: 哦，
0: 咁就好夸张喎，因为水星系行星嚟啊嘛。但系咧，佢而家系卫星，但系卫星大过行星。咁但系佢系环绕住行星，所以佢就叫做卫星咯，系嘛？嗱，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咧，我哋好快脆咁就睇咗呢一个太阳系入面嘅主要嘅天体啦，吓咁啊，第时有机会咧，我哋再探讨个别嘅天体啦，吓咁啊，今日咧时间就够啦，
1: 冇错啦，咁我哋咧净系嗰种行星啫，仲未讲到其他星星同埋流星好多唔同嘅，咁我哋下次再见啦，咁啊，下个星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欢迎来到隐秘的花园。
3: 为什么你还是单身？
4: 为什么你天天被甩？
5: 什么样的伴侣才是最适合你的？
3: 什么样的关系才是健康舒适的？和我们每周三凌晨12:30一起探索
2: 深藏心里的秘密吧。
6: 全新制作的电台地产节目《黄金屋》，带你掌握地产市场最新动向，深入分析走势，观察区域变化，披露城市规划。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合伙人陈卓健主讲，专业讲解市场脉搏，洞悉投资先机。节目由 Apex 澳洲鼎峰房地产集团以及 Palmana 市中心最大型高尚住宅群兼五星级万豪酒店所在地的 One City Square 楼盘项目联合赞助播出。逢星期三下午5:30直播，逢星期五早上8:30，并在 Spotify 平台重播，精彩内容不容错过。
7: 哎，卡点的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8: 是你的人设，
7: 这人设就是
8: 你的人设，
7: 我的人设
8: 是
7: 卡点的王。
8: 我是什么？
7: 你是
8: 发疯的狗
7: 的狗。
8: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你陪录，你可以听一下你自己的声音的。你带
7: 哦，是哦，
8: 可以的。
7: 哎，我要开个嗓，
8: 不用呢。那一般来讲呢，我一开始都会说，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 2CL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四季茶馆》，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小潘潘，在我旁边的是我的搭档
7: 卡点的王。
8: 你最后还要叫自己做卡点的王，
7: 你可以说是我的搭档卡点的王小鹿。
9: 四季茶馆由安德利墓碑 Stone Mart 温情赞助，每周五下午3:00播出。节目主持人小潘潘和小鹿成为抚平你内卷心灵的那一杯随便什么茶。
6: 买楼点先算买得精明？澳洲 ISUT 黄金五星评级发展商 Stockland 在 Rosebery 区打造全新低密度精品豪宅 Station Place， 不单只有五星级实力，更坐拥近省优势、名校网络和 Green Square 火车站的便利交通，小屋苑大面积，短楼花长收益，将生活品味和升值潜力完美结合。精品现正公开发售，请联络陈卓健参观华丽展厅，0469826688。Station Place， 你的五星置业首选。
10: 每十个澳洲人就有一个是零薪酬护理员，你是其中一位吗？如果你照顾着残疾人士、精神病患者或年老体弱者，都可以透过 Care Gateway 获得支援，详情请致电1800422737或浏览 caregateway.gov.au。 政府资助计划The Benevolent Society 荣誉奉献。
11: 最近病毒流行，朋友介绍我食康道神芝和康道冬虫夏草来提高免疫力，价格点啊？
12: 每盒先至是$99，100粒够50日保健用。
11: 每日先至$2就能够提高免疫力？
12: 是啊， 联合国临床试验数据显示，康道神脂确实能提高免疫力。最近我改用了康道极品孢子粉，疗效更好，每盒先只是125元，总共60粒。康道产品是澳洲制造，每批产品都经过药管局严格检验。你朋友介绍啱啦，想免疫好，最好就选康道。
11: 康道产品，各中医药行有售。
13: 这个假期，终于见到爸爸所讲好严肃的爷爷。
14: 无论我去到哪方，始终真心不变样，在天边在海角，我盼望有你同步往。
13: 这个假期我永远都会好怀念，始终是为他来。
15: 由鸿运豆制品公司赞助，简冠全先生主持节目《我行我素》，为你介绍各式素菜、素汤、素甜品的做法，32种豆腐、豆干、豆粕、豆浆等等都可以煮出健康、营养又好味的菜式。天天食鸿运豆腐，日日行好运。鸿运出品，必属佳品。时时食素，健康到老。鸿运公司电话9771-1808，逢星期五中午1点至1点半播出。
16: 街头
1: 鸭掌，
16: 我是来自深圳的大 Sally，
1: 我是来自香港的小 Sally。
16: 在这个节目当中，
1: 我们会用
16: 我好屎的广东话，
1: 我的塑料普通话，
16: 和大家一起探究广深港的语言文化差异
1: 造成的爆笑瞬间吧。
16: 逢星期一晚上11点半接驳，
1: 大家记得收听哦。哎，直播啊。

通宵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早晨，我是陈丽，我们又在星期日空中茶叙这个节目时段见面了。今日是2026年9月13号，农历是8月3号。在节目开始，陈丽首先祝大家周日愉快。各位听众，空中茶叙节目内容包括要闻选播、真情真美、周游话题、华人天地、周末之窗，每个环节内容丰富，欢迎大家留意收听。在进入要闻选播之前，我们先来关注雪梨地区今日和明日的天气消息和预测。雪梨今日多云，间中有阳光，最低温度12度，最高温度22度。星期一阴天有阵雨，最低温度13度，最高温度25度。空气的湿度为 80%，吹3-4级的东北风。由于天气时有变化，希望大家以当日当时的预告为准。接着进入空中茶叙之要闻选播环节。

通宵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空中茶叙之要闻选播环节，首先报道澳洲要闻。为争取对生活成本和移民激增的选民支持，执政的工党、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和一国党都强化打移民牌。根据工党艾班尼斯政府一项旨在压制虚假庇护申请激增的计划，移民必须在抵达澳洲后的最初几个月内提出庇护申请，同时留学生延长居留权的上诉权利亦将会受到限制。目前艾班尼斯总理正努力争取反对党领袖泰勒对其移民改革方案的支持。工党政府关于应对日益严重的签证转换问题的详细计划，该计划之前一直处在保密状态。之前内政部长帕克原定于上个月在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关于移民计划的演讲，政府当时已为此营造了舆论期待，暗示将推出一项引人注目的计划以重掌移民管控权。但是艾班尼斯本人希望低调宣布这个消息，避免举行那种会引发高度关注的主题演讲，因为这一类演讲可能会进一步炒作这个议题，而该议题正是导致行深及其一国党在全国各地选民中支持率飙升的推手。艾班尼斯已经邀请泰勒在星期三会面，试图争取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支持工党的方案，以便最早在下个星期通过相关立法。尽管反对党并不反对这些压制而且日益严重的签证转换问题的提议，但双方仲未达成协议，因为工党未能够在泰勒提出的要求上做出让步，其中包括实施禁严厉的伊斯兰国新娘禁令，这个将有助于反对党应对来自一国党的攻击。工党这一份包含两部分内容的法案草案，旨在大幅减少上一个财政年度将近3万份的庇护申请数量，其中超过 85% 的申请最终被拒绝。熟悉这个法案而且被要求不得泄露细节的消息人士透露，法案将规定移民只能够在抵达澳洲后的最初几个月内，可能短至30日内申请人道主义援助。此举旨在杜绝人们在持其他签证居留多年之后，将申请庇护作为留在澳洲的最后手段的行为。去年有200几名英国公民申请庇护，但最后全部被拒，这个就是滥用体制的典型案例。第二项提议旨在阻止国际学生透过对签证拒签决定提出上诉来延长居留时间。在工党执政期间，已经在澳洲的留学生因为第二次签证申请被拒而提起的上诉积压数量激增，已经超过了50,000起。反对党两党联盟要求对国家学校教学大纲进行大手术，取消所有科目必须涵盖原住民历史与文化、可持续发展、澳洲与亚洲关系三大跨课程优先事项。澳洲国家课程大纲原定今年全面审查，不过各辖区教育部门负责人已经同意将其推迟至2032年，现阶段仅做微创手术式调整。澳洲课程评估与报告管理局已用6个月审查了小学前3年数学课程，预计下个月将审查范围扩大到整个小学的数学体系。而与此同时，澳洲15岁学生最新全球测试中阅读数学成绩跌至历史新低。澳洲工商会首席执行官麦凯勒否认澳洲存在移民问题，与此同时，商界正恳请联邦政府放宽打工度假签证入境限制。旅游和交通论坛等多个行业团体组成的联盟已经赶赴坎培拉，呼吁恢复打工度假者入境通道。近期项目调整拖慢部分签证的审批，24个伙伴国的打工度假签证已经暂停处理。
麦凯勒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为移民设定武断的目标数字，包括打工度假签证人数，是目光短浅的行为，最终会制约澳洲经济。麦凯勒表示，澳洲并不存在移民问题，当前核心矛盾是住房危机和技能短缺，这一类短视做法只会损害经济，这个是商界的共同底线。他呼吁重启移民辩论，目前辩论过度聚焦正海外移民第一数字，该数字覆盖临时工人等群体，计入者需要16个月内在澳洲住满12个月。联邦政府预测2027-2028财年该数字将降至 22.5 万人。一国党领袖韩森呼吁将正海外移民削减至13万人。暂时不清楚这个数字是否包含太平洋劳工计划这项行业依赖的工作签证。麦凯勒代表商界表示，移民辩论应该聚焦核心技能需求和经济发展，而不是凭空设定脱离现实的武断目标。如果我们仍然关注那些凭空捏造，不顾澳洲经济现实和需求的任意目标，就走错了方向。南澳州长马尼鲁斯卡斯亦警告说，澳洲经济正面临多重挑战，核心挑战是人口老龄化，再过几年澳洲65岁以上人口将超过15岁以下人口，劳动力补充速度将跟不上发展的需求，这个将会给联邦和州两极的预算带来沉重的财政负担。马尼鲁斯卡斯表示，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方案之一就是制定一套经过精心校准的移民计划。维州上议院星期四以18票对17票通过将州长的在家工作法案转交议会委员会审查，评估其对州经济的影响。这个亦意味着法案不太可能在11月州选举前辩论。在家工作政策由当时担任州长的艾伦2025年工党州大会宣布，不过遭到法律专家质疑以及商界反对。商界领袖指出，法律缺乏弹性，在家办公成本亦会给小型企业带来沉重的经济影响。艾伦当时计划在今年州选举之前将在家工作权利入法，卡罗尔其后将法案生效延后将近一年，以便同商界进一步咨询，并且曾经表示重置与商界关系是优先事项之一。澳洲房地产委员会维州分会执行董事艾文斯欢迎转交决定，表示这个是唯一正确的选择，维州议会恢复了理智。接着报道，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要问。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美国中情局高官公开表示对中国开展间谍活动回答记者提问。有记者问，美国中央情报局副局长艾利斯近日公开表示，美方正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开展更广泛的间谍活动，以应对中国在军事和经济领域的双重威胁，特别是将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的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我们注意到有关情况，美方赤裸裸宣称将中国企业列为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彻底撕落了情报机构在幕后潜密的遮丑布，将霸权的强盗逻辑摊在阳光下。中方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并且坚决反对。美方行径是以破坏公平竞争，经济竞争本来是正常的商业活动，领先优势的获得是依靠技术、人才和创新的结果。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混淆竞争和安全的边界，甚至将经济竞争定义为所谓的威胁，本质是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在这里作祟。美国的情报机构下场干扰正常的经济竞争，相关做法严重损害各国的企业经营预期，破坏全球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发言人指出，美方行径是典型的说一套做一套。一方面，2014年美方发布第28号总统政策指令明确规定，不得以帮助美国企业或者商业取得竞争优势为目的，通过情报活动收集外国私人商业信息或商业秘密。2022年美方发布第14086号行政令，再次确认上述限制，但是美方无视自己划定的边界。美国的情报机构对全球各国实施大规模的网络窃密、情报窃取，本身就是全球头号的间谍惯犯，如今更是堂而皇之地宣称，只要构成经济竞争，就可以被当作间谍活动的正当目标。这个是对国际贸易规则、知识产权保护准则的公然践踏。另一方面，美方长期以来一直污蔑其他贸易伙伴通过情报窃密损害美国利益，如今却将自身的间谍行为定性为正当合理，这个显然是典型的双重标准行径。商务部发言人表示，美方行径是对中国的打压抹黑，美方称中国是军事和经济的双重威胁，完全是颠倒黑白的强盗说辞，是别有用心的恶意诽谤。中国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生物技术等领域取得技术突破，是中国科研人员和企业埋头苦干取得的成果，绝对不是美国情报机构可以肆意窥视的猎物。美方做法本身就是对中国科技进步的焦虑，但靠间谍窃密和霸权打压，拦不住中国企业创新前进的脚步，赢不来真正的技术领先。美方明火执仗的窃密把戏注定不可得逞。中方正告美方立即停止对中国包括中国企业的间谍活动，停止一切损害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行为。中方有坚定的意志、丰富的手段，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等法律法规，坚决采取必要措施，依法严惩违法犯罪行为，坚定维护中国企业正当合法权益。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中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已成为驱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底座，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信息通讯行业发展15规划，明确提出加快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构建枢纽、区域、边缘多层次算力设施体系，深化算力自动化监测与供需匹配。在去年8月举行的2025中国算力大会上，中国算力平台完成了10个省区市平台接入，实现了平台、主体、资源、生态、场景全面贯通，中国全局总览、分域协同的算力发展新格局初步形成。中国潮画圈粉海内外，文物艺术品有了全球互认的数字身份。传统中国画在展厅焕发新生机。9月9号至13号 ,2026 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简称服贸会，在北京举行。在技术赋能和跨界融合下，中国文化以新的面貌迎接全球的观众。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人工智能深刻变革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开发方式、产品形态与服务模式，成为驱动产业升级的核心引擎。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的意见，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技术在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融合应用，重塑软件核心竞争力，促进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制定了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近日，中央网信办、农业农村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6-2030 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明确了15时期推进数字乡村高质量发展的思路目标，
重点任务和政策举措。香港廉政公署在10号成立私营机构诚信建设中心，简称中心，以成连结公私营力量，推动私营机构建立诚信文化，维护香港廉洁营商环境，并且为全球反腐败治理做出示范。廉署防止贪污处处理处长李景文表示，商业诚信以及法治是支撑香港成为全球最清廉、最具竞争力城市之一的重要支柱。天宫课堂、港澳专场、港澳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在9号上午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载人航天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为港澳学生讲解和示范科学实验，并且进行天地对话。多位港澳教育界人士以及师生表示，这一次天宫课堂是一次宝贵的航天科普教育机会，为港澳青少年树立了追梦榜样。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发布实施将满三周年。国务院台湾办公室发言人陈斌华9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回答问题的时候表示，经过三年来的努力，示范区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台湾同胞和台湾企业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闽南经济交流合作持续热络，福建全域融合发展保持良好势头，闽台人民社会交流不断深化。最后报道国际要闻，当地时间9号，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审议伊朗核问题，中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李松发言，阐述中方立场。李松指出，去年6月以来，美国以色列两次军事打击伊朗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的和平核设施，对伊朗与机构之间的保障监督合作造成了严重障碍，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机制构成严重打击，是导致伊朗方面与机构合作至今无法回归正轨的根本原因。李松强调，在理事会搞政治对抗解决不了伊核问题，强行通过决议只会激化矛盾，提交安理会没有出路。伊朗核问题的历史严格充分证明，政治外交解决才是伊朗核问题的出路。今年6月，美国和伊朗签署阶段性谅解备忘录，是多方斡旋调停的宝贵成果。谈判的大门既然打开，就不应该关上。和平只要还有希望，就不应该放弃。当务之急是推动局势降温，回归对话谈判。中方将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核问题，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会议期间，国际原子能机构成员国进行激烈的辩论，表决通过美国与英国、法国、德国共同推动的伊朗核问题决议。理事会具有投票权的34个成员国中，中国、俄罗斯、尼日尔对决议投反对票，巴西、南非、印度、埃及、泰国等8个发展中国家投弃权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论坛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当前全球局势充满动荡与不确定性，韧性、创新、合作、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要高度重视供应链联通和贸易便利化，挖掘数字公共基础设施、人工智能、金融科技和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合作机遇。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皮优什·戈亚尔在致辞中表示，金砖国家需要建设更深入、更有韧性、更加均衡的贸易合作关系，期待这一次论坛将金砖国家间的经济对话与商业伙伴关系提升至新高度。俄罗斯经济发展部长马克西姆·列舍特尼科夫在发言中表示，
金砖国家经济总量大约占世界 30%， 是可持续未来的重要倡导者，应该采取务实行动，打造具有人性的供应链，加快绿色与数字化转型，释放金砖国家巨大的市场潜力。尼日利亚国民议会11号宣布暂停议会层面对南非的官方访问，并且要求议员停止参加由南非机构主办或者组织的相关会议与活动，直至另行通知。尼日利亚众议院发言人阿金罗蒂米当日发表声明证实了这个决定，表示这个决定有力表达了我们对在南非生活并且合法经商的尼日利亚人的安全、尊严和福祉的关切。本次暂停措施仅限于尼日利亚议会以及议员层面的官方往来，并不适用于两国政府间的互访与会议。韩国联合参谋本部在当地时间12号表示，朝鲜当日上午5点20分左右，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大约250公里，韩国和美国正在分析具体的参数。报道表示，朝鲜方面当日向位于东部海域的一座无人岛射弹，该无人岛经常会被用作武器试射的靶场。据分析，朝鲜方面这一次射弹可能是针对韩美日自7号至11号在济州东南方向公海上实施的自由之印多域联合军演。英国议会下议院当地时间11号经过激烈的辩论，投票否定成年绝症患者，也就是生命终结的法案。这项在民间俗称安乐死的法案的立法提案宣告受挫。

吐司亚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今日空中茶水之要闻选播环节的内容全部报道完毕，接着请大家稍作休息，之后再在空中茶水之真情真味的环节见。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休息完之后就进入到空中茶叙之真情真味的环节了。各位听众，近日在北京天坛公园，一群美国年轻人在祈年殿前拍照留影后，就行去同北京市政协常委、黄庭芳慈善基金董事黄永光交流这一次中国行的收获。这些青年都是参加青年伙伴国际交流计划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的成员，天坛公园是这一次行程中的一站。北京市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简称京促会，联合黄庭芳慈善基金9月1号至7号举办青年伙伴国际交流计划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的活动，邀请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等10间美国高校的100多名青年访问中国。这次活动是在山东、北京两地举办的，涵盖历史文化参访、科技创新体验和青年对话交流等等内容。七日行程当中，美国青年在山东济南出席亚太民间社会会议，参访孔庙、天坛、长城等历史名胜，体验高速列车、小米工厂等科创成就，还同曲阜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学生交流互动，亲自感受历史悠久又充满活力的中国。9月6号，美国青年同清华大学学生在雁栖湖畔共同种落了青年伙伴林。在分享环节，美国青年讲到此行的收获，表示通过与中国青年的交流，发现两国年轻人在流行文化、学业压力、人生理想等方面非常相似，打破了固有偏见和误解。美国青年说，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不仅播落了友谊的种子，更让他们深刻体会到开放交流、相互尊重的力量。他们会将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带回美国，做中美民间友好的青年使者。在闭幕会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京促会会长崔淑强致辞表示，青年是中美关系的未来和希望，希望美国青年做多元文明的探索者、民间友谊的接力者、亚太未来的共创者，期待中美青年友谊就好像在雁栖岛种落的青年伙伴林一样生生不息，为构建亚太命运共同体注入青春力量。在上个月26号，因为尼泊尔一则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情发生之后，浙江的台商和台企自发行动起来，一笔一笔的善款，一声声关切，跨越千里涌向了雪域高原。杭州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荣誉会长林秋玉携杭州华普实验有限公司，通过浙江省红十字会向吉隆灾区捐款10万元，专项用在救灾工作。同一时间，台湾企业红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亦通过日喀则市慈善总会捐赠10万元。在东海之滨宁波，众多的台商台企闻讯而动，宁波音配乐电子有限公司、宁波安拓实业有限公司、阳明温泉山庄、慈溪永进冷冻食品有限公司、宁波友顺电器有限公司等等亦都纷纷解囊，捐款总额超过30万元。嘉庆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资幼仁说，两岸同胞本来就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听到有同胞在灾害中遇难的消息，我们的心情特别沉重，亦惦念着受灾群众的生活安置情况，希望能够以实际行动帮大家尽早渡过难关，重建家园。朱友仁表示，他们的协会通过日喀则市慈善总会向吉隆灾区定向捐赠10万元，专门用在受灾群众过度安置、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吉隆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义乌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慈善基金紧急启动救灾响应，
从协会慈善基金中拨出15,000元。同时，义乌市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会长郭文清以个人的名义捐赠了5,000元，定向捐赠西藏自治区红十字会，全部用在吉隆灾区紧急。

乃内蒙古科尔沁草原的深处，秋季开学之后的每一个傍晚，庆安文科幼中期中等职业学校十分车间的灯经常都是着住的。在一间屋里面，黑刀在牛皮上游走，蒙古族皮雕纹样渐次浮现。在另一间屋里面，扫控机床溅起蓝色弧光，学生围着机器调整参数。在这间扎根草原四十几年的老牌职业学校，一把黑刀，一道弧光，正让草原孩子左手握得住文化传承，右手看得出硬核的未来。而在十年前，科幼中期中等职业学校在校学生仅仅只得356人，新生报道率低迷。校长张野回忆说，想教学生真的手艺，都没有似样的十分场地和设备。当时最难的并不是招生，而是硬件条件的匮乏。2018年，学校破题建设校中厂实景实践基地，实现教学同车间、教师与师傅、学生与学徒、作品与产品的四合一。如今，从民族工艺品实训车间数十张工作台同时开工，到机电车间多台数控机床飞转，实践模式已经覆盖禽畜生产技术、机电技术应用等八大专业了。近三年，学校毕业生升学人数稳步增长，仅仅只是2026届275名毕业生当中，就有254人升入到高等院校，其余通过校企合作渠道直接就业。行入到民族工艺品设计与制作十分车间，内蒙古自治区级非遗图什么图皮画代表性传承人乌云必力格正手把手地教新生握刀发力。这间学校不仅是庆安文级图什么图皮画传承基地，更将专业方向拓展到皮雕、木雕、蒙古族刺绣等等领域，成为科尔沁文化传承的重要阵地。2019年，学校创新推行课堂加非遗加文创三维育人模式，亦就是以课堂夯实理论、非遗大师入校传艺、文创市场检验成效，打通教学造创完整链条。咁喺2026年，呢一个模式就荣获内蒙古自治区职业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被推荐参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高三嘅学生拔夫格吉洛话：，我高二开始单独接单，一年接过70多单，赚咗数千元嘅生活费。佢话第一次靠手艺赚到钱，我激动到打电话俾阿爷。未来希望能够靠这一门手艺实现升学梦，让非遗文创成为市场上的爆款。为了让学生真正对接市场，学校建立了作品市场化的机制，也就是免费提供展示窗口、对接销售渠道，学生作品由非遗大师、企业师傅、专业老师三方联合评估定价，销售收入全部归创作者本人。在张野看来，这种真刀真枪的市场检验不仅锤炼了技艺，更培养了学生的市场意识和创业能力。在今年的秋季，学校还在相关专业增设 AI 辅助设计课程，为传统纹样注入新的可能性。学生梁月表示，以前做一套复杂的皮雕纹样，纯手绘需要4-5日，改动一处就要重新来过，如今借助 AI 1-2日就能够完成了。他说 AI 不仅能够迅速生成多套方案，还能够将传统纹样和现代审美相融合。但是拔夫格吉洛强调说， AI 只不过是工具，真正的文化内涵和手工雕琢仍然是需要人来完成的，科技只是赋能，象身是不能够丢的。在机电实训车间里面，学校构建了贴近真实生活环境的实操平台，学生从听理论变成了动手做。
近年来，这个专业和当地企业开展校企协同育人，以学生自主创新作为主体，专业教师提供理论的指导，企业技术人员提供实操支持。几年前，学生白黎刚在老师和企业的指导下，完成了一种前挂式割草机创新设计，并且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咁而家佢已经升入到高职院校深造啦，将实训室里面练出嚟嘅硬功夫带向下一个赛场。嗱，作为扎根草原深处嘅老技校，学校不但只让学生走出去，更将技能留落嚟。近三年嚟，学校常态化开展面向农牧民嘅免费技能嘅培训课程，涵盖现代农牧业、电商直播、民族手工艺等等门类，年均培训300人次以上，累计服务基层牧民超过900人次，为本土特色产业持续输送实用的人才。来自中国江西萍乡的黄文星，在4岁的时候身患重病，经过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救治，重获新生。长大之后，他立志成为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今年，黄文星成功考入到湘雅医院，成为了神经外科2026级研究生。接着，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一段感动了无数人的跨越了19年的感恩圆梦之旅。2007年，4岁的小文星不幸查出先天性心脏病，并且存在肺动脉狭窄、卵圆孔未闭等等病症，家人带着他多处求医没结果之后，辗转来到了湖南长沙寻求希望。幸运的是，湘雅医院心脏大血管外科龙龙教授、胡庆华教授团队为他成功进行了手术，文星彻底摆脱了病痛的困扰，和普通孩子一样健康成长了。随着年岁的渐长，小文星逐渐明白了那场手术的意义，心中满是感恩。他说，是医生救了我，让我拥有了崭新的人生。这一份深埋心底的谢意，定定化作了医学的种子，在他心里面生根发芽，下定决心要学医，并且要考入湘雅。2024年，一场特殊的陪护经历让黄文星的信念越来越坚定。在当年的6月，他的妈妈因为脑动脉瘤入住湘雅医院神经外科38病室，由黄军教授团队治疗。当时黄文星正在读大学三年级，作为医学生，他深知脑动脉瘤破裂可能会引发致命性的脑出血，内心非常之焦虑。在陪护期间，他亲眼看到黄军教授团队细致研判影像资料，反复研讨手术方案，最终嫲嫲的手术顺利完成，康复出院。考研究生的时候，黄文星毫不犹豫填报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就在今年，他终于圆梦了，成为了湘雅医院神经外科2026级的研究生，师从黄军教授。缘分的奇妙远远不止于此。进入到临床规培阶段，黄文星轮岗的第一个科室就是心脏大血管外科，而带他的带教老师正是当年为他手术的龙龙教授。讲到未来，黄文星表示，今后他将会怀着感恩之心精进医术，脚踏实地锤炼专业能力，守护患者的健康。从幼时瞓在手术台上的患者，到如今身披白衣的规培医生，跨越19年的时光轮回，既是一场生命的哲历，亦是一场初心的传承。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休息完之后就进入到空中茶叙之周日话题的环节了。各位听众，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在当地时间9月12号至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这一届峰会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也是扩大了成员之后的大金砖合作深化发展的关键一年。连日来，印度、南非、阿联酋、印尼等多个国家媒体密集发出声音，共同勾勒出金砖合作机制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团结合作重要平台的成长轨迹，并且特别关注中国在其中的贡献和引领作用。印度亚洲新闻社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金砖合作机制，以成长为重要的全球力量作为题目报道了这一届的峰会。文章提到，包含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的大金砖已经成为推动世界多极化的重要力量。文章分析说，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已成为多数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推动了金砖内部贸易稳步增长。印度的科技影响力、俄罗斯的能源资源、巴西的农业优势与南非的矿产资源等等，都赋予了金砖合作机制强大的竞争力，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经济组合。报道强调，金砖合作机制已经发展成为表达全球南方国家关切的重要平台，经常在气候变化、反对单边制裁等议题上提出一致的立场，成为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的关键力量。印度媒体《今日印度》近日举办了金砖合作机制圆桌论坛，邀请全球智库专家学者探讨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之路。这个媒体在9月10号全篇引用美国经济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杰弗里·萨克斯在论坛上的发言，发表题为《美国不稳定，中印应当携手重塑世界新秩序》的评论文章，呼吁金砖国家更加坚定地捍卫多边体系，反对霸权秩序。杰弗里·萨克斯表示，当今的美国已经成为世界的不稳定因素，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和印度两国应当加强合作，携手构建更加平衡和多极化的世界新秩序。他说，我们身处多边世界，美国却奉行单边主义思维，这个是一种危险的思维方式。中国长期以来践行多边主义，从不谋求霸权，这个正是印度所需要的。印度应当成为多边世界秩序中的重要一极，而不是霸权国家的附庸。这个就是中国和印度两国能够携手的底层逻辑。杰弗里·萨克斯还驳斥了所谓印度崛起必须对抗中国的观点。他说，中国和印度的发展轨迹不同，相互并不构成威胁。南非媒体中央新闻发表了题为《拉马福萨：金砖国家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的评论文章，从非洲视角报道了这一届峰会。文章引用了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话，报道说，当今世界战乱频发，地区局势紧张，在这样的情况下，金砖合作机制的重要性和价值不断提升，已经成为了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拉马福萨说，在当今的世界，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和新兴经济体拥有了更大的话语权。阿联酋媒体中东经济网报道这一届的峰会的标题是，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将会率团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与金砖国家在金融、能源、投资领域贸易总额达3120亿美元。文章提到，2025年阿联酋和金砖国家的非石油贸易额已经超过了3120亿美元，同比增长28.5%，占了他们非石油外贸总额的大约31%，
其中中国已经多年保持阿联酋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阿联酋则是中国在中东地区最大的非石油贸易伙伴。文章指出，这一届峰会将聚焦金融合作、能源转型和新兴经济体的发展。金砖国家的融资机制已经涵盖基础设施投资、发展融资、普惠金融、支付互联互通和新开发银行等领域。这届峰会将进一步推动本币结算，促进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印尼国家通讯社安塔拉通讯社以印尼将在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着重推进经济和普惠金融议题为题报道。印尼期待以此扩大伙伴关系，增强经济韧性，以应对全球挑战。文章表示，印尼应当利用金砖合作机制扩大和金砖国家成员的经济合作，实现互补共同发展。巴黎国际空间峰会在当地时间9月9号至10号在巴黎大皇宫举行。这一届峰会是由法国和德国共同主办的，在国际空间合作方面取得一系列的成果。根据介绍，这一届峰会汇聚了各国的政要、航天机构、科研和工业界代表，以及新天空领域的参与者等等，来自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其中大约有60位国家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者部长级代表参加会议。此外，还有将近1100家航天领域企业参会。这次峰会一共宣布了51项合作，总价值超过200亿欧元。这些项目旨在推动加速创新，加强欧洲和国际空间能力，主要包括发展卫星和新型通讯技术，加强地球观察卫星网络，促进全球范围内的空间数据获取，增强欧洲的工业能力和竞争力，开展新的太空探索合作，特别是月球探索。保发展有助于欧洲战略自主和安全的空间能力等等。这一次峰会还达成了三份联合声明，旨在加强国际航天界的合作，这个对应对这些挑战至关重要。首份声明是着重强调太空安全和可持续性，特别是太空交通管理、卫星星座协调以及太空碎片防治。第二份声明重申了欧洲哥白尼地球观测计划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重要性，重点强调了该计划的连续性、数据开放以及频率保护。第三份声明确立了促进空间科学数据可及性、开放性和完整性的共同原则，以支持国际研究和合作。欧洲航天产业生态系统2025年直接创造了70000几个就业岗位，欧洲航天局截至2028年的预算达到221亿欧元，欧盟已经承诺至2027年为太空项目投入超过150亿欧元。法国每一年在民用航天领域投资超过35亿欧元，并且计划到2030年为军事航天活动投入超过100亿欧元，从而为加强欧洲太空主权做出贡献。此外，峰会还强调了航天技术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关键作用，特别是通过地球观测卫星以及致力于气候、海洋和环境监测的国际倡议。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以下简称服贸会，在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办。格鲁吉亚、津巴布韦等多个国家的官员以及代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服贸会为各个国家展示特色服务和产品，探索中国市场以及深化经贸、科技和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挪威是今年的服贸会的主宾国，
挪威驻华使馆商务参赞汉宁表示，挪威希望借助服贸会平台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他还表示，服贸会是展示挪威服务产品企业和品牌的绝佳平台。他认为服贸会展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意愿和雄心，中国欢迎外国企业参加服贸会，探索中国市场，这个就为挪威企业带来了重要的机遇了。平台对外开放，拥抱八方来客。2026年，格鲁吉亚首次以国家馆的形式参展。格鲁吉亚投资局副主任托尔尼克·苏拉贝里泽表示，参展者可以在格鲁吉亚国家馆品尝格鲁吉亚葡萄酒，了解格鲁吉亚文化以及当地旅游业的发展潜力。他指出，中国是格鲁吉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之一，格鲁吉亚高度重视发展和中国的双边关系，贸易合作对两国关系至关重要。在津巴布韦官员看来，服贸会不仅是开展文化交流的平台，亦是加强科技交流和合作的重要窗口。津巴布韦旅游部文化交流顾问戴维恩达拉玛说，中国机器人技术发展迅速，未来机器人不仅可以应用于体育领域，还能够服务于工业领域，助力提高产量，推动工业化进程。英达拉玛表示，我们为中国的机器人技术点赞，希望津巴布韦和中国进一步加强合作，推动科技成果在更多领域落地。从服务贸易、市场拓展到前沿科技，多个国家的官员以及代表的积极评价，为服贸会作为国际化开放平台的吸引力，写落了最生动的注脚。

在美国东部时间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劫持了四架客机，操纵两架客机撞毁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第三架撞击五角大楼，最后一架坠毁于宾夕法尼亚州。这场袭击导致大约3000人遇难，亦是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美国遭受的最严重的袭击之一。如今25年过去了，纽约的高楼重新耸立，但对一些亲历者来说，911的阴影从来都没有真正远离。前纽约消防局消防员、911事件幸存者鲍勃·贝肯回忆说，我转角楼梯拐角，正准备往下走，突然整座楼梯间炸开了，一股气流从楼梯底部冲上来，直接将它掀了起来，吹跌了它的头盔，将它重重地摔了在地上。他说，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只能够一点点爬下去，四周围一片漆黑，而就在那时大楼已经倒塌。25年后，这段记忆仍然未被时间抹去，因为911留低的从来不只是一片废墟，它亦留低了一个困扰美国人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没人提前发现危险？美国海西西处大学港籍教授海瑟林拉维尔说，911事件发生的时候，大多数的美国人都是完全没有提防的。在事发的第二日，萦绕在很多美国人心头的疑问是，他们为什么这么恨我们？他们为什么这么敌视我们？我们究竟对他们做了什么？911事件让美国真切感受到了自身的脆弱，亦让美国民众意识到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事实上是命运相连的。而当美国开始寻找答案，另一个问题亦随之浮现，就是号称世界一流的美国情报系统为什么没能够预警或者阻击这一场袭击。2004年911委员会报告出台，报告揭露了美国情报体系漏洞，包括关键预警线索被割裂、机构之间存在信息孤岛现象等等。报告提出了37项改革的建议，推动美国重塑情报和反恐体系，包括设立国家情报总监、加强跨部门信息共享等等。换句话来说，就是911事件之后，美国用一场前所未有的制度重构，试图为一个问题找答案，就是当下一次危险来临，能不能够提前发现？25年过去了，这个问题并没有彻底消失。2026年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举行911事件的复盘会议，重新检视改革成效以及情报系统的漏洞，并且研判 AI 安全等等新型的威胁。委员会发布复盘的报告，认为美国正面临911事件以来最复杂而且危险的安全威胁环境。委员会承认，美国方面在应对和解决这些薄弱环节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的不足。而在纽约，另外一场复盘亦都没有结束的。2026年9月8日，纽约市长

2026年6月30日，美国世贸中心健康计划已经认证57044例911相关癌症病例。截至2026年7月31日，911受害者赔偿基金已认证9677人死于911相关疾病。就在911事件25周年前夕，曾经领导纽约应对这个事件的前州长乔治·帕塔基公开宣布自己患上了与有毒粉尘暴露相关的呼吸系统疾病。911事件从一场恐怖袭击变成了一场漫长的公共健康危机，但这个还不是全部。它带给美国的另外一份所谓遗产是此后持续多年的战争和冲突。911事件后，美国发起全球反恐战争。2001年美国发起阿富汗战争，塔利班政权倒台。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被推翻。2011年本拉登被美军击毙，美军逐步调整军事战略。2021年美军仓皇撤离阿富汗，塔利班重新掌权。2023年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加沙战火蔓延。2026年美国以色列对伊朗发起袭击，中东地区冲突再度升级。据美国布朗大学沃森国际研究所统计，911事件之后，美国为相关战争投入超过$80,000,000,000。战争改变了很多国家的命运，亦改变了美国自身。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未真正跳出由911事件塑造的安全逻辑。从2001年10月时任美国总统小布殊签署爱国者法案，扩大安全监视和情报部门的权力，到2026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新版国家反恐战略，焦点明显转向西半球贩毒集团，恐怖主义的定义正被重新书写。25年过去，反恐议题逐渐沦为了美国党争的新战场，围绕威胁认定、移民政策和国内安全等问题，两党分歧不断加深。美国海斯西柱大学讲席教授海瑟琳·拉维尔指出，如今美国两党内部在外交议题上都出现了严重的撕裂，民意调查亦反映出这种变化。美国人对于美国在世界上究竟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已经不再存在过去这样的普遍共识了。美国人那份爱国共识与凝聚力已然消散，而这一切自911以来确实已经破碎了。真的不知道应该归咎哪个，只能够说这种失去令人悲哀。美国究竟从那一日学到了什么？双子塔倒塌了，高楼可以重建，城市可以修复，而911留低的后遗症远未结束。病痛、战争、动荡与撕裂等等，美国人的噩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结束呢？就在和你说分手以后，想忘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休息完之后就进入到空中茶叙之华人天地的环节了。各位听众，9月6号至10号参加2026海外华文媒体深州行活动的18家华人媒体代表行入到湖南的新州，感知他们以生态修复带动文旅融合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依托生态修复实现绿色蝶变是新州文旅发展的鲜明底色，曾经被用来堆放炉渣废料的废弃场地高尔岭，通过固废资源化利用、覆土植绿、水质治理等等系列生态工程，将受损荒坡改造成为了国家4A 级的景区。登临景区，只见原本的荒坡长满了青草，幽绿的水潭静静地潜在红色的丹霞岩壁之间，完全没晒原来的模样。新西兰格局传媒副社长张萌萌说，这种不留痕迹的修复比新建一个景点更加难，背后是很多人的坚持。一个景区能够让游客看到美，还能够让人感受到美是怎样来的，这个本身就是一种持久的吸引力。作为国家可持续发展议程创新示范区，新州仲积极探索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绿色发展之路，向全球提供新州方案。在新州水世界，菲律宾商报总编辑蔡文明通过 5G 三维建筑投影、 AI 智能、体感互动等等新的技术，了解到中国水资源可持续利用与绿色发展的阶段性成果和典型的案例。在泛舟九龙水寨的时候，他对新州方案有了更加直观的感受，就是翠江两岸不仅有鲤鱼嘴、千年圆观等等景观，还有古风小岛、茅草屋、淋水咖啡屋等等设施，为当地退步渔民创造了新的就业岗位。他表示，让生态保护成为了一种发展的方式，让治理成果惠及普通人，这个模式非常值得借鉴。搭乘缆车和无障碍云梯，华文媒体代表一行轻松地登顶望山五指峰。在观景台眺望远处翻涌的云海的时候，香港中国旅游杂志社编辑周密真切感受到了不爬山的魅力，用手机将眼前的奇山胜景记录了下来。周密说，以前爬山心思都花在脚下，这种没有门槛的登山体验让我觉得山不再是用来征服的，而是用来相处的。周密表示，望山不仅有着大自然赠予的美景，还体现了深深的人文关怀，让老人、孩子、行动不便者都能够站在这里看到同样的风景。依托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红利，望山景区所在地宜章苑还推出了签证便利加门票5折加离境退税等等系列的措施。2026年上半年，这个景区已经接待境外游客 3.2 万人次，

0: 夜余也靠等多元嘅场景，吸纳大约200家嘅商户入住，直接创造超过1000个就业嘅岗位。美国《美中道报》总编辑轩志文认为，中国嘅城市更新唔系单纯嘅商业开发，而系文化、旅游、商业、社区生活融合发展。
1: 而后，街既有传统文化加持，又有现代业态嘅活力，呢一种模式不仅为当地带嚟商业上嘅繁荣，仲延续咗原本嘅生活方式，确保咗发展嘅可持续性。喺新州嘅夜晚，除咗去行街，仲可以选择去湖南省昆剧团睇一场沉浸式嘅文旅演艺，相遇相昆，体验600年昆曲新声。 又或者系乘坐穿行喺流江溢彩嘅东江湾水面，去体验东江花月夜嘅梦幻场景。从东江湖畔嘅洒网剪影，到雨后街嘅烟火升腾，从戏台上嘅一截水磨腔，到江面上嘅一缕夜风，新州让过路客变成咗过夜客，令到佢喺昼夜交替中持续释放吸引力。数据亦显示。 2025年新州接待国内外游客8295.4万人次，其中入境游客首次突破100,000人次，增长69.8%，旅游综合收入达到1,180亿元。

各位听众，旅居英国的宁夏侨胞丁利，在五年的光阴中，他历经了一场过山车一样的人生蜕变。从国内坐拥有100人员工的企业创始人，到英国街头摆摊谋生的卖包的摊主，再到打造一体化生活服务平台的新锐创业者，他以坚毅作为底色，在异国他乡破局生长。讲起自己这一段海外的生活，丁利感触非常深。他说他从小就向往走遍世界，尤其是对率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充满好奇。于是在2021年32岁的他选择了前往英国求学。他说他去英国是读第二个硕士，那时候的他在银川已经有自己的企业，有100多名的员工。他希望在英国可以亲身感受不同的文化、教育和商业环境，为人生和事业探寻更加广阔的边界。但是硕士毕业之后，丁利在英国的第一份工作却是餐厅服务员。丁利说，因为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文化不同，刚刚去到英国开始闯荡的时候，一切都要重新开始，心里面的落差确实非常之大。丁利是回族人，因为对家乡美食十分之思念，他就靠着在餐厅做服务员储落来的经验，开设了一个卖包的摊位，专门卖包、饺子等等中国的特色美食。之后他又开起了食品加工厂，赚到了去到英国之后的第一桶金。慢慢慢慢，丁利又发现

下的一个窗口，后续可以让葡萄酒、枸杞、百宝茶等等宁夏特色产品有机会走入到英国市场。

传递有效信息，搭建对接的渠道。丁尼表示，无论走到几咁远，飞得几咁高，我的根永远在零下。嗱，呢个系丁尼深耕海外多年始终不变的初心。他说，行得越远，越读懂家乡，越深知零下值得被世界睇见。他希望未来能够通过 Coco Mart 架起零下通往世界的桥梁，将零下本土优品捧上世界各地老百姓的餐台上，并且以此来吸引海外消费者到零下观光旅游，投资兴业，洽谈合作。各位听众，在9月10号一笔6万元的爱心款，从南太平洋的岛国阿鲁阿图回向莆田市咸江区，捐款人郑玉鹏是祖籍咸江区国宽镇新波村的华侨，这个已经是他第二次为家乡的灾后恢复重建捐款。身在他乡不忘桑梓，一笔笔跨越山海的汇款，承载着海外游子对故土的深切牵挂。这一份牵挂早在灾情发生之初就已经涌动。在五月深夜，远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马金福不停翻看手机，祖籍莆田市咸江区吴塘镇渗后村的他，在视频里面看到洪水漫过家乡的道路，救援人员淌水转移群众。由于一度联系不上亲人，他和不少的侨胞彻夜难眠。他说，后来家乡通过侨联、海联会及时传来了平安的消息，我哋沿着嘅心先至放咗落嚟。嗱，咸江系福建著名嘅侨乡，咸江籍嘅海外华侨华人分布喺全球87个国家同地区。9月3号以嚟，台风沙德尔带嚟嘅持续强降雨袭击当地，洪水冲入到村庄，亦牵动着万里之外嘅侨心。灾情发生之后，咸江区侨联、海外联谊会发出同心共护家园的捐赠倡议，就迅速得到海内外乡亲们的响应。新加坡侨胞张志健第一时间捐赠了53万元，仲紧急筹集摩托车、消杀设备、消毒药剂等物资，迟缓白塘镇一线。新加坡蒲仙同乡联合会会长方志忠通过企业向江口镇捐赠了53万元，香港蒲仙同乡联合会会长林平基捐赠了15万元，香港同胞咸江区侨联名誉主席黄光辉捐赠了26万元，香港蒲仙同乡联合会捐赠134.1万元等等，一笔接着一笔，一批连着一批，四方乡亲以实际的行动传递着桑梓心情。截至10号晚上，港澳同胞、海外侨胞等已经捐赠救灾资金450几万元，并且筹集了大批防汛排涝、卫生消杀的物资。这种跨越山海的爱乡情，正化作咸江灾后恢复重建的温暖力量。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休息完之后，我们就进入到空中茶叙之周末之窗的环节了。我们先去看看两岸亲友团在宁夏夜市的感受。在当地时间9月10号晚上，将近60名来自两岸婚姻中的台湾同胞、大陆配偶、两岸的婚生子女，在宁夏的台湾同胞亲友等行入到宁夏华苑的夜市，一起感受大陆的烟火气息。夜色渐深，华苑夜市里面好多人，台湾同胞女先生手捧着叫花鸡，又在另外一个摊位前面排队等候。他说夜市的人越来越多，气氛好热闹啊。台湾同胞刘女士在品尝完一米长的羊肉串之后，伸出大拇指点赞。他还说真是巧了，在台湾亦都有一个好出名的夜市，亦是叫宁夏夜市。排了十几分钟队之后，台湾同胞张先生现场老串，他品尝牛板筋和牛后宫，然后赞叹话板筋不单止脆，而且 Q 弹，宫后就好有嚼劲，这两样在台湾比较少见。这一次由宁夏台湾办事处主办的原来有宁海合情宁台两岸婚姻家庭亲友行交流活动，从9月9号持续到15号，活动是以在宁夏的台湾同胞为基础，以两岸婚姻家庭为单元，以亲情为纽带，让两岸婚姻亲友团真实感受同根同源的文化脉动和大陆生活日常。跟着下来的几日，两岸婚姻亲友团还将行入到宁夏的葡萄酒庄、枸杞馆，见证当地特色产业的发展，品尝吴中早茶，欣赏花表演，了解宁夏本土民族，走入镇北堡西部影城和曼浦，看见荷兰演艺小镇，体验独具特色的西部文化。接着去看看哈里夫妇重返英国但不履行公务的相关报道。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在一封信函中确认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麦克尔返回英国之后，仍然是不履行公务的皇室成员。报道说，这封信函旨在澄清哈里王子和梅根的身份。信函是这样写的，他们仍然不得使用殿下头衔，而且依然是普通公民。信函亦都指出，哈利同梅根2020年就已经不再履行皇室成员的公务，他们的慈善活动是属于个人事务，不代表皇室。白金汉宫消息人士表示，信函已经发送至哈利的团队、政府部门以及军方官员等等。据此前的报道，2020年1月8号，哈利同梅根突然宣布将会从英国皇室隐退，同时寻求经济独立，会在英国和北美两地生活。英国皇室之后就宣布，从2020年春天开始，哈里夫妇不再承担作为英国皇室成员的公务，不再拥有殿下称号，不再获得公共资金。哈里和梅根随后移居美国，之后哈里多次公开谈及与皇室的矛盾，还曾经就媒体侵扰、政府安保安排等问题提起诉讼。2026年8月底，哈里夫妇带着两个孩子返回英国居住。

各位听众，9月11号亦即是刚刚过去的星期五，是911事件25周年。在当地时间11号，数千人聚集在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遗址广场，悼念25年前911恐怖袭击事件中的遇难者。出席纪念仪式的人除了遇难者亲属，还包括美国副总统曼斯、美国前总统拜登、美国前总统奥巴马、美国前总统乔治布殊、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等。纽约州以及纽约市现任和历任多位州长、市长亦都去到现场。在当日上午当地时间8:40左右，由纽约市警察、消防员等组成的仪仗队高举美国国旗走上港台。青年合唱团唱响美国国歌，纪念仪式正式开始。8:46，悼念的钟声响起，全场默哀。随后在大提琴加马友友以及乐团乐手的演奏中，遇难者亲属代表登台，依次读出所有遇难者姓名。同往年不同的是，今年的纪念仪式一共设7次默哀，前6次对应911事件中的6个时间节点，第7次则是悼念911事件后因为相关疾病去世的救援人员、善后工作人员以及其他受影响者。2001年9月11号8:46，一架客机撞击纽约世贸中心北塔。9:03，第二架客机撞击南塔。9:37，五角大楼遭一架客机撞击。9:59，南塔倒塌。10:03，一架客机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镇坠毁。10:28，北塔倒塌。在整个事件中，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客机，将近3000人丧生。在事件发生后的救援和重建工作中，数十万人接触瓦砾和粉尘中的危险以及有毒物质，导致很多人患上慢性疾病，数千人因病去世。911国家纪念博物馆馆长兼首席执行官希尔曼对记者表示，美国如今大约有1/3的人口因为年龄原因对911事件没有记忆，随着越来越多没亲历那一天的人长大成人，这个纪念仪式显得特别重要。希尔曼说，这间博物馆将恪守永不忘记的承诺，让这一段历史代代相传。在当日纽约的911纪念活动还包括林肯中心喷泉广场缅怀逝者的舞蹈演出、布莱恩公园空椅静物致敬、消防博物馆献花仪式、全市教堂鸣钟、归零地负责点亮象征双子塔大厦蓝色灯柱、世贸中心重建项目佩雷尔曼表演艺术中心、追忆之声音乐会等等。除了纽约之外，美国多地亦都举行了活动来纪念911事件的遇难者。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五角大楼举行的纪念活动时致辞，将911事件和国家安全以及反恐政策联系起来，表示美国必须要保持强大，警惕威胁。

嗱，美国债务时钟网站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经超过40万亿美元，这个规模已经超出了2025年美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将近10万亿美元。折算下来，相当于美国人均背负大约11.6万美元的国家债务。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债务扩张的速度，也就是今年三月美债刚刚突破39万亿美元大关，仅仅只是5个月就新增了10000亿美元。近一年来，债务规模膨胀大约20000亿美元，债务增长不断提速，暴露出了美国财政的沉疴，亦都引发了全球市场对潜在风险的普遍担忧。美国债务扩张难以刹车，首先源于长期形成的路径依赖。多年来，美国习惯于通过举债拉动经济增长，宽松的财政政策在短期托举经济的同时，其实亦都在持续消解财政纪律。凭借美元的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能够相对便利地从全球吸纳资金，这种透支便利进一步强化了债务依赖的惯性，令到赤字扩张长期缺乏硬性的约束，结构性矛盾不断地累积。政治层面的治理困境，则是债务问题久拖不决的根本症结。在两党政治激化之下，财政议题往往沦为党争工具。尽管两党在诸多议题上分歧严重，但是在选举利益面前却形成了微妙的共识，就是哪个都不愿意主动推动实质性的开支削减，更加不敢轻易触碰税收制度改革，担心政策调整流失选票。结果就是军费开支、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等刚性支出逐步地攀升，财政赤字只增不减。这个就好像美国智库两党政策中心人士所讲的一样，美国正在加速走向财政悬崖，却始终难以做出方向性的调整。债务高企的代价正持续落到普通美国民众头上。近期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攀升到近20年来高点，直接带动房贷、车贷以及企业贷款利率上行。融资成本高企之下，企业扩大投资的意愿减弱，员工薪资增长空间受到挤压，叠加物价水平仍处在高位，普通家庭既要承担更高的还贷压力，又要应对上涨的生活成本。收支矛盾越发突出，从公共财政层面来看，巨额债务利息正不断挤占着公共资源。目前联邦政府年负息规模大约是1.1万亿美元。2026财年前10个月利息支出已经超过联邦医保支出，成为第二大刚性支出。基建、科研、民生等领域的投入空间被持续地压缩。美债风险的外溢效应同样牵动着全球。作为全球金融市场的重要的定价基准，美债收益率上行会推高全球整体融资的成本，扰动跨境资金流动的节奏，给世界金融稳定和经济复苏带来了持续的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警告，美债市场流动性脆弱性上升，容易放大跨市场风险共振，削弱全球金融体系的自我修复能力。对不少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来讲，美元融资成本走高，资本外流的压力加大，自身债务的脆弱性亦随之抬升了。临美债突破40万亿美元关口，就进一步加剧了外界对美国财政前景的担忧。根据惠誉评级测算，到2027年年中，美国可能触及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届时，两党政治博弈很可能再度引发债务毁约的担忧。如果不推行根本性的财政改革，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医疗成本上升，债务规模将会持续攀升，最终承担代价的还是普通的民众。
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和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美国财政政策具有显著的外溢效应，它的走向关乎着全球经济金融稳定，美方理应承担起相应的国际责任，校正不可持续的财政路线，稳妥管控债务风险，避免将自身治理的风险向全球传导。这个既是对本国民众的基本责任，亦是维护世界经济平稳运行应有的担当。在当地时间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如果共和党在202611月的中期选举中成功保住对国会的控制权，将会向每一位美国成年人发布5000美元的红利，就好像一家成功的公司进行现金分红一样，够晒豪爽啊。特朗普还说，这个将被称为特朗普红利。不过法新社就指出，特朗普并没有讲明这一笔资金的来源。特朗普还表示，我唯一的要求是，我们发放的这一笔红利必须在美国境内使用。金融时报就分析说，特朗普做出这个承诺之际，债务市场对美国政府高额支出表示日益担忧，美国民众还对特朗普政府未能够控制通货膨胀，以及美国伊朗战事带来的负面影响感到失望。分析还指出，即使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中保住了国会多数的席位，但要想让国会批准如此大规模的支付，很可能亦将面临重大的障碍，因为很多共和党人对这项措施持谨慎的态度。在当地时间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布了一张地图，地图上美国国旗覆盖了北美大部分地区，以及冰岛和加勒比海的岛屿等地。在特朗普发布的这张地图上，美国国旗的图案覆盖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和部分的中美洲地区，以及格陵兰岛、冰岛和加勒比海岛屿之上。美国国会三部指出，这张图表发布之际，正值美国和加拿大因为贸易问题关系持续紧张。特朗普政府是从8月22号开始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水泥等等数百项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此后，特朗普又签署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他还宣称他已经将墨西哥湾改名为美国湾。他说，我们有了湾亦有了湖，现在只是需要一个洋了，或者我们需要将大西洋或者太平洋的名字改一改了。近段时间，特朗普又提出要将重要的贸易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改名为特朗普海峡。他还发布了一张月球相关图片，暗示月球是美国的。9月6号，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表示，他喜欢将美国的新墨西哥州改名为新美国州，还发布了一张新墨西哥州的地图，上面用英文写着新墨西哥，但墨西哥被打上一个红叉，以美国取而代之，从而变成了新美国。新墨西哥州州长民主党人格里沙姆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指责特朗普试图转移美国民众对灾难般的伊朗战事和持续飙升的汽油价格的注意力。从当地时间9月8号开始，加拿大对美国的最新关税反击正式生效。分析认为，尽管加拿大加征关税的落地时间相较于美国稍晚一段时间，但并不意味着退让，而是一种精准施压。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威胁，加拿大联邦政府8月25号宣布，将会对价值276亿加元的700几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同时推出总额为75亿加元的企业和工人援助计划，具体措施在9月8号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这一次报复性的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张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
税率分为 15%、25% 和 53% 档。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福特表示，加拿大方面需要倾尽所有手段进行反击。如果贸易争端进一步升级，加拿大应该准备切断对美国电力和关键矿产的供应。加拿大总理卡尼强调，只有在美国改变态度并且建立真正伙伴关系的前提下，加拿大方面才愿意重新返回谈判桌。他不接受加拿大是美国附属的定位，亦不接受加拿大在对美关系中所处的不利地位。一些贸易专家和经济学家认为，加拿大的新关税措施或者将会比参加美国中期选举关键选战的候选人造成一定压力，而美国的摇摆州或者会遭受严重的冲击。在关税战之外，抵制美货呼声再起，一些加拿大的民众呼吁不应当对美国屈服，因为现在做出让步只会导致美国将来提出更多的要求。抵制美货就成为了一些加拿大人新的生活方式了，包括只购买加拿大本地食品杂货，抵制前往美国旅行，停止购买美国科技产品等等。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全国事务副总裁盖内特指出，尽管美国新关税给加拿大企业带来不确定和影响，但消费者正展现出团结精神，选择支持加拿大产品，帮助本土企业渡过难关。各位听众，时间关系，今日的空中茶叙节目要够钟同大家讲再见了。陈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最后我们就在歌声中结束今日的节目，下个星期日同样时间再聚，拜拜。

0: Thank you， 多謝。好，請翻我嘅黃金拍檔先。
1: 係，我到。
0: 主持，
1: 我有任務噶。
0: 有咩任務啊？
1: 我嚟黐翻啊！你甩咗啊？
0: 我甩咗啲咩啊？
1: 你甩咗呢個。
0: 我甩咗呢啲嘢。
1: 係啊，你甩咗嘢。嗱。Hello。
0: 唔好啦，不如你幫我黐啊。
1: OK， 我幫你黐。啊。
0: 舒服啲噶嘛？哇，舒服曬。好啊，跟住落嚟咧。
1: 做咩好啊？我哋
0: 就系想讲其实今晚呢个音乐会咧可以顺利进行，要多谢我哋唱片公司啦。
1: 系啊，
0: 而且咧其实几难得嘅跨公司嘅合作啦，咁啊令到我哋喺今次喺呢个晚上交咗新朋友啦，我识到你，你识到我啦。
1: OK，
0: 握个手先，
1: 拥个抱啊，
0: 拥个抱先，哇！嗱，我哋拥抱嘅同时咧。
1: 你都可以同隔
0: 篱，你都可以同隔篱左右一齐拥抱喎。
1: 唔识冇所谓嘅。
0: 系啊，趁我哋今晚友情咁洋溢，诶，喂，揽好咯，你个嘴唔好摆咁埋喎。好啊，揽晒啦嘛，揽晒我哋先能够唱以下呢一 part。
1: 嗯。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而家你收听紧嘅系夜半流星呢个节目。而我哋呢个节目一般系同大家分享下嚟自八九十年代歌手嘅专辑。而今日我哋听嘅系嚟自赵学而嘅越怕越爱。其实回顾返赵学而成为歌手嘅经历，喺1988年佢参加咗新秀嘅比赛，但系喺半准决赛嘅时候被淘汰咗。1990年佢又参加咗艺员培训班。喺1994年嘅时候佢同飞图唱片公司签约。喺推出咗两张专辑之后 ,1996 年赵学而推出咗佢嘅国语大碟越怕越爱。在这张专辑上面他推出了受欢迎的作品书给恋爱的女人迪仙记以及浪漫就是等的歌曲。他明显在音乐方面作出了新的尝试，而且曲风比上张专辑更见多元化。接下来就等我们一起听听越怕越爱。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2CL 酒中文广播电台。而你收听的是夜半流星这个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在深夜时分和大家分享一些八九十年代港台歌手的一些黄金歌曲，以及他们的专辑，和大家一起听一下不同的音乐。今天我们一起来听的是新一代玉女掌门张柏芝。在当时其实他除了去拍戏之外，除了他的样生得真的很漂亮，其实他的唱歌实力都是不容小堪的。无论是在唱片和拍戏方面，其实他是香港产量最多的女星之一。在2001年已经推出过全新经验的专辑和 remix 歌曲，加上新曲 Party All The Time。而刚刚在香港成立了歌迷会的他，亦都是当时他都再度推出了最新的广东大碟最新形象。咁呢个最新形象其实听落去都好得意下喎，即係话点样样先叫做系最新嘅形象呢？咁喺当时呢，其实呢一首主打歌已经红遍咗香港㗎啦。接力嘅仲有一首叫做免费试听㗎喎。咁不如我哋一起嚟听一下张柏芝今次嘅呢个专辑最新形象。

0: Get ready.
1: The levels of energy, the sound, increased.

多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见。咁听完一张专辑之后，时间又差唔多喇喎。多谢大家的收听，下次见。

是懂得，而第二主打歌为他在屋顶唱歌，这首歌亦都是他在香港的第一主打歌。不过因为大碟缺乏宣传，导致这张专辑的唱片销量不佳，亦都未能够为他得到奖项。而且花费巨额的资金拍摄的第二主打歌他在屋顶唱歌音乐录影带被评为过分色情和裸露，遭到了电视台的禁播，因此他的播放率都未能够提高。而在这张专辑里面一共有11首歌，那等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首他在屋顶唱歌。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夜半流星这个节目，我是主持人 Vivi。今日我哋一起来听下，亦是来自八九十年代歌手的一些黄金专辑。

我哋一齐嚟听下，亦系嚟自八九十年代歌手嘅一啲黄金专辑。Darling， Darling 是台湾歌手范晓萱的第四张国语流行专辑，她在1998年的5月推出，而这张专辑亦都是她转型的第一步，以一头利落的短发亮相，希望可以同过往甜美的小魔女形象作出彻底的改变。而音乐方面，她都尝试了不同的词曲创作，她亦都在这个专辑参与了不同的制作。当中有一首是家喻户晓的《氧气》，咁等我哋一齐嚟听一下范晓萱嘅《Darling》。

喂，我在告你好。

0: 听完一首 Darling 之后，咁时间又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收听，下个星期同样时间仲大家见面，拜拜。
1: 我是 Michael 林先生，安德烈墓碑雪梨负责人。我们公司自有矿山，多家石材加工厂，我们三十几年经验，我们有多间分店经营，方便顾客，包括在雪梨啦、Melbourne 啦、Brisbane 啦。我们提供国语、粤语、英语、闽南语多种语言，我们质量的保证，价格也非常优惠。我们的服务是包括墓碑专业设计、建造、维修、拆除旧墓碑、开盖板和现场刻字。我们是华人墓碑专业设计首选，给先人一个孝心，给自己一个安心。请致电0419-996-088。
2: 哎，卡点龙王只是我的绰号不行吗？
3: 是你的人设，
2: 就人设，就是
3: 你的人
2: 设，我的人
3: 设
2: 是卡点龙王。
3: 我是什么？
2: 你是
3: 发疯的狗
2: 的狗。
3: Hello， 你可以讲一下话吗？

0: 想要身体好，最紧要心情好。
1: 奥华疗养院基金为长者提供一站式高龄服务，
0: 令你安心又放心，自然心情好啦。
1: 各位老友记，如果想知道有咩高龄服务适合你，
0: 记住收听逢星期一晏昼12:30嘅《开心老友记》，
1: 重播时间系星期日晏昼5:00。
0: 等我哋时时陪住你，成为你嘅老友记。
2: 录音里草坡上，
3: 有冇谂过喺屋企种盆栽同水果？唔止睇到开心，仲食得安心，个中仲有好多乐趣。想知多啲就要留意家居环保园艺，由陈玉玲小姐主持，逢星期一上午11:30到12:30播出。

0: 软软糯糯的雪之恋大福，十二款口味任君选择，不单止有传统的芝麻花生口味，还有创新的榴莲珍珠奶茶味。雪之恋大福外皮软绵绵又有咬口，甜而不腻，味道浓厚，一盒六个，和家人朋友当下午茶刚刚好。雪之恋大福在各大环超市均有代售。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美味 DIY 的时间，又是我 Connie 和大家主持以下的节目啦。这一个星期觉得好快，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空气之中听到我一些肥胖的声音呢？那我真的吃了好多好多东西，那我都好多东西跟大家分享的。那么首先呢，就我现在还是在香港啦。那你说啊，那你都不贴近澳洲的，有什么跟我讲？有的有的。那我讲翻啦，我都系仍然相信咧，喺澳洲嘅产物啦，就喺翻澳洲买咧就平啲嘅。咁我去出到食餐啦吓，人哋一块嘅牛油果咧，就会特别标明话呢个系澳洲嘅牛油果啊。咁其实真系一片咁大把嘅啫。咁就可想而知佢嘅高级性系几高啊吓。咁咧就我就有个感觉咧，就香港好特别嘅。咁佢咧就高级嘅嘢咧就要排队啦，订位啦，就唔系成日有啦，又贵啦，咁一系咧就唔出名咧就冇人排队嘅，冇人食嘅，咁要网红啦，好多人推广啦，咁咧就。好似我感觉上啦，好多朋友咧就对普通街市买嘅餸咧，佢哋都有啲即系疑惑啊。咁又话要去某个街市买嘅菜就放心嘅，咁嗰啲肉至得嘅，咁即系都有少少比较 picky 嘅，即系好专好拣择嘅。咁我哋知啦，我哋又即系由帝都翻到嚟，根本咧就喺澳洲咧根本就冇得拣，你只系食同唔食嘅啫，边有得拣？咁多嘅啫，咁我就so far就冇喺屋企煮过任何一啲嘢食咧，除咗煲个水之外啦吓，咁我就有出街食嘅，咁因为实在出街实在太方便，同埋系啲嘢系我可以坦白话，又唔可以讲，即系譬如

衣柜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去嗰度唔食嗰个鱼子就有啲可惜。咁一个系一个好难忘嘅经历啦，因为叫做三粒米之年啦。我啲乡下妹就咪成日有得食嘅，咁我好多谢朋友肯同陪我傻啦。跟住就呢个系一个其中一个 fine dining 啦。我今次去嘅，咁我又我觉得我食咗好一间好好味嘅饮茶啦。咁就喺旺角嘅，好，我话俾大家听嗰间叫咩名先吓。咁嗰个旺角咧。就係飲茶咧，就叫做睇下先，睇下有個名先，就叫做九龍深水埗，叫做喺九龍深水埗嘅叫盛典心館，哇，好有 heart 啊！因為我個朋友係落住大雨嗰日帶我去，咁啊又嗰啲冇遮冇掩啦，但係真係好好味，係冇味精。咁因為我一入到去咧，見到冚唪唥都係婆婆公公咧，就真係知道已經係啱噶啦。跟住呢個盛典心館啊吓，咁一啲都唔貴。就系真系好好味，佢嗰啲虾饺啊、烧卖啊，即系好扎实啊，同埋佢即系唔系意思好实，即系啲根基好扎实。跟住佢最 impressive 咧，佢有一个腐皮卷，虽然咧就有少少油咗啲，但系佢入面包嘅每一样嘢咧，你都食得到个食物清清楚楚系咩味。咁啊，杯茶都唔差，最得人惊咧就系食咗一碟叉烧肠都应该系我毕生之中食过最好食嘅叉烧肠，因为我其实对叉烧肠就冇乜好感，但系真系做得好好食，新鲜整嘅不在话下啦，啲叉烧又唔太咸，个皮咧又真系好薄又好滑，又唔系油腻腻嗰种感觉，哇真系好好味。跟住我食个马拉糕又系停唔到嘴嘅，跟住咧仲 like 埋佢 IG 咧，即系嗰啲啦，咁又送咗个芒果布丁添。个芒果布丁我谂住，呢啲咁行货，我食一啖我就会摆低噶啦。哎，又真系好好味，亦都系好用心去做，即系你都知道佢。佢冇落到好多啲古灵精怪嘅嘢，系好纯天然嘅嘢去做，好好味。你食得出嘅啲有和谐，唔会口渴，唔会口干，唔会好灼喉，即系你会好舒服。咁呢个盛典心馆我又系即系 highly recommend 啦。咁就系深水埗嘅九龙，咁就喺新诶就喺呢个深水埗啦，旺角嗰头啦。跟住我就觉得系同排骨啊，真系好味都不得了。咁就我就反而就食咗餐日本餐咧，我就唔需一提啦，因为我都讲过啦。夏天就唔应该食生嘢啦，冻嘢啦，真系唔系咁出色。咁价钱亦都冇话好贵嘅，但系就一般啦吓。咁我亦都有个失望，就去咗呢个生记食粥同埋肠粉，亦都不如我理想。好颈渴，食完真系满嘴都系味精，即系即刻要搵嘢饮。咁啊，我就去咗一间睇下谂先，我有一日就去咗铜锣湾食咗一个下午茶，就系有呢一个熏鱼啦，同埋有一个上海云吞面嘅。咁我都同自己讲唔好食晒，因为晚黑要食饭。但系又真系好好味，不过佢个云吞咧就唔够扎实，但系咧佢个皮真系好松腍，好腍，咁都好味。咁我又去咗明角，就系旺角嘅 Cordis 嘅酒店入面啦，即系同唐国系 friend 嚟嘅。咁都系好似有米芝莲，咁佢就做紧套餐，哇，真系好惊喜嘅！咁啊有皮蛋，即系皮蛋嘅 gastronomy 啦，咁有一个好似有一个叉烧乳猪啦，蟹焗蟹盖啦，龙虾肉蒸蛋啦，仲有一嚿菜，即系马兰头蒸蛋啦，有个汤啦，粟米羹啦。呢个系咩嚟嘅咧？牛肉啦，肥牛啦，即系真系太多啦，仲有炒饭，即系你发觉你系会食唔晒嘅，咁但系真系好味。咁我就将个汤咧就攞咗翻屋企，做第日早餐咧，我都系永远都系嗰句啦，好味嘅嘢咧，佢再翻食咧，都即系隔夜食咧，都系好味嘅。咁我就嗰日喺嗰个 Amber 就留咗一嚿面包啦，咁我就拌埋嚟食。虽然就系硬嘅，因为我放咗雪柜，而屋企系冇多士炉啊、炕炉乜都冇，但系好好味，真系冇问题。

肉味，我食唔到嗰个蟹肉味，我净系觉得系好浓烈嘅蛋味咯，好甜有甜味嘅。但系反而佢嘅炸虾多士就不得了啦，炸虾多士就好食，我觉得炸虾多士咧就我好回味，因为咬落去咧真系鲜甜，系有一种海虾嘅鲜甜味，咁就比嗰个咩蚬仔蟹嚟得好味咯。啊，咁有炒菜啦，炒菜好味，个炸子鸡都好味，但系我又嫌佢咸咗啲啲，咁但我知道嘅炸子鸡你要即系入味先得嘅，咁都好食嘅，咁最后就嚟咗碗唔知咩20年陈皮嗰啲叫咩红豆沙，陈皮红豆沙，跟住就有蒸马拉糕咁嘅嘢嘅，即系一个糕蛋糕仔，咁都好好食，个蛋糕仔好松软，仲有红豆。好抵嘅，亦都唔太甜，嗰、那个都好味嘅。咁但系当然啦，价钱都好好味啦。就呢堆咁嘅嘢就都要4480蚊八位用，咁咧就为700蚊一位，咁都系贵嘅，贵因为冇乜除一个班系贵啦，都冇乜特别再鸳鸯汁酥炸班球都好好食，因为个班球真系炸得到个鲜味出嚟，咁同埋个真系最好食就系我认为咧就系个虾多士咯。吓啊！仲有最后一样咧，就系焗猪扒饭。咁佢焗猪扒饭咧，亦都系好好味。其实佢呢个就应该系，我觉得系许良安珀女士讲过嘅炸猪扒饭嘅 recipe 咧，我觉得系好相似，因为佢有用咗西式嘅 roux 啦，跟住就去整个汁。咁但系个猪扒咧，我就嫌佢太有 Chinese style， 就要腌咗少少，同埋冇骨啊，即系唔够肉汁啊，咁都好味嘅，个汁真系好味嘅。但系我好似觉得可能有其他地方好味啲，咁我但系会试下嘅。咁所以我就觉得美中不足，但都系好食嘅。我都唔能够投诉，因为讲真一句，若要人似我，除非两个我，除非我自己整嘅啫。咁我都不得食不承认，我自己都中意食炸猪扒饭。但有时你见到炸到出嚟，自己都会甩皮甩骨嘅，因为自己屋企啲油又唔舍得落啊，又唔够大火啊。咁所以咧，好多因素咧就令到炸得唔靓，但系人哋炸得好靓。但系就我觉得嗰个味咧。就可能真系屋企整就有个心喺度咯，会落多啲干葱啊，咁会香啲。但系个 roux 系做得好味嘅，我知道系用鲜番茄，系食到鲜番茄嘅鲜味，但唔系酸味咯。咁亦都唔系死甜死落，即系 tomato sauce 同埋嗰个糖系冇嘅，咁系好舒服嘅。所以我觉得系嘅，系真系。都唔錯，但係依個價錢呢又好似略貴，我係咪太奄尖呢？咁我就喺屋企嗰間對隔離呢就有間叫做賣雞蛋嘅唔係係日本雜貨店，就專賣 gourmet stuff 嘅，即係有啲專門店係賣好食材。咁我就買咗個唔知 C 定 G 嘅12冬蟲夏草雞卵，即係雞蛋啦。咁就日本應該就係日本入口嘅。咁我就奄尖，因為我成日想買6隻嘅啫。咁我見到咦有啲特別嘢喎，咁我就試下啦。咁寫明係加熱用，即係唔好生食啦。咁就係富山原產，咁呢可能就入口㗎。咁即係憑個信字嘅啫，因為佢個蛋盒就係咁㗎啦。咁加熱咁蒸熟兩隻蛋呢，我就未食過蛋係咁好食嘅，因為佢隻蛋個黃呢好似鹹蛋黃咁流油，跟住嗰個香氣呢係好濃郁，係直逼你，即係香到震。咁所以呢我就煮咗水滾之後，煮咗幾分鐘啦，即係我諗煮咗好幾分鐘，我就熄咗火去焗。嘩，係冇流心，但係啱啱熟。嘩，係真係好似食緊鹹蛋黃咁囉，即係咁嗰種感覺好 sandy， 即係好沙，好香好味，即係我覺得可能我又煮得啱自己口味啦，咁又嗰啲蛋本身又好味，所以我觉得係好好食，好好食，即係不得不承认係我食过但我记得好似唔平㗎，呢6隻蛋係可能30蚊港元咁。

好食嘅。我已经唔记得几多钱啦 ，sorry， 我下次问一问先。咁但系系好味嘅，咁我觉得值得有时候即系我就会中意试一啲唔同嘅嘢啦。咁我翻到嚟香港咧都好口福，香港真系个福地啦。咁我食咗莲藕啦、羊肚啦、山竹啦，一啲我平日喺澳洲咧即系有啲几唔舍得买嘅生果啦，咁我都会喺呢度买嘅。咁啊尽情咁食啦，即系山竹啊，尤其是真系好中意食噶，即系唔知点解系一个狂人啊。咁但系就好味嘅，所以咧我就觉得。啊，唔知点解释啊！咁所以咧就我都好中意去试唔同嘅嘢。咁亦都去，但系譬如你话马来西亚嘅猫山王，因为而家应该系九月啦，食榴莲嘅季节其实过咗，咁我就唔舍得去即系 super 咧买400-500去买一个榴莲啦，即系我觉得太贵啦。500-500即系成100-100澳币咧，我就觉得如果有更加好嘅选择就好啲。我觉得应该感觉上就太贵吓。咁同埋一个人食一个榴莲咧，真系太多啦。咁但系咧就譬如食个蛋咁，食两只蛋系正常系好嘅。咁我都舍得啦，叫做买杯咖啡俾自己，因为香港嘅咖啡咧就好似唔知49-59一杯嘅，即系一啲都唔平。咁但系个水准好高嘅，好好味，一啲都唔苦，好香好滑。咁我觉得系抵嘅。咁当然啦，如果佢嘅加餐，譬如加两只蛋系29-00咁啊，梗系抵啦。但你就要嗌一嚿嘢，佢先俾你加嘅。咁我觉得都 OK 啦。咁我佢啲咖啡就已经好好味。咁我都会去自己屋企冲，即系去出去饮一杯咖啡。咁你话你唔饮奶茶嘅？系我以前不嬲都饮奶茶，但我发觉奶茶咧真系太劲啊！饮完之后咧有机会咧瞓唔着。咁我就为咗我有即系有一眠好觉咧，我就不得不去牺牲我杯奶茶，我就唔敢饮，因为我觉得佢咖啡因比较重啊，同埋有时咧可能自己身体嘅问题啦，就饮到觉得啲饮完杯奶茶咧。个脷咧好鞋啊，即系好涩好鞋，我就觉得唔系太舒服。咁我反而嗰杯靓嘅咖啡咧就冇问题，所以我就觉得都系饮咖啡好啲。咁喺香港咧，即系尽情吃喝玩乐啦。咁我都其实仲有几间餐馆想讲嘅，咁但我相信再讲咧，我时间咧就会 over， 咁我就留待下一个礼拜讲。咁我就记住自己讲到边一度先，系啦。咁我就即系。认为香港都系好福，好有我自己都好有福啦，因为翻到嚟咧又冇落雨，咁又都唔算太热，都系热嘅，但系就冇话热到 crazy 嘅种热啦，28、27、28、29度啦，都系可以嘅，因为好多时候喺室内嘅，咁啊香港即系你只要肯食嘢啦，即系你一定唔会有呢个咩染食症啊，真系太多嘢食，即系同埋我都感觉到周围嘅人其实好热。热爱食嘢嘅，点解咧？因为屋企附近就有啲铺头开咗个 burger， 咁你求其喺街度都听到人啊，我哋要试下间 burger， 即系好有兴趣去试，好热衷去试嘢，咁呢个真系几开心。澳洲咧，我觉得都会嘅，但系好似要一班口碑，即系一轮。俾朋友街坊去试咗，觉得真係好啦，咁佢哋先至会有口碑出嚟，就话依间係又平又靓嘅，好食嘅，咁先至会有人去即係 otherwise 就应该就冇咁热衷去啊，新咪新囉，咁睇定啲先，等佢开耐啲先。咁我哋知澳洲嘅四季开咗啦，即係以前嘅山呢亦叫四季，就喺 Ramsgate RSL Club 呢，我又会想去试啦，咁我相信我屋企人已经好食咗好多次，咁亦都系好好味，因为我知道阿 Ben 我个厨房哥大佬哥哥咧就认识咗佢好耐，亦都系陈生老爷嘅朋友嚟嘅，咁所以咧我绝对有信心咧佢煮得好味嘅，咁咧都系而家应该就暂时就变咗我屋企嘅饭堂啦。当大家唔想煮饭咧，就会去嗰度，咁都几开心啊吓，咁就系咁咯，所以咧就我觉得嘢。即係太多美食天堂呢句说话呢，香港呢係实至名归嘅。咁我就觉得你淨係要需要有钱呢就得㗎啦。因为你想食乜嘢呢都应该喺呢个咁渺小嘅地方呢
度度都揾到嘅，乜都有得食啊！好，讲到呢度咧，时间又差唔多啦，留待下个礼拜再同大家分享啦，拜拜。

0: 敢去想过爱情，
1: 因为有你给我勇气，给我用不完的运气，其实也想好好爱你，
0: 只

一次，然后再为了下次开始。谁有事做人世，眼泪不等于一切，献上。

忧伤。共你醉过痛过的时候，但我发觉想你不能没有。在你每次抱怨

有真挚，你贴着我手指，还是有真挚，无聊都可以。哦，每次你碰我，不再有怀疑。Now baby， 真

有亲切，你结束我手指，还是有亲切，无聊不可以。每次你抱我，不再有怀疑。Oh baby。

噶。佢表示，全球对于系大型嘅科技公司嘅清算即将到嚟，而呢一场嘅清算系从澳洲开始。而总理同通讯部长嘅身边企住嘅就系因为系网络伤害失去咗孩子嘅悲痛嘅父母，佢哋系呼吁澳洲人系需要系对自己喺网上面睇到嘅内容系有更多嘅控制权，只有系工党系愿意系赋予佢哋呢一种嘅权利。但是这一番的豪国当中亦都透露出的是前方的战斗，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面是有这样的一个的问题当中，毫不含糊地亦都是表示说，这个就不是审查，这个是让人们自己控制自己想看到的东西。而这一项的最新的计划是到现在为止是能够改写国内的互联网的规则的最雄心勃勃的一个尝试，长期以来是由加州的科技园区的管理的平台将必须是要是评估一下自身的产品的风险，并且是将结果是交给是澳洲的 eSafe 的专员，而每一个公民都将要是获得是一个是算法关闭的开关，是用于去关闭那些每日是让我们沉迷于是数小时的算法，违规者将会是重罚是 1.09 亿的澳币。政府议员就会告诉你这项计划是有民众的支持，经过是简短的磋商之后，有望在今年的年底会成为法律。问国会大厦里面的几乎所有的人，可能他就会发现最好的情况是批评者，最坏的情况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这样。另外，惠省的一家的医院近日爆出了是严重的医疗管理的问题，由于是仍然是依赖于是旧的纸质的转诊的记录，这样他们有多达是150份的紧急的转诊单是未能够及时地分诊，而部分的文件甚至是被遗忘长达成16个月。更加令人忧虑的就是说，受到影响的患者当中是包括到有癌症的患者，其中有一个人是死亡，另外一个人是被诊断为是晚期的绝症，而目前是尚无办法确定如果这些的转诊是能够是更早地去处理，是否是能够是避免是其中一个人的死亡，又或者是改变另一个的患者的痛苦的之后。而据说受影响者是包括到是数十名的出现是癌症症状，需要是接受是结肠的检验镜的检测，同埋是其他的诊断的检测的患者，亦都是包括到是已经确诊了譬如皮肤癌等是等待进一步地治疗的人士。另外，澳大利亚的最新的模型是显示，联邦政府预算当中的房地产税的改革可能会进一步地打击到住房的建设，未来的四年的 GDP 或者是因此是减少成10亿的澳币，到2029到30年预计去少见的是 1.07 万套的住房，而同时租金亦都可能是每年额外地上涨是10澳币。而这一项的最新的分析是由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协会、澳大利亚的房地产协会和是澳大利亚的是建筑师大协会以及是住房的工业协会是受委托而是完成。而模型重点是评估的是政府禁止是自主的管理养老金基金他们的借贷买卖，以及是负扣税以及是资本利得税是相关的调整所带来的影响。分析就认为这些的政策将会是削减投资者进入到房地产市场的能力，而最终减少的是新房的建设供应，同埋是少见是 1.07 万套，租金的压力将会是进一步地加剧。继是南澳的省长公开地反对是大幅度地削减移民的规模之后，惠省的省长亦都加入到讨论之中。他警告，如果移民政策的辩论是向住是过于激进的方向去发展，可能是会对惠省的经济是造成是寒蝉效应。他同时都强调说，在国际教育的领域是尤为是需要谨慎，不能够是因为讨论限制留学生的数量就让

来自于中国同印度嘅学生，佢哋接收到嘅一个错误嘅信号。不过咧，维省嘅政府内部似乎亦都系有不同嘅声音，而新任嘅经济发展厅长就表示，单纯系提高伪移民嘅人数，并唔意味住就能够系带动系维省嘅经济嘅持续嘅增长。随住系两大政党逐渐地系收紧呢一个移民嘅立场，希望系争取系转向一个国家党嘅选民，移民问题嘅政治争论亦都系进一步地升温。好啦，我哋睇见喺呢一个澳洲要揾工咧，的而且确系冇咁容易啊。譬如系一名嘅医生喺澳洲系投咗系438份嘅求职嘅申请之后，终于系有一家系纽省嘅乡镇嘅诊所系给予佢全科医生嘅职位，但系佢又再等咗三年，系花咗5.5万嘅澳币先至被允许上岗。而喺呢个联邦政府绞尽脑汁地系寻找系政治上面嘅系可以接受嘅减少海外入境人数嘅方法之际，一场系关乎于系技术移民嘅议会质询曝光咗，系澳洲喺度留喺系医学等系关键嘅领域嘅外国人，先至系面临住嘅系日益严峻嘅挑战。而澳大利亚嘅系医学协会嘅主席就表示，佢话移民事务联系联合常设嘅委员会系话，一啲嘅医生喺等待系复杂而又漫长嘅审批嘅过程当中，甚至成为咗无家可归者。佢都表示，佢话高度嘅专业化嘅专才先至会系审批流程系更加之畅顺，同埋喺其他嘅国家系去挖人。咁而澳洲需要嘅系要解决嘅就系行政级别嘅一个重复，以及系对于系新嘅移民缺乏嘅支持嘅问题。佢亦都表示，佢话移民委员会嘅副主席同埋自由党嘅一名嘅议员喺住房嘅问题上边，喺上个星期五嘅听证会上边，系从法律到系医学，再到科学等系多个嘅行业嘅政治当中，系反复地出现嘅主题，住房同移民之间嘅关联，未来系至关重要，而设定系移民嘅数字，对系不可不考虑嘅系澳洲能够系承受嘅基础设施建设，同埋系住房呢一个先至系最关键之所在。我哋睇下喺9月1日。是改变了是澳洲的国防，而何华德与小布殊结盟25年之后， AUKUS 的源头是再次地浮现。那这个是我们的前总理是何华德，在美国是最黑暗的一天选择了是站在美国的一边，而这个决定最终是重塑了是澳大利亚的未来的国防的道路。在当时的美国是震惊悲痛，而且是脆弱，而澳大利亚向美国是伸出了援手，是给予忠诚与军事上面的支持。在2001年的9月11日，在纽约的世贸中心的双塔在袭击引发的大火当中是倒塌，而美国的象征是遭到了重创，而世界亦都是确实是从此是改变了，但是它的变化远远是出于是当时的人们的想象。是近是3000名无家可归的遇难者，普通的民众是出现了他们展现出他们的勇气，还有美国的社会也都是曾经在短暂的团结起来。咁与此同时，这个的美国的决策者也都担心是更加严重的灾难，是非国家行为者是获得是大规模的杀伤性的武器，是发动核的打击。咁如今25年已经过去，时间同埋情绪已经系淡化。喺9月11日发生咗嘅嗰一事件之后，全球对于美国嘅支持曾经是鲜明的一个反应，但美国的领导层是随后的一系列的失误消耗了这一份的宝贵的国际的善意。而当时有42个国家在阿富汗和美国并肩作战。

Sydney 有几多人朝头早赶火车翻工，听住火车嘅嗡嗡声，夜晚收工翻屋企，落雨嘅时候总。

0: 才可以维持理想的生活质素，甚至为下一代积累保障。胡家龙经济脉搏由胡家龙集团赞助播出，逢星期三晚上6:30首播，星期四晚上10:00重播。节目为你剖析环球市场走势，解释财经政策动向，提供专业理财视角，助你制定长远财务蓝图，稳健迈向财务自由。由宇宙本源到人类文明，由科学真理到历史规律，逆商解码由香港著名科普兼科幻作家、科学社会学博士李伟才博士主持，带你解码未知，洞见本质，重构秩序。逆商解码逢星期五中午12:00首播，星期六早上8:00重播。在看似混乱的世界入面，寻找隐藏其中的秩序和规律。
1: 鼻塞、头痛、肌肉酸痛，试下英标德国风油精啦，源自新加坡的世代经典药用油，德国科学家研发配方，尤加利油气味清纯芳香。无论你是蚊叮虫咬定是周居混乱，或是由于背痛、拉筋、扭伤所引起的肌肉及关节疼痛腰酸，呼一呼酸痛烦恼通通讲拜拜。英标德国风油精，居家必备，随身良药，各大中药行及华人超市均有出售。
2: 完全汽车手册逢星期二下午1:30播出，主持由 Michael 卢师傅，嘉宾主持黄师傅。逢星期六上午10:00重播，记得收听啊！
3: 点解你翻工咁忙都可以日日煮到好餸嘅？
4: 呢、這个秘密咪就系佢哋咯。
3: 淘大方便酱系列
4: 系啊，淘大方便酱系列有蒜蓉豆豉酱、麻婆豆腐酱、叉烧酱、四川担担面等近10款口味，容易煮又好味，话咁快就可以煮到每日靓餸，咁就个个都可以轻松做大厨啦。
3: 怪唔知得你点煮餸都咁好味啦！淘大方便酱喺边度有得卖啊？
4: 各大华人超市有售，有咗佢就唔使头痛今晚食乜餸。林和成贸易有限公司总代理。
5: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温情为你传送，心灵与你相通。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回来收听 2CR 澳洲中文广播电台，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 Sally。 今天很高兴我们能够邀请到更生会资深支援服务主任 Emily Hong 洪春芬女士来到我们的访问当中。你好 Emily。
1: Hello Sally， 你好，各位听众好。
0: Hey， 你好啊。今天呢我们讲一个大家包括我在内啦，都比较贴身嘅话题，就系话其实我哋点样去守护我哋自己嘅女性健康呢？咁更生会咧将喺9月19号喺 Westmead 举办呢个女性健康关爱日嘅，除咗会有一啲妇科癌症以及女性健康讲座以外咧，亦都安排咗一啲子宫颈同埋乳房筛查资讯嘅，同埋一系列嘅健康啊同埋互动嘅活动噶。咁今日咧亦都系请到 Emily 上嚟咧，同大家介绍下活动啦，同埋有关于我哋其实点样去保护我们自己的女性健康呢。首先 Emily 可不可以介绍一下自己，同埋你目前在更生会是做什么的工作的呢？
1: 好的，麻烦 Sally。 我的名字叫做洪春芬，英文名叫 Emily。 我目前是更生会的资深支援服务主任，我本身是社工的背景的。我们主要是我的工作是策划，还有是筹备一些给癌症病人、康复者和一些照顾者的一些支援服务，包括一些新病人的支持小组，又或者是一些专题的小组，例如是肠癌小组、肺癌小组、甚至是乳癌小组等等。同时我们都会安排一些譬如说电话的关顾的服务，打电话给一些病友、健康的教育讲座，好像接下来的19号都是有些像是健康教育讲座。另外我们也都是有一系列的面对癌症课程，在不同雪梨不同的医院里面是会是进行的。咁我都简单介绍一下更生会啦。咁更生会呢，其实我哋系成立咗31个周年㗎啦，已经。95年呢我哋有两位呢系癌症康复者啦，同埋一位呢系照顾者，系喺雪梨华埠呢系嚟到去创立嘅。

0: 咁係一個華人嘅社區咧，係個非牟利嘅機構嚟嘅。咁我哋咧係好重視語言同埋文化嘅一啲嘅需要啦，希望用廣東話啊、普通話，即係自己嘅語言啦，同埋一啲中文嘅資訊咧，係能到讓一啲嘅癌症病人同埋佢哋嘅家人咧，係更容易得到一啲實用嘅資料同埋啲情緒嘅支持，咁唔會喺呢個抗癌嘅路上邊咧係覺得孤單。
1: 嗯，是的。我们更生活呢有一个宗旨，就是你在抗癌的道路上永远都不是得你自己一个人。
0: 嗯、
1: 这个是一个非常 好的宗旨，同埋我们对于癌症病患者抑或他的家属来讲，亦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信号来的。
0: 嗯。
1: 那我们其实环社区啦对于更生活都很熟悉的啦。那其实每一年啊很多不同的时候呢，更生活都会举办各式各样的一些讲座啊，关于不同的癌症同埋健康的资讯的。
0: 嗯。
1: 但今年呢亦都是首次举办呢个女性健康关爱日，尤其系特别着重喺子宫颈癌上面，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点解呢？
0: 嗯，冇错。咁我哋举办呢个活动咧，系因为其实好多多年嚟啊，当我哋接触我哋嘅病友啦，吓好多时候我哋都系女性多啲嘅吓，咁因为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咧，即系啲病人，譬如妇女啦吓，佢比较容易咧系嚟参加我哋呢啲活动啦。男士可能有啲系因为觉得有啲尴尬啊，亦都比较内敛啊，即系我哋华人嗰啲吓，又或者好快佢好当佢好积极嘅治疗做完之后咧，佢要翻去工作岗位吓，咁所以佢冇咁多时间。咁女性系多啲嘅，但系喺我哋接触女性嘅我哋嘅朋友嘅当中咧，我哋就发觉咧，

0: 再加埋咧，我哋亦都喺前期嘅時間咧，我哋係做咗一啲焦點嘅討論小組，即係我哋係揾咗一啲嘅女士翻嚟咧，嚇幾個，譬如十個八個咧，我哋去傾一傾呢個題目。咁我哋發覺咧，原來好多婦女咧會認為咧，佢哋係冇症狀，冇任何唔舒服，於是乎咧係唔需要檢查。吓，咁有啲咧，又或者咧会担心啊，会检查嗰时会痛啦，或者啊，男医生做呢啲检查好尴尬啦，即系又或者咧系唔系好清楚，究竟系点做噶？年龄系点样样噶？几多次做一次啊？我可唔可以自己做啊？即系等等呢啲咧，都系一啲好似一啲谜团咁样样嘅。咁所以咧，我哋就觉得咧，希望咧系利用9月19号呢次咁嘅活动，但唔单止系有正式嘅讲座，咁入边咧亦都系一啲比较轻松嘅互动。嘅一啲嘅环节喺入边啦，吓咁等啲妇女咧就会喺一个比较友善啊、熟悉嘅环境入边咧，去学习啦，同埋咧系踏出去照顾自己嘅第一步。
1: 嗯，是的。咁你头先提及到就是我哋呢个9月19号举办嘅女性健康关爱日啦、就唔单止系讲子宫颈癌嘅或者其他嘅啲资讯讲座啦，仲有啲活动，可唔可以同大家介绍下嗰啲活动分别有啲咩，同埋大家可以了解到咩类型嘅一啲健康资讯呢？
0: 冇问题。咁我哋正式嘅讲座呢系有两个嘅。第一个讲座呢，我哋系会有一位嘅即系叫做系妇科嘅肿瘤科专家医生啦。咁谢医生呢，佢会嚟同我哋讲讲呢是常见的妇科癌症，从他的预防啦，他的发现啦，到他的治疗，即是这几个环节呢是都会讲。咁当然他会讲宫颈癌怎样预防啦。咁跟住呢，我们亦都会有另外一位呢是中医师，咁马德娴中医师呢，他会讲是内调外练，咁即系话系入边咧就调理，外边咧就锻炼，咁佢会甚至会喺佢讲座入边咧，唔系净系讲啲 notes 啦，佢会有啲资料教我哋，哇，你可以做啲咩运动啊，或者你可以做啲咩穴位按摩啊，咁令到你可能可以达到内外都咁靓，唔系净系外边靓，入边都要靓吓。咁另外我哋咧亦都有好多摊位嘅，包括咧一啲嘅，譬如 breast screen 啦，即系做呢个女性都比较熟悉嘅，即系乳房筛查都会比较熟悉嘅。你都可能50岁以上，你就一路都会收到，咪一路啦，即系每隔两年你可能会收到一个政府嘅提醒你去做一个嘅预防嘅筛查等等，个 breast screen 都会嚟到啦。咁变咗你都可以有兴趣嘅人可以即时去做啲 booking 啊，或者佢哋可以问到多少少呢方面嘅问题啊。咁另外咧，亦都有一啲嘅系健康服务部啦，咁佢哋会带一啲嘅资料过嚟咧，同我哋介绍，即系因为佢哋有嗰啲叫做社区嘅从业员喺中文讲中文嘅，咁会话俾大家听咧，同健康有关嘅啦。另外一啲咧就系我哋比较玩嘅，譬如话我哋会有都唔算系，唔可以讲话玩。譬如话我哋会有呢个盆底肌嘅示范，当然冇可能话即15分钟你就学识咗盆底肌运动，但系我哋会正式嘅物理治疗师教一教盆底肌运动系点做。因为女性咧，其实我就咁讲盆底肌，大家可能好陌生，咩嚟噶咁吓？但系咧，其实好多女性咧，尤其是生完 B B 之后咧，都有一啲漏尿嘅情形噶。平时唔会啦，但系譬如哇咳啊、打黑黐啊，就漏尿噶啦。咁好多女士即系去到即系差唔多30多40岁开始咧，就会有咁嘅问题嘅咁吓。呢啲咧就同盆底肌嘅运动，如果你有做咧，系对会有帮助嘅吓。另外咧，我哋有啲重拨嘅一啲嘅示范啦，重拨叫做 singing bowl， 系一啲放松嘅练习嚟嘅。咁另外我哋有一啲嘅，譬如话啊，点样兰花种植啊，都系靓，其实都系靓嘅吓。点样去做一啲丝巾？因为我哋都做咗一啲嘅丝巾啦，系专门为咗呢个活动咧，系送俾一啲在场嘅女士嘅。咁变咗我哋有个 counter 咧，仲点样教你咧？简单点样绑丝巾绑得靓啦吓。咁另外我哋有啲咩皮肤测试啊，四季着装嘅测试啊，咁样样，即系都系希望咧，大家觉得系。又有嘢玩，又有嘢学，咁亦都希望咧，唔系净系吸引到啲婆婆嚟，咁可能婆婆如果可以嘅，可唔可以带埋啲女嚟？即系譬如我哋好想系做到呢一样，系妈妈同女女一齐都过嚟，系听一听，能够学习到更多咁样样
1: 嘅。嗯，系嘅，听起嚟咧，唔单止有中西医嘅结合啦，仲有我哋身心社灵嘅唔同嘅活动咧，喺当日都可以体验得到嘅。
0: 冇错。
1: 系啦，咁啊，我哋今次其实知道活动最重要一个信息咧，就系鼓励女性咧接受定期嘅一啲筛查啦，唔单止系子宫颈癌嘅筛查，仲有其他唔同方面嘅健康资讯嘅检查噶。咁其实你哋觉得喺你哋接触嘅环社区当中，系咪其实仲有好多女性对于呢种叫做筛查啊、定期自我检查嘅认知唔够足够咧？
0: 系嘅，即系同我哋做嘅嗰啲焦点小组去讨论嘅时间嘅话咧，佢好明显咧，子宫颈筛查呢个

0: 呢一个咁嘅计划咧，比起肠嘅筛查同埋比起呢、这个乳房筛查咧，系个知名度系低啲嘅吓，即系可能因为太多嘢代表呢个乳房筛查，譬如一个 pink ribbon 啦，一个即系可能佢哋啲广告都做得比较多吓，当然肠亦都系做咗好多个广告啦吓，咁变咗就大家都会知道吓，咁但系知道同你实际去做系两回事咯吓，因为我哋华人社区咧，唔系净系女士吓，包括男士都系啦吓，华人社区咧对于系做呢啲筛查咧嗰、那个rate 咧都系比人哋低嘅，即系比起整个澳洲嘅 number 嚟讲咧，佢都系比较低啲。所以政府亦都点解肯话俾一啲钱嚟到去有啲嘅机构去到去尽量去宣传呢一方面，希望咧即系我哋啲华人嘅唔好净系挂住揾食吓，同时咧亦都系要系好好咁照顾自己吓。咁呢个同我哋平时嘅接触入边，我哋系睇到系真系有咁嘅情形咯。
1: 咁其实喺你哋即系专业人士嚟睇法啦，你觉得系咩原因导致咧？系因为真系生活节奏太忙啊，抑或系即系本身我哋对于即系观念啊、语言问题啊，或者系即系怕尴尬等嘅问题咧？
0: 其实你讲嗰啲咧都差唔多讲中晒噶啦。咁佢都好多时唔系净系一个个人嘅问题嚟嘅，可能系啲文化上面嘅嘢啦，即系譬如即系好多我哋华人都会觉得，哦，医生检查会唔会系男医生啊？系咪即系会好尴尬啊？咁样，所以佢唔系净系个人问题，而系真系一个文化医疗制度上面有啲相互嘅影响。最常见我哋最多人讲嘅咧就系我冇唔舒服，所以咧系觉得唔需要检查。咁我諗呢个都唔係淨係对乳呢、这个子宫颈癌嘅，包括可能同乳腺癌啊、肠癌嗰啲都会讲话，哦，我冇唔舒服喎，唔使检查啦，咁样吓。咁亦都系即係喇头先咁讲呢，有啲人呢真係会担心好痛啦，咁佢都会担心会有尴尬啦，或者甚至佢曾经呢有过一啲唔係好愉快嘅经验啊，咁即係都各类嘅可能性呢都系有嘅，咁有啲可能即係真係英文嘅语言能力啦，又或者系即係担心，甚至有啲会话啊，使唔使钱噶？如果要做检查，我要俾钱，我又唔系好想，或者工作啊、责任，最主要都系好忙吓。咁有阵时我哋同嗰啲人倾偈嘅时间咧，都会佢哋话啊，不如我哋做个华人筛查日啦，即系好似有一个日子系专门系讲啊，提醒你啦吓，华人都要做筛查噶，无论系咩筛查都好，即系你定时知道，即系有啲因为个个嘅要求唔同噶嘛，即系譬如可能呢个系25至74岁吓，但系有啲譬如话系譬如系你乳房嗰啲可能系50岁以上咁吓，可能系而家系肺部嘅，咁可能肺部嘅癌症嘅筛查嘅话系可能系50至70岁，即系个个嘅要求系唔系好同。咁但系如果我哋定好咗啊呢、这个日子啊，每年都谂起，就好似一个口号咁样嘅话咧，其实就会即系会容易啲宣传咯。大家都会记得哦，系呢个日子系个筛查日，我哋大家都要关注自己个健康咁样。即系我哋都即系有啲人系都系有咁讲过
1: 嘅。确实系嘅。我曾经亦都听过一啲医疗嘅专家啦，都话政府尤其是系政府发放嘅卫生部门嘅一啲叫做宣传活动啊，或者一啲叫做 campaign 咧，其实咧佢嘅成效唔系话你一日两日可以见效，系需要长年累月嘅一个教育，令到大家有呢个意识先系最好嘅。
0: 冇错冇错，系要深入，即系你变咗你系唔系净系听，你起码第一步你要听到先吓，第二步你就话慢慢入咗个脑。系嘛？咁变咗就即系佢会觉得啊，即系当佢亦都系知呢资讯好重要。即系譬如佢有啲资讯嘅话，佢会知道哦，唔系净系叫你筛查，而系叫你哦，咁点做噶筛查吓？有边一种嘅做法啊吓？咁做咗之后会有咩结果啊？点个原理系咩？即系当佢知道多啲嘅话咧，咁其实佢亦都会自然啲吓，会去决定啊，佢会唔会做呢个筛查咁样咯？即系希望鼓励到佢哋咯。
1: 确实系嘅，知得越多咧，令到大家嘅恐惧感会减少嘅。咁啊，讲到去筛查。我哋知道最近啊，即系呢个子宫颈癌筛查咧，其实系透过定期嘅筛查可以有效咁预防嘅癌症之一嚟嘅。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其实佢应该系话几时筛查系啱啊？我哋筛查完之后会降低几多嘅，即系呢个叫做发病率啊、严重程度啊，同埋我哋治愈嘅可能性有几多咁样咧？
0: 其实佢主要嘅原理咧，就系在于咧，就系因为几乎所有嘅子宫颈癌咧，都系有一个持续高风险嘅 HPV 呢一种嘅感染有关嘅吓。咁而 HPV 咧，其实好常见嘅，即系如果有人话俾你听，哦，你有 HPV 咧，其实你唔使惊嘅，因为咧其实系好常见嘅。大部分嘅感染者咧，自己嘅身体就会自愈噶啦，即系佢自己就会好翻噶啦吓。咁所以点解更加后生啲嘅唔会做咧吓？咁因为更加 后生啲就一系就喺华人里面呢可能系未有性关系啦。咁亦都系更加多呢就系佢嘅一般嚟讲呢后生啲嘅人呢抵抗能力都好啲嘅。佢自己即系就算佢感染咗嘅话呢咁佢都自己都会痊愈咗嘅。咁所以佢就嘅建议系25岁以上如果系有性关系就曾经有个就算你系一次都好啦曾经有性关系嘅。咁你都可以定时呢系要做呢个每五年呢就做一次呢个筛查。其实呢就系揾出呢有冇呢种高风险嘅 HPV 嘅一啲嘅感染喺度。咁如果有呢啲感染嘅话呢其实大部分呢亦都系睇下佢会唔会自己好返但系佢会呢系 monitor 得你比较时间密集好多。即系譬如本身可能佢你系五年嘅应该嚟讲。咁可能而家医生会话哦唔得喎你呢个高风险㗎喎可能你明年就要再返嚟 monitor 住或者后年再返嚟 monitor 住咁样。咁如果再发觉咦好似都麻麻地嘅时间呢佢可能会再进一步做一啲细胞因为佢呢个系做一啲嘅 HPV 嘅感染嘅筛查啦。咁如果佢真系觉得佢都系好高危险或者甚至有症状的话呢咁佢就可能会需要再做一啲嘅细胞检查即係我哋以前嗰啲可能会通过医务人员係佢要需要喺个阴道口嗰度睇睇有冇咩组织嘅变化咁咁呢系另外一种嘅一啲嘅检查咁样。
1: 明白㗎。咁、如果话我哋喺澳洲嚟讲啦想要接受呢个子宫颈癌嘅筛查係应该点样做法政府有冇相关嘅帮助啊支援等等嘅嘢呢
0: 嗯有咁其实呢我哋呢度嘅筛查先都提过咧，就系25至74岁啦，吓曾经有呢个性接触啦，并且系有子宫嘅人士啦，提供五年嘅，就系呢个五年一次嘅筛查。咁佢基本上咧都系 Medicare 系全包噶啦，但系当然咧有啲地方佢可能未必系全部 cover 到，即系好似包唔包标嗰个原因啊，所以你做嗰阵时咧，亦都可以问一下你嘅 GP 啊，或者问一下护士哦，呢个 Medicare 包唔包啊？绝大部分咧都会包喺入边嘅咁吓。咁而去做筛查嘅话咧，其实你都有好多地方噶吓。咁包括你可以揾你嘅自己嘅 GP 啦，即系你嘅家庭医生啦，你可以揾护士啦，亦都可以揾一啲妇女健康中心啊、社区健康中心啊、家庭计划诊所，即系嗰啲叫 family planning 啦吓。又或者咧系一啲性健康嘅服务嘅地方咧，都系可以喺嗰度咧系做筛查嘅。咁甚至咧，如果你系需要。譬如话我语言都唔系好通，我有啲问题想问吓，咁有冇热线电话呢？有嘅，呢边我哋呢度咧有一个叫做全国癌症筛查登记处嘅，咁佢个电话系1800627701，咁佢就系英文嘅一个嘅电话热线嚟嘅，咁你可以通过翻译服务啦，咁如果听众即系用过使用过嘅话咧，就知道有一个我哋有一个叫做全国嘅叫做 TIS 嘅翻译服务1314 50呢个咁样嘅服务呢可以同佢哋呢就係做有关嘅一啲嘅查询嘅。咁另外当然啦即係我哋如果你哋有疑问嘅话都可以同我哋更新会联系一下啦咁我哋都可以帮你转介到呢係适当嘅一个地方去跟进囉。
1: 嗯是的明白。咁如果话呢个系一个免费啊定系需要预约嘅服务等等我哋嗰个流程系要自己去即系搞掂㗎嘛系咪啊
0: 冇错你系基本上系你要去返你嘅一般嚟讲就去返你嘅 GP 度同 GP 讲话啊我想系做一个嘅宫颈癌嘅筛查咁样咁佢就会帮你做一个即係帮佢会问你啦因为宫颈癌筛查都有两种嘅一种就係佢帮你去攞啲组织出嚟啦即係攞啲化验嘅嘢东西出嚟啦咁另外一种呢你就係叫做 self collection, 即係你自己去攞呢啲组织出嚟嘅咁咁然后佢约咗即係安排好咗之后呢咁佢会帮你攞咗之后呢咁就会系或者你自己俾佢啦咁然后就会攞去化验咁然后就过咗几个星期咁话返你个结果系点样。咁基本嚟讲呢只要你做咗第一次嘅话呢咁喺个政府 register 嗰度呢就会有你个记录啦咁每五年呢佢会提一提你哦五年喎、你可以做第二次五年嗰度好快你可以做第二次嘅宫颈癌筛查咯喎咁或者如果你话我唔记得咗喎咁你可以打头先我讲个1800嗰个627701个电话呢可以俾个名佢然后佢可以帮你去 check 哦究竟系点样呢甚至我见过有啲护士即係譬如有啲嘅即係嗰啲妇女健康中心啦佢哋有啲护士系可以帮你 book 嗰个宫颈癌嘅筛查呢佢哋有佢哋个 system, 即係佢哋个系统电脑呢可以打开呢可以睇到佢哋可以睇到哦呢、这个女士几时做过嘅咁样。咁所以即係其实都好容易就 可以查到。如果你话哦，我惊我唔记得咗，忙得滞咁样嘅话咧，唔使担心。即系第一，佢会提你啦。如果就算佢冇提你，就都有可能有啲 mistake 冇提到嘅话咧，你都可以打电话去查咁样样咯。
1: 嗯，系嘅。咁头先你提到几个叫做 self collection 啦，亦都我哋。